真精情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

0: 元。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个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情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渣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谋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扎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扎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扎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扎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扎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十牌命名六十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院，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张军、应勇出席会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身，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9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 2.7%， 预计全年将超过1万亿元。这个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元，实现良好开局。十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讲，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 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0: 家注重矿能提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庞晓光：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睇，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全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希：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矿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助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矿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2: 商务部昨日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至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至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 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盘原母岩样品。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日，在我国南海洋盘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珍。
6: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纪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钦。
7: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战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2: 记者昨日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离山世界文明论坛昨日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离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2: 第20届亚运会昨日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日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乒乓球项目昨日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拐曼和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思栋战胜黄楚钦攞低金牌。在跳水赛场，黄宗源、林珊分别攞低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攞低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昨日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小静、刘国仪、刘合君、陈如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振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
0: 中秋节当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陪伴全球受众共度佳节。晚会播出后收视口碑双丰收，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引发众多观众情感共鸣。直至9月26日，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总台平台的跨媒体总阅读观看量为20.45亿次，主话题央视中秋晚会微博阅读总量突破100亿。9月25日晚，并机首播收视率为3.41%，市场份额为20.44%，为2016年并机播出以来收视份额最高，累计触达观众约1.25亿人次。超1100家海外媒体报道总台秋晚，触达受众超7.9亿， 超80家港澳台媒体。

0: 转发推介晚会相关内容。今年总台秋晚立足中华文化同重大历史节点，以重心的历史时光打开团圆叙事，海内外受众从节目设计巧思、舞台唯美呈现等不同角度点赞总台秋晚。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主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 42% 至 47%。 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 51.8 和 51.3， 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表示，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即是10月1日到7日，约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香港入境处与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内地部门协商后，预计约有631万人次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3日，出境人次约58.7万，入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4日，入境人次约58.6万。香港入境处将同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香港海关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罗湖管制站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出入境人流情况，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确保过关人流顺畅。
2: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自今年六月澳门接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以来，横琴、澳门两地积极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合作，累计发生15笔业务，金额超6000万元人民币。今年6月5日，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联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渠道，为合作区某政府机构向澳门地区服务商支付服务费，提供跨境汇款服务，实现合作区数字货币跨境应用场景的全新突破。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粤港两地政府昨日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两份文件明确了粤港两地政府对跨境游艇的管理责任和协作机制。根据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为保障粤艇南下顺利落地，香港海事处前期已推出多项便利措施，访港游艇电子业务系统已完成升级，可实现线上申报预审。香港海事处还在广东建成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认可广州、江门、珠海等地7家培训机构开展香港本地知识培训，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在签约仪式上，粤港双方代表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强化政策宣贯，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布局，加强海上应急联动，全力保障粤艇南下10月顺利首航，持续畅通两地水上休闲出行通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
2: 广阔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启动仪式上，广阔行天下姜品下天山特优产品企业品牌矩阵正式发布。本次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

0: 冷链物流、渠道采购、姜品五骏框架合作三大批次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新疆优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渠道更加畅通。活动期间，广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供需对接会亦同步举行。
1: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粤港粤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报告会设置了乡村振兴半眼春、制造崛起开山局、文物耕作立潮头三个篇章。12位宣讲员从群众角度，用群众语言，以讲故事的形式，生动讲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奋斗者的故事，全方位展现南粤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奋进姿态，坚定抗起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宣讲员深圳某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裁袁楠楠：
2: 越讲越精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要把我们广东的故事讲好，把科技创新的故事讲好，这个是作为广东企业的一个使命和责任。
0: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广州对东盟转出口总额约1500亿元，同比增长6.6%，东盟已成为广州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其中，广州对东盟的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42%，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41.6%，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35.4%。
1: 昨日16:57左右，搭载住120名旅客的南航 CEJ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这个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执飞广州往返青岛航线，并首次在青岛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加入粤港澳大湾区与胶东经济圈空中通道互联互通的运营当中。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南航已达13架，已执行航班近1.6万班次，运送旅客近220万人次。随着 C919 机队的不断壮大，南航将 C919 机型集中投放在广州往返北京大兴、上海、武汉、南京、宁波、西安、温州、合肥、青岛等主要航线，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拓展该机型的航线运营网络。
0: 全国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文化馆深圳市文化馆新馆昨日开启试运营。文化馆新馆总建筑面积8.33万平方米，以文化之州、云上艺村为设计理念，是集艺术培训、艺术活动、艺术展览、图书阅览、非遗传承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深圳市文化馆馆长曾闯：
3: 搭建了很多数字化的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走进文化馆来感受文化馆给他们带来全新的一些体验。
1: 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今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作为东莞文化强市十大重点文体设施，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打造，亦是东莞全新的城市文化地标。新馆坐落于南城街道市中心广场南广场东侧，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将岭南山形、东江水波意象融入建筑，尽显岭南庭园特色。场馆总建筑面积40,930平方米，是老馆的20倍，从地上4层到地下1层，共设置10个展厅，同步推出9大展览，参观者可提前7日在东莞市博物馆小程序预约。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尼勒28号宣布，历时6日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尼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日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日较早时候有消息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

0: 原深度約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呢次任务应持续約10小时，但飞船喺轨道飞行約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喺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嘅具体原因。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同埋国际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嘅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1到27度；澳门多云转晴，32到28度；广州晴天，35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多云转晴，33到28度；佛山晴天，35到28度；惠州晴天，35到26度；东莞晴天，35到27度；中山晴天，35到26度；江门晴天，35到26度；肇庆晴天，36到26度。再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大雨转小雨，20到17度；纽约阴转多云，21到15度；旧金山晴天，23到14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根生、徐旭、黄欣、善畅，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鹏城搭浪迈步新程，深圳以创新、开放、绿色书写城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深圳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是一座创新之城、梦想之城、未来之城。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深圳重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第二阶段建设的重要五年。今年五月，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出炉。纲要提出，到2030年，深圳经济规模将跨越50,000亿元新台阶。咁样嘅跨越要点样实现呢？答案藏喺一个个具体场景之中。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嘅大厅，一面五颜六色嘅卡片墙映入眼帘。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条形码和二维码，扫描后就能够获取科研成果的信息。在这家科研成果超市里面，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代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代表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代表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萧景文：
7: 我们现在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6: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8: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6: 琳琅满目的

0: 恶假成果得益于呢家超市硬核嘅供应链，十个研究所、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创新中心。一家超市令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自2025年2月运营至今，成果超市已促成企业委托项目签约合同总额近2.5亿元。黄小华讲到，
1: 过去五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0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0: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伦占兵表示，
2: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0: 成果超市是深圳致力构建一流科创生态的生动实践，这样的创新生态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最新数据显示，深圳 PCT 也就是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领跑全国，占比常年保持在全国的30%以上，国内专利授权量连续8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深圳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33家，居全国城市首位；国家级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17家，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与此同时，在巨星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圳企业正在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成果。今年7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深圳的自变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来自巨星智能行业的中国企业代表，向参会各方展示巨星智能服务民生福祉的真实路径，向全球分享了深圳制造的两页融合密码。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这家企业联合某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在深圳率先推出机器人上门家政服务，机器人跟随专业保洁员入户，协同完成清洁、收纳等精细化任务。目前企业生产的机器人以规模化服务用户家庭，亦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机器人大规模进入家庭的企业。企业战略及投资总监徐萌宏，
3: 我们整个公司其实成立从最开始到现在，非常关注如何通过巨星智能大模型真实的去赋能千行百业，然后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扎扎实实的一些工作，就我们也在整个市场化或者商业化落地上面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和事情。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家庭当中，和保洁人员一起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任务和操作，包括像收拾家里的鞋柜啊、整理衣物啊、整理床单呀、铲猫砂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操作。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让机器人在家庭里面真实的成为一个家庭伙伴，服务到我们的千家万户。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也推出了 X 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把机器人放到我们种子用户真实的家庭当中超过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用户呢可以跟机器人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深度的互动，包括做一些交互，包括做一些实际的各种各样的操作，人和机器人就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一个共生，机器人也可以为人类创造实际上的一些不管是真实操作上还是情绪上的价值。这是我们在 C 端和进入千家万户上面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我们也在很多真实场景落地上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在物流场景里面，我们现在也在跟全国最头部的物流公司做非常深度的一个战略合作，比如说物流分拣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现在目前的效率呢是已经接近达到人类的一个作业效率，并且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24小时稳定的不间断的工作，其实它就可以去很好的辅助人类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快递分拣这样的一个任务，能够真实的去为企业产生真实的企业的 ROI。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把这样的数字化能力不仅赋予到千行百业，不仅赋予到整个的弊端的一个产业化，同时我们也赋予到整个开发者，让整个巨星智能的生态，整个数字化的生态能够更好的在整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去铺开。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计划， 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开源了 WOSS，

0: 的一个我们矩阵智能 CLA 的大模型，而在今年呢，我们又接着去迭代了这个版本。紧接着，我们也把一些 AI infra， 还有包括我们数据相关的一些研究做了底层的开源，希望能够扩大我们整体的一个影响力，带到千行百业去。深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在这里有非常丰富的高端制造、机器人、AI 各种各样的产业集群，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整个深圳和大湾区整个产业生态非常丰富的一个支持，不管是从数据的采集，不管是从我们整个硬件的制造加工，还有包括我们整个模型的很多场景的一些落地和应用，以及我们在产学研生态上面跟包括像清华商学院，包括像核桃学院等等多个学术机构，我们做的深度的一个产学研合作。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产业化落地的一些行动，包括我们最开始也是在深圳去开展我们 C 端家庭场景落地合作，还有包括我们很多 B 端的场景也会在我们深圳大湾区做很多辐射和铺开。所以在不管是数据层面，在硬件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在我们模型整个研发带来的整个产学研生态层面，深圳和整个大湾区都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度的支持。
1: 这家深圳机器人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而在这座城市创新的接力还在向更前端延伸。如何令更多年轻创业者少走弯路，将想法变成产品，这个正是深圳科创学院试图解决的问题。该学院创立于2021年，是深圳市“十四五”规划重点支持项目，致力于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人才库、科创课程、供应链、市场资源、基金等全方位支持。截至目前，深圳科创学院拥有近千名在孵创业者和近百个在孵项目，累计孵化企业估值达27亿元。项目方向涵盖运动科技、生活科技、健康科技、娱乐陪伴等多个前沿领域。深圳科创学院品牌宣传部门品牌主管许可荣：
2: 我们会结合 AI 加硬件的一个交汇点，去做出一些能够改变实际生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科技的产品，它可以帮助运动人群更好地放松它的肌肉筋群，然后也有一些关于海洋科技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绿色的智能摩托艇。比如说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也有一些关于 AI 情感陪伴的产品，就是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现在有差不多100多个智能硬件产品。我们深圳科创学院就扎根深圳当地的特色优势，比如说它的国际环境、它的经商环境、它的人才优势，还有它的供应链优势。我们会跟当地的高校进行合作，去联合培养人才。比如说我们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大学、深圳海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都是有合作的。我们现在所成立的这个深圳科创学院平台，我们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体系化的赋能，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能够一起生长、一起传承的一个创新共同体。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间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当前深圳正以开放之姿迎接八方来客，这份开放不单止在会场，更体现在港口、口岸和商圈里面。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深圳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刷新开港33年以来的单月纪录。其中出口重箱约67万标箱，同比增长13.9%。作为深圳外贸的重要出海口，盐田港承担住广东省约1/3的外贸进出口集装箱货量，以及全国对美出口约1/4的货量。目前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每个星期开行100条航线通达全球。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商务部总经理庞莹：
5: 站在2026年 APEC 中国联合15/5开局之年的节点，盐田国际深化国际港口合作，持续扩大全球朋友圈。我们主动发起并推动多边港口合作，与来自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共同签署了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并联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海事局、深圳港集团、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 共同发

0: 发起了深圳港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倡议，为深圳乃至中国扩大国际朋友圈持续贡献港航力量。
1: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外贸进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充分体现深圳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96万亿元，增长44.2%，占74.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30.8%。从产品结构来看，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出口结构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前八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增长18.9%，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3%。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 3D 打印企业，今年凭借企业自研的四色打印设备，迅速打开南美市场。前八个月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0%。企业负责人刘勇奋。
2: 到八月份出口总共有15.13亿，同比有增长42%，主要出口欧美，然后今年的巴西呢增长同比翻了3倍，就是整个产品竞争力是比较足的。
1: 深圳海关所属龙岗海关企业认证科科长杨柳。
3: 叠加 APEC 中国年的发展机遇，深圳企业开拓亚太等国际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为助力企业抢抓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积极开展 AEO 高级认证培育工作，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享受国际互认和通关便利，有效降低外贸经营成本，推动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
1: 如果我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历来是企业出海的前沿阵地。对好多中小企业来讲，出海不单只是将货卖出去，还要解决投资备案、合规经营、市场对接、服务配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一个能够整合资源、统筹协同、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综合平台，成为服务企业出海和全球化布局的迫切需求。2024年7月，前海出海一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前海出海一站通升级为深圳出海一站通，同年十月获评广东省首批且唯一的粤企出海综合服务港试点。2026年1月入选商务部全国首批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典型案例。深圳出海一站通最大的突破在于集成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法等70类服务事项。可覆盖企业出海前、出海中、出海后全流程，实现出海行政服务一站式办理。数据显示，自2024年7月启动以来，深圳出海一站通线上访问量突破150万人次，注册用户达5.5万家，累计服务出海企业超2000家，推动境外投资项目232个，实际投资17.81亿美元。如今深圳出海一站通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服务延伸至国内14个省市，同32个国家55家海外园区运营商建立合作，加快打造覆盖全省、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
4: 我们深圳出海一站通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呢是那个政府和市场呢结合特别紧密的这么一个平台。像那个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呢，一方面呢，我们呢可以整合包括商务、发改、贸促等等呢政府部门的这个一个各方面的行政资源，就是现在已经累计达到70大类。然后呢，通过呢整合这些资源呢，可以更加高效的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市场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本身是集聚了200家头部的出海服务商。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是进行了一个筛选，然后确保有出海意愿的企业呢，可以呢，就是精准高效的匹配到这些专业的市场资源。跟 APEC 经济体相关的，包括那个东南亚呢，包括中亚等等的那个，一直是呢我们这个平台呢服务的那个热门的出海目的地。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是举办了那个跟 APEC 经济体相关的出海服务活动呢，是累计呢已经达到了近20场。通过这些那个出海服务活动呢，可以比较有效的帮助呢深圳市的中小企业，然后了解 APEC 呢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
1: 企业出海、货物出海，让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经贸纽带越拉越紧。而 APEC 中国年带来的另一重开放途径，

0: 就是人员往来的双向奔赴。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2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辆级。据了解，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免签朋友圈进一步扩容，加之国际航线网络不断丰富拓展，以及优化离境退税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外籍人员往来越发活跃，成为今年客流攀升的主要增长极。据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入境外国人中，以会议商务、观光休闲为入境事由的占比64.7%。西班牙旅客巴萨德雷：
1: 从四川到上海，
2: 从四川到上海，从北京到如今的深圳，一切都是如此美妙，人们都很友善，基础设施和各项配套服务都很顺畅高效，我非常推荐人们来这里游玩。
0: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林业部长级会议、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等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相继在深圳举办，吸引了大批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3.7万人次，同比增长29.5%，创历史同期新高。随着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境外旅客在深圳的购物消费需求也在增长。位于深业上城的深圳市内免税店于2025年8月开业，以免税加退税加有税模式打造深圳免税消费地标，构建了涵盖美妆护肤、腕表首饰、高端酒水、国潮精品、科技电子等核心品类的多元化商品矩阵。今年以来，深圳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深圳市内免税店免税商品销售持续升温，办理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亦持续增长。深圳市内免税店总经理助理吕红：
3: 因为免税店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购物的场景，那为了迎接 APEC 到来，深圳市内免税店我们搭建的是一个免税加退税加有税这个多元的购物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升级了免税购物以及退税体验的一个便利性，让更多的入境的外国人能够在深圳旅游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我们购物消费的体验。为了迎接 APEC 的到来，深圳市内免税店做了一些升级，包括了我们本身的免税和退税的这个便利化的一个升级，让大家的购物的这个时间更短，我们退税的效率会更高。同时呢，我们优化了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结构，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深圳的科技之光，我们把深圳的一些智能制造的科技产品汇聚到我们这个科技之光的体验栏里面来，让客人一步到位的能够体验到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商旅类的，比如说 AR 眼镜啊、翻译器啊，以及我们的家庭陪伴机器人的，包括我们这些户外活动的一些这种摄像产品。同时呢，我们也在支付和语言这一块也做了升级，所以我们接受了所有的外卡的这个支付的结算的这些功能。同时呢，我们把一些重点商品做了一些这种双语的一些标识，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物一码介绍，客人通过扫这个码能够了解我们这些商品背后的一些工艺啊，一些传统的文化啊。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让更多的国潮也能够走出去，助力深圳消费环境国际化。
0: 为了让境外旅客消费更便利，体验更顺畅，深圳从离境退税服务升级入手，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今年5月，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该政策被称为离境退税 2.0， 其中明确自今年7月1日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近日，深圳在多个商圈投放无纸化自助退税机，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消费体验。据介绍，税款可退付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钱包等多个渠道，其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直接用于线下消费、公共交通出行等场景。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杨时锐：
4: 升级离境退税自助服务设备， 境外旅客

0: 当场拿到退税款再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即退即用。
1: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王涛：
2: 下一步全面落实离境退税2.0版政策，让更多的特色商店成为离境退税商店，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市域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空间里面，深圳深耕生态建设，已建成各类公园1300几个，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1%，令市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休闲、健身、带小朋友的绿色福利。在盘活城市边角资源、义塘小明绿地见缝见圆的基础上，深圳持续创新公园加新业态，解锁绿色新场景。通过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推动公园与休闲、文化、体育、科技深度融合。全市累计建成公园书吧100个，令城市公园既有生态颜值，更有文化内涵。立足40几年生态建设积淀，深圳正式开启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的进阶之路。依趟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科学构建三径三线加郊野径千公里远足径体系，打通城市绿色生态脉络。首条山海通廊、鲲鹏径、白猿连通、滨海骑行道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令市民近距离亲近自然，拥抱山海。最美徒步之城、骑行友好城市的城市新名片越发闪亮，生动践行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并进的发展理念。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5: 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精进、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壁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即达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十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莲花山生态廊桥连接莲花山公园和笔架山公园两大城市绿肺，市民可从街区入山林，从山圈进绿意，让生态空间延伸至城市公共生活、日常消费与休闲交往场景。
1: 近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规定共24条，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内部仅24条的新规，既有为鸟色灯的文明温度，又有立法守护的制度刚性，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深圳方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工委副主任林正茂：
6: 若干规定是在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基础上，立足深圳实际，聚焦红树林湿地这一特定保护对象，形成了一套契合红树林湿地生态特征与深圳城市特色的保护制度。法规的条文虽然只有24条，也没有追求大而全，但是突出问题导向，重在务实管用，

0: 确保立法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1: 近年来，深圳将红树林湿地保护从单一的生态议题上升为探索高密度超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国性实践，为此推出一系列标志性实践，比如推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联合声明重磅发布、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运作、深圳城市指数 UIS 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重磅登场，形成了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标志性成果，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和生态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深圳实践。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翟生强：
2: 深圳呢，是从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到现在的红树林湿地的保护专案规定，我们能看到整个立法是越来越精细化，这其实既是法治的完善，也是我们城市生态保护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落实。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构建起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态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活动的共生体系。
1: 从南海之滨的边陲小镇到举世瞩目的全球创新之都，深圳用四十几年的改革探索，深刻映照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开放基因和创新活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汇聚全球资源，以科技自立自强锻造核心能力，以深圳自造联动区域发展，以绿色低碳定义城市未来。这座城市不单止创造了经济奇迹，更开辟了一条开放、创新、绿色、包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亚太乃至世界的繁荣与进步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深圳答案。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记者陆伟、梁佳燕，编辑徐庸、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艺星。
8: 大家好，我是雨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将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实现新突破。
8: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四个亮点。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会在十月份举办。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
7: 科创空间专访星腾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何盈轩，前海俾企业勇闯国际市场的底气。
8: 港澳传真会听到国家顶级学科在港大受追捧。华南师范大学香港研究生就学点香港举行开学礼。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
7: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藏住哪些科技新趋势？
8: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走进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5项重点任务。中国轻工。

0: 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宣贯解读，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政策支持方面，研究制定工艺美术大师管理、实验储备和应急管理办法等重点行业产业政策文件，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企业上市融资。
2: 近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会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李超介绍，经历多年自主攻坚、迭代培育、全域赋能，北斗已经是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正是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他举例说，在交通领域，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为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在能源领域，北斗提供优于20纳秒授时精度服务，广泛用于风电场机组姿态管控、扩散偏坡监测、油气管控巡检等场景。
3: 是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筑牢安全可靠的时空底座，优化制度保障，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深化开放协同，令到北斗产品和服务造福更多国家，惠及更多人民，助力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4: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数十融合持续深化，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个百分点。白彦峰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税费支持政策持续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了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动能。
3: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专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会在10月拉开帷幕，这个继2025年之后

0: 中国科协第二次举办开放合作月。咁据了解，2026年开放合作月嘅总主题为科技维舟在天下，人民作接济未来。年度主题呢就是创新策源塑造生态。今年的开放合作月由四大板块优化为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示范性人民交流机制三个板块。活动数量呢也都由63场增加到70几场。中国科协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张斌就表示，精简活动板块设置，旨在动员国际科技界进一步向共识凝聚、创新引领、信任合作聚焦。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板块聚焦共识凝聚，将会举办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活动。而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板块则是聚焦创新引领，着眼基础研究突破、技术迭代趋势和未来产业变革。最后示范性科技人民交流机制板块则是聚焦信任合作，秉持平等互鉴的文明交流理念，为各国科学家工程师，特别是青年妇女科技工作者，构建多元文明科技对话机制。
1: 近日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大会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共同主办。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担任主宾省。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齐聚合肥，共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开幕式上面，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2026等成果集中发布。科大讯飞携全国产算力飞升平台、讯飞星火大模型、端则 AI 芯片以及工业声学、智能招彩、能源大模型、巨星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应用成果参展，并是带来 AI 眼镜、AI 黑板、智能批阅机、办公本、翻译机等智能终端。从国产算力、大模型和端则芯片到工业、能源、采购等产业应用，再到教育、办公和跨语言沟通等终端场景，科大讯飞这次参展呈现了一套不断走向真实场景的 AI 能力体系。技术创新的意义不单只是模型能力升级，更加在于进入真实设备、真实流程和真实生活，解决用户和行业的实际问题，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的真实生产力。
0: 再来关注近日才聚高新博创未来成都高新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AI 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智能体工具实践专场活动，在成都高新区国际人才港举办。这次活动面向成都市博士后在站出站人才、科研人员、技术经理人及服务机构代表，旨在推动 AI 工具与成果转化深度融合。据了解，针对科研人员普遍面临的信息量大、流程繁琐、专业判断与事务性工作交织等现实难题，活动特邀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前沿研究的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叶飞作专题分享。他讲解了 AI 的能力边界、任务拆解方法和人机协同方式，帮助参会人员理解不同工具能够做什么、适合用在哪些环节，哪些关键判断依然需要由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专业人员去完成。
1: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我们将会走进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

0: 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原本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现在 120.56 平方公里，大前海宏伟蓝图由此铺展。5年来，前海始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3: 5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几年前，港企星腾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何盈轩带着团队扎根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深耕机器听觉硬科技赛道，从初创团队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何盈轩对前海的发展体会颇深，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何盈轩，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4: 何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升腾技术的何宁轩。
4: 大众熟悉的机器视觉，但很少听说机器听觉，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工业机器听觉？那么它和大家日常接触的语音识别有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5: 这个机器听觉和机器视觉是一样的，都是用 AI 来感知物理世界。我们呢是通过一系列的一个前沿技术模拟人类的听觉，包括人工智能、特征提取、高精度采集、云边计算等一系列的这些手段，去识别声音和振动的信号。然后它与语音识别不同的之处呢，是在于我们是针对这个机械的语言，而不是人类的语言进行这个演示。所以呢，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机械故障的一个精密诊断中。
4: 升腾技术是2018年在前海创立，当年为什么会瞄准工业机器听觉这个相对小众的硬核赛道呢？在创业初期，看到国内制造业存在怎样的痛点，而让您选择坚持这个方向？
5: 我们的 CTO 李志峰，他是在德国从事声学研究的，然后他回国之后一直深耕这个声学和振动方面的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他希望是把这个多年的沉淀的这个知识和数据更广泛的推广到不同的行业的应用当中。所以在这个创业初期的时候，当他看见就是这个机械的诊断主要还是在依赖一些专业人员的判断，还有就是要不就是依赖这个进口的一些设备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认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制造业都已经走到这个世界的前列了，那我们也应该要跟得上这个节奏。
4: 升腾是深港联动的科技企业，香港团队和深圳研发团队是如何分工的呢？前海的产业土壤又对升腾技术的成长带来哪些帮助呢？
5: 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创业团队，也有很多是从海外回来，就是海外有过这个学习和工作经验的成员。那包括我们从这个德国啊、美国啊、英国、新加坡、香港等都有过经验。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块的话呢，是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

0: 视野的。那尤其对于我们的一个，就是在这么一个前沿技术的这么一个研究上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在深圳这块呢，主要呢是比较贴近我们的这个市场和客户，那而且呢也贴近我们这个供应链，所以呢就是在前台这块呢，它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个跟这个市场贴近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它也是一个科技人才聚集的一个一个地方，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前海梦工厂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孵化的一个支持。那我们是享受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享受到一些深圳的一些资助，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目前来说，我们在深圳、苏州、长沙、长春、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经有这一个部署局了。那然后就可以服务整个网络，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市场。
1: 升腾的这套机器听觉系统是怎么从复杂的工业噪声里精准地捕捉到零部件细微的异常声振信号的呢？核心技术的壁垒又在哪里呢？
0: 的确这个机械呢，他们一般来说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而且呢经常是在一些高度的复杂的这么一个工况下呢要运行，那它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在这块要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捕捉到这些信号，而且是有一个准确的这个一个演绎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懂得这里的除了就是说一些机理的这么一些知识以外呢，我们还得去利用上现在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技术，一个云边计算的技术，一个信号分析，还有一个高度的一个高精度的这么一个采集的这些，贯穿了这个感知层、传输层还有这个分析层的一些应用。那所以那个在这块的话呢，因为它是集合了多个不同的一些领域的这么一个能力啊，所以它的一个壁垒呢也是比较高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产品体系，它是如何覆盖机电产品从生产下线到在役运行的全生命周期的呢？
0: 我们其实当时候的一个构思就是那个我们要是对于一个产品，一个机电产品，从它的一个就是生命的一个开始到它的生命的一个结束，都对它的这个数据都掌握的话呢，我们自然呢是肯是会对它的整个这个理解呢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么的一个看法的。那所以就是我们后面的一个部署呢，是这样，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是覆盖了从研发的一个像可靠性的这么的一个测试，到生产的一个下线检测质量检测，到它在运维当中的一个预测性维护，我们都把我们的产品应用在就是各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用来去随意去检测的这么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就是放在我们的一个平台上，希望就是在后续的话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故障库这么的一个数据库，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这些生产的一些企业。
1: 工业现场的环境非常的嘈杂，背景的噪声呢也是干扰比较强。升腾是如何做到在强干扰的环境下，依然可以精准的识别到微弱的故障特征声纹，实现秒级实时判断的呢？
0: 我们其实用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方式，我们一共用了多达20个这个算法呢去分析我们的这些机械，而且呢这些所有的这些分析呢都是非常的优化的，那所以我们是在能在这个一秒内呢就可以去判断到就是这个机械里面的一些故障。
1: 升腾技术在国产化替代上取得了哪些突破呢？那么和海外同类的产品相比，优势又体现在哪儿呢？
0: 我们因为是以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么一个方式去全方位的去解读这些信号，所以我们在这个精确度和准确度呢是非常的高的。那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些结果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鲁棒性的。目前来说在精确度和这个实时性呢是已经是超越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而且我们也用到了一些最

0: 前沿的一些技术，包括这个云边计算，去提高这个协同合作和这个中央管理的这么一个作用，打破了这些数据，他们就是只能是停留在不同的这些人员当中，把它就是它的这个隔阂，现在就是大家是可以共享一些这样的数据，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协作。
1: 目前，升腾机器听觉技术呢已经落地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工程机械、能源装备等多个行业。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落地案例呢？
0: 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是一个在运行中的一个车，一个汽车上，去检测它的制动的这么一个故障。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运行中的一部汽车上面呢，它是受到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声音呢影响到的。那包括了就是这个路况的一些声音，也包括了就是这个车里面的一些机械，也包括了就是在汽车里面的乘客的一些声音或者是我们那个环境中的一些其他声音。在这么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工况下，制动系统的一个早期故障的话是非常的弱的。那我们呢，当一般的人呢，他们把这个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峰值的这么的一个分析当中呢，去尝试去捕捉这个信号这个故障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比较精准的去可以把这个故障呢把它独立出来。这就是大部分的一些竞争对手他们无法做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1: 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电机、线控转向、电子机械制动等部件，那么对于检测呢，它也提出新的要求。升腾的机器听觉技术又是如何助力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升级的呢？
0: 而我们是认为呢，就是在往后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呢，就是尤其是就是我们在一些AI 主导的这么的一些，就是或者是一个例如这种自动驾驶啊，这么或者是一些自动运行的这么的一些，无论是机械啊还是机器人呢、那他们我们其实是需要去对他们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监控和观察的，那这样才可以去保证他们的一个正常的运行。那我们这一套系统的话，要是就是说用在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场景当中。
1: 面向未来，升腾技术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0: 那个我们一直都在深耕我们的机器听觉技术。那我们会发现呢，就是除了在汽车行业以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工业上的一些应用。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往这些其他的一些高端的制造业呢去发展。我们会依托前台的这个平台呢，去积极开展一些海外的市场，扩展我们的一些机会。然后我们是希望呢，在不久未来呢，我们是可以利用到我们这些数据，而且呢，去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端呢，去把我们的这么一个检测的这么一个范围呢去扩大，从而呢去服务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以及这个全球的制造业。
1: 感谢何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跌咁嘅？
3: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

0: 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2: 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
4: 系嘅，近日由香港金融管理学院承办嘅华南师范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2026年开学典礼暨心理学专题演讲会喺香港举行。香港金融管理学院董事长黄宗英同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先后在典礼上致辞。黄宗英在欢迎词中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以中长期战略眼光系统规划自身发展，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又一里程碑。相信在该规划的指引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必将加快前行的步伐。黄宗英表示，华南师范大学将获评顶尖学科的心理学课程引入香港，双方构建起成熟稳定的合作机制，涵盖博士培养、专博士点及大湾区科学教育联盟建设等多个板块，具备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将恪守教育为先、以人为本的办学宗旨，持续深化与华南师范大学的务实合作。他还在致辞当中勉励新生珍惜学习机会，努力成为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杰出人才。
2: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在致辞当中对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给予办学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正是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粤港两地高等教育合作拥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自从2019年共建香港研究生教学点以来，双方办学成效显著，目前在读博士生规模已经达到55人。杨成伟对全体新生提出了四点期许，一是心怀家国，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二是潜心自学，勇攀学术科研高峰；三是修身立德，严守学术和道德底线；四是学以致用，积极服务社会发展。他勉励学子发挥心理学专业所长，赋能社会治理建设，为国家发展和香港繁荣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4: 再来关注近日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在深圳大学城国际校区举行。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代表天津大学向全体新生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学院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以布局深圳、深耕深圳、求学深圳三句话阐释学院建设的时代意义和育人方向，表示两校将汇聚优势资源，聚焦脑机接口、智能医学、人工智能、智能电网等未来产业前沿领域，以学科交叉重塑知识结构，以产教融合重构培养场景，以双校协同拓展人才格局。他勉励同学们把握时代机遇，胸怀家国，放眼世界，勤学笃行，勇担使命，在改革之城书写青春华章。
2: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衷心感谢国家教育部对两校合作办学的支持，为深化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培育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所需的创新科技人才开启新篇章。他表示，两校携手办学意在融合双方的学科优势、教育理念、科研资源和国际网络，为国家培养兼具国家情怀、全球视野、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素养的创新人才。他寄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恪守价值引领、能力为本、主动学习、勇于创新的原则，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优秀人才，以所学所长服务国家，回馈社会，造福人类。学院于2026年5月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由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 开展本科、硕士、博士全。

0: 层次学位教育，聚焦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依托两校的教育科研优势和深圳的创新生态，学院将深化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这个办学探索亦将会进一步推动深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与协同育人，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和未来产业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2026第二届清华科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深圳大学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赛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斌在致辞当中表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他围绕赛道布局、国际合作、开放生态提出3点期望，并寄予参赛团队，越是在技术狂飙的时刻，越要数住人这个底数，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坚守价值判断和科技伦理的底线。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刘慧琴表示，人工智能正是全方位重构产业格局和人才结构，创新创业正是迎来黄金时代。科创杯精准聚焦深圳20+8产业集群，是大学科研实力和深圳产业创新生态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希望参赛团队以创新为舟，以实干为着，在未来的创业征程中乘风破浪，鹏程万里。本届大赛初创组和成长组分别决出1、2、3等奖，12个面向产业真实需求、技术路径和应用前景清晰的优秀项目脱颖而出。初创组一等奖全球领先的弹性织物 PCB 项目，将液态金属导体与纺织材料结合，致力于让电子产品真正突破刚性形态限制。成长组一等奖首益科技巨新智能数据采集基础设施项目，将真实人类操作转化为可训练的巨新智能数据资产，为机器人模型训练提供低成本、高质量、可规模化的数据采集基础设施。
3: 再来关注，为推动全国巾帼科创力量与产业深度链接，巾帼科创产业对接暨新质生产力南山融合发展会议近日在深圳南山举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联女企业家商会荣誉会长何超琼为本次大会发来视频支持。他表示，2026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 APEC 峰会落地深圳，拥有雄厚科创实力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南山为巾帼科创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据了解，40多位企业家、科学家、创业者走入巾帼科创产业融合对接南山闭门会议，与深圳市南山区发展和改革局、科技创新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产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会议围绕人工智能加、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方向聚类分组，设置3个分会场，开展精准匹配。从对接成果来看，本次活动总共梳理意向企业55家，覆盖全国近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分布上，人工智能与巨新机器人领域21家，占比近40%；新能源新材料领域12家；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领域10家；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4家；高端装备制造领域4家；其他领域4家。此外，近200位巾帼企业家分3条线路走访机器人谷与创新旗舰店、中兴通讯、蛇口价值工厂与零重力大湾区总部，实地了解智能制造、 AI 算力、低空经济与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多位企业家表示，在南山可以看到产业成长的全链条。
0: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21届

0: 尖尖酋长颁奖大会上传嚟喜讯，由深圳市安居集团投资建设嘅华章新竹保障性住房项目荣获中国土木工程尖尖酋长，成为国内首个获此殊荣嘅模块化建筑项目，亦都系深圳第二个获呢个奖嘅住宅项目。中国土木工程尖尖酋长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于1999年设立，目前为每三年一届，旨在表彰奖励全国在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方面成绩显著的土木工程建设项目。奖项遵循质量安全是底线、绿色低碳是底色、科技创新是核心的原则，将每三年受奖数量严格控制在100项以内。因严苛的申请条件和科学严谨的评选标准，成为我国土木工程行业科技创新最高奖，被誉为中国土木工程领域的奥斯卡奖。据悉，华章新竹保障城住房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是国内首个百米级混凝土模块化高层建筑，亦都是全国体量最大、模块数量最多的混凝土模块化建筑，以及建造速度最快的保障房项目。
1: 是的，项目采用平级两用理念规划设计，创新应用高层混凝土模块化建筑技术，将6028个独立模块拼装成五栋近百米高楼，60%以上的现场施工作业转移至智能工厂完成，出厂即达到成品房间标准，可以提供2740套精装保障房，涵盖约35平方米一房、约70平方米两房两种主流户型。深圳市安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华章新竹代表的 1.0 版高层混凝土模块化建筑到迭代升级的混凝土模块化建筑 2.0 版安居景兴苑项目，我们已经成功探索出一条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品质的好房子工业化制造新路径。未来安居集团将持续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迭代模块化建造技术体系，令更多群众早日住上称心如意的好房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全国建筑业和保障性住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深圳智慧和安居力量。
0: 近日据深圳机场发布的消息，该机场日前正式开通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随着该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据悉，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由南方航空执飞，为粤港澳大湾区旅客赴印尼商务往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随着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机场正是联合航空公司加快拓展辐射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网络。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截至到8月底，以上航线运输旅客量超过350万人次。据悉，深圳机场将会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进一步提升深圳面向亚太地区的航空连接水平，服务城市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0: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波是走进智能超链接。
4: 是啦，中秋节刚刚过去，大家对月饼的关注度依然不减。曾经的月饼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经跳出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为日常零食、养生点心、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宁沙接受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6: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5: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 1.78 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宁沙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6: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5: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6: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

0: 低油、低糖、低脂、低 GI 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1: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赫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0: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0: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艺星同雨婷代表责任编辑依阳，感谢你嘅收听，亦都系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是给你满满能量的歌曲。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和期待，展现出了一种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且富有画面感，完美的契合了周笔畅独特的嗓音特点，使他的演绎更加的动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音乐主题是给你满满能量的歌，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童心逐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正正的演唱《童心逐梦》。歌曲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人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童心逐梦》这首歌融入了家国情怀，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厚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继续来听歌，给你满满。

0: 能量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心的心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新的心跳》。这首歌呢是邓紫棋自己的创作哈，很励志的歌词，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音乐创作者用音乐表达欢乐、魔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音乐呢真的是可以抚慰人心，可以催生力量。愿这样的一首《新的心跳》可以激发你对生命的热爱，相信未来，期待明天。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这是一首很热血的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律动的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胡夏用纯净又坚定的声音唱出了勇敢坚毅，让我们带着炽热的心继续向前吧，一起奔赴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今天在节目之中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给你满满能量的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这是一首很轻松愉悦的歌曲。在歌曲之中呢，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感觉充满了阳光，而且冲劲十足哈，会给我们很有希望的感觉。生活中呢，很多感受其实是不用言语来说明的，一首歌就可以让我们心领神会。所以听音乐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可以感受到温暖和力量。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的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征途画卷，表达了无惧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整首歌呢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呢是以柔美细腻的嗓音和空灵的吟唱来讲述岁月的故事，后半部分呢是以激昂饱满的声线展现新时代风貌昂扬和铿锵的步伐。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可以给你满满能量的歌曲，来自郭富城的一首《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是给你满满能量的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墙》。这首歌呢，歌词很有深情哈，而且富有哲理，旋律优美，动感十足。《墙》这首歌传达了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展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力量。歌曲不仅表达了对个人力量的赞美和肯定，而且呢，也是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坚强，要勇敢地去面对，不要轻易地放弃。继续来听歌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让我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龚俊演唱的《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歌声讲述了少年追梦的故事，心怀远大理想便不惧雨雪风霜，愿所有追梦的人都能够前途坦荡，鲜花在途，阳光满怀。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给你满满能量的歌，而继续要为大家放送的歌是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奋斗我幸福，励志积极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那整首歌曲呢，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人们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接下来送出给你满满能量的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呢，传递了温暖、积极向上的力量。我们在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回想当初立志实现梦想的那一份努力，就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这首歌唱出了年轻的信念和梦想，也唱出了逃跑计划坚守音乐梦想的决心。青春没有终点，用力奔跑，来奔向美好的未来。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为你送出特别节目，给你满满能量的歌曲。而下面这首歌呢，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许魏洲的《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立农和张雨涵演唱的一首《无限奇迹》。陈立农富有温度的唱腔和张雨涵独特的转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整首歌呢都有了很青春的感觉。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阳光空气》。这首歌以蓬勃的张力为我们传递出了正能量，也把它呢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内容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今日啦，即系当然会有我小夫喺度啦，咁喺请出咧大班嘅职场精英之前咧，咁首先咧要同大家推介一下我哋节目嘅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吓，记得汉语拼音全拼吓，揾食大湾区二啊，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揾到咧阿大姨佢本尊噶啦，咁啊添加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随时随地啦同。去交流啦、互动啦，以及啦你喺职场呢个生活嘅同埋生存嘅呢个过程当中，可能只有生存冇生活，系嘛？
9: 我忍住唔笑，
8: 忍住唔笑系嘛？你可以笑嘅，我身边嘅 Echo 姐啊，即系有任何嘅呢个感悟吓，都欢迎你啦，可以话俾阿大姨知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齐我哋揾食大湾区节目啦，一个星期七日嘅唔同嘅内容啦，咁全部咧会喺晒我哋嘅节目专辑里边，咁会有啦相关嘅呢一个切条嘅，欢迎你点个关注吓，咁同埋咧反复咁样收听，特别系职场 show 咧，其实个点击率都相当之唔错嘅，
9: 因为干货满满啊嘛，
8: 干货满满啊，同埋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咧会话我哋噶，
9: 话我哋乜嘢咧？
8: 咁优质嘅节目做咩唔出个普通话版啫？咁样咁我话
9: 可以清下大家嘅粤语啊嘛，从听力开始，
8: 系从听力开始，有啲人就话我哋一路笑一路笑一路笑。又讲得咁快，哩巴啦哩巴啦咁啊！但系唔知点解听唔明，又好中意听咁样，都欢迎全国嘅观众一齐嚟学下广东话嘅咁啊！下载云听客户端就 OK 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showroom 先啦吓。今日嘅呢一个题咧，我觉得如果唔识广东话嘅朋友咧，就要认真咁样进修啊，分分钟咧都可以
9: 考过证，
8: 考翻个 grade 咁样样，有机会可以即系令到你未来，如果你遇到一个嚟自大湾区嘅老细。咁样样、你可以同佢好亲切咁样样去打声招呼，系嘛？吓，唔好学咗啲唔应该学嘅嗰啲词，
9: 应该都唔会嘅。我哋好正能量噶嘛。
8: 唔系，有啲人会觉得话，即系问候啲屋企人咁样系嗰种正面嘅意思嘛。其实有阵时某啲问候唔应该咁样出现嘅，
9: 有啲歧义嘅。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包容嘅，我哋嘅粤语都好包容嘅，比较博大精深，
8: 冇错。
9: 所以咧都要精通下咧都比较难，但系咧多听我哋嘅职场 show 就 OK 噶啦。
8: OK 噶。我哋骂人不带脏字，系咪先啊？即系欢迎大家一齐学下粤韵风华啊！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showroom 先。
10: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
1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5: 职场生存秘笈。
8: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咧即系会同大家咧讲下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考证啦。你咪话即系做咗职场 show 咁长嘅时间咧，好。

0: 去到考一啲職業資格啦，我哋又或者講好多嘅一啲專業資格嘅證嘅時候，好多朋友喺考嘅過程當中，或者選擇去考呢個證係冇諗過未來有啲咩用途啦，或者係冇諗過呢一樣嘢同自己嘅職業規劃係咪真係有啲咩相關聯嘅咁？咁會唔會話啊為考而考咧？咁有啲朋友可能又會覺得你考咗件又冇乜用，你又諗唔到佢有咩用，做咩要嘥啲咁嘅錢咧？咁有啲人又會覺得冇嘢啊，靜待花開係咪先？咪多條路咯，點知以後自己用唔用得著
1: 嘅
0: 啫？
1: 咁樣嘅咩？考得越多就越好嘅咩？都幾浪費時間嘅喎，因為咧，如果你要精通呢件事咧，都要咪書啦，又要實踐啦咁樣噶嘛。即好似我哋做主持，除咗有主持證可以考，記者證可以考，
0: 記者證考啦，
1: 係咯。
0: 我見到有同事考經紀人證啦。
1: 啊，我都有考嘅，
0: 真係嘅。
1: 因為其實我都有策劃類嘅嗰一邊嘅活動啦。
0: 簽我啦，簽我啦，
1: 都 OK 嘅 ，OK 嘅 ，OK 嘅。係啊，所以我就應該要考我身邊工作相關嘅證先有用吧。唔通我去考个九唔拉达嘅都
0: 争啲嚟讲嗰啲，余韵风华嗰啲，
1: 系啊，唔应该讲得出嚟。
0: 系，即系，
1: 我觉得系应该冇咩用噶吧。
0: 系，但系你而家持有嘅呢一扎，你认为相关嘅证当中用到嘅有几多
1: 啊？用到嘅，
0: 嗱，你笑咗一下，我知应该唔多啦。
1: 就是主持人證咯，
0: 哦，都算是有用的，
1: 有用嘅，有用嘅。咁起碼就起碼我可以搬個證出嚟，就算我做直播又好，或者我去邊度做主持又好，我係持證上崗嘅，有依有據嘅，
0: 係好事嚟嘅。
1: 係咁，但係經紀證咧，到後嚟我發現都因為佢要續期嘅，佢每年都要續期噶嘛。我發現我真係好似冇咩太大嘅作用咁。當年係有作用嘅，
0: 係即係起碼叫曾經有過啦。咁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就真係要問下一眾嘅職場精英。佢哋究竟持有几多种唔一样职业？
1: 可能佢哋好犀利啊！
0: 又或者唔知我问一问先吓。咁今日咧第一位出现嘅就分别咧会有教务类嘅呢个大学教授林 Sir 嘅。Hello， 林 Sir。
2: 系，大家好。
0: 系啊，林 Sir， 你有几多个证啊？
2: 考位先啦，
1: 好咩事？
2: 数先，
1: 哇，好犀利！
0: 仲有资深 HR 方姐嘅。
3: Hello， 大家好。
0: 方姐，你有几多个证啊？
3: 都有两三本嘅，
0: 啊，两三本，都唔少喎。
1: OK OK 啊，
3: 都系年少无知嘅时候考。
1: 咁样，
0: 咁讲，我觉得阵间佢嘅发言会有一定嘅倾向性。我哋可以问一问，问一问方姐嘅呢个状态咁样，系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吓，即系由呢一个外企，再到呢一个互联网大厂吓，再到咧呢一个民企都做过，而家咧就自己。做自己
1: 西非嚟啦，
0: 系啊，嘅租哥嘅，
4: 系大家好，
0: 系啦，租哥你有几多本证啊？
4: 我曾经被呢件事伤过，
0: 啊、
4: 考过证，后嚟有一段时间冇考，然后呢家又重新热爱上考证啦。
1: 啊咁佢好有发言权喎、啊，
0: 真系好有发言权，
4: 大家都有故事，
0: 系大家都有故事，
4: 有故事。系，
1: 林 Sir 仲喺数紧手指啊！
0: 林 Sir 应该手上太多证啦，我谂佢而家应该要先打开自己嗰啲咩 AI 啊，嗰啲咩龙虾，
1: 有嗰啲有嗰个归有个 Apps 应该可以归入到咩证咩证啊嘛？
0: 做咩讲个
1: 身份证啊？你咪话
0: 而家真系你咪话各种嘅数字政务服务咧，已经开始希望话将呢一种咁嘅职业资格嚟到打通啦。咁因为其实我哋都几想探讨下嘅，一嚟就系大家考证嘅呢一个心态系咪先？当初考证系出一种点样嘅心态啦？咁到最后实用价值上面呢件事有冇用？第三样嘢咯，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就系喺呢一个咁多证所存在嘅呢一个社会当中，系嘛？即系有边啲证系真系有认受性嘅、或者有边啲证系真系大家觉得系考得过嘅？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值得探讨。先讲下啦，即系大家考证嘅一个经历先啦。林 Sir， 你喺嗰一扎嘅职业资格当中，当初要去考呢一啲职业资格，有啲咩心路历程呢？
2: 咪都系被逼噶咯，所有职业资格都系因为譬如话系要规范呢样嘢，即系规范你要上岗持证嘅，
0: 系
2: 啊，因为我记得我第一个上岗持证嘅，第一个证就
0: 系
2: 导游证，
0: 系
2: 咁大家知道应该系2000年之前啲导游系唔需要持证嘅，
0: 我个人
2: 有旅行社出嗰个 memo 就得噶啦，
0: 系啊，
2: 但后屘有一段时间咧就话导游系一定要持证，无论你系初级、中级、高级都要持证，
0: 系，
2: 所以咧我就系大学嗰阵时咧就考咗个 導遊證。
0: 嗯，
2: 因為嗰時係去做兼職啊嘛。
0: 係，
2: 原先做兼職係唔需要自證嘅。咁後屘做

0: 错就兼职都要持证，所以第一个证就是被逼的啦，咁你都要被逼考。
1: 但系而家嗰个证好似都几有用噶，起码去啲景区唔使持证，
2: 系冇错。
0: 唔系，好大部分嘅商业嘅嗰个景区其实都系要钱嘅，系啊。咁嗰啲政府公家嘅嗰啲景点，
1: 国家四 A
0: 系啊，咁嗰啲本身其实佢对市民要么就好平，要么都系唔使钱嘅。
1: 嗯，有某种公益性真系。
0: 同埋咧，你而家要去嗰啲地方咧，如果要收钱嗰啲咧，你除咗你攞个证咧，即系前几年你仲可以咁做，
1: 嗯，
0: 但系呢几年咧就严格咗啊，
1: 系
0: 就基本上你系需要有团子，
1: 嗯，
0: 你带住一班人，你先至可以免门票嘅，
1: 冇错。呢
0: 咁第二个证就系、是、本行啦，即系媒体啦，
1: 系
0: 咁媒体嗰个证又系被逼嘅啦，因为嗰时系唔使考证噶嘛。
2: 我哋都系被逼考，你记唔记得啊？
0: 咁后屘零几年又话要持证上岗嘛，
1: 系
0: 又规范咗啦嘛，呢件事，
2: 都算系被逼啦。
0: 呢件事又规范咗，系啦。然后跟住咧，嗰时仲有一样嘢嘅，就话主持人咧，你只要考到记者证咧。你可以即係兼埋嘅，即
1: 係
0: 意思話我考到記者證，我係可以做埋主持人呢個崗位嘅，所以我又冇考主持人證啦。咁、後屘咧，我離開咗嗰個
1: 了
0: 不起呢單位嘅時候咧，咁喺境外媒體嘅時候咧，佢嗰、那個
2: 係
0: 啦，即係某個部門又同我哋講咗話，你啲主持人都要辭職。咁因為我點解當時我唔考主持人證？因為嗰時主持人只能夠考普通話，咁我係過唔到嘅。
1: 而家又可以搞廣東話啦，
2: 可以講粵語。
0: 即係啦，冇錯啦。咁後屘咧又有粵語呢一個，咁我就過到啦嘛。咁、我就去考咯。咁所以所有證其實基本上都係真係叫火燒眼眉咁樣先至去考嘅。
1: 所以林 Sir， 你算唔算係從心態上係某種實用主義？即
0: 係係啊係啊，
1: 因為而家
0: 因為有用，
1: 現階段有用，所以去考。
0: 係啦，咁後屘我轉咗做人民教師，咁又要考。這個、
1: 教師資格
0: 又係咁咯，所以呢啲證全部都係即係我真係要用啦，我就要去考啦，就係、是、咁樣。
1: 嗯，所以林 Sir 嘅嗰種心路歷程就係隨住自己喺呢一個社會摸爬滾打嘅時候下、你每摸每爬每滾每打嘅每一個階段
2: 都要持證，
1: 都需要嘅，
0: 都要開始持證啊！唔即係所以其實我哋呢代人咧就即係你話而家啲人考咁熱衷於考證，咁。譬如好似我哋呢一代人覺得好似一件好搞笑嘅事情，但因為我可能我係老師啦，我知道我啲學生佢面對嘅係一個點樣嘅就業環境，所以其實我係會更加懂得佢哋點解佢要考咁多證。我哋嗰時唔使考咁多證，係因為嗰陣時係百廢待興啦，係嘛？即係所有嘢仲係摸索當中，摸住石頭過河啊。咁就變咗個規範性咧係有待進步嘅。咁但係而家唔同咗啦。咁而家係所有嘢已經係經過咁多年嘅發展，已經規範曬㗎啦。所以唔係話而家點解啲學生要考咁多證，係佢哋一定要考咁多證，佢先至可以。應付到咁多個崗位，即係我有機會去投呢啲簡歷，去摸到呢個崗位嘅門檻。否則嘅話就唔好似以前，我哋以前就咁嘅。啊，呢、這個僆仔都幾醒目，然後跟住咧就都可以做呢件事喎。咁不如俾佢試下啦，咁樣嚇、就主要睇能力。就唔係睇你有冇證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又唔一樣啦，啲時代變咗啦。
1: 所以其實規範化之後咧，大家去到考證係出於一種現實嘅需要，係咪先？
2: 剛需。
1: 剛需咯，即係林 Sir 呢一種咧，就真係話啊，我已經殺到埋身啦，我必須要考啦，咁去考嘅咁樣樣。咁林 Sir 係咪真係從來未試過話考定以備不時之需嘅證咧？
0: 從來冇，
1: 真係冇，
0: 真係冇，
1: 真係從來冇。
0: 係。
1: 所以林 Sir 咧，而家就係一種實用主義，
0: 同埋我哋嗰陣時冇咁嘅意識啊，即係我哋嗰陣時諗住攞住個大學文憑，咁你點都揾到份工㗎啦。咁你嗰份工要咩證？咁我咪到時再考咯。即係嗰陣時嘅心態係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呢啲叫做學渣就肯定咁諗啦。咁有啲即係比較前瞻嘅嗰啲。
1: 哇！林教授，你話你自己係
2: 學渣喎、
0: 即係咁樣，即係我哋有啲更加前瞻嘅同學，咁佢有冇考呢啲？即係話提早去考，譬如咩雅思啊、托福啊，佢哋嗰陣時都、我哋嗰時都有㗎嘛。係
1: 確實啊。
0: 咁即係我哋嗰時一個，我哋嗰時又冇咁多證。考咁，但系亦都有人系会即系针住啲证去考嘅。咁佢哋有冇咁做咧？咁我相信有啲人系会有嘅。但系只不过就话嗰阵时可能就多都可能系讲紧两三个，就系咁咯。即系冇话而家你真系每个岗位唔同嘅，你都要系啊，你系一对应一对应嘅。包括以前我哋揾工都唔使话专业对口嘅，
1: 系啊。
0: 而家就真系乜都要专业对口，即系其实系相辅相成咯。你专业对口咗啦，你个岗位嘅上岗证又要对口。
1: 確實係啊嚇，嗱而家我哋就問咗阿林 Sir 嘅意見啦，咁同埋頭先咧，阿方姐就提到啦，佢有幾本，咁不過咧都係年少無知嘅時候，咁究竟佢嘅心路歷程又同林 Sir 有啲咩唔一樣咯？我哋休息一陣就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

0: 开创一番新事业。
1: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而家嘅职场人啊，好兴疯狂咁去考证嘅，究竟系真系自己上进啦，定系其实考证只系为咗缓解自己内心嘅焦虑咧？咁喂，呢一 part 要问一下方姐啦。嗱，头先林 Sir 嘅嗰种咧，就真系实用主义嘅，即系唔杀到埋身啦，即系我都。即系唔考啦，咁又或者未去考啦，或者未有咁嘅现实需求啦、嗯。但系方姐，你话你年少无知嘅时候考过几个，当时一个点嘅心态同埋咩证呢？
9: 我当时其实我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系喺公司度做一啲行政秘书类嘅工作嘅。
8: 嗯。
9: 咁但系当时我自己又谂，即系呢啲类型嘅工作比较简单啦，即系可复制性嘅比较强。当时我已经有咁嘅意识噶啦、嗯，所以我就会去考。我想做 HR， 我当时是这么想、嗯、因为我专业当时我不是读 HR 的。
8: 哦是啊。
9: 不是我读中文的。
8: 啊、
9: 所以变了我当时候我要做 HR 呢其实是需要有证我才可以有机会、
8: 嗯。
9: 所以当时我考了几个是跟人力资源相关的证书。
8: 嗯、
9: 我记得我考人力资源那个等级证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刚刚才推出来的。
8: 哦、
9: 是很困难的现在可能很考以前真的很困难。嗯、是考完三级考二级。
8: 嗯
9: 咁即係去不斷咁去提升自己，仲要考咗個經濟師
8: 嗰時係
9: 中級經濟師，都其實當時係幾困難嘅。
8: 係啊，
9: 因為我完全係冇接觸過呢一行，我去考完我先有機會去從事人力資源嘅相關嘅工作嘅、
8: 嗯。
9: 我係咁樣咯。但係你話呢本證書有冇用呢？亦都唔係話完全冇用。因为我是通过这个证书我才有机会去真真正正去接触做人力资源的相关的工作、
8: 嗯、
9: 如果不是这几本证书我可能连入门的机会都没有、
8: 嗯、
9: 是啊，那为什么我又觉得是年少无知呢？因为其实我当时会考人力资源管理师的时候我想象中是我考到这个证书
8: 就有公开了
9: 不是我是会觉得我的技能会很全面的、
8: 啊、
9: 但是其实你在实操方面去看回呢就是其实你是真的考了但是你没有这方面的技能的。你只是知道哦我大概知道怎样分都是理论上的东西。
8: 嗯、
9: 实操上面当时真的完全还是不是很懂的。而且考的时候当时会幻想说我考到之后因为会有些职称啊各方面的、嗯、是不是在我的福利待遇方面会有好。
8: 有提升呢
9: 是有提升呢、嗯、其实我不觉得。是啊我不觉得有咯。
8: 是
9: 但是确实、考这些证书都给了一些机会我的。
8: 嗯所以其实亦都唔可以话系完全冇得着啦，
9: 即系得着。
8: 从方
9: 但系得着唔一定话你想象中咁大、
8: 啊。
9: 我当时系费咗九牛二虎之力去考嘅，因为我冇嘅冇呢方面嘅从业经历。当时要去考系要有从业经历，先至有机会去考嘅。咁、
8: 嗯、
9: 当时我仲要同公司商量啦，我冇咁嘅经历，但我好想考，可唔俾个机会？同当时同部门领导都倾咗好耐，倾好耐之后，咁你试下去考啦。我记得我当时去考。哇！完全佢讲嘅嘢，我完全唔知佢讲乜嘢噶。系 啊，真系啱啱开始考，我记得好似系第一届。
8: 嗯。
9: 咁佢考嘅时候，冇可以借鉴嘅。
8: 嗯

0: 咁你自己要考，
1: 唔
0: 知道
1: 而家有啲咩真题三
0: 冇嘅，系而家你有真题可能会好啲咯，同埋而家嘅复杂嘅手段好多啦，你可能用啲 apps 啊之类嘅可以帮助。当时真系攞本书系去上课，上完班之后咧就去上课，哦，真系好攰下，我当时都觉得系，即系但系都系考完之后，领导觉得诶，真系考到喎，俾你，咁你去做啲最轻强嘅嘢先啦，咁样，俾个机会你试下，又确实系真系俾咗自己一个从业呢一行嘅经历咯。
1: 啊，所以我觉得方姐呢、這、一个好励志嘅，个、
2: 啊、
1: 点系在于，因为方姐系嗰种目的好明确，系嘛？系我就系好想去做 HR 嘅，我想做人力资源方面嘅嘢，咁我要做呢方面嘅嘢，我起码要有啲专业嘅资格傍身咁样，所以佢系好目标明确地去到考呢几个证。咁当然啦，即系呢几个证唔系话我考完啦我就拥有某啲嘅技能，系咪先？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要先厘清咩叫做职业资格，系嘛？那个职业资格系你从事呢一个职业嘅最基础嘅要求，你要拥有呢一个资格。并唔代表话你拥有咗呢一个资格之后，你就有好嘅能力去应付日常嘅呢一个岗位嘅工作。即系我觉得大家要先厘清呢一点先咁。咁而方姐就系考完呢个证，呢、這个证对于佢嚟讲就系一个我获得一种新嘅职业赛道或者新嘅职业发展机会，一个敲门砖咯，可以咁讲。
2: 我觉得方姐系人间清醒嚟，因为佢自己首先觉得秘书呢个工作系可代替性好强，然后佢有咗自己新嘅目标，就系、是、HR 人力资源方面嘅、然后佢再去考证，即系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咁样过嚟咯。即系而家系好多弟弟妹妹们都会觉得我一定要揸好多证喺手，好多证傍身，我先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啦。可能而家呢个社会就系咁样，呢、这个年代就系咁样。咁但系方姐呢、这个，我觉得呢个例子系对于我嚟讲一个系。唉，真係好人間清醒，佢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乜嘢。
1: 所以我覺得方姐並唔係年少無知咯。
2: 係，我都覺得唔係年少無知。
1: 唔係。
0: 但其實對你自己整體後，即到後期，你入咗呢個門檻之後，入咗呢個領域之後，對你後期嘅幫助，呢啲證書其實冇咩太多幫助噶啦，都係靠你自己日常工作入邊嘅積累
2: 經驗。
1: 其實就好似好簡單咁，正如你真係考咗一個主持人證，或者考咗一個記者證咁樣，你有咁樣嘅基礎素質啦，咁但係我真係掉你去開咪做節目嘅，
2: 都唔一定得㗎嘛。
1: 係
2: 啊，做主持人一定要做反應㗎嘛。咁、你都冇咁嘅反應，點做主持人呢？你考咗證落嚟都係做唔到好嘅主持人。
0: 係啊，我印象中好深就當時叫我做一份績效考核嘅，咁我係學過嘅，但係理論係理論咯。你做起身同埋結合你公司嘅情況，我當時真係做唔出嚟咯。咁做唔出嚟，你其實仲係要問翻即係公司。之前的同事是怎麼做的，同埋即係公司的領導想做到什麼程度，你才真真正正做得出來，同你學的嘢可能其實是相差甚遠的。
1: 因為你實際到應用的那個場景，你畢竟就不是話我純理律的體系啦，有很多的因素在度係嘛？特別是你可能方姐話你要做績效考核，這個亦都會涉及到很多決策上的。
0: 係因為其實即係人哋可能在大學是學四年的，我考佢證。即係可能持續大概可能係幾個月到半年左右，呢、這個時間始終係短啊。係啊，
1: 但係有用嘅，因為方姐走上了 HR 之路嚇，即並且越走越遠咁樣嚇、走到嚟職場數啦，係咪幾威啊嘛？好啦，跟住要真係問一下Joe哥啦，因為Joe哥咧就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前情提要咧，就經歷咗一啲唔同嘅心路歷程嘅，即係先係會覺得話啊，可能。考咗又被伤过，系咪先？咁啊，而家又再次
2: 好似爱情之路咁样，
1: 而家又再次
3: 是是听错咗嗰啲证啊，所以你可能系讲紧另一种证，我觉得你
0: 结婚证啊，驾驶证啊，
1: 咦，系边种证啊？
4: 埋都系啲考证，我觉得我哋几位嘅故事咧系完全唔同嘅，
1: 系，
4: 我都几有趣嗬。
1: 系，
4: 我同阿林 Sir 啱啱系相反，我最初系。自己主動去接觸呢啲證嘅、哦，我考嘅第一個證
3: 係呢啲咪學霸咯嗱，啱啱我講嘅學霸咪就係呢啲，即係我真係唔知嘅，佢已經知道曬嘅。
4: 當時我係做從其他工作轉做培訓師，咁喺市場上其實並冇培訓師呢個專門嘅學習嘅。渠道
1: 好似真係当时冇话而家咁成体系囉，可以咁讲。
4: 咁职业培训师当年都係一个 比較新嘅事物啦。咁我哋喺企業裏面其實係有嗰種企業裏面嘅培訓師培訓嘅。咁當時就想睇下外面嘅世界，哇！

0: 一个官方嘅认证会系点样样嘅咧？咁咁啊，发觉咧就一啲用都冇，讲嘅嘢咧就好理论，而且咧同呢个实际咧系完全用不上。
1: 嗯、
0: 最关键咧，佢嘅考试模式咧系要擦题啊嘛。
1: 系系。
0: 咁实际上培训是一种好实践嘅嘢嚟嘅。但是你考试嘅时候，大部分都是关于做题嘅。咁、当时对我嚟讲就有好大嘅一种抵触情绪。然后咧班里边。总会有啲学霸、我都系学渣嚟嘅，嗰啲有啲学霸咧就好认真记笔记，然后上课咧，如果有人挑战，总会有啲人咧会提啲问题噶嘛，佢就会企出嚟就话：好听课，你哋唔好质疑老师。
2: 嗰啲可能系
0: 开心学习，
2: 嗰啲妹嚟噶，糟糕！
0: 好多次我就已经好唔想再参加，因为佢仲要分组噶，仲、要完成作业噶，我当时就已经好唔想参加啦、最关键系攞完呢个证之后。呢、這个证冇过两年就取消咗啦，
3: 呢个板啊，而家
0: 系啊，呢个系冇咗职业培训师呢个证嘅，
1: 系
0: 咁、所以当时就觉得好受伤、又投咗时间，又投咗钱，又学唔到任何嘢，仲要呢个证冇鬼咗。
2: 可唔可以问问几多钱啊？当时
0: 唔记得啦，好似都要
2: 太伤心啊，
0: 系啊，都要几千。
3: 一般配埋课程、可能都要上万噶嘛。
0: 系啊，仲要后嚟我先知道，其实你可以唔上嗰啲课，直接去报名嘅
2: 考证。
0: 系啊，我都唔知啊。好啦，咁考完呢个培训师证咧，我就再去考一个心理咨询师，因为我虽然系本科系学嘅心理学。但后来我发现呢学你本科学呢个嘢呢对你求职去做呢份工呢系冇帮助嘅、因为人哋系唔睇你系咩专业嘅、人哋系睇你有冇呢个证
1: 职业资格。
0: 当然其实唔需要呢个证我都系可以去做。咁、我又系出于一个好想去学习下体系系点样样嘅。然后经历咗同培训师一模一样嘅事之后。
3: 又伤害多一次。
0: 啊、当然唯一唔同嘅就系心理咨询师证呢家
4: 仲
0: 喺度。而且呢家系越嚟越难考㗎啦。咁当年呢仲系比较容易嘅。咁、所以我就好多年都唔考呢啲证、我就会觉得唔应该实践为主，因为市场上后边就会有好多个培训课程。咁嗰啲课程呢佢第一佢唔使擦题啦、啊。第二佢系更多嚟讲系实践，通过做角色扮演啊、辅导啊咁方式令你攞到证嘅，就唔需要系擦题嘅方式。咁我就后面系考咗好多嗰种培训嘅证，就唔系呢啲资格证。
1: 可能系某种体系嘅认证之类嘅。
0: 咁当然啦，因为我呢家又要开始做一啲即系伟大嘅单位、强大嘅单位、了不起嘅单位嘅工作
2: 时候
0: 嘅生意，突然间发现咧，人哋只系认呢啲
2: 要求你有呢啲证，
0: 咁我就。去參加啦。當我再，但係因為我已經年紀又大咗好多啦嘛，即係我依家係比較正向咁睇到呢啲問題啊。因為我最近又考咗一個人工智能相關嘅證，
3: 哇，好犀利啊！
0: 咁依然嘅情況咧，同我20年前咧係一樣嘅，
3: 都要擦題
0: 嘅，一樣係要擦題，一樣佢講嘅嘢咧好理論，一樣係用不上嘅。但係我依家會好正向去諗呢個問題。首先咧就好似你哋講嘅。始终系有规范啦吓，即系呢个世界做嘢有规范嘅。咁第二个咧就话呢啲证讲呢啲证嘅老师本身佢未必一定系实践能力好强嘅，因为如果佢实践能力强，佢就唔使嚟教你啦。咁但系佢可以俾你一啲理念嘅嘢啦，帮我补齐一啲方法论嘅。即系比如话我做 AI 用咗好耐啦，但系我唔知道 Python 系语言系点样写嘅、我学完呢个大概知道。可以点样吹？我如果吹 Python 系点样写嘅？
1: 系
0: ，虽然都系唔识写，
1: 系
0: ，但系都系知呢样嘢啦。
1: 只可以话你理解底层逻辑啦，系
0: 啊，理解到底层逻辑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啊，增长咗好多咯。咁同埋。都会有啲用嘅，咁啊增强下自信啊，咁
2: 总哥，其实我想同你讲，Python 喺我哋大学而家准备最少，喂，你真系明灯嚟嘅，你真系做边行衰边行，你真系，
1: 咁又唔好咁
2: 干倒咗，干倒咗几个行业啊，总哥已经，但系自己依然屹立不倒，呢样嘢先系叻嘅地方，呢样啫。
1: 哇，咁都兜得翻啫！我喺度谂紧，仲需唔需要救一救咧？咁样
0: 不过以前都有啲用，唔系你学嗰样有用嘢，有用嘅系咩咧？等呢样嘢取消咗之后， 你就同我講，當年咧，我識呢樣嘢嘅時候咧，
2: 係啦，冇錯。我而家好多大學老師都話自己識思源啊嗰啲裝畫嗰啲，其實而家已經淘汰咗好多事啦。
1: 所以其實而家真係你社會不斷進步嘅呢一個過程當中，
2: 因為用通用大模型，
1: 是啊、
2: 通用語言。
1: 而家就係、感覺就係機器越嚟越似人啦，即係點解我？

0: 我哋要学机器嘅语言咧，要机器学人类语言先啱噶嘛，咁样样，即系我觉得系理念有少少唔一样咗啦，即系同以前。嗯、但系糟糕，我觉得佢嘅经历系在于佢嘅心路历程系历经咗几种唔一样嘅变化嘅，即系先由觉得有用去考，考完反为冇用，系嘛？再到话啊，而家真系实用主义啦，啊人哋就认呢一啲啦，咁我又要去学，再翻转头去理解呢件事嘅好处咯，即系我觉得系。兜住一个弯啊，系、
1: 佢心理都喺度转变紧嘅，好抵触到而家，佢接受咗呢件事。
0: 系，所以我觉得阿糟哥可以自己帮自己咨询一下先嘅，
1: 因为
0: 先系有先知，可以自己帮自己咨询一下。
2: 要俾一啲职场新人一啲正向嘅指引啊嘛，
3: 冇错，糟哥冇错，
0: 系真系冇错嘅。但要探讨嘅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各位职场嘅精英认为考证呢一件事，即系孤物论有冇用？考证呢件事代唔代表呢个人就上进，又或者代唔代表呢个人可能就好焦虑呢？咁我觉得其实我谂我阵间要问一问方姐佢点睇啊？阵间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嘅，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3: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现出嚟嘅一个效果系最佳嘅一个模板，我就系一个好嘅例子。
4: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
5: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4: 通过机械嘅转变啦，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話嚟講，就是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5: 呢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4: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個啊，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5: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6: 呢個
7: 面
6: 有魚胸
7: 噶
6: 嘛？
7: 一平嘅呢度。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體量。
5: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4: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8: 喂，我聽講詹市長跳槽喎、
9: 啊。我今日遲到俾阿頭見到啊！
10: 你再唔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職場就好似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你來我往嘅同時，仲要識得見招拆招。
13: 係啦，我正唔見咗你份報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備用嘅。想喺職場如魚得水，單靠工作競爭點夠啊？聽職場 show，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14: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15: 休息翻嚟啦，繼續揾食大灣區職場 show 嘅時間。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啦，近排咧好多職場人啊興瘋狂咁去考證啦，究竟係上進咧，定係為咗緩解自己嘅焦慮咧？我要先問一下方姐先，即係如果你見到一個職位嘅候選人，你會發現哇，佢寫出嚟嘅嗰個簡歷有好多無釐啦更嘅，可能同呢一個行業啊，或者你招聘嘅崗位冇乜關係嘅資格證嘅時候，你會唔會都陷入某種懷疑啊？呢、這個人究竟佢係好上進啊，定係佢好焦慮啊？咁會？

0: 你覺得是正向效果還是反為是反效果呢？
1: 如果有很多很不拉更的症，我覺得它是屬於規劃不清晰咯。
0: 嗯，
1: 即是它對自己的發展規劃不是一個明確的這個發展路徑咯。
0: 嗯，
1: 那可能你學好像糟糕那樣學心理學又學，但它同時可能有個教師資格證，是我就想他到底是想
0: 去學校教心理學
1: 可能是但他來應聘的是、開發工程師、哦、那你會奇怪他為什麼會這樣，會面試的時候會去跟他問，或者甚至
0: 周哥你會怎麼答啊、
2: 第二增長曲線
0: 好耶
3: 收得到，
2: 打通閉環嘛
3: OK
0: 是拿個正負能一下自己
1: 但其實我的角度呢就是說、完全沒有症呢，我覺得這個學生因為我們可以借鑑的東西其實不是那麼多，特別是應屆生、即是他可能他完全一個證都沒有，或者是完全很多比賽都沒有參加過，我覺得他其實是不是對這個行業不夠熱情，我會有這樣的憂慮咯、那又不是說真的、完全否定他，所以其實某種程度講，我覺得考證即是一種算是一種學習態度、但是不是說不考，即是要科學地考，有目標地考、優考有策略地考咯。
0: 所以其實、自己在這個職業規劃或者人生規劃當中呢，安排了哪幾個證給自己去到考這件事，可能才是即是 HR 更加著重或者更加明確、如果你、一路都考這一堆證，或者可能你在、大學期間你的履歷當中已經是、我參加 A 比賽 B 比賽 C 比賽、可能 HR 望到、都是同行業相關的，或者是 step by step 嘅，再睇埋你实习嘅经历嘅，可能以往做过嘅公司或者咩项目，咁你就会觉得啊，呢个人吓、就奔着我哋呢个职位去噶啦，那个好感度就会可能即刻拉升好多啦。咁如果方姐以你咁样，如果你见过可能最混乱嘅简历有边一类型，有冇见过啊？
1: 佢会把大大小小好多嘅证书啊、活动啊，都会即系放喺上面咯。其实写简历。真不是堆料咯、真的要把你想要的你想展现给 HR 看的东西放在上面就 OK 了、即是你说简历现在很多可能我觉得可能很多都是 AI 写的
0: 是确实是我想
1: 很多都是 AI 写的、但 是, 即是你其实如果完全是模板化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即是你要有、用少少塞人家 AI 写完你都改一下麻烦、
0: 是啊
3: 你
0: 人情
3: 味一点才
1: 行、
0: 应该怎么说好呢、我其实都挺难讲出所谓的 AI 味是不是 我想我们可以找一日或者找一期来探讨一下何谓职场中的 AI 味呢、即我觉得每一个人
3: 你说简历中的 AI 味啊定是即係好廣義上嘅職場，
0: 我覺得廣義亦都係應該咁講啦，即係起碼我自己所接觸到嘅呢個過程啊，因為有時候要審稿啊或者點樣樣嘅時候，一望哇呢、這個一望一眼 AI 啦咁樣樣，即係你會明確感受到我唔知點去講佢邊個字眼就好 AI， 而係嗰件事整體嘅感覺俾到個觀感就好 AI， 而且對於呢件事或者對於我審核嘅工作嚟到講，我覺得對於呢一個同事對待呢一項工作嘅態度，我覺得係反效果嘅，我覺得係某種負面嘅影響嘅。我覺得嚟緊可以討論一下呢方面嘅話題啦，即係包括我用到咩程度啊，用完之後係要點樣樣去到處理一下，唔好令到話啊彰顯到呢件事咁差，而係負能自己，而唔係負面印象嗰種負能咯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以後值得睇下，呢個題我要記低先，打個 mark 先。
3: 因為喺四五個月前咧，我投簡歷嗰時候，我先發現哇，原來而家嘅 AI 簡歷同埋嘅 AI 編輯係咁強大嘅，即係將我個呢一個嘅好普通嘅簡歷，將佢美化成一個。好似个演员般咁靓嘅，有晒滤镜咁嘅简历。咁但系后屘我就俾我简历咧，俾我即系相关 HR 睇啦，都系朋友嚟嘅。咁佢就睇咗，佢就话：我不知道你想怎样。
0: 哦、
3: 我唔知道你想点咁、样，即系太多美化嘅词语、太多我做过嘅嘢啦，实在太多啦。
1: 堆料
0: 。
3: 跟住佢就话：如果你真系应聘呢个职位嘅，你就写呢个职位相关所有你经历过嘅嘢、经验又好、证书又好，你写晒落去就系啦。其他嗰啲可免则免。
1: 其实即系你应聘呢个岗位，你肯定系写相关呢个岗位嘅简历，即系个证书咯。 如果你其實你有啲證書，你唔一定都要喺呢份簡歷全部擺曬出嚟、嗯。你應聘唔同嘅崗位，你再擺唔同嘅證書咯。
0: 哦、
1: 即係如果你有咁多嘅話，
3: 係、
0: 嗯、明白。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要再聰明少少，係咪？即係哪怕你都既然係無論你係出於焦慮嘅心態啦，定係你話啊我多手準備係嘛？第三、第四增長曲線咁樣樣，咁你起碼唔同嘅曲線，你唔使俾其他人知㗎，
3: 即係或者你好了解呢、這個公司㗎啦，個即係呢個企業文化，可能就係每年都有年會嘅，每個年會、嗯、我嘅職員都要去表演嘅，咁我多個鋼琴嘅證，咁樣我可以 show 上去，我有呢啲咁嘅附加嘅表演嘅呢個技能，咁但係其他嗰啲就可免則免咯。
0: 啊，確實係啊，咁同 Jo 哥傾一傾先，因為你話從心理嘅角度嚟到分析啦，即係頭先方姐就係從嗰種哇，我直接望一個簡歷嘅觀感係咪？你好多唔拉更嘅，其實反為會對嗰個候選人有一種負面嘅即係影響或者負面嘅印象啦。咁你話如果真係從大家心理嘅角度嚟到講，面對呢一種嘅焦慮啦，去到考證係咪一種良方呢？
2: 我呢家理解，我認為係啊，
0: 嗯，
2: 即係啱啱畢業嘅時候考太多證咧，確實意義唔大，
0: 嗯，
2: 因為你對呢個社會嘅理解仲係比較淺，咁嗰啲證咧好多係理論啊嘛，
0: 嗯，
2: 咁對你係冇乜幫助，就好似林 Sir 講話，你如果對學嘅嘢佢可能都有啲滯後性，
0: 嗯，
2: 你學嘅理論學完都冇用，咁但係到我呢個年齡，我再睇翻嚟考證咧。包括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其實佢都係考緊各種各樣嘅證嘅，比如話有做房地產嘅，佢考心理諮詢證
0: 嚇，
2: 哦，
0: 不過你摸一下客户心理都 OK 嘅，
2: 係啊，咁有佢做人力嘅，佢就考經濟師證，咁，嗯，包括有啲人係做保險嘅，佢考法律證，咁呢啲證好似同佢嘅工作唔係最直接相關，但係有啲底層邏輯嘅嘢係可以互相打通閉環噶嘛。咁你係可以從呢啲嘢得到一啲嘢，一啲見解啦。同埋咧，我依家越嚟越覺得考證呢件事，佢都係一個項目管理嘅過程，
0: 即係要上升到咁嘅高度。
2: 係啊，就係你一段時間令自己好自律，去做呢啲嘢咁，比如話我提 Python 係因為我後日就考試啦。
0: 哦，梗係有啦，
2: 琴晚就喺度背嗰啲咩 modern 嗰啲語言咧，背到我咩咁。但係我呢家唔會好負向去睇呢樣嘢，我咪覺得呢段時間我集中精神就去學一啲嘢。咁，尤其依家有 AI 啦嘛，咁 AI 會方便幫你去整理筆記。咁我嗰啲視頻課睇一睇，我就可以睇 AI 嘅筆記，然後做一下題。就又唔好長時間，咁咪將一個時間一段時間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咁，本質上同你去做其他人生嘅事係差唔多嘅啫，咁就係一種鍛鍊自律嘅方式。
3: 好上進啊，Jo哥！
0: 我覺得Jo哥提供咗一種新嘅角度咯，即係唔係話我去考證呢一件事係淨係為咗我嘅職業需求，係咪？亦都同一種個人嘅真係個人成長啦。即係你唔係在乎話呢件事喺我嘅即係職場生涯當中有冇啲咩獨特嘅作用，只係僅限於我自己，我將自己當成係一個項目，係咪？我將自己嘅時間或者人生去到做一個規劃，我唔希望自己冇乜正經嘢做，或者無事可做，我搵啲嘢抽離一下咁樣，都係一種新嘅心態，可以咁講嚇。
2: 當然唔係，最主要都係為咗攞嗰啲强大单位嘅一啲
0: 认可啦，
2: 一啲认可咯，
0: 系系呢个亦都系有啲实用嘅意义嘅。咁林 Sir 咧，即系你话从接触咁多学生啦，或者其实大学生嘅群体啦，我觉得即系面对就业嘅环境，又或者讲其实而家科技进步咁快，其实大家都可能好担心自己喺校园里边象牙塔学嘅嘢出到嚟冇用嘅。咁，或者甚至可能好多嘅学生，佢哋已经意识到有呢个咁嘅问题。你觉得从教师嘅角度嚟到讲，大家去考证算唔算系一个良方，或者算唔算一种解决嘅方法？你建唔建议大家咁做咧？
4: 如果站喺而家嘅嗰啲学生嘅学习状态嚟睇咧，
0: 系，
4: 我觉得考证啊，总比唔考证嘅要好。
0: 好，
4: 系啦，因为而家啲学生系太多时间去利用大学啊，甚至乎一啲研究生啊，都喺宿舍嗰度打游戏机嘅啫。
0: 系，
4: 系啦，咁如果佢要考证嘅话咧，其实佢就等于系压缩咗佢玩游戏嘅呢个时间嘛。所以如果站喺一个老师角度嚟睇咧，一个学生，佢能夠去不斷去考證，唔好理佢有冇用先，即係你能夠不斷去考證，咁我覺得都係一種上進嘅一種表現嚟嘅，絕對係上進嘅。咁同埋啱啱我都講咗咧，就係而家因為好多嘅工作崗位係規範化嘅，所以其實佢考得越多嘅證咧，佢可能獲得嘅機會亦都會越多，
0: 路子更廣。
4: 係啦，所以呢個係一個良性循環嚟嘅，即係話你考證你就玩少啲遊戲。 咁以後機會越多，咁機會越多，可能你嘅工作更好，你又可能同呢個遊戲又講拜拜啦，即係一個良性嘅一個循環咯。所以我認為，即係佢點講，佢都係一件即係好上進嘅事。但係咧，如果大家會認為就話，而家考咁多證，咁可能證同證之間。

0: 冇乜關係。其實咁有冇用呢？咁我覺得其實係有用嘅。
1: 嗯，
0: 因為而家好多嘅崗位或者產業咧，佢都係互相包容啊。
1: 嗯，
0: 即係嗰個界限已經越嚟越模糊啦。包括啱啱鍾哥講嘅，佢話佢見到有啲保險考律師證，其實已經好正常啦。
1: 係啊，
0: 因為咧好多
1: 咁多條款
0: 係啦，好多條款一個條款啦。第二個最緊要就係好多保險咧，係而家成為咗好多人即係叫做話遺產嘅一部分啊嘛。
1: 啊，
0: 係。咁佢其實就涉及到好多法律條文啦。
1: 嗯。
0: 咁如果我買嘅呢一個保險，咁以後我對於我嘅子女或者我嘅親人個保障係點咧？咁國家呢個層面即係點去保護我嘅呢一筆嘅財富咧？咁樣其實就要好清晰咁去解釋俾呢個客户知。咁如果你係清晰嘅，咁佢咪信得過你咯？信任度增加咗，咁你咪可以攞到呢個保單咯。所以我覺得即係話未來嘅工作一定係嗰個交融性越嚟越大，尤其係而家嗰個AI 嘅呢個工具嘅發展，佢絕對係會令到以前所有崗位或者所有嘅職業，甚至乎專業建立起身嘅一啲淺層嘅壁壘咧，佢會全部打破嘅。除非你嗰個專業嗰個壁壘係好厚，或者係好高，即係嗰啲高新科技嗰啲，就暫時無法打破之外咧，就其實80%-70%咯，我覺得所有個崗位其實都可以通過 AI 呢個工具嚟打破。咁所以就變咗就係話，以前我哋講嘅一專多能呢個概念已經唔新嘅啦。但係以前可能仲係停留喺口號上面，但係而家真係唔係嘅。有好多嘢咧，如你係知道，你就知道個門同埋個窗口係點樣入去嘅。你唔知道咧，就算你有 AI， 你都唔知點樣入。所以咧，我係認為作為一個學生嚟講咧，佢考更多嘅證，就等於佢接觸更多嘅新知識，接觸更多嘅窗口或者門口。咁然後佢拎住 AI 呢個工具咧，佢就可以進入呢啲門口或者窗口去發展自己啦。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啦。
1: 但如果對於現有嘅已經喺職場發展緊嘅職場人啦，你仲建唔建議大家透過咁樣去尋找自己潛在嘅第二或者第三增長曲線？
0: 職場人咧就要睇狀態啦。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而家嘅狀態係蒸蒸日上嘅，
1: 係
0: 啊，領導身邊嘅紅人咁樣，然後跟住
1: 咁就唔使啦，
0: 就係啊，前途一片光明嘅，咁你就做專業嘅嘢。
1: OK。
0: 咁如果你可能職場裏邊都有啲迷茫。甚至乎个企业可能都准备唔得啦咁样，或者你都要搵个另一份工嘅呢、這个咁嘅情况底下，然后我谂就你可以去涉猎一啲其他嘅工种，你就可以去考考呢啲证，咁但系如果你即系所以状态唔一样啦，咁如果你本身都已经系可能已经系喺屋企啦，咁样咁你都要搵个新嘅岗位啦，咁呢个时候咧，咁其实你都系要去考呢啲证，因为规范啊嘛，以后你唔考呢啲证，好似早个话头，你想攞呢啲生意，甚至乎你可能想投簡歷嘅機會都冇。
1: 確實係啊，即係令人哋諗起一句老話係嘛，叫做技多不壓身，係咪先？
0: 正多不壓身㗎，
1: 係啊！而家真係正多不壓身啦。咁同埋一個一專多能呢一件事咧，又令我回想起頭先Joe哥講到嘅啊，佢經歷咗咁多心態嘅變化之後係嘛，後屘意識到我只係透過考證呢樣嘢去到了解呢一個行業或者呢一個專業嘅某啲底層邏輯嘅，即係你唔係話。我考完啦，我就一定要从事呢一个行业啊，或者点样？而系我了解咗呢个底层逻辑之后，亦都可以赋能到我自己本身嘅嗰个行业啦，或者令到你自己本人对于其他嘅嘢有啲了解。然之后就系你个人能力嘅问题啦，点样可以去到融会贯通？系咪？可能呢一个先至系当代社会对于劳动者一个更深层次嘅要求。点样可以利用好工具，利用喺自己身边嘅呢一个资源，去到获得更加多嘅嘢，产出更加多唔一样嘅甚至跨界嘅产品，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能力更加突出，或者喺呢一个行业或者呢个社会当中更加不可替代。我觉得可能呢个先至系缓解焦虑最终极嘅一个方法啦。唔系话考证冇用吓，有冇用系取决于你点用，系咪？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吓，即系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咁啊，即大家啊，考证愉快系嘛？不再焦虑美好嘅愿望点都系要有嘅
2: 吓。
1: 咁啊，我哋下星期下期同样嘅时间吓，继续咧会有职场 show 同各位嘅职场精英倾偈嘅。听日嘅搵食大湾区咧，会有我哋星期三嘅湾区 EDU 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2: 拜拜，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雨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将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实现新突破。
5: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四个亮点。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会在十月份举办，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
4: 科创空间专访星腾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何盈轩，前海俾企业勇闯国际市场的底气。
5: 港澳传真会听到国家顶级学科在港大受追捧，华南师范大学香港研究生就学点香港举行开学礼，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
4: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藏住哪些科技新趋势。
5: 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走进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五项重点任务。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刘江毅说，
7: 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宣贯解读，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7: 政策支持方面，研究制定工艺美术大师管理、实研储备和应急管理办法等重点行业产业政策文件，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企业上市融资。
5: 近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会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李超介绍，经历多年自主攻坚、迭代培育、全域赋能，北斗已经是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正在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他举例说，在

交通领域，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为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在能源领域，北斗提供优于20纳秒授时精度服务，广泛用于风电场机组姿态管控、扩散偏坡监测。

0: 筑牢安全可靠的时空底座，优化制度保障，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深化开放协同，令到北斗产品和服务造福更多国家，惠及更多人民，助力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数十融合持续深化，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个百分点。白燕峰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税费支持政策持续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了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动能。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专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会在10月拉开帷幕，这个继2025年之后中国科协第二次举办开放合作月。据了解，2026年开放合作月的总主题为科技为舟载天下，人民作接济未来，年度主题就是创新策源塑造生态。今年的开放合作月由四大板块优化为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示范性人民交流机制三个板块，活动数量也都由63场增加到70多场。中国科协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张斌就表示，精简活动板块设置，旨在动员国际科技界进一步向共识凝聚、创新引领、信任合作聚焦。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板块聚焦共识凝聚，将会举办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活动。而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板块则是聚焦创新引领，着眼基础研究突破、技术迭代趋势和未来产业变革。最后示范性科技人民交流机制板块则是聚焦信任合作，秉持平等互鉴的文明交流理念，为各国科学家、工程师，特别是青年妇女科技工作者，构建多元文明科技对话机制。
1: 近日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大会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共同主办，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担任主宾省。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齐聚合肥，共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开幕式上面，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2026等成果集中发布。科大讯飞携全国产算力飞升平台、讯飞星火大模型、端侧 AI 芯片以及工业星学智能招彩能。

0: 元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应用成果参展，并系带嚟 AI 眼镜、AI 黑板、智能批阅机、办公本、翻译机等智能终端。从国产算力、大模型同埋端侧芯片，到工业、能源、采购等产业应用，再到教育、办公同跨语言沟通等终端场景，科大讯飞呢一次参展呈现咗一套不断走向真实场景嘅 AI 能力体系。技术创新嘅意义唔单止系模型能力升级，更加在于进入真实设备、真实流程同真实生活。解决用户同行业嘅实际问题，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嘅真实生产力。
1: 再嚟关注近日才聚高新博创未来成都高新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AI 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智能体工具实践专场活动，喺成都高新区国际人才港举办。咁呢次活动面向成都市博士后在站出站人才、科研人员、技术经理人及服务机构代表，旨在推动 AI 工具与成果转化深度融合。据了解，针对科研人员普遍面临的信息量大、流程繁琐、专业判断与事务性工作交织等现实难题，活动特邀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前沿研究的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叶飞作专题分享。他讲解了 AI 的能力边界、任务拆解方法和人机协同方式，帮助参会人员理解不同工具能够做什么，适合用在哪些环节，哪些关键判断依然需要由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专业人员去完成。
0: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我们将会走进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余婷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原本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现在 120.56 平方公里，大前海宏伟蓝图由此铺展。近五年来，前海始终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丰富协同协调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0: 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几年前，港企星腾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何盈轩带着团队扎根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深耕机器听觉硬科技赛道，从初创团队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 何盈谦对此。

0: 沿海的发展体会颇深。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何盈轩，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1: 何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升腾技术的何宁轩。
1: 大众熟悉的机器视觉，但很少听说机器听觉，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工业机器听觉？那么它和大家日常接触的语音识别有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2: 这个机器听觉和机器视觉是一样的，都是用 AI 来感知物理世界。我们呢是通过一系列的一个前沿技术模拟人类的听觉，包括人工智能、特征提取、高精度采集、云边计算等一系列的这些手段去识别声音和振动的信号。然后它与语音识别不同的之处呢，是在于我们是针对这个机械的语言，而不是人类的语言进行这个演示。所以呢，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机械故障的一个精密诊断中。
1: 升腾技术是2018年在前海创立，当年为什么会瞄准工业机器听觉这个相对小众的硬核赛道呢？在创业初期，看到国内制造业存在怎样的痛点，而让您选择坚持这个方向？
2: 我们的 CTO 李志峰，他是在德国从事声学研究的，然后他回国之后一直深耕这个声学和振动方面的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他希望是把这个多年的沉淀的这个知识和数据更广泛的推广到不同的行业的应用当中。所以在这个创业初期的时候，当他看见就是这个机械的诊断主要还是在依赖一些专业人员的判断，还有就是要不就是依赖这个进口的一些设备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认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制造业都已经走到这个世界的前列了，那我们也应该要跟得上这个节奏。
1: 升腾是深港联动的科技企业，香港团队和深圳研发团队是如何分工的呢？前海的产业土壤又对升腾技术的成长带来哪些帮助呢？
2: 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创业团队，也有很多是从海外回来，就是海外有过这个学习和工作经验的成员。那包括我们从这个德国啊、美国啊、英国、新加坡、香港等都有过经验。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块的话呢，是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视野的。那尤其对于我们的一个就是在这么一个前沿技术的这么一个研究上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在深圳这块呢，主要呢是比较贴近我们的这个市场和客户，那而且呢也贴近我们这个供应链，所以呢就是在前台这块呢，它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个跟这个市场贴近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它也是一个科技人才聚集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还有我们这个前海梦工厂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孵化的一个支持。那我们是享受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享受到一些深圳的一些资助，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目前来说，我们在深圳、苏州、长沙、长春、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经有这一个部署局了，那然后就可以服务整个网络，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市场。
1: 升腾的这套机器听觉系统是怎么从复杂的工业噪声里精准地捕捉到零部件细微的异常声振信号的呢？核心技术的壁垒又在哪里呢？
2: 的确这个机械呢，他们一般来说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而且呢经常是在一些高度的复杂的这么一个工况下呢要运行。那它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在这块要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捕捉到这些信号，而且是有一个准确的这个一个演绎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懂得这里的除了就是说一些机理的这么一些知识以外呢，我们呢还得去利用上现在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技术，一个云边计算的技术，一个信号分析，还有一个高精度的这么一个采集的这些 贯穿了这个感知层、传输层还有这个分析层的一些应用。那所以那个在这块的话呢，因为它是集合了多个不同的一些领域的这么一个能力啊，所以它的。

0: 一个壁垒呢也是比较高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产品体系？它是如何覆盖机电产品从生产下线到在役运行的全生命周期的呢？
0: 我们其实当时候的一个构思就是，那个我们要是对于一个产品，一个机电产品，从它的一个就是生命的一个开始到它的生命的一个结束，都对它的这个数据都掌握的话呢，我们自然呢是肯是会对它的整个这个理解呢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么的一个看法的。那所以就是我们后面的一个部署呢。是覆这样，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是覆盖了从研发的一个像可靠性的这么的一个测试，到生产的一个下线检测质量检测，到它在运维当中的一个预测性维护，我们都把我们的产品应用在就是各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用来去随意去检测的这么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就是放在我们的一个平台上，希望就是在后续的话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故障库，这么的一个数据库，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这些生产的一些企业。
1: 工业现场的环境非常的嘈杂，背景的噪声呢也是干扰比较强。升腾是如何做到在强干扰的环境下，依然可以精准的识别到微弱的故障特征声纹，实现秒级实时判断的呢？
0: 我们其实用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方式。我们一共用了多达20个这个算法呢，去分析我们的这些机械，而且呢，这些所有的这些分析呢，都是非常的优化的。那所以我们是在能在这个1秒内呢，就可以去判断到就是这个机械里面的一些故障。
1: 升腾技术在国产化替代上取得了哪些突破呢？那么和海外同类的产品相比，优势又体现在哪儿呢？
0: 我们因为是以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么一个方式，去全方位的去解读这些信号，所以我们在这个精确度和准确度呢是非常的高的。那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些结果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鲁棒性的。目前来说，在精确度和这个实时性呢，是已经是超越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而且我们也用到了一些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包括这个。云边计算，去提高这个协同合作和这个中央管理的这么一个作用，打破了这些数据，他们就是只能是停留在不同的这些人员当中，把它就是它的这个隔阂，现在就是大家是可以共享一些这样的数据，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协作。
1: 目前，升腾机器听觉技术呢，已经落地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工程机械、能源装备等多个行业。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落地案例呢？
0: 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是一个在运行中的一个车，一个汽车上，去检测它的制动的这么一个故障。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运行中的一部汽车上面呢，它是受到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环境的一些声音呢影响到的。那包括了就是这个路况。的一些声音，也包括了就是这个车里面的一些机电，也包括了就是在汽车里面的乘客的一些声音，或者是我们那个环境中的一些其他声音，在这么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工况下，制动系统的一个早期故障的话是非常的。弱的。那我们呢？当一般的人呢，他们把这个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峰值的这么的一个分析当中呢，去尝试去捕捉这个信号这个故障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比较精准的去可以把这个故障呢把它独立出来。这就是大部分的一些竞争对手他们无法做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1: 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电机、线控转向、电子机械制动等部件，那么对于检测呢，它也提出新的要求。升腾的机器听觉技术又是如何助力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升级的呢？
0: 而我们是认为呢，就是在往后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呢，就是尤其是就是我们在一些 AI 主导的这么的一些，就是。

0: 或者是一个例如这种自动驾驶啊，这么或者是一些自动运行的这么的一些，无论是机械啊还是机器人呢、啊，那他们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去对他们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监控和观察的。那这样才可以去保证他们的一个正常的运行。那我们这一套系统的话，要是就是说用在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场景当中，
1: 面向未来，生成技术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0: 那个我们一直都在深耕我们的机器听觉技术。那我们会发现呢，就是除了在汽车行业以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工业上的一些应用。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往这些其他的一些高端的制造业呢去发展。我们会依托前台的这个平台呢，去积极开展一些海外的市场，扩展我们的一些机会。然后我们是希望呢，在这个不久未来呢，我们是可以利用到我们这些数据，而且呢，去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端呢，去把我们的这么一个检测的这么一个范围呢去扩大，从而呢去服务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以及这个全球的制造业。
1: 感谢何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嘅C919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九幺九，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C919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8: 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
10: 系嘅，近日由香港金融管理学院承办嘅华南师范大学香港研究生教学点2026年开学典礼暨心理学专题演讲会喺香港举行。香港金融管理学院董事长黄宗英同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先后在典礼上致辞。黄宗英在欢迎词中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以中长期战略眼光系统规划自身发展，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又一里程碑。相信在该规划的指引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必将加快前行的步伐。黄宗英表示，华南师范大学将获评顶尖学科的心理学课程引入香港，双方构建起成熟稳定的合作机制，涵盖博士培养、专博士点及大湾区科学教育联盟建设等多个板块，具备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将恪守教育为先、以人为本的办学宗旨，持续深化与华南师范大学的务实合作。他还在致辞当中勉励新生珍惜学习机会，努力成为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杰出人才。
8: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在致辞当中对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给予办学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正是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粤港两地高等教育合作拥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自从2019年共建香港研究生教学点以来，

0: 双方办学成效显著，目前在读博士生规模已经达到55人。羊城伟对全体新生提出了4点期许，一是心怀家国，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二是潜心自学，勇攀学术科研高峰；三是修身立德，严守学术和道德底线；四是学以致用，积极服务社会发展。他勉励学子发挥心理学专业所长，赋能社会治理建设，为国家发展和香港繁荣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1: 再来关注近日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在深圳大学城国际校区举行。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代表天津大学向全体新生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学院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以布局深圳、深耕深圳、求学深圳三句话阐释学院建设的时代意义和育人方向，表示两校将汇聚优势资源，聚焦脑机接口、智能医学、人工智能、智能电网等未来产业前沿领域，以学科交叉重塑知识结构，以产教融合重构培养场景，以双校协同拓展人才格局。他勉励同学们把握时代机遇，胸怀家国，放眼世界，勤学笃行，勇担使命，在改革之城书写青春华章。
0: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衷心感谢国家教育部对两校合作办学的支持，为深化两地高等教育合作，培育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所需的创新科技人才开启新篇章。他表示两校携手办学，意在融合双方的学科优势、教育理念、科研资源和国际网络，为国家培养兼具国家情怀、全球视野、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素养的创新人才。他寄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恪守价值引领、能力为本、主动学习、勇于创新的原则，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优秀人才，以所学所长服务国家，回馈社会，造福人类。学院于2026年5月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由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开展本科、硕士、博士全层次学位教育，聚焦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依托两校的教育科研优势和深圳的创新生态，学院将深化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这个办学探索亦将会进一步推动深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与协同育人，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和未来产业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2026第二届清华科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深圳大学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赛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斌在致辞当中表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他围绕赛道布局、国际合作、开放生态提出3点期望，并寄予参赛团队，越是在技术狂飙的时刻，越要守住人这个底数，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坚守价值判断和科技伦理的底线。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刘慧琴表示，人工智能正是全方位重构产业格局和人才结构，创新创业正是迎来黄金时代。科创杯精准聚焦深圳20+8产业集群，是大学科研实力和深圳产业创新生态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希望参赛团队以创新为舟，以实干为着，在未来的创业征程中乘风破浪，鹏程万里。

0: 大大赛初创组和成长组分别决出一、二、三等奖。十二个面向产业真实需求、技术路径和应用前景清晰的优秀项目脱颖而出。初创组一等奖，全球领先的弹性织物 PCB 项目，将液态金属导体与纺织材料结合，致力于让电子产品真正突破刚性形态限制。成长组一等奖，首益科技巨新智能数据采集基础设施项目，将真实人类操作转化为可训练的巨新智能数据资产，为机器人模型训练提供低成本、高质量、可规模化的数据采集基础设施。
1: 再来关注，为推动全国巾帼科创力量与产业深度链接，巾帼科创产业对接暨新质生产力南山融合发展会议近日在深圳南山举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联女企业家商会荣誉会长何超琼为本次大会发来视频支持。他表示2026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 APEC 峰会落地深圳，拥有雄厚科创实力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南山为巾帼科创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据了解，40几位企业家、科学家、创业者走入巾帼科创产业融合对接南山闭门会议，与深圳市南山区发展和改革局、科技创新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等产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会议围绕人工智能加、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方向聚类分组，设置三个分会场，开展精准匹配。从对接成果来看，本次活动总共梳理意向企业55家，覆盖全国近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分布上，人工智能与巨新机器人领域21家，占比近40%；新能源新材料领域12家，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领域10家，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4家，高端装备制造领域4家，其他领域4家。此外，近200位巾帼企业家分3条线路走访机器人谷与创新旗舰店、中兴通讯、蛇口价值工厂与零重力大湾区总部，实地了解智能制造、AI 算力、低空经济与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多位企业家表示，在南山可以看到产业成长的全链条。
0: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21届尖尖右奖颁奖大会上传嚟喜讯，由深圳市安居集团投资建设的华章新竹保障性住房项目荣获中国土木工程尖尖右奖，成为国内首个获此殊荣的模块化建筑项目，亦都是深圳第二个获呢个奖的住宅项目。中国土木工程尖尖右奖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于1999年设立，目前为每3年一届，旨在表彰奖励全国在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方面成绩显著的土木工程建设项目。奖项遵循质量安全是底线、绿色低碳是底色、科技创新是核心的原则，将每3年受奖数量严格控制在100项以内。因严苛的申请条件和科学严谨的评选标准，成为我国土木工程行业科技创新最高奖，被誉为中国土木工程领域的奥斯卡奖。据悉，华章新竹保障性住房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是国内首个8米级混凝土模块化高层建筑，亦都是全国体量最大、模块数量最多的混凝土模块化建筑，以及建造速度最快的保障房项目。
1: 是的，项目采用评级两用理念规划设计，创新应用高层混凝土模块化建筑技术，将6028个独立模块拼装成5栋近8米高楼，60%以上的现场施工作业转移至智能工厂完成，出厂即达到成品房间标准，可以提供2740套精装保障房，涵盖约35平方米一房、约70平方米两房两种主流户型。深圳市安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华章新竹代表的1.0版高层混凝土模块化建筑，到迭代升级的混凝土模块化建筑2.0版安居景兴苑项目，我们已经成功探索出一条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品质的好房子工业化制造新路径。

0: 未来安居集团将持续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迭代模块化建造技术体系，令更多群众早日住上称心如意的好房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全国建筑业和保障性住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深圳智慧和安居力量。
1: 近日据深圳机场发布的消息，该机场日前正式开通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随着该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据悉，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由南方航空执飞，为粤港澳大湾区旅客赴印尼商务往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随着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机场正是联合航空公司加快拓展辐射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网络。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截至到8月底，以上航线运输旅客量超过350万人次。据悉，深圳机场将会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进一步提升深圳面向亚太地区的航空连接水平，服务城市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把是走进智能超链接。
0: 是啦，中秋节刚刚过去，大家对月饼的关注度依然不减。曾经的月饼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经跳出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为日常零食、养生点心、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宁沙接受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10: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

0: 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1: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妮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0: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1: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0: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1: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0: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截至九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0: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艺星同如婷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系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再次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远。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吓。咁我哋会连线到咧总台记者刘思怡啊吓。咁我会介绍边度咧？
7: 咁去到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同总台记者刘思怡啦，一齐去分享下啦，佢喺普洱嘅景迈山呢一度咧，睇到呢个古茶林文化景观嘅一个体验啊。
6: 咁我究竟啦呢一度有？点样好玩嘅推荐呢？稍后呢就一起嚟听听总台记者嘅介绍。咁而去到出行展浪团喎，今日呢我哋继续都会请到阿小夫同我哋介绍下自己自驾出行嘅一啲体验。咁最近呢佢係去咗一趟嘅威海㗎。咁喺威海究竟有边啲呢自驾好玩嘅体验呢？稍后就一起听听阿小夫嘅分享啦。
7: 冇错啦，好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叹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叹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最近天安门广场上面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是正式亮相。花篮里面有月桂、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石果累累。蓝体的两侧就分别镶嵌有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在很多日之前，其实这些花果就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了，还有一部分的构件在场外加工完成。最近其实我们看到有吊装工人、花艺师、电器工程师等等都是连夜赶工，一切的技术保障团队都希望可以用最快和最高效的这个水平去完成花篮的吊装以及拼接的。
7: 没错了，现在看回除了这个花篮的主题之外，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亦都是亮相的了。看回长安街沿线建国门一路去到福兴门之间有十座立体的主题花坛亦都是亮相，咁啊喺度迎接紧国庆嘅呢啲游客啊，
6: 冇错啦吓，咁啊国庆啦，去到北京一定要打卡下啦。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啦，喺北京方面仲有好多演出啦吓，亦都系值得打卡嘅。咁啊喺今日开始啦，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咧就喺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会持续到10月5日嘅。咁啊今次嘅博览会咧将会围绕经典传承、听觉沉浸、文创融合、科技赋能、空间叙事和休闲体验六个维度设立六大展区。当中的看点可以说是相当之密集。看到在这个音像艺术的主题展区就设置有继续宠爱张国荣唱片特展和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展区。而在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就汇聚了国内外知名音响品牌和黑胶唱片厂牌，集中展出了百年声学藏品和音频前沿科技的成果。而艺术展览区就推出了世纪流星中国唱片发展回顾主题展、同步呈现央美毕业设计展和策划展等等。
7: 而去到艺术加科技展区就会聚焦 AI 的音乐创作和沉浸式大空间体验，以及是数字艺术等等这些前沿的成果。而去到户外休闲区就会拓展一些高空休闲体验空间， 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聆听，同埋可以在这里阅读啊休息都可以嘅。而博览会咧，亦都会喺佢嘅期间咧开放呢一个图书馆音乐文化资源建设同埋服务创新研讨会，亦都会邀约一啲图书馆啦，同埋艺术院校啊，同埋一啲全产业链嘅机构去参与，一起去探索呢个音乐馆藏资源开发同埋公共文化服务嘅融合路径。
6: 系啦，咁啊讲完之后咧，我哋再嚟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嗱，香港咧从10月1日开始咧，即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埋活动，同我哋嘅市民游客一起嚟共贺国庆啊！咁啊，当日晚上8点，国庆烟花汇演咧将会喺维多利亚上空啦系绽放嘅。咁啊喺咧维港嘅上空，我哋会见到咧总共燃放31,888枚烟花，全场有大约23分钟。市民同埋游客咧都可以喺维港两岸咧免费嚟观赏
7: 嘅。嗯，去到公共交通方面咧，港铁当日会以抽奖嘅形式去送出7.7万份嘅电子单程车票。而市民可以免費去搭全線的這個載客電車，同埋天星小輪，以及呢個富裕

小轮部分的渡轮航线都是免费的。而小童方面可以以指定的支付方式免费去搭到这个九巴和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的日间专营的巴士路线。而大湾区航空方面亦都有好多嘅机票优惠啦，从9月30日一路去到10月11日，购买除咗包机航线之外嘅所有航线亦都有7.7折。

0: 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是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岸平360面向香港居民推出来回缆车门票半价。香港海洋公园10月1号到7号还会提供门票85折。山顶缆车和香港道沙夫人蜡像馆向持票的访客赠送纪念品。一攞攞的优惠大家记住要去领取。
1: 再关注澳门方面，澳门咧亦都喺10月1号咧就会启幕佢哋嘅流光溢彩嘅呢个琉璃大展吓。咁喺呢个大展当中咧，国博嘅珍品会有近180件套系免费可以预约参观嘅。而呢个展期亦都好长啊，一路会持续到出年嘅3月31号，佢亦都系免费入场嘅，大家通过小程序就可以预约参观噶啦。
0: 冇错吓，咁啊睇翻展览方面咧，有三大单元，第一单元肇庆千年从战国时期的蜻蜓眼琉璃珠，元末明初博山琉璃窑址出土遗传，讲到清代宫廷琉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罗马、萨山波斯以及是伊斯兰玻璃器将与中国古代琉璃珍品对照展出。第二单元的幻彩永铸，透过吹制、脱蜡铸造、内画和雕刻等等的工艺，展现琉璃工艺以及是东方色彩的审美。第三单元呢就会聚焦翻当代嘅琉璃佳作啊，可以话每个单元呢都有自己特色嘅吓。
1: 而且会有好多特色嘅呢个亮点嘅展品啊，例如有当代作品琉璃凤冠咧，就系以灯工琉璃去替代全部嘅贵金属同埋宝石，咁由4800个手工嘅琉璃珠同埋近5000件嘅灯工去构件组成嘅。而雞油王編鐘咧，就係用一度已經失傳咗近8年嘅呢個雞油王古法琉璃整料一體吹鑄而成嘅。咁啊，山東淄博琉璃燒製技藝咧，已經係列入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啦。
0: 咁我哋睇翻咧呢一次嘅展覽咧，係從週一到週五嘅11点至到19点開放，週六週日嘅10点至到19点，公眾假期係10点至到20点嘅。咁啊，十月份咧，因為係呢個國慶月啦嚇，逢週六咧會延長開放1个钟。咁啊，最後進場時間咧就係閉館之前嘅前30分钟。10月1号之前成功預約，你仲有機會可以獲得限定紀念版門票一套啊嚇！以琉璃作為線索，講述咧中外文明交流互鑑嘅。所以話咧，呢一次嘅大展亦都為澳門嘅旅遊加文化啦，再添咗一項重量級嘅項目啊嚇！咁啊，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去到現場睇睇呢一次嘅展覽啦。
1: 以上咧就是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连线总台记者刘思怡啊，一齐去分享一下啦，佢喺普洱嘅景迈山呢一度咧，睇到呢个古茶林文化景观嘅一个体验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世界，
0: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我哋将会喺《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去到景迈山体验下啦吓。咁讲到喺三年前啦，沙特阿拉伯利亚德里召开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嘅。喺今次嘅大会上边咧，普洱景迈山古查林文化景观系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亦都系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过去了，这一座千年古茶山发展成怎样呢？总台记者杨思怡最近又一次上座山，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感悟。
4: 思怡你好。
5: 好，小鹿你好。
4: 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连线来介绍云南的一些风光了。那我知道呢，您刚刚是又上了一次这个景迈山，跟我们介绍一下景迈山好吗？
5: 是的，因为3年前的那个景迈山也是成为了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来到景迈山之前呢，我脑子里的茶园是整整齐齐一行一行的，结果到了山上我就愣住了，这哪里是茶园，这就是一片森林，头顶呢是大树，中间是茶树，脚底下全是蕨类和这个苔藓。我在里头走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一直在茶园里，尤其是特别巧，走在半路突然下雨了，但是因为头顶上有高大的乔木保护着，所以根本就没有淋到雨。但我想这也是茶树千百年来被这个森林所保护的一个原因。这种原因呢，也是让我觉得这个茶林特别有反差，就是远看像森林，近看像茶林。那这也是景迈山能够评上世界遗产的核心的一个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到了这个茶园的最初的这个印象吧。
4: 嗯，明白。那其实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这个茶林它是自然生成的一个野生。

0: 那还是说我们刻意这样去布局，然后能够还原很原生态的一种方式？
1: 它是这个世界上那个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这个人工栽培型的古茶林，它是这个人工栽培的，但是它这个很多树已经有了这个千百年的历史了。它的这个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的技术，从千百年前就延续至今，是这个布朗族和傣族它的古先民他们这个在千百年前去实行的一个技术，那它至今它的生态系统依然保持良好。那它主要分布在这个海拔1250到1550米之间，然后有五片保存完好的这种人工的古茶林，总面积大概有1180公顷，形成了这个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这种独特生态。
0: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智慧的，也是非常遵循了自然规律的一种种法。那你走在里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你闻到什么、看到什么的这些，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这一次去呢，也是去到了这个大坪长古茶林。那这一个古茶林，它的海拔是1500米，它是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普洱茶树最适宜生长的海拔。那它也是景迈山的唯一对外开放的古茶林，我能明显的就是在里面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林下种植的这个结构，也就是最上面是这个乔木层，然后有这个榕树、樟树这种非常高大的这种乔木，那中间的灌木层就是这些茶树，就是其实跟我也就高不了多少。那最下面呢是草本层，就是我踩在上面呢就能看到下面有很多苔藓。那其实走在里面呢就能听到很多就是鸟叫声，以及就是能感觉到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很大的一片森林在保护着中间的这些茶树。那这个而且它上面也有很多樟树、桂树啊，还有多依树这些自带香味的树。那它们呢其实这个视觉上、听觉上以及味觉上都感觉是进到了一个森林里，就是听到了鸟叫声，然后看到的都是高大的乔木，然后闻到的呢也是像樟树这样的可以防虫的这种高大的乔木。那它呢像这种乔木也是给这个茶树配了天然的驱蚊液，不用打农药，那这样呢它的香气呢也会传递给茶叶，让茶叶自带一股天然香液。那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走在这种几百年的这个古茶树的中间呢，人是会自动特别安静，然后去听它里面的这个自然的声音。那树枝干弯弯曲曲的长满了苔藓，上面寄生着一种叫螃蟹脚的东西，其实也比这个茶树还要珍贵啊。它只有在生态特别好的古茶林才长得出来，当地人是都当宝贝。那我也是在这个当地人的允许下呢，我也悄悄摸了一下树皮，是那种非常粗糙的，触手很凉的那种触感，就觉得这个林子是被用了1000多年，而且是被越用越好。
0: 先民在培育这片茶林的时候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智慧，那么他们现在日常的维护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因为这个他们也是申了世界文化遗产嘛，其实他们也是更加的去保护了这个古茶林。这个古茶林之外呢还有他们的这些寨子，那比如说像洛岗古寨，它是一个傣族的寨子。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四面是山，中间的是一片小的盆地，那里边有94栋传统的民居。我进到其中一栋民居里面啊，就是去里边正好有一个是这个00后的茶农先金，他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他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之后呢，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了全世界。那他也告诉我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拥抱互联网，然后来守护景迈山，用镜头去呈现，可以让更多的 人来到景迈山去感受到这种原生态的民族啊，然后人文和历史，也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这里的自然风光。那就是其实那他们也是坚守了这种先民的这个智慧，也就是春秋两季采茶，夏冬两季不采茶，这样的话呢能够给这个景迈山有更多的保护。那现在呢也是虽然是淡季，

0: 那他们的游客也是非常多，在这里旅拍呀、逛街呀。那他线下的这个其他店铺的销售额，平均一天也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所以他们老百姓也是丰收了的。除了这个寨子之外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寨子，比如说像翁基古寨，它布朗族的这个村寨，那它不同的是，它能明显的感受到它屋顶上是都有一芽两叶的这个图腾，这个是他们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一个茶叶的图腾，来到这里呢就能感受到他们跟茶叶的这种千百年来的连接。那他们呢生意成功之后呢，也是更加认真的去守护的这个古茶林。
1: 能够从你的描述当中听得出来，当地的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好，他们真的是跟这片茶林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并且他们非常的热爱这片茶林。
0: 是的，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传说，因为呢大概公元10世纪的，他们的先祖叫帕艾冷，曾经带着部落迁徙，他们路上呢遇到了疫病，那他们族人倒下大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嚼了这个野生的茶叶，苦过之后呢就满口回甘，精神一下就起来了。那他就是意识到这个东西很好，就让族人采茶这个竹饮，之后带到族人定居景迈山之后呢，就把这个野生茶树进行了移栽和驯化，这就是人类大规模种茶的开端，这也是他们这个布朗族先民的一个传说哈。然后他留下了一段话，就是说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茶园和这些茶树，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绝对不能让它遗失。
1: 而且他们真的也做到了，不仅守了千年，并且也申遗了。那申遗成功之后，你上这座山，你有感受到山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是这样的，我就是现在进到寨子里呢，我可以看到原来的很多娘娘啊，他们原来只是制茶种茶，他们现在呢还可以在门口去卖一些烤奶茶、烤粑粑。然后我也看到了像这个普洱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呢，他也支着几口炒茶的锅，这个几位游客围在锅边也去跟着他去学这个炒青。那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你可以喝茶买茶，那非遗制茶的体验也是一个必打卡的项目。那像三文他告诉我，旺季的时候他们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去体验制茶，那这个有的时候也还常常接待不过来。他的母亲呢原来连汉语都讲不清楚，现在呢就是到了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是旺季啊，他也在门口去做那个烤奶茶。所以说呢，现在其实就是景迈山上的原住民呢，他们也不光只是茶农，他们去介绍景迈山的文化。但我还看到了就是制作这个新式这种特调的这个茶农叫冬春，他会用像酸角啊、芒果呀、香茅草这种非常有云南特色的配料去跟这个普洱茶进行融合，看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喝起来也非常的别致。那茶农不仅仅是这个生产者，那他也渐渐的变成了这个茶文化的传播者，也在自己的家门口把这个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会想到去到村寨里面去享受这种慢生活。那么让你来设计路线的话，最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路线和可能会年轻人更喜欢的，或者亲子家庭客，针对不同的人群，如果说推荐一下路线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呢？
0: 这一次我其实的路线推荐给大家，我们是住在了山下，住在山上的话，其实现在他们山上也是可以有民宿可以住。如果是年轻人呢，我觉得就是选择其中一个古寨来住，但它是原生态的，然后原汁原味的，近距离的去跟老百姓们住在一起，去感受到他们的独特的风光，然后呢早上起来去跟他们一起去采茶，吃当地的这种茶，把茶做成饮食。如果是带着小朋友呢，可以住在这个比如说诺岗古镇啊，或者是翁基古寨，挑一 个古寨子，小朋友呢在这个寨子里去感受到不同的寨子，像布朗族啊和傣族的这种不同的文化。那早上起来呢，就跟着这个茶农一起去上茶山，让小朋友也

0: 感受到这个自己采茶的乐趣，自己去制作一个茶饼的过程以及艰辛，然后去感受到这个井脉山先民千百年来守护茶山的不易。如果年轻人呢，我觉得也可以特种兵是吧，上午去逛一下这个诺岗古寨，然后翁基古寨，然后去临夏布朗公主茶厂，下午呢去这个大兵长古茶林，去感受真正的井脉山的这个森林的风光。然后呢我们下午也去到这个井脉山一千展示中心，从这先进科技的这个角度去了解井脉山的作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它三年来去做了怎样的努力。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去跟随着茶农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去在井脉山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真的慢下来慢生活，喝一喝茶，早上看云海从茶林里升起来，白天呢跟着茶农上山采一筐茶，晚上呢坐在火塘边听老人唱古调，喝一壶新茶。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1: 哇，我真的每次听你说到这些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么马上也要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诗怡介绍的这个井脉山去走一走。谢谢诗怡。
0: 谢谢小鹿。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又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3: Hello，
2: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嚟即系小夫嗰个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来咁好玩噶。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小夫介绍下呢度先啦。
3: 蓬莱阁咧，其实一开头我真系冇谂住话特登去嘅，因为讲真啦，即系我哋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总系会觉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类噶，
2: 尤其是系一啲即系有好多神话故事噶。
3: 系，我真系好难同佢哋解释啦，咁样样。其实因为咧，之前。我在这个旅途之前呢，今天刚刚好跟 Fion 在录节目的时候啊，咁啊讲起咗话呢一个电影八仙啦，咁样咁跟住阿 Fion 就话：哎呀，讲起八仙咯，哎呀，蓬莱阁你去过未咧？嚟紧系咪去山东啊？你可以去下噶咁我先至会将呢一个景点咧，即系放入到我嘅呢个视野之内啦。咁其实你话如果对于蓬莱阁嚟到讲咧，最重要嘅嘢，咁当然啦，佢除咗本身系呢一个中华四大名楼之一啦，其实更加重要嘅，亦都系呢四大名楼当中咧，即系唯一一个喺海边嘅。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对于小朋友嚟讲，未至于话完全冇吸引力啦。咁同埋咧，你话如果真系八仙嘅呢个传说咧，讲真啊吓，我两个女到而家唔知咩系八仙咯。
2: 哦，即系仲未开始去接触呢一啲嘅，
3: 未完全未接触
2: 过。咁其实你会即系有一个好处就系佢哋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噶？
3: 系啊，咁同埋因为我哋去嘅过程当中亦都正值系暑期啦，咁所以其实又咁啱系嗰个即系八仙嘅电影热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个蓬莱阁嗰度咧都真系几多 NPC 嘅。
2: 哦，系啊，我头先就系想问话，如果佢哋真系见到 NPC 咧，即系喺呢一个年纪吓，我会有一种唔知应该唔应该嘅，就系使唔使话俾佢哋知呢啲系 NPC 唔系真嘅？
3: 佢哋好清楚呢啲唔系真
2: 的。好啦，
3: 佢哋嘅认知水平唔至于唔知道呢啲唔系真嘅，因为咧可能因为我自己屋企咧住得比较近某个主题公园啦，即系你知道佢哋即系嗰啲主题公园里边，佢咪都有嗰啲咩着住老虎衫啊，着咩熊熊衫啊，
2: 嗰啲唔同噶，佢哋冇乜故事嘅，就好似我仔到而家十岁啦，佢仲依然相信光嘅嗰个超人系存在嘅。佢甚至问过我一个问题，就系、是、恐龙同埋嗰个相信光嘅嗰个超人边个做？所以我头先就系问你，即系你带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场景系咪？跟住又有一部电影去热影，佢会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嘅？咁喺嗰个时候你就会纠结，你该唔该揭穿咯？
3: 我而家明白点解佢哋唔会问我呢个问题啦，佢冇睇过嗰套戏，所以你话跟着电影去旅行啊，或者点样样嘅呢一个概念，可能只存在于我自己啦，咁样样吓。咁所以其实呢个解释成本冇大家想象当中咁高，同埋当你咧真系入到呢一个景区嘅时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动咧，事实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门槛嘅，即系譬如话佢有一啲猜谜嘅活动咯，最记得噶啦。我哋一入门口咧，即系停好车就已经遇到一个何仙姑 NPC，
2: 佢会问你乜嘢咧？
3: 跟住佢就哎呀，因为佢见到我带小朋友啊，就会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谜啊？要唔要猜谜啊？我两个女走都走唔切，
2: 佢未开始去学猜谜。
3: 系啊，跟住佢话唔好问我问题，我唔知道啊嗰种。所以喺带佢哋去呢个蓬莱阁嘅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冇将呢。

0: 这个重点摆在民间传说这样东西上面、嗯、而是呢就摆了在一些自然奇观上面的、嗯、
1: 例如呢有什么自然奇观
0: 例如呢即是去到蓬莱啦或者其实去到烟台呢周围都会、有些牌啊或者怎样告诉你这个地方发生过海市蜃楼啊、
1: 嗯、
0: 或者这个地方呢有这一类型的自然现象的、包括呢其实现在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平台里面呢只要你、搜索说蓬莱阁海市蜃楼这些关键词呢都会有很多旅客在景区里面见到的海市蜃楼的现象的咁啊，喺景区里边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谓嘅海市蜃楼观看点咁样啦。其实我哋都因为两个女嘅强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个蓬莱阁上面企咗半个钟头，因为佢好坚持话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楼嘅。
1: 我覺得就未算強力咯，即係大家對於強力嘅定義唔同嚇。如果係我仔個強力咧，我要住緊班。
0: 誒、欸，這個就係、是、這個唔係強力，這個財力噶嘛。呢個係財力。
1: 佢哋唔夠堅持。
0: 唔係，主要都因為太肚餓啫。咁因為我哋去到咧，其實正值係一個中午嘅時分啦、嗯，接近咁。
1: 中午應該睇唔到海市蜃樓。
0: 係，其實呢個氣象條件係唔適合嘅。
1: 係咯。
0: 咁同埋咧，因為我會同佢用科學嘅現象。去到解釋海市蜃樓是咩回事咁樣，你就相當於你大氣裏邊嘅嗰個氣象嘅條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顆粒咁
0: 係
1: 點？
0: 係冇錯啦，就係呢個水蒸氣喺呢個天空當中有分層啦，喺呢個海面上邊，然之後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個圖案，或者去到映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為佢喺你面前，但事實上並唔係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當日嘅呢一個萬里無雲嘅。这个条件之下有暑期咁热的这个条件之下事实上是真的。
1: 没什么水气。
0: 是没什么水气其实也都不适合大家去看海市蜃楼的。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想去看海市蜃楼呢的景区方面也都会话建议大家可能是那种一早一晚啦、嗯、譬如说你临近夕阳的时间日落的时间啦那个气象条件相对会比较合适就会更加大机会可以见到咯。嗯、所以因为他们也都会见到景区里面这么多 NPC 呢即是讲回那个神话故事解釋的這個問題呢因為他們見到這麼多的 NPC 他們都會問我為什麼這些哥哥姐姐要扮嘢他們很明確知道這些哥哥姐姐在這裡扮
1: 嘢是假的
0: 是假的他很清楚這些是假的不是真的嘛哪有神仙的啫這樣、
1: oh, 好啦
0: 是啦跟著為什麼他們要在這裡扮什麼的這樣就告訴他知哦，原來當時呢有那種八仙過海的傳說啦、嗯、那個這件事的發生的地方就相傳就是在蓬萊閣這裡這樣所以也都有、哦、蓬萊仙境這樣的傳說、哦、跟著就跟他解釋释话哦，其实系当时啲人见到海市蜃楼嘅呢一种景象，认为喺海市蜃楼里边出现嘅景观其实系神仙住嘅地方，唔系人间咁样样，所以有咗一个咁嘅传说。咁跟住佢哋嘅即系感悟啊，即系同佢
1: 觉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系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即系所以佢哋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嗯。
1: 好啦，呢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咁 hea 嘅行程，应该系唔会去自己爬山啊、嗯？去个
0: 吧，当然唔会
1: 啦，系啦，咁终于符合
0: 呢个唔系黑板印象嚟噶，我公开承认系啦。
1: 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线同埋交通工具系点样嘅
0: 咧？其实玩嘅路线就系咁样样嘅。喺蓬莱阁咧，事实上需要行路嘅并不算太多，只要你舍得买呢个索道票，基本上系唔需要行嘅。咁因为咧，即系蓬莱阁嘅景区啦，其实系我觉得系比较大嘅。即系除咗话咧佢嘅嗰个古建嘅主体建筑之外啦，其实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过咗呢一个索道之后啦，到上山嘅部分。咁喺山顶亦都起咗一啲平台楼阁嘅，咁啊上到去系为咗睇咩嘅咧？一嚟啦系为咗观海啦，其实更加重要嘅咧就可以睇到呢个黄渤海嘅分界线。
1: 哦，
0: 咁啊即系你会真正咁样望到啊，我哋称之为青黄不接嘅一个即系奇观咁样样。
1: 泾渭分明。
0: 系啦，好明显咁望到，即系你话如果泾渭分明，我就系去西安去睇咧泾河渭河之间啊两只水。颜色 定唔一樣咁樣。咁去到蓬萊閣咧，你搭完呢個索道去到頂之後，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經可以直接咁樣望到黃渤海嘅分界線。黃海係真係黃嘅，渤海係真係藍嘅。
1: 係啊，呢個都好好玩嘅。同埋咧，頭先你話我哋係坐索道啦，咁啊行翻少少路啦，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係買索道票同埋買門票就 OK 噶咯。
0: 其實係咁樣樣嘅，佢有幾款俾你揀嘅。咁啊如果你淨係齋買門票咧，就只係得入大門口嘅呢一樣呢一個票啦，咁樣樣。咁你喺沿途，如果你真係想要去到山嘅另外一邊咧，你係要沿住海岸線兜好大一個圈嘅。如果齋行嘅話咧，即係據講係需要一個鐘頭以上，係先至可以去到索道嘅另一端。
1: 即係其實點解一個鐘頭喺你口中講出嚟，好似十個鐘咁遠嘅？
0: 係真係好遠啊！
1: 一個鐘唔係一個我咯，
0: 好曬噶嗰度。即係我覺得真係每一個人嘅，即係大家對於呢一件事嘅講，唔係同埋因為
1: 要一個鐘，
0: 係啊，要搞成個鐘㗎。
1: 你真係話行一個鐘係用咁樣嘅語氣講出嚟嘅啫，
0: 真係要行成個鐘㗎咁樣樣，因為又拖家大口，有老有少咁樣樣，其實大家體力係真係未必支撐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樣嘢咧就係個索道咧本身係值得一搭嘅，因為咧佢係一個跨過咗兩大截海岸線嘅一個索道啦，所以你係可以咧其中有一大段中間係冇任何嘅支撐，你係望到下面嘅嗰個海面嘅，你喺個海灣上面跨過嗰個海灣，跟住就直接去到呢個蓬萊山嘅接近頂嘅位置。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嗰個索道票係幾值得一買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我又唔想行路喎，咁搭索道我又覺得危危乎喎，或者我本身有啲畏高嘅嗰啲朋友咧，其實都建議大家咧可以買觀光車嘅車票嘅。咁因為咧蓬萊閣成個景區咧都分幾個門口啦，咁特別係喺旺季嘅時候啦，即係有啲門口咧就只出不進或者只進不出嘅，咁呢個就要睇現場景區嘅安排。咁我當日去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個側門嘅。咁我哋停車咧就已經其實停到嗰個半山腰㗎啦，跟住喺半山腰裏面就入側門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開咗要坐觀光車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按照傳統嚟到講咧，即係大家真係去到導航啊，你導航去到蓬萊閣嘅嗰個正門咧，係建議大家先搭觀光車入到去蓬萊閣接近佢嘅建築群嘅嗰個地方，咁先至再落車睇完建築群啦，再搭索道上山，係一個咁樣嘅路線咧。
1: 非常之多謝小夫咁詳細嘅攻略嚇，咁喺蓬萊閣呢個地方咧，如果你真係唔想行路啦，或者話體力好差，唔係點理嚇？
0: 唔係我噶，我確實係體力麻。
1: 咁可以選擇自駕啦，又或者觀光車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樣。咁我哋睇下時間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後咧，會帶大家去到煙台嘅另外一個景點啦，去睇下呢個黃金博物館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3: Hello， 我系小夫啊。喺讲黄金博物馆之前，我哋要讲下蓬莱小面啦。
2: 哦，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3: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头先啊睇唔到海市蜃楼咁坚持，就为咗去食个面啫。咁因为蓬莱小面咧，其实系一个去到当地必食嘅一样嘢嚟嘅。咁啊，真系正宗嘅蓬莱小面咧，事实上佢哋系做早市嘅，即系所以其实系早餐嘅一种。
2: 你起得到咩？
3: 起唔到，所以我当中午饭咯咁样样。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莱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话街边档咁样计啦，佢哋可能朝早十点钟佢收摊就唔做噶啦。咁但系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宽到你午市都仲有机会食，不过两点咧佢哋就收炉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个时间，同埋嗰个物价相当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个调音台咁大嘅一碗面。跟住如果你加隻鲍鱼同埋两隻大虾，你估下几钱？
2: 三十
3: 唔使，
2: 三十都唔使啊？
3: 唔使，
2: 二十
3: 唔使，
2: 十五
3: 差唔多16元。
2: 哇，真系好值得食喎！
3: 系啊，跟住我一行六个人咧，真系饱到呕咁滞咧。都是不够100元。
2: 哇，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看。两点钟就会收炉了。如果我觉得正宗少少那些小店原汁原味那些很可能真的要去再早啲吃早餐才吃得到。因为有时你不单止吃风味，你还要吃那种环境呢。
3: 那种气氛。
2: 是啊，大家都是本地人，跟着大家早起带着期待来吃，那种感觉应该更加好味。
3: 没错啦，那么他蓬莱小面呢，他那个汤汁呢就不是话似那种话我真的面汤嗰种咧，我系好稀溜溜嘅嗰种，佢唔系嘅，佢更加有少少似我哋广东人平时食嗰啲碗仔翅咧，嗰种质感嘅，跟住再配咧嗰啲好幼好幼嘅面线，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譬如话台湾或者福建啊食过嗰种面线，系十分之幼，好似头发丝咁幼嘅嗰种咁嘅面线啦，一大碗，跟住然之后咧再搭配好多新鲜嘅海鲜，你就

0: 斷隻買咁樣嘅，譬如話我買一隻鮑魚擺入去咁樣，或者我買兩隻大蝦擺入去咁樣，就明碼標價，你要咩嘢佢就加咩嘢入去咁樣，係一個咁樣嘅體驗，我幾有趣嘅。
1: 係啊，真係好值得期待啊！
0: 哇，平啊，
1: 係，同埋亦都係一個好風險遊人嘅。如果我加十隻鮑魚，亦都價係斷隻買啊嘛。
0: 係啊，斷隻買啊！如果我話咩都唔要，我淨係要嗰個湯頭加嗰個面咧，你估下幾錢？
1: $6，
0: 唔使。
1: $4，
0: 系
1: 点解我哋呢档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节目？
0: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我哋嘅意料啦，咁样样吓。
1: 其实喺呢个地方应该真系会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嘅呢个体验啦。当然，其实对于食嚟讲咧，更加期待嘅系你呢个黄金博物馆啦。喺呢边系点样嘅？系咪真系可以自己去？買一啲更加平嘅黃金咧，我喺諗呢個
0: 啊，即係
1: 物價係咪都可以 copy 到呢個博物館當中去買黃金咧
0: ？Sorry，
1: 可以啊，只可以睇啊。
0: 因為係咁樣樣嘅，即係點解要去呢一個黃金博物館呢？其實按照原定嘅呢個行程咧，我去完呢一個煙台之後咧，其實我要揸3.5个钟車翻青島嘅。
1: 嗯，
0: 咁跟住因為個時間亦都確實比較長啦，咁我就睇下啊，沿途有啲咩係順路嘅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咁大家又增長一下見聞嘅咧。咁就突然之間發現咧，其實另外一個縣級市叫做招遠市，咁其實咧佢從地理嘅角度嚟到講咧，都仲係屬煙台市管轄嘅，咁係有啲類似你廣州下面有個從化花都咁樣嘅嗰種性質啦。咁招遠市裏面咧就有個嚇黃金博物館，咁呢個黃金博物館係咩來頭呢？其實好多朋友唔知道，真係唔講唔知啊！我都係去到了解啲資料先知道，就話啦，即係中國黃金睇山東，山東黃金睇招遠咁樣樣。哇！咁你可想而知嗰度嘅黃金運存量。同埋每年嘅黃金開採量係有幾多咧？咁最記得咧就係因為喺蓬萊閣即係煙台嘅蓬萊啦，你要往招遠嘅嗰個方向行咧，其實沿途路況並不是那麼好嘅。咁即係都係一啲國道同埋省道為主啦。但係沿途我哋所經過嘅每一個鎮、每一個鄉，佢嘅嗰個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係金碧輝煌嘅。每一個都是啊黃金乜乜乜村，另外一個又是啊黃金乜乜乜鎮咁樣，你可想而知就是當地嘅大部分嘅人都是以呢一個金礦或者呢種礦物嘅採礦為生嘅。
1: 嗯，供应链的上游，
0: 供应链的上游，
1: 产业链的延伸，
0: 超基础的产业链咁样样，系啦。咁黄金博物馆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喺成为博物馆之前咧，佢本身系有一个金矿的矿址喺里边嘅，所以呢一个博物馆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实并唔系话喺个展馆里边，关于话哦黄金系点样开采啊，或者古人对于黄金嘅一种崇拜啊，或者而家。
1: 用佢啊！
0: 系啊，你作为贵金属嘅嗰种价值啊，咁可能都系其次，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博物馆馆址后方嘅嗰个金矿嘅位置啊，
1: 冇得卖啊嘛。
0: 其实现场系有一啲金器系可以卖嘅，咁但系佢嗰个价钱就系国际金价咯。咁其实亦都冇必要话系啦，冇必要话真系喺嗰度买咁样样。同埋对于好多嘅饰金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嘅。都是設計啦，因為你不會話我去到那度就9999，去到其他地方就不是999，因為而家個即係太工業化啦。其實呢一件事嚇，即係我哋可能廣州或香港朋友喺香港買金就 OK 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更加重要嘅係知道黃金呢樣嘢係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
1: 嚇，可以入去係咪？
0: 可以入去嘅。咁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讲解里面的情况嘅，咁因为事实上咧，佢哋而家招远嗰度咧，嗰、那个废弃嘅呢一个又唔叫废弃啦，成为咗博物馆嘅呢一个金矿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系有教学嘅用途噶，所以喺里边咧就有一啲好独特嘅体验啦，就系、是、你入到去嗰、那个矿井里边咧，偶然会有一啲学呢啲采矿专业嘅学生一班一班咁样又入去。

0: 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佢哋嘅导师会带住佢哋入去里面去到做一啲实习嘅项目嘅。咁当然我哋游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进行实习嘅区域啦。咁但系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矿车。入到去嗰個礦井裏面，咁啊建議大家著羽絨，裏面真係好凍，係啊，即係估唔到原來裏面咁凍嘅。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入到去裏面咧，你可以見到每一個唔同嘅時期或者唔同嘅歷史朝代，佢哋對待同一個開挖嘅礦井或者礦山，佢哋採用嘅嗰種方式挖掘嘅方式係唔一樣嘅。所以你一路往呢個礦井深入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哦，由一開頭你開始發現黃金啦，到開始掘呢個礦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難掘得到嘅情況之下，又隨住我哋即係人類或者我哋採礦技術嘅不斷進步，用好多唔同機械化嘅設備，又好似同嗰個自然嘅條件不斷咁對沖嘅嗰個過程係好有趣嘅。
1: 嗯，我感覺聽落咧，即係你會帶住兩個小朋友一路係好似玩嗰種行進式嘅實景式嘅課堂嗰種感覺，係俾佢哋體驗過。各种各样不同的嘢，
0: 系啊，其实所以呢一个景点比我想象中系会更加有意思一啲、
1: 嗯，更加儿童友好系咪？
0: 会更加儿童友好。一嚟咧就系正值暑期啦，那个天气好凉快啦，咁咧入到去啊，两个女孩啊好冻啊，咁样样。
1: 记得下次带羽绒啦。
0: 啊，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冇谂住有呢个景点啦，咁样样。同埋其实对于佢哋嚟到讲咧，到后期啊，甚至系翻到广州之后咧，我细女会同我讲话佢发噩梦啊。
1: 嗯，
0: 翻我梦自己喺矿山里边俾人困住咗咁、
1: 哦、
0: 所以嗰种感觉就系佢哋对于呢一种未知嘅条件，或者对于呢一种大自然嘅敬畏，系会更加有自己嘅实感。因为佢真系落过去矿井里边，知道里边系一个咩空间啦，知道喺里边做嘢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啦，亦都知道里边嘅一啲条件系点样样。如果万一有啲咩意外或者点样系啊，系一种可能几无助嘅状态咁，佢哋经过好多嘅呢啲无论系文字嘅材料啦，定系展厅里边嘅展品啦，佢哋会有一个好感性嘅认知，好直观嘅认知。
1: 嗯，听落非常非常得意嘅趟行程吓，咁啊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下啦，
0: 系
1: 会去讲啤酒噶，
0: 系啊，
1: 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啊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系啊点样同佢讲咧咁样，但系每一次即系倾到最后都会觉得哇新嘅。玩法即系打开咗思路嘅一个玩法，非常之值得期待，亦都系非常之多谢咧小潘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呈现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是一方乡音一城故事。 方言是流淌的地域文脉，方言歌曲。

带住一方水土独有的气息。这些真诚的吟唱诉说一座城的烟火游子的牵挂，是扎根乡土的心声，藏住每个地域独一份的温热记忆。咁我哋首先听到嘅呢首歌系江浙地区嘅吴语民谣，潮人语演唱嘅《等等我》。

海宁与低吟浅唱，曲调温润如水，借江南日常风闻寄思念，侧泊乡音诉说游子对家人的牵挂，藏住水乡细腻柔软的乡愁。环潮老式双卡录音机，软糯温润，吴语低吟，曲风怀旧舒缓。江南老城的旧时光缓缓流淌，轻柔乡音将绵长乡愁藏入旋律之中。

月光光有名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广东传统粤语童谣，西湾地区街头巷尾广为流传，传唱至今，已经成为了几代广州人的童年回忆。晚安汕头描绘市镇居民日常生活的民谣，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浓缩在一首歌里面，传递出积极向上、珍惜当下的人生态度。

应就应该袂觉得较贵吧。就我照生一只摩托车，过街关你可能猜不出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混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

0: 棋子等嘅浪子回头，沧桑厚重闽南唱腔，写尽少年闯荡嘅浮沉。曲调浓烈动人，道尽岁月遗憾，唱出漂泊者心底嘅回望与释怀。陈永图嘅《家鸟文》，客语轻柔吟唱，旋律纯正治愈，以孩童嘅视角写山野童年，窒破乡音漫过山岗，藏住客家人简单纯粹嘅乡土温情。
1: 看什么？

哈哈哈哈哈！难打的呀！哈哈哈哈哈！

0: 看选挑嘞？
1: 妈，

0: 就记住，你提供又挑慢点的。
1: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兄弟。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喜之乐团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民谣，手捧一杯酒，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舒畅感，就好像是黄昏的街边小酒吧，晚霞映照着天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轻松惬意。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一方乡音一城故事。之后听到的是冯翔创作演唱的《汉阳门花园》，武汉方言缓缓诉说旧时光，歌声朴素真挚，将老武汉的烟火温情娓娓道来，藏住一代人珍贵温暖的城市记忆。

谭维维嘅《川江好子》，川味方言搭配民族编曲，曲调跌宕鲜活，将巴蜀江畔烟火融入歌声，豪迈又松弛，勾勒出川地独有嘅江湖气息。

长沙拆长沙，地道长沙方言说唱，轻快鲜活。串联长沙街巷美食风韵，幽默洒脱，用声音勾勒星城热闹鲜活嘅市井日常。跟住落嚟听到嘅系莫西自知嘅不摇拍，柔软空灵嘅儿语吟唱，质朴干净。阿杰鲁声声劝慰，旋律抚慰人心，传递直面困难嘅温柔力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张家总嘅谈恋爱，西北方言轻快吟唱，乡土小调鲜活生动，而侧破词句诉说四季爱恋，热烈直白，尽显黄土地独有嘅浪漫烟火。跟住落嚟听到嘅系苏阳嘅《贤良》，以旁观嘅视角道尽世间万象，耐人寻味。苏阳嘅歌声好有感染力，粗犷嘅嗓音融入骨子里嘅呐喊，呢一瞬间啦就将人拉入遍布黄沙嘅寂夜。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嗰单，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嗰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例牌啦，喺节目开始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昨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展播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嗱，呢场专场音乐会咧，系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创排，并且倾心打造嘅演出。音乐会集多媒体器乐表演奏同埋粤曲演唱，以及系交响音乐为一体，向观众展示咗充满魅力嘅岭南人文景观，奉上咗一场美妙而内涵丰富嘅音乐艺术盛宴。呈现岭南四季之美。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都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加盟咧，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一齐共赏呢一场专场音乐会噶。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4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仲有粤韵茶督橙。我哋琴日同今日都会分享广东音乐曲艺团嘅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咁啊，今日啦，尾段会同大家分享下曲艺团嘅平喉唱家、声腔名家梁玉荣老师嘅精彩作品《Hi-Fi 大碟》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来感受一下广州的文化广电旅游局和广东音乐曲艺团创牌出品，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之下，推出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民族器乐交响音画作品，叫做《四季岭南》。四季啊，昨日明少都讲到了，通过很多广东音乐形式，春天啊，会有鸟头林啊，雨打芭蕉算不算是春天呢？
6: 夏天
0: 都是算是夏天啊。夏天呢还有旱天雷，是吧？秋天呢就有平湖秋月啊，彩云追月，我们的秋天啊。冬天的话啦，当然会讲到个蝉远钟声啦，反正由春夏秋冬呢全部都包揽晒㗎啦。今日呢继续同大家呢一起嚟听听今次交响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当中，喂，夏天啊，夏天头先讲到旱天雷，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嘅广东音乐曲牌啦嘛，
6: 系，因为咧喺《四季岭南》里边咧，要用广东音乐去展现呢一个夏天嘅感觉，咁所以咧就系、主办方亦都好有心思咁样样去将旱天雷呢一首嘅作品咧编配喺呢一个嘅夏嘅呢一个嘅乐章里边。首先咧，大家会听到嘅就系旱天雷啦，咁啊先系打雷，然之后咧继续就系雨打芭蕉嘅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营造一个落雨夏天嘅音乐嘅呈现咯。
0: 全部都是跟天气有关，但是都融合了我们广东音乐。就正如昨天的观点呢，就是广东音乐源自于我们民间生活。喂，我听到打雷写回个旱天雷先。
6: 没错。
0: 在落雨滴滴答答的话写回首雨打芭蕉。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祖辈前人的将艺术源自于生活的提炼。我见到呢这一场音乐会方面旱天雷
7: 成個演出嘅話咧，喂，好大棚喎，係咪分開咗民眾樂團同埋一啲嘅西洋樂團一齊嚟融入嘅咧？
6: 係冇錯，與此同時咧，亦都係融入咗呢一個嘅打擊樂。
7: 嗯、
6: 首先咧就係由廣東音樂工藝團嘅著名嘅打擊樂老師啦，黃文老師去做呢一個領袖嘅工作。
7: 嗯、
6: 隨後咧由李福斌做指揮，亦都係引領呢一個民樂團同埋西洋嘅交響樂去呈現呢一個撼天雷嘅呢一個弦樂嘅張力喺現場。
7: 係，咁我哋一齊嚟聽聽撼天雷先啊！

冇錯，各位而家聽到嘅咧就係廣東音樂撼天雷啊，吹打樂嚟嘅嚇。咁啊，其中融合咗好多啦，廣東音樂曲藝團嘅各位樂師啊，會有邦笛啦，咁啊，仲會有高音笙啦，以及係高音爽立，即係 D 打啦，有中音 D 打，以及係打擊樂，仲有小丸等等，哇！基本上咧傾巢而出嘅咯，我見到好多啦熟悉嘅名字啊，可以話四季如春啦，時序輪轉，萬象更新啊，同大家啦，數數喺呢場晚會上邊咧，廣東音樂曲藝團咧係代表住國家級非遺廣東音樂粵曲兩大代表。

0: 众朋友呈现了一种多姿多彩的音乐盛宴，
1: 是可以说呢，由从听觉和视觉呢，是享受到沉浸式的岭南文化体验。继续听听当晚的这首《喊天雷》，收回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呢戏曲方面的环节，因为呢昨日都讲到了，我们的著名的指挥呢李福斌老师，也是今场晚会音乐会的指挥，他讲到了几个词，就是西乐呢，看看怎样将它民族化，还有呢我们的戏曲怎样将它高端化。那你怎样高端化呢？稍后主持人肥光明照会同大家继续在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一一分享的。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啦。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我哋听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湾区文化地图，我系肥光啊，
5: 我系明少，
4: 可以通过高保真嘅听觉感受啦，感受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同大家呈现嘅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大型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啊。嗱，讲到戏曲嘅融入或者系戏剧粤曲嘅融入嘅话咧，再加埋音乐嘅动人反映嘅话，以下落嚟我哋会有三首唔同嘅曲目同大家通过听觉一一分享。嗯、第一首系边首咧？
5: 第一首咧会系大家熟悉嘅《落雨大》。喺呢一个嘅节目里边咧，主办方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巧妙咁样去呈现广州落雨嘅呢一种嘅景象。
4: 嗯、
5: 先从广东音乐嘅雨打芭蕉开始啦，慢慢有一群身穿绿色衣裳嘅呢一个演奏员慢慢慢慢咁样去攞住雨伞咁样喺舞台度呈现铺开，咁而随即之后咧，大家可以听到一大阵嘅呢一个嘅雨声啦，然之后再由一众嘅曲艺团嘅演员咧去演唱呢一个嘅著名嘅童谣《落雨大》。
4: 嗯，其实咧今次曲艺团嘅话咧，好多嘅著名演奏员咧都要系演啦，
5: 冇错，
4: 唔单止要奏啦，所以系咪即系等于？着住呢一身綠色算係西關小姐服裝嘅各位女生，喂，都係正牌演奏員嚟嘅，
5: 係
4: 唔係裝假狗喎？攞住個係咪琵琶定係丸啊？小丸係嘛？攞住小丸出嚟，即係個個都喺度彈咁樣
5: 嘅
4: 嚇。
5: 係，其實呢一個亦都佢哋為咗呢一啲嘅節目咧，彩排咗半年嘅時間。咁、可以話其實係用多方面去培養曲藝團嘅演員，除咗演之外咧，仲可以唱得同埋彈得。
4: 咁粵歌《落雨大》嚇，咁裏邊咧亦都係同舞台嘅沙灣古鎮背景咧係相互輝映。一曲《落雨大》道盡廣東騎樓文化同埋舊日情懷啊！演唱方面咧會有曲藝團嘅李娜、梁鳳蘭、杨许、林彩霞、林婷婷、郑凯玉咧，亦都系吴思托、莫善文、曹贝琪、李敏敏，哇，可以话系全体总动员啦！
5: 系，
4: 一齐嚟听听呢一首《粤歌落雨大》，可能你会揾到粤语童谣《落雨大》嘅一个身影喺里头啊！

0: 哗啦啦啦啦落雨大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水雨浸街啊，呢个咧应该系好多朋友由细个开始啦，听到大嘅粤语儿歌啦，落雨大水浸街啊。咁啊，讲到粤语童谣嘅话咧，而家都不断有发展啦。咁啊，都喺度推介翻几本书啦。咁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嘅呢一个新编粤语童谣新广府童谣。亦都係正式出版啊！咁啊，肥光仔都喺裏面咧獻咗下聲嘅嚇，咁啊，大家可以搜索廣州出版社嘅《新廣府童謠》，就可以揾到相關嘅一啲童謠作品。咁另外，據我所知咧，廣東人民出版社都出咗一本咧嶺南秦嶺嘅嶺南童謠，包括咗啦客家童謠、廣府童謠同埋潮汕童謠，都希望大家可以係一齊去揾揾嚇，將童謠文化融入咗我哋廣東音樂同埋戲曲當中嘅話咧，都算係呢一次大型演出啦，四季嶺南嘅一大創新之一嚇。
1: 係，所以咧編曲嘅李福斌老師咧，除咗係用主旋律去演唱呢一個嘅童謠之外咧、其實喺曲風裏邊咧，亦都係混合咗呢一個嘅重唱啦，或者係呢一個隨想嘅形式咧，係將呢一個嘅著名嘅粵語童謠《落雨大》咧，繼續去豐富同埋昇華。
0: 係咁啊，講翻呢一場四季嶺南嘅話咧，唔單止我哋不斷講到咗李福斌老師作為總指揮啦，哇，仲有好多大家喺後邊坐鎮嘅。嗱，比如話廣東音樂工藝團嘅著名粵曲演唱藝術家亦都係團長啦，梁玉榮阿榮姐擔任藝術總監嚇，咁啊夫妻一齊係唱和咁樣啦嚇。李福斌老師同阿榮姐咧係夫妻嚟，榮耀夫妻啊。有著名嘅相聲表演藝術家黃俊英老師啦，佢係擔任藝術顧問，唔係佢擔任邊個節目嘅藝術顧問先？
1: 其實每一場佢都係會有把關嘅，
0: 係。
1: 與此同時，黃老師亦都係同埋呢一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廣東音樂嘅傳承人何克寧老師擔任晚會嘅呢一個藝術嘅顧問啦，咁亦都係俾現場嘅一眾嘅曲藝團嘅演奏樂師同埋演員咧，有好多嘅精髓嘅豐富嘅舞台經驗傳授俾佢哋。
0: 係因為今次好多樂師咧，除咗奏嘅話咧，都係要去演嘅，咁所以仲會邀請埋啦國內頂尖嘅專業交響樂團、珠影樂團咧嚟合作參演，仲有廣州歌舞劇院國家一級導演張玲咧擔任總導演啊，因為好多嘅唱家啦同埋樂師都要去演唱咧去走位啊，仲有特邀中國戲劇梅花獎二度梅得主、著名嘅粵劇老官啦歐海明老師擔任。

0: 演唱嘉宾啊，佢做啲点样嘅演出咧？
1: 老大哥咧，今次亦都系演绎咗由李福斌老师创作嘅唐代嘅著名诗人张九龄嘅呢一个嘅《望月怀远》嘅诗词，展现咗呢一个古代嘅呢一个演员啦，或者诗人啦，佢哋身处海边嘅呢一个遥想家乡之情。
0: 嗯，系啊，咁啊，讲到咗《望月怀远》嘅话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情人怨遥夜，竟夕许相思啊，灭烛怜光满。披霜各露枝，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啊！呢一首唐代诗人张九龄当时嘅宰相嘅诗句嘅话咧，可以话系流传到而家吓。望月怀远有一种思乡嘅感情啦吓，咁所以作为音诗画嘅舞台形式，欧大哥系咪除咗唱之外，佢仲要有好多演绎啦，或者系好多嘅舞台方面嘅解读，甚至系成个舞台会有好多虚无缥缈嘅一啲相关嘅影像去展现啊！
1: 喺舞台上咧，亦都系呈现咗呢一个海洋啦，而海洋中间会有一个月亮慢慢慢慢咁样样去降落嚟，
0: 降落嚟啊！我以为系海上生命
1: 喺远处慢慢慢慢贴近咁样样。咁所以喺舞台上亦都係呈現咗，就係歐大哥去邊唱之餘，仲要係邊跳舞，而跳舞嘅同佢伴舞嘅，亦都係廣州歌舞劇院嘅首席舞者嚴一言老師。
0: 哇，咁犀利啊！咁啊，有咁多嘅加持之下啦，唔知平時唱曲多嘅，或者係演粵劇多嘅歐大哥，喺今場四季嶺南嘅演出當中，會有啲點樣感受咧？我哋嚟聽聽歐大哥嘅分享先。
2: 承蒙相邀，阿榮姐同埋阿花姐。盛情邀請你參加廣東音樂曲藝團嘅今年嘅第一匹好大型嘅音樂晚會，我非常之開心，亦非常之榮幸啊！咁啊，我喺節目當中咧會唱一首歌叫《月歌》嚇，張九齡嘅《望月懷遠》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嚇。主要係歌呢首歌好好聽，係李福斌先生作嘅。而且是他配戲的，之前我有唱過，這次第一次跟大型的交響樂團交響樂去唱呢，其實是幾過癮的，其實跟交響去排呢去合呢是幾過癮的，因為樂隊是很宏大的嘛，但是有一點呢，個節奏呢幾得人幾蝦人的，唱曲我反而沒問題，即如果唱粵曲平時都有夾過的，即比如跟阿孟愛天老師有好多次嗰啲交響粵劇晚會啊，都有粵曲晚會啊，都有嗰個合作，都有去唱過。但係唱歌咧，好似係第一次噃，唱粵歌，曲咧我哋自己會嘅心裏邊嘅節奏感會好啲。但係呢首歌咧有啲難度㗎，因為之前佢全部係和弦㗎嘛，和弦咧咁，因此咧你要有好強嘅節奏感，而且我排練時間比較少。
0: 冇错啦，头先嗰大哥啦，好得意啊，讲到咗啦，话比较得虾人嘅，我觉得佢会唔会讲话比较得人惊啊？因为通常咧，我哋粤剧演员咧，佢哋会同后边嘅锣鼓镲啦，全部都系镲督撑咧去配好嘅，即使可能你漏咗拍啊，或者系多咗拍咁样咧，乐师都会帮你兜搭翻吓。咁啊，因为再加埋长年累月嘅演出嘅配合啦。咁好可能就成場演出咧，有好多即興嘅加插咗嘅好多，我哋係咪叫插花定係叫加插，我唔係好記得呢個順語啦。亦都會有更加精彩。咁但係你同管弦樂團去配嘅話咧，就真係好嚇人，好得人驚咯，係咪咧，明少啊？
1: 其實係嘅，因為其實演員去到交響樂團演嘅時候咧，佢因為交響樂團會係傍住你演員去呈現嘅，所以演員自己本身要有固有嘅旋律同埋音準，先可以去聯繫到呢一個嘅交響樂團。
0: 即係交響樂團，佢唔會幫你兜嘅喎，你一定要按照佢個曲譜咧去走。如果你漏咗個位，佢又唔知點樣幫你補
1: 嘅
0: 啦。
1: 係，而且係停唔到嘅，因為一停嘅時候咧，咁後邊可能就會有意外啦。咁所以演員自己本身去到舞台嘅時候，你必須要夾好一個音階嘅音準。即係換言之嚟講，演員自己就係一個傍住高胡主旋律嘅呢一個嘅程度去演唱，你才可以配合到交响乐团他们的伴奏。
0: 所以很多的粤剧演员配一个西洋的交响乐的话，都觉得难度颇大。再加上刚才欧大哥讲到排练的时间就不长，但是呈现出来很精彩的。究竟怎样精彩呢？我们来听听由李福斌老师作曲，演唱方面欧海明大哥，还有伴舞大家可能听不到，是广州歌舞剧院的首席女舞者嚴一言老师，我哋听听欧大哥嘅男声独唱《秋思望月怀远》。

0: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因为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系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我哋《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肥光啊，
2: 我系明师。
1: 今日两位小二啦，光明组合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日前咧由广东音乐工艺团联合各单位一齐嚟演绎嘅大型新编嘅交响诗画作品啦，《四季岭南》节目里边融入咗啦器乐啦。啊，仲有广东音乐啦，以及系粤剧、粤曲啦、交响音乐啦、粤歌啦、戏剧啦等等，坏即系咩都有吓。啊，共冶一炉系等于我哋岭南人咧喺冬天最中意嘅打边炉，乜嘢都有吓。咁啊，基本上你冇可能有你唔中意食嘅嘢嘅。你就算唔中意食青菜都好啦，鹿鸡啊、鹿肥牛都可以啊落肚啊嘛。咁所以其实四季岭南咧系值得大家去听一听同睇一睇啊。咁如果我错过咗呢一场嘅晚会嘅话咧，喂？大型交响音画，我哋通过音乐节目或者系音频节目听到啫，画。

0: 我可不可以通过啲点样渠道去睇到呢？
1: 可能未来会系有电视台嘅拍摄啦，大家可以留意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是、广东音乐工艺团咧，亦都系计划继续去推进呢一个嘅音乐会嘅呈现啦，让更多嘅观众一齐感受音乐嘅魅力。
0: 嗯，冇错。咁啊，大家可以关注翻广东音乐曲艺团有限公司嘅呢个微信官方公号，睇睇佢哋嘅最新呈现。如果系暂时未有推嘅话咧、我相信上面都会有一个图文嘅推送啦，俾大家去回顾噶。或者关注韵味岭南啦、我哋嘅呢个云听客户端搜索翻啦，韵味岭南或者粤韵茶督撑咧，可以回顾翻今日节目啦。我哋可以通过声音嚟感受下四季岭南先啊。嗱，除咗头先讲到嘅秋，因为四季岭南咧，春夏秋冬啊嘛，立秋就系欧大哥嘅呢个秋思望月怀远，同埋之前我哋讲到嘅嗰个广东音乐啦，彩云追月之外嘅话咧，喂，冬天到咗嘅话，去到尾段会有点样嘅音乐呈现？
1: 大家可以欣賞到嘅係由李福斌老師全新創作嘅粵歌，就係《梅嶺香雪珠玑巷》，係由著名嘅星腔演唱藝術家梁玉榮老師演唱。
0: 係咁啊，喺廣東咧，可能大家未睇過雪。咁其實咧，廣東地區仲有啲地方係有雪啊，比如話清遠嘅瑤族山區啦，粵北嘅韶關南紅珠玑巷啊，珠玑古巷咧就係我哋廣府人由中原落嚟之後入到嶺南第一處經過嘅地方，咁所以咧嗰邊仲叫做梅嶺路啦嚇。所以咧當晚係咪喺音樂會當中都會有呢啲相關嘅飄雪效果，等大家都喺視覺上邊一齊感受冬嘅魅力咧？
1: 其實都會有嘅，喺呢一個嘅舞台嘅屏幕上面已經係呈現咗呢一個梅嶺路啦，同埋珠玑巷、梅花嘅等等嘅藝術嘅元素。咁而喺舞台嘅最前方咧，榮姐亦都係身穿一個非常之亮麗嘅呢一個嘅棉衣啦，咁亦都係去將呢一個嘅梅嶺嘅呢一個嘅氣氛咧呈現出嚟。咁舞台上咧仲會係放住呢一系列嘅乾冰同埋飄雪嘅效果，俾觀眾帶嚟美嘅享受。
0: 係話時話啦，我驟一眼睇落去有啲似一個女性版本嘅聖誕老人啦，唔知會唔會算係運用咗一啲西方咁嘅元素咧？但係睇落去嘅話咧，好喜慶啊！並且咧後邊就係飄雪，但係前邊着到紅當當，唔使兩頭望啊嘛。嗱，國家一級演員、著名嘅粵曲星腔演唱藝術家梁玉榮阿榮姐咧擔任本場演出嘅藝術總監啊！咁除咗演之外咧，都要導噶嘛，能夠成功舉辦呢次晚會咧，榮姐接受榮少採訪嘅時候咧，都好激動啊！聽聽榮姐嘅分享先。
2: 大型民族音畫亮點好多，我認為啊，咁首先呢一台節目咧，我哋已經係醖釀咗兩年啊，咁咧就籌備咗一年，咁咧就排練排咗好長時間。因為在我哋睇嚟咧，就個個節目都係亮點。同交響樂合作其實唔係第一次嘗試啊，但係以呢一種比較特別嘅呢一種方式嚟合作咧，就係第一次啊。今晚咧，我哋你最後都睇到啦，將整個樂隊咧就係喺舞台嘅最後邊嘅，即係今次嘅交響樂隊係唔喺樂池裏邊，係喺舞台嘅最後邊。咁我哋需要用到兩個指揮，因為咧就係交響樂隊要一個指揮，然後我哋嘅民樂隊睇唔到後面嘅指揮，只能夠喺樂池再設一個指揮。咁樂池嘅指揮又點樣可以睇到交響樂隊嘅指揮呢？我哋只能夠用一個監視器擺喺樂池，就係睇到後面嘅指揮嘅。咁樂池嘅指揮睇監視器嘅指揮。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嘅節奏啊、情緒啊各方面啊都統一。構思嘅時候就係、是、本來我哋係想做一台以24節氣為主題嘅一台咁嘅音樂會啊。咁後嚟變下就慢慢討論下開會，大家最後商量最後決定都係用呢一個四季。因為24節氣要表現嘅嘢，要表達嘅嘢好多，有好多節氣都好重要。咁可能一晚包括嘅內容太多咧，就係會好長。咁所以我哋就係覺得不如以四季啦，四季嚟講咧就係、是、比較好把握咯。比較時間比較好把握，而且咧亦都係比較好比較好表達咯。咁就今次就係、是、用咗我哋嶺南嘅四季嚟到作為呢個主題咯。
0: OK， 唔該曬榮姐嘅精彩分享啊！咁頭先講到咗啦，如果係24節氣嘅話啦，喂，起碼你有24個節目啦，展現唔同嘅節氣方面啦。佢話一晚嘅演出可能好難啊，但係我一個小小建議，因為我曾經參與過一次咧，廣州星海嘅爵士音樂節，咁其中有一個應該係2019年我去睇嘅一個演出啦，就係叫馬拉松嘅爵士樂演奏嚇。咁啊，請嚟咗粵港澳大灣區啦、香港、澳門啦，或者係深圳啦等地啊，或者廣州啊等地嗰啲樂團一齊嚟演，咁係五個鐘頭嘅，所以佢叫馬拉松啊。咁啊，所以我建議，如果以後音樂曲藝團嘅話，廣東音樂曲藝團啦，真係諗住搞24節氣嘅話咧，可以拉埋其他嘅團體一齊嚟合作。我哋喺某一個節慶方面咧，搞一個馬拉松嘅24節氣嘅音樂嘅嘉年華。咁呢個都可以，因為如果你一個團去做24個節目嘅話，咁啊真係好難啊。並且咧，有一定嘅人力物力嘅支持咧，仲有創作嘅空間嚇。咁如果係加埋，比如話香港、澳門甚至深圳等等大灣區好多城市一齊嚟去做，每個城市負責一到兩個節氣，或者係以廣東音樂曲藝團為主嘅話，我覺得有得做嘅喎，但係就長啲咯。
1: 係
0: 啊，觀眾可能就要係試試啦，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嘗試啊，希望以後可以聽到或者見到啦嚇。咁啊，今次有榮姐都講到咗啦，樂隊嘅編配都好有難度，特別係有西樂啦，好似喺交响乐喺后边，咁而民乐咧就喺下边，咩都睇唔到，只能够通过一个监视器去一齐互相串联。所以今场晚会都有好多好多个，我觉得新创啦，明少啊。
1: 系呢一个其实因为早前广东音乐曲艺团咧，亦都喺维也纳嘅金色大厅去上演呢一个东方天籁啦。咁而随后其实佢哋历年嚟亦都系希望将更多嘅广东音乐嘅作品咧推向大众。咁所以今次佢哋亦都系用呢一个大胆去用广东音乐同埋民乐西洋交响乐的这种形式，其实对于音乐界来讲，广东音乐其实是一个尝试，再用了这个的多媒体的技术的话，其实会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效果，所以其实反响也都会相当之大。
0: 是都很期待继续能够有机会看到广东音乐曲艺团推出的这个新创民族方面的广东音乐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啊，如果你想买飞嘅话咧，留意广东音乐曲艺团有限公司呢个微信官方公号啊，了解一下啦吓。所以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送上呢个完整版本都唔短噶吓，有成六七分钟嘅粤歌吓，作词张耀明，作曲李福斌，演唱梁玉荣，送嚟粤歌《梅岭香雪驻记行》。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来到每日的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4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蒙古军杀咗个回马枪，将李成精率领嘅西夏军打到七零八落。李成精呢个时候先知道，原来蒙古军系咁好打嘅，佢都仲想走翻黑水城噃，但系退路啊，早就俾蒙古军队啊塞死咗啦。咁佢冇计啦，唯有啊落荒而逃，一路走翻都城中兴府啦。而另一边厢啊，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嘅军队呢，又去攻打兀勒海城啦噃。呢个时候啊，西夏嗰边亦都派出军队嚟增援。成吉思汗指挥军队攻咗几夜呢，都攻唔落嚟吧。佢啊又学黑水城嗰支蒙古军咁，打得两夜撤退，想引对方出嚟追吧。啊，点知呢个兀勒海城嘅将领啊唔中计，打死都唔肯出嚟。成吉思汗啊冇计啦，唯有命令军队发动猛攻。咁呢个兀勒海城呢，城池嘅坚固程度就及唔上黑水城嘅。俾成吉思汗嘅军队系咁打系咁打，终于啊顶唔住啦，城门失守。不过西夏的将士啊好勇猛噃，喺城里边咧继续同蒙古军啊展开巷战，打到蒙古军咧损失惨重。成吉思汗一气之下咧就下令屠城，结果成座兀勒海城咧就变成咗个人间地狱啦。好啦，咁啊攻破咗兀勒海城同埋黑水城之后啊，两支蒙古军队汇合埋一齐，长驱直入，一路去到西夏最险要嘅黑儿门呢个地方。嗱，呢个黑儿门啊，在西夏的首都中兴府北边100多公里的地方，是中兴府的北大门来的。起了个名字叫黑儿呢，都挺搞笑的。事关对于传统的中原汉人来讲呢，西夏国就是不折不扣的外夷来的。但是对于西夏来讲呢，蒙古亦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夷吧。所以这一场仗呢，就是外夷打外夷。这个黑儿门究竟黑哪个呢，真的要打过先知道。西夏那边接到消息，话黑水城同埋兀勒海城咧相继陷落，皇帝好紧张啊！派出西夏最著名嘅大将魏明令公呢，率领一万军队去过去协防。呢、这个黑儿门啊，就真系名不虚传啦，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形啊十分之险要嘅。蒙古军队发动咗几次猛攻呢，都一啲得着都冇。一个月之后啊，成吉思汗啊派咗个使者过去劝降啊，嗰、那个首将魏明令公呢，就不但将个使者杀咗，仲将佢嘅人头呢从城头啊掉咗落嚟，激到成吉思汗啊扎扎跳。但系佢又冇乜计，呢个咁嘅黑儿门易守难攻，自己军队虽然好打，但系敌人唔肯出嚟打野战，靠住个城池呢，佢系真系搞唔掂嘅。点算好呢？成吉思汗又是故技重施啦噃，佢又叫啲军队攻城呢就唔好咁落力，系咁以打两夜落嚟休息，打得一排之后啊，佢就命令军队后撤，关口上面嘅西夏军见到蒙古军撤退啦，马上走去报告魏明令公啦。将军啊，敌人撤退啦，喂，不如我哋出城打鬼佢咯。魏明令公啊，鬼咁老定，唉，你哋都傻嘅，呢个系敌人引诱我哋出城嘅计策嚟嘅，千祈唔好上当啊。 成吉思汗慢吞吞夜下夜下撤咗几日兵，唉，发现对方唔跟上嚟噃，睇嚟啲西夏人都蠢唔晒噶吓，佢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喺撤军嘅同时呢，就派出一个小分队去到黑岩门城下破口大骂，将个魏明令公啊闹到狗血淋头。总之有几难听闹几难听，有几肉酸闹几肉酸就系啦。魏明令公开头都仲坐得住嘅，后来俾人闹得多呢，就越听佢越火滚。忍咗两个月之后呢，卒之系忍唔住啦。佢又谂住隔咗咁耐时间，啲蒙古人应该走晒噶啦。于是呢，佢又下令打开城门，率领军队过去追杀蒙古人啦噃。咁佢呢下中晒成吉思汗计啦，追得冇几耐啊，就遇到蒙古军嘅伏兵。两军对战之下呢，西夏军系完全唔系对手，三两下手势俾蒙古军打到大败，魏明令公仲俾人活捉咗添。就系咁样啊，成吉思汗又攻陷咗黑尔门，通向西夏首都中兴府嘅道路呢就畅通无阻啦噃。蒙古大军一路过到嚟中兴府，我高头一睇，哎呀，真系眼都大晒。事关呢个中兴府啊，系西夏经营咗成200年嘅都城。地理位置是非常之好的，西北有河南山，黄河呢就在东南边兜过，正所谓是依山傍水，地形又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呢城里面还有大片的肥沃土地，你围它10年8年呢，恐怕都未饿得它死的。城墙是由巨石堆砌而成，又高又厚又坚固，护城河成10丈咁阔，西夏的大军呢大部分是驻扎在城里面。呢、这个咁嘅中兴府啊，真系讲得上系铜墙铁壁，蒙古军啊真系冇晒符 fit 啊！而且呢个时候嘅蒙古军队呢，虽然作战能力好强啊，但系工艺水准啊相当之低嘅，各种重型嘅工程机械呢一律都冇嘅，真系靠人多同勇猛啊，系好难攻得落中兴府啲咁嘅坚城嘅。成吉思汗嚟到中兴府嘅城下睇一睇咁嘅形势呢，觉得要攻落嚟嘅机会都好微啊！於是佢就再嗌人送一封信俾西夏嘅皇帝李安全，同佢讲话：只要你肯清臣纳贡呢，我哋就退兵噶啦。李安全恃住中兴府城墙坚固，对成吉思汗嘅提议一啲兴趣都冇，对个使者讲：有本事嚟攻啊！呢座城你攻得落啊，算你好嘢。成吉思汗见到对方咁顽固，但系个城墙又咁坚固，真系都有啲拗头啊！佢个部下亦都劝佢。话我哋嘅擅长野战嘅啫，攻城就唔系强项嘅。之前几次打胜仗呢，都系引咗对方出嚟啫。咁但系对方个皇帝肯定打死唔肯出嚟嘅，你又点引都冇用嘅。不如都系先打道回府，翻去准备翻啲大型嘅攻城器械啦，咁先再嚟攻打过都唔迟啊。但系成吉思汗呢份人啊，死唔瞓巢嘅，佢又觉得冇理由嚟到城下无功而返噶。于是佢嚟到高处啊，左望右望。搵搵有咩破绽啦噃？佢嚟到高处向远处一睇，只见黄河嘅河水呢，就喺中兴府个旁边流过，水流又大又急，简直就好似条暴龙咁嘅。成吉思汗眉头一皱，就计上心头啦。佢就下令啊，所有个军队呢都唔好打仗住啦，转行做农民工，喺城外收足堤坝。西夏嘅守军一见到就知佢想点啦。成吉思汗啊，想用堤坝储蓄黄河水。水淹中兴府啊！见到成吉思汗起堤坝呢，城里边嘅李安全亦都着急啦。话若然真系黄河水灌到入城呢，咁啊真系大家一镬熟噶啦噃，点算好呢？佢又派军队出嚟干扰成吉思汗嘅士兵啊，收足堤坝。但系出到城呢，西夏嘅军队啊真系唔系蒙古军队嘅手脚啦。三两下手势呢，呢啲出城干扰嘅部队啊，俾蒙古军消灭晒。咁究竟成吉思汗呢一个水淹中兴府嘅办法行唔行得通？呢、这个西夏国嘅首都又会唔会俾成吉思汗攻陷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众，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微光仔要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一齐进入粤韵茶督撑。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茶。嗱，琴日同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咧，我哋都分享咗广东音乐曲艺团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咁其中今日播出咗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平喉唱家梁玉荣老师嘅粤歌咧，《梅岭香雪珠玑巷》。咁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精彩作品。咁所以喺今期节目嘅尾段，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一只 HiFi 大碟嘅精品。嗱，呢只 HiFi 大碟咧系梁玉荣老师嘅《粉墨情缘》啊，系佢同柏飞唱片一齐制作噶。咁系继佢之前《知音良品》之后，又一张嘅个人专辑，以现代音乐元素嚟重新包装广东音乐同埋全国各地嘅曲艺演唱。呢一张碟咧制作精良，佢将西洋音乐嘅演奏同埋广东音乐融合起身。绝对 HiFi 的音效和梁玉荣老师的深厚功力的唱功非常自然地结合起身。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只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南国红豆》。

冇错啦，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咁相信呢一首红豆曲咧，都系深入人心噶。头先听到嘅咧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星腔唱家梁玉荣老师嘅《南国红豆》，系出自于呢只 HiFi 嘅大碟《粉墨情缘》啊。嗱，梁玉荣老师咧深得星腔嘅精髓，博采各家之所长，形成咗自己嘅演唱风格。佢演唱咧声情并茂，韵味浓郁，深受观众欢迎。佢喺星腔传统基础上面咧求美求新，表演形式多样化。佢嘅演唱无论系发声啦、吐字啦、运气、唱腔、韵味，都能够发挥星腔嘅柔媚委婉、跌宕有致，抒情色彩咧系非常之浓厚。能够准确咁细腻咁运用星腔去表达各种唔同人物嘅思想感情，被誉为星腔嘅第四代传人。咁所以今期韵味岭南节目粤韵茶督撑嘅尾段，我哋会嚟分享翻啦呢一只 HiFi 音乐专辑《粉墨情缘》当中梁玉荣老师另外一首歌啦，《多情珠江夜》。咁当然讲到我哋大湾区，讲到珠江啊，系大湾区好多城市嘅母亲河嚟噶。亦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梁玉荣老师阿荣姐她的更加之多精彩粤曲作品，亦都是以这首多情珠江夜结束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和晏昼四点钟都有我们谈古论今。
8: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7: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从能用走向好用。
7: 财富学堂来解锁新型储能。
8: 财智湾区来探讨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7: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走入中建钢构的生产车间，高空焊接、除锈、重型物料转运等作业由机器人完成，员工转型从事设备调试、程序管控、质量巡检工，成为智能设备管理员。在腾格里沙漠，云深处科技葵山猫 M20S 轮足机器人参与防沙固沙工作，风卷住沙粒打在机身，凭借其 IP67 级防护，扬尘被牢牢挡在机壳之外，作业不受影响。这样的场景正出现在中国产业一线的方方面面，多款机器人以借助更灵活的肢体动作、更强大的交互能力，在各类场景中展现出干活真本领。
8: 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

0: 帮他们走上产线，走进病业，走向世界。人机共融协同提效的制造途径变得清晰可见。海军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正出口国。
1: 机器人怎样更好地帮人做事呢？高危有害、枯燥重复等装罚险难场景当中，机器人如何保卫，成为不少机器人企业的研发方向。譬如传统钢结构的作业岗位中，存在大量高空临边、密闭狭小空间、高温烟尘、宠物搬运高危岗位，高空焊接而受风干扰失稳，重型构件搬运而砸伤。而家引入工业级机器人之后，改变是巨大的。
0: 中建科工的一线数据显示，机器人可以不间断连续生产，整条产线综合功效提升 22%到40%， 有效弥补技工不足，缩短构件交付周期，支撑超大体量地标项目建设。依靠 3D 激光视觉系统，机器人的定位误差被控制在1毫米以内，焊接一次探伤合格率稳定在 99.5% 以上。
1: 针对复杂工况，巨身智能物流机器人展现出了针对性应对能力。声动几元的机器人在接触包裹的瞬间，能快速判断物体的重心和材质，从而迅速调整策略进行柔性抓取。
0: 声动几元技术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测数据显示，在面对真实包裹的时候，声动几元机器人单小时最高处理量可达1200件以上，抓取成功率是95%左右。在高负荷不间断运转下展现出的高容错率，大幅提升了物流枢纽在用工高峰期的效率。
1: 将视线转向户外环境，机器人在复杂自然环境中亦展露身手。在应急消防和工业运维领域，一些现场环境往往存在着有毒有害气体，或者伴随着碎石、泥泞、台阶等复杂地形，以及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面对这类非结构化地形环境，如今的四足机器人已经能够在行进中实时感知地形变化，并判断处理进行局部绕行。
0: 从能跑能跳到帮人做嘢，承接高强度的连续制造在复杂环境下特种作业，不少机器人已经展现出仓库分拣、野外巡检、军防值守等实际工作能力。通过在棘手环境中规模化落地，国产智能机器人设备逐步验证了自身可靠性，又为后续更加复杂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推动了人机共融提效。
1: 硬件素质决定了机器人能做事，但是在真实复杂的生产环境中，突发状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机器人是否具备应对未知的能力，就成为了检验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换一个环境还能不能够做事呢？本质上考验的是机器人的泛化能力。
0: 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本质上是从人教机器到机器自学的范式转变。巨身智能企业星海图创始人高继阳将其总结为零样本分化，即机器人面对从未见过的新物体、新环境布局，不需要针对该场景做任何额外训练，就能够直接理解并自主操作，真正做到开箱即用。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0000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0: 业内人士指出，依托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根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拥有完备产业链、快速配套能力和成本等优势。
1: 在精密加工、电子元器件等核心零部件领域，国内的产业基础扎实完备，为机器人走向量产提供了制造保障。譬如声动几元采取了自主研发外部代工的模式，在制造环节充分利用国内成熟的供应链和专业制造能力。星海图在设计阶段就引入量产思维，采用模块化标准化架构，其新近发布的双足机器人行客 Kango 只是用两款核心关节模组就覆盖全身23个自由度，大幅减少了零部件种类，既提升了整机可靠性，亦降低了量产成本。
0: 随着技术加速迭代，中国机器人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不断提速，一台台走向实景应用的机器人正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缩影。

0: 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

0: 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2: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1: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2: 是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下，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1: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2: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
1: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2: 完全正確下，按照十五五規劃要求，新型儲能是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品和服務，而目前行業正持續開展技術攻關，一方面優化現在有的儲能設備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壽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態電池、鈉離子電池等等的前沿技術路線。只有將核心的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面，才可以令到這條新興產業賽道行穩致遠。
1: 技術創新捉牢產業根基，這一步確實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為新興產業，新型儲能還是新型能源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它在整個電力系統當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2: 這個問題問到了它的核心價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1: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2: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1: 哇，应用范围这么广的，看来产业链带动能力不可以看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

0: 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咧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吓。第一咧，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咧系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嘅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0: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冇错啦，喺15/55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0: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55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7: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的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 计划为具体年度行

0: 甘霖，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五年，香港五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五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绩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五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股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

0: 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四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家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0

0: 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1: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呢，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基本上我都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0,000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0,000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0,000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位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

0: 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经营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河口等6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实质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3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哦，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3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新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3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地。

0: 土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那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那么这份规划呢，除了讲发展，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民生。规划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支援等都纳入其中，还明确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与此同时呢，规划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那规划在民生和治理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安排？市民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在这份规划里能够读到哪些确定性呢？
0: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又是社群资源、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五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潭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质量。在房屋领域，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

0: 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啊，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在实施保障上，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中期的调整。所以，主持人，目标可量化、责任可追溯、进度可检验，为5年规划落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1: 最后也想请您做一个展望。这份规划定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如果这份规划如期兑现，2030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它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份规划之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意义呢？
0: 好的，主持人，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我家的小朋友们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为我家的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想象之下，未来的香港，2030年的香港，维港两岸呢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加国际资产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全面壮大，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生态圈初具规模。香港作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的巩固，而新界的北部则将是一座以创科为灵魂的新城。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相连，港深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北都的900公顷熟地、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将成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在大湾区内，规则衔接的小闭环逐渐连成大循环。港深西部铁路串联前海、南沙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机场、港口、口岸服务，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这对市民来说啊，是房屋供应增加、医疗教育更完善、绿色空间更多的香港。北都的15分钟生活圈，新界北医院的联网，面积更大的公营房屋，都将确实改善民生体验。此外啊，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金融和创科双轮驱动、增长质量更高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交易机会， 北都片区开发的产业空间都是可把握的长期的红利。规划的成色是取决于未来五年的落实。对咱们这四名来说，105个指标的兑现进度可以逐项的对账，对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提供的确定性预期是长期布局的重要参照。需要客观看到，这个规划呢也保留了务实的弹性，例如没有对未来 GDP 增长率设定2030年的具体的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这种硬指标和弹性目标相结合的设计呢，既体现了规划的约束力，也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留出了政策空间。所以啊，主持啊，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很羡慕五年之后的我家的两小朋友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的父亲面对的更加美好的香港。未来啊，在五年之后，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呢必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稳定，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香港。
1: 是的，一个更开放、更繁荣、更宜居的香港，也必将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15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购在中国”啊。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购在中国。近年来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购在中国是不是单纯的促消费活动呢？还是说它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扩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们详细地拆解梳理。
5: 没问题。何同学问到了扩大内需战略核心抓手了。购在中国不单只是短期促销活动，而是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4: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咁購在中國咧，核心包括兩大消費群體，即係頭先講到嘅國內消費者同埋境外嘅入境遊客。呢兩大板塊分別有邊啲嘅重點佈局呢？
5: 分內外兩條主線同步推進下。對內面向國內居民，豐富商品服務供給，培育多元消費新場景，升級國貨品牌、文旅、汽車、家居、數字消費。而對外咧，優化入境全流程消費體驗，光荣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4: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呢？
5: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矩阵，第一是精品好物板块了，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 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

0: 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1: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点解要将扣在中国上升到15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扣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的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0: 没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下。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先上先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1: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链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扣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0: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之丰富。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1: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扣在中国有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咧？
0: 嗱，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而第四呢，是塑造国货品牌和东方消费文化名片，提升我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
1: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15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扣在中国系点样样相互配合嘅呢？
0: 两者系总纲领同埋专项揸手嘅关系。扩大消费15规划系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咗啦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扣在中国咧系落地实施标志性品牌行动，将规划入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嘅要求咧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咧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啊。
1: 顶层规划定方向，扣在中国做落地载体，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嘅消费主线、四层嘅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晰啦。
0: 何同学总结得好到位吓，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系我哋独特嘅发展优势，扣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是15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行动。
1: 听完我才明白，扣在中国不单止是逛街购物，更加是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 非常之感謝簡老師細緻通俗的解讀啊！收聽財富學堂，讀明十五五規劃的政策結詞，睇明產業發展大勢。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贾文，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请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 App 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晏昼好啊！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4: 是啦，首先会关注这个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举行啊。
5: 全网爆梗，狗熊哆嗦毛和闪身布怎么就突然火了呢？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知识之旅。
6: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6: 品文化，
7: 品文化，
6: 识中国，
7: 识中国。
4: 系啦，今日嘅知识之旅咧，首先去福建睇睇嘅吓。喺寻日上昼咧，漳州圣杯坠啊，呢个一个岛屿嘅名啊，岛坠嘅名，咁啊就系呢个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咧，就系呢个福建嘅漳州市博物馆举行。咁啊，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水下考古总共17000多件嘅出水文物啊，正式就移交俾咧国家同地方收藏单位。
5: 那么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本次文物移交啊，是今年7月份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呢，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于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的移交工作呢，都具有一个积极的示范意义。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9: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8: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

0: 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你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语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呢，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今次呢个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遗址呢，就坐落喺呢个福建漳州市嘅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嘅东侧海域。咁啊，地处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东洋南洋嘅南洋嘅航线交汇要冲吓，亦都系国家文物局咧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嘅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嘅时候咧，被列入到考古中国首批嘅水下考古重大项目。咁接落咧，继续跟随住总台记者嘅报道啊，了解一下咧呢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嘅故事。
0: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3: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3: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0: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一项软件著作权、七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最近呢，一段尘封多年的北京舞蹈学院花鼓灯教学视频让闪身步突然刷屏了啊！身子一晃，人呢就已经换了个位置。有人说啊，这个是凌波微步的照进现实，也有人说呢是自带松弛感的抽象舞步。这两天我和倪生我们两个也经常互传一下这个闪身步的视频啊，真的是谁来了都得闪一下。
1: 是啦，其实跟我们大湾区里头的粤语所讲的闪啊都有些关系的。那粤语里面呢，我说我闪的意思就是我离开的意思
0: 啊，
1: 就是我突然就消失了。这个意思就我先走了，拜拜。
0: 我先闪了
1: 对，就是很地道，非常地道啊。咁啊，啲歌手咧又会喺演唱会上跳啦，程序员都可以喺茶水间度跳啦，仲有大学生咧喺宿舍里头咧跳呢个闪身步。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嘅视频播放量咧去到7.5亿次嘅吓。
0: 是的，那最近呢可以说是全民哈、很多网友的话呢都在纷纷的模仿这个闪身步。那近日呢，课程的这个录制人赵铁春老师呢，也说这个闪身步出圈啊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呢也

0: 可以说是意料之中。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赵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转身步
2: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那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趣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0: 今天还特意回忆了一下我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这个闪身步的时候，当时的感觉就是觉得好玩，然后就转手分享给了同事哈、没想到之后的话就越来越火越来越火，然后我的手机里的话每天都会在那个里边经常在闪哈所以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就可以火爆成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呢就跟随着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二级教授四川泰康医院新生医学中心的学科主任孙学礼哈，让他从这个新生医学的视角来分析和解读一下，看看我们年轻人为什么在闪，究竟闪的是什么。
3: 是啦，咁啊呢位啊孙学礼主任啦，咁啊睇完呢个闪身步视频之后就话咧，佢就话呢个动作本身系带咗种啊好欢快敏捷嘅种肢体语言，咁啊闪身步嘅特点就系好短促突然。干脆啊，个腰咧一扭，肩一错咧，人瞬间就唰一声竖咗出去噶啦。喺专业舞蹈里头咧，呢个系训练重心转换同埋身体协调嘅基本功。但普通人眼里头咧，呢个动作嘅第一感官就啱啱猪猪所讲啦，就好似吓咗一跳，即刻想鼠走，即系溜走咁嘅意思。又或者我唔同你玩啦，我即刻闪啦。
0: 我先闪啦，对。但是恰恰是这个说走就走的动作哈，让人在几秒钟之内哈就体验到了对身体的掌控感。也就是说，我想在这里就在。这里，但是我瞬间就可以移位哈。孙学礼呢就分析说，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状态，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一种被规训的模式，这个规训加了引号哈。比如说你的坐姿啊要端正啊，表情要得体，连情绪，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管理好你的情绪。所以呢，身体被效率逻辑所牢牢的锁住，很多人内心呢其实会有一种隐隐的不自信啊，就觉得。我这也没做好那也没做好，因为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规矩我都要去遵守，那可能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所以我才要去刻意的去注意，那所以呢就觉得很多事情呢自己说了不算。
3: 是的，没错，我们现代人真的好不喜欢被人去评判，但又好怕被人评判，同时间呢也是确实刚才所说的有点不自信，所以呢就现在难得见到的人呢，就是说比较鲜活的话呢就喜欢火人感，现在人都很怀念呢，就是说以前那种火人感，就是说现在学你话斋啦，样样嘢都要咧有一种情绪管理好啦，咁样样嘢都要咧就中规中矩啦，咁样
0: 系啦，看起来都是乖乖的。这个样子啊，我们的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闪的一下呢就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心理逃一口，就你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得体了，这几秒钟之内呢可以完成一次微型的脱轨啊，这脱轨也是加了引号，所以说这种我想闪就闪的干脆啊，正是对我们掌控感的一个直接体验。那么孙教授说呢，网友反复的练习这个动作，表面上是在玩梗，潜意识当中啊，我们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啊，也深刻的来剖析一下，其实我们是在用身体表达一种心理诉求，就是说至少这一下。我是说了算的，
3: 系啦，最好再加上咧，对面有个人俾一个哦咁嘅反应，就是吃惊的反应的话，你会更爽，心里面会更爽。我惊讶到你了，我惊啊，即系使到惊讶啦，咁样吓，譬如
0: 有了存在感。
3: 所以他那个视频，好多视频就系、是，譬如说是上级领导找你，或者你老师找学生，这个时候我一闪，或者别人想找你去帮忙啊，然后呢，总是拿你做免费劳动力，咁呢个时候我就闪，即系就这种视频就嘴。

0: 嘴替嘛，网上叫嘴替，
1: 嗯，
0: 就好多时候呢就没办法拒绝的时候呢，嗯，实际上用闪身步来拒绝，爽，就咁嘅意思啦，系啦。
1: 那么为什么全网都在跳啊？这个孙教授呢也是从心理层面给出了解释，这就是模仿的本质呢，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归属感。他说啊，人类呢作为群居的动物，对被孤立啊、被排斥，其实是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的。
0: 嗯，
1: 那么模仿呢，就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它让我们感觉到，哎，我们自己是属于某个群体的。他说呢，当一个人看到，哎，身边的同事在跳了啊，旁边的这个邻居在跳了，
0: 嗯，
1: 网络上也在跳了，那么自己加入的冲动啊，不是来自于这个动作好看，而是来自于原来大家都想闪一下的一个连结感。就在这一刻的话，你会发现哦，很多的陌生人好像在这一刻都有了关系。
0: 系啦，冇错，呢种连结感咧好紧要噶，因为咧而家呢个社会咧，大家系好渴望社交，但系同时又好惊社交，
1: 嗯，
0: 因为社交成本比较高啊，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包括之前咧，我都系睇咗呢个电影啊，即系某牛某嘅呢个电影啊吓，
1: 最
0: 屘部电影啊，现场一路睇一路笑，
1: 嗯，
0: 大家都系陌生人，咁但系嗰瞬间咧会感觉到有连结感，系啦，咁后来我系查阅咗相关资料啦，即系我查了一下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譬如话呢，這个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佢故事背景就是大家陌生人坐同一条船，咁啊听到有人喺度弹呢个琵琶，
1: 嗯，
0: 听咗之后就好伤心，一刹那之间大家互相之间有共鸣，
1: 嗯，
0: 咁跟住有种连结感，
1: 嗯，
0: 咁另外仲有就系呢，這个譬如话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面啊，咁就系咧譬如呢，這个谂下先啊，郭靖跟黄蓉怎么相遇的？咁啊，郭靖咧就系从大漠嚟一个傻小子，咁啊，黄蓉咧扮成一个乞丐叫花子，两个人系唔识嘅。咁啊，酒楼里头咧就一路食，咁啊一路倾，咁啊一见如故，跟住以后就生死与共啦。
1: 嗯，
0: 就是一种很弱的连接，突然就那一刹那，精神连接非常强。
1: 嗯，
0: 咁跟住咧，可能就武侠小说里面以后就可能舍生忘死的啦，就陪伴一辈子的啦。咁呢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追求那种咧，即系话低成本嘅社交，但系同时咧心里头嗰种共鸣啊，同频共振啊，那是能量爆表的那种感觉。咁啊，而且咧，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刚刚说那个这个步伐你觉得很好看是吧？
1: 嗯，
0: 我觉得
1: 倒也没有觉得好看，就是好笑，
0: 我就想到其实是很难看，但是呢你一个人做的话，一个人做的话你就觉得很难受很羞耻，但是一帮好朋友做，或者一帮不认识人做，你会觉得特别爽特别有趣。
1: 嗯，
0: 就往雷，
1: 就好像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比如说丢沙包跳皮筋儿，就大家集体在做一个这个
0: 一个比较稀罕的事情
1: 动作的时候，
0: 对，就好像譬如说演唱会一起去一起去摇摆你的棍子，
1: 嗯，
0: 或者说在一个风景漂亮的地方对着山谷大声喊啊，一起喊，或者是呢又是可能一起一帮朋友做一个快闪，
1: 嗯，
0: 快闪为什么会觉得很爽，就是因为一帮人突然不认识的约好做一个同一个动作，突然不动或突然动，嗯，然后你觉得啊，在那一刹那一帮不认识的人通过一个弱连接达到了精神上的强共鸣，
1: 嗯，
0: 就是这种爽的感觉，
1: 嗯，刚才说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想到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就也是研究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他曾经提到过就是轻社交，
0: 嗯，
1: 就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轻社交，就是什么，就是大家还渴望这种群居的生活，就彼此还要有这种抱团取暖的需要，
0: 对，
1: 但是又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就不要过多的去参与到别人的生活当中，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搭子，比如说饭搭子，逛街的搭子，这个搭子那个搭子，就这种搭子是什么呢？就只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有了一个轻社交的这样的一个群居的需要，但同时我们又可以随时的分开，就大家会有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0: 他轻的什么呢？譬如说事前就不用互相介绍留姓名，姓乜名乜住喺边得，不用讲那么多，查户口一样。咁第二咧就话事后咧，你又唔需要花好高成本维持呢段关系，就维持关系需要成本的，不用维持，就这一段咱们认识了就好了，就快意江湖，这种感觉啊。广东的古诗好像王维还做过一首诗，大概就是怎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突然碰到就意气风发，就马上就把马拴在楼下，然后就上楼去喝酒去了，
1: 嗯，
0: 就那个诗我忘了，待会查一下啊。
1: 你可以用粤语说着说着没准就想起来了，
0: 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嗯，
1: 那孙教授呢也特别指出啊，这种模仿背后其实还存在着一种 这个心理的需求，叫什么呢？引人关注，就是我们说的

0: 眼球啊，刷存在感。他说年轻人呢，用同一个动作同一个梗来表达相似的感受，实际上呢是在完成一次低成本的集体情绪确认，就是我的疲惫啊被看见了，我的想逃并不是异类。这种被看见的感觉对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年轻人来说呢，本身就是一种安抚。那么除了归属感和被关注啊，孙教授还点出了另外的一个关键啊，就是夸张的一种模仿，是身体在替心理释放压力。他说因为平时可能大家绷得太紧，这一刻呢身体替心理把压力给闪了出去。
1: 是啦，咁孙主任就话呢，夸张的模仿加倍的用力其实就是一种体力的加强，也就是一种情绪的加倍释放。咁年轻人呢在工位前在宿舍里头反复闪了几下呢，表面上是跟风玩梗，深层是用身体去完成一次呢情绪的宣泄的。
0: 这回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要闪一下了哈。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最近也经常会看到网络上在有一些骨科的大夫出现了啊，说因为最近的话是因为闪身步没闪好的，去医院看骨科的人非常的多。因为这个闪身步虽然是一个心理释放的出口，但是呢它毕竟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我今天还是为了做这期节目我特地的闪了一下。
1: 它是那个十字，
0: 我去试了一下这个闪身步，它的难度，因为对于我们的膝盖不是特别友好，如果说你把握的不好的话，它特别容易让你那个十字韧带的那个地方的话受伤，
1: 还有脚踝
0: 啊，对，所以呢，它其实这个闪身步呢要讲究一个身体的韵律，因为你看到网络很多刷的这个学的不太好的人啊，有第一种就是什么呢？同手同脚，就这个闪的时候是右手闪出去了，右脚也闪出去了，
1: 顺拐，
0: 对，但实际上不是，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个赵铁春老师的这个视频的话，你会发现他有一个身体的韵律在里边，你要往前的时候先往后，然后顺势往前，它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个舞蹈的背后的动作逻辑在里面的。
1: 朱丽研究得好深入啊，好专业啊！
0: 因为之前的话学过几年舞蹈啊，小的时候，
1: 哦、
0: 所以我今天体验了一下这个动作之后，我才发现说、为什么赵老师他的这个动作你会发现那么的夸张，其实是背后的舞蹈动作的逻辑在里。所以就是我们搞清楚了，因为他讲究腰腹发力，还有一个重心。要快速的转移，对我们的核心力量啊，还有关节的稳定性啊、灵活性啊，都有很高的要求。
1: 咁我发现呢个梗咧，这个梗啊，即系点解会咁流行咧？除咗即系话啱先讲嘅心理嘅原因啦、身体原因之外，更加重要就系咧，这是一个有底蕴的梗。就背后可能有很多，譬如说文化的那个底蕴啊，有舞蹈专业的底蕴啊，它不是那么肤浅的。
0: 那当然，
1: 就是，但是又是可以向下兼容的。就是说你浅有浅的玩，深有深的玩。
0: 是的，因为它背后就是一个非遗啊，一项非遗啊，就是这个步子的话，它是国家级非遗安徽花鼓灯当中鼓架子的一个经典基础训练步伐。
1: 啊、
0: 所以你想。它其实是有门槛的，但是呢在网络上流行之后的话呢，大家发现哎，人人都可以花鼓灯一下，这也不错呀。
1: 哎，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非遗传播宣传的一个好有效的途径。
0: 那当然了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承人了，你知道吗？
1: 非遗本身呢就肯定是经过时间的积累啦，跟你肯定是相对比较繁复复杂充满了智慧的，咁你一下子讲不清楚的，但如果你将其中一段就拎出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流量的一个网红的话，你马上这个非遗就火了。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老的艺术、传统的艺术从来都不缺观众，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用一种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让他们看到。然后当他看到之后的话，他就会去深入研究。所以你看安徽花鼓灯，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如果没有这个闪身步之前，停留在啊，你没听过吗？
1: 我真没听过
0: 啊，听过我倒是听过，但是呢。从来没有这么关注过，倒是真的。
1: Okay,
0: 但是这一次呢，
1: 你现在还练过了。
0: 对，通过这个闪身步呢，我们就知道了啊。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花鼓灯呢，它是扎根于这个淮河流域，流传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的沿淮区域。它是以歌舞为核心的一种综合性的传统民间艺术。而且呢，集歌、 舞、小戏于一体，拥有非常丰富的舞蹈语汇。这个闪身步只是其中之一。
1: 确实系啊，即系而且佢好锻炼身体啊。会不会就接下来的广场舞就可能会有进化成2.0、3.0版本，就会跳这种非遗的舞
0: 啊？那我觉得如果要是有
1: 挺锻炼身体
0: 的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说？舞蹈老师或者是说相关的艺术的传承者教大家的话，应该是会的。
1: 就简化动作，然后保护膝盖那种，
0: 啊对呀、啊，
1: 对，系噶咁啊，当地咧分成几派嘅话，以呢个冯派、陈派同郑派为代表嘅舞蹈咧，可以讲系刚健而朴实，欢快又洒脱，好开心嘅吓，真系，即系话咧系完全唔会 emo 嘅。表演咧主要分为呢个骨架子同埋兰花两类角色。如果你系做骨架子嘅话咧，你就会系刚劲矫健嘅。而做兰花嘅咧就会系温软而灵动嘅，一刚一柔，动静相映，咁啊蕴藏住咧呢个民间歌舞好独有嘅鲜活嘅张力，就系、是、音乐咧脱胎于民歌，题材咧又好广泛。节奏好多变的哈。
0: 哎，你知道吗？这个花鼓灯的话，它被誉为是东方芭蕾啊。
1: 哦，
0: 就可以想象，应该是非常的有美感、有韵律感的。同时它也有这个怀畔幽兰的美称。那2006年的5月20号呢，它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系啦，咁啊，视频出圈嘅闪身步啦，就系呢种花鼓灯非遗极具代表嘅核心步伐嚟嘅。舞者依靠快速转换重心实现的身形变化，进退之间就传递出人物的情绪，是一套很成熟的这个传统舞蹈语汇。除了闪身步之外，这个花鼓灯还有浪子踢球等经典招式。
0: 这个你有看过吗？
1: 有看过。
0: 浪子踢球，
1: 我看的是那个反诈 APP， 就是官方的、
0: 啊、
1: 他一脚把那个诈骗术踢走
0: 了。踢走
1: 了、啊、对对对对。
0: 这些招式呢名称都非常的质朴诙谐，整套动作体系呢却是高度的城市化，一招一式都有着非常严格的审美标准和动作的规范。我们初见的时候只觉得灵动啊、炫酷啊、有梗啊，但是背后其实是演员们常年这个日积月累反复打磨练就的一个扎实的功底。
1: 梗系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嘛。
0: 是。
1: 咁啊，2026年即系今年咧，花鼓灯就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整20周年噶啦，已经系名录里头咧，花鼓灯咧系冇变成橱窗里头嘅展品啊，系反而锣鼓一响，田间地头依然有光嘅。对于非遗嚟讲，被看见、被理解、被喜爱就系传承嘅起点。咁所以呢一支嘅短视频咧，令到更多人睇得见收埋喺乡土里头嘅光啊。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好嘅，好开心啊！继续翻嚟呢个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啦。主持人朱朱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啱先讲到呢个闪身步啦，咁啊讲到好欢乐啦吓，咁啊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咧，仲有另一组动作叫做九红多索多索毛啊，九红多索毛。
4: 是粤语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吗？
3: 没这种说法，多索啊。
4: 粤语的话，多索。那你们表示身子在发抖的话，比如说这种，会说什么？
3: 我这么打冷震啊，咁啊打冷震咯，打冷颤咯，即系咁啊，即系或者系咁啊震一震咁咯，系啦。
4: 啊，
3: 系啦，
4: 所以你知道普通话里的哆嗦是什么意思吧？
3: 就抖一抖啊！
4: 啊，对，
3: 对，
4: 对，
3: 抖一抖。
4: 那你们会怎么说？抖一抖，抖一抖毛？
3: 唔系，点讲啊？真系点讲啊？即系揈一揈咯，揈一揈咯，咁就即系搞那个洗完澡，他甩一甩身上的水嘛，揈一揈咯，就周身揈一揈啲水噶啦，系啦。
4: 好吧，就是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的，相信大家现在也都是好几个动作一起看啊，就是这个狗熊哆嗦毛。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啊，什么是狗熊哆嗦毛？
3: 好，
5: 狗熊哆嗦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忍不住笑，已经忍不住笑了，真的忍不住笑了。
4: 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
3: 是啊，
4: 就即便是说以前没有看过相关的视频的话，光听刚才的这一段音频，就会觉得应该是一个特别粗犷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和动作。
3: 他诙谐诙谐的，但关键他又是非遗。
4: 当然它是非遗，
3: 后面会说到啊。
4: 刚才我们就是说这个狗熊哆嗦毛的这个视频里面哈，大家会看到一位颇为严肃的男士，一本正经的念了一声狗熊哆嗦毛，然后就是
3: 然后马上我就想起熊大熊二，
4: 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框啊，身体迅速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
3: 也是难度很实，就它也是有难度的，很容易扭到脚。
4: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狗熊哆嗦毛看起来好像挺简单，
3: 你又练过了，
4: 但这个我还目前没练过。但是
3: 我
4: 用眼睛练了一下，就是我发现啊，网络上现在目前学到的还没有超过原版，或者说达到原版的，就是原版老师的这一版本真的很高，因为它真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狗熊哆嗦毛，包括它的腿部的动作，就是学这个动物的这样的一种笨拙的感觉，非常的惟妙惟肖。
3: 你刚不说了，这专业的就是台上一分钟，
4: 那当然啦，人家这是教材啊，教材。
3: 系啊，关键即系佢样样嘢都好可笑，佢做咧就系一本正经嘅做嘅，但系咧个动作咧好搞笑啦，个名又好搞笑，同九红有关啦。所以这种反差呢本身就好好笑的，难怪呢边个见到都忍不住笑，跟住就模仿起身了，全民可以讲全网大家都模仿，我呢就真的即是刚刚模仿动作模仿过，就是那个重心一直在中间，但是你的步是歪的，所以呢其实
4: 你的要求很高，对啊，因为它
3: 是一个十字步
4: 嘛，它是一个十字步，
3: 要求很高的，然后呢整个就是动几下就全身发汗了，确实也可以作为广场舞的一个动作。
4: 这个动作的发力逻辑呢是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着身体一路传导到全身，然后呢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教材里边的这个老师啊，明老师，他其实是做了一个讲解的视频，就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膝盖你要持续的保持一种什么呢，屈伸颤动，它不是直的，你一直了就没有那个动物的，没有那个熊的那种感觉了，同时呢要配合上谷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就会越抖越有劲儿啊，就像这个狗熊浑身抖掉身上的毛一样，自带一股憨直又奔放的劲儿。
3: 哎，好开心啊，其实呢

0: 我觉得现代人呢，可能都好少将手举起身，即系很少，把手举起来那种动作。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在八段锦里面都是一个疏通经脉，那个动作，是三焦嘛。
1: 嗯，
0: 只要你举起来，都会觉得有点累的，何况他是举起来一边做动作，一边还十字步，
1: 手在动，腿在动，
0: 腰也在动
1: ，
0: 膝盖关节膝头
1: 啊，对，
0: 你看那膝头沟很弱，咱们的膝盖一般都是很弱的，很脆弱的。
1: 其实这个膝盖他说的持续屈伸颤。运动啊，我就想到比如说我们的民族民间舞当中的藏族舞也是这样的，就你看到那个藏族舞它都是有一定的节律和律动感，就是这个膝盖的作用非常强。所以我觉得如果平时我们膝盖有伤，或者是说想要活动膝盖的朋友，还真的可以来锻炼一下这个，
0: 对，注意啊，要注意啊，要注意。我们这个听我们节目的，你不要听我们就自己练了、啊。
1: 跟着
0: 有风险
1: 老师的专业的视频来练、啊，
0: 没错了。
1: 就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其实它都是一套正经的这个专业教材。
0: 是了。
1: 是大概2018年前后吧录制的这个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
0: 嗯。
1: 而这套教材对应的，刚才倪生也提到了。也是一门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山东鼓子秧歌。
0: 系啦，咁啊，佢系流传于呢个山东省双河县一带嘅，位列咧当地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嘅时候入选为首批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系首批。咁啊，跳起身咧就系稳沉啊，跟住咧就身同埋呢个人，发力咧就要稳，重心啊要沉，动作咧要伸得开，咁啊劲咧要忍得住啊。
1: 啊，你看看这四个字的标准，你要是都做到了，其实就蛮难的，又要稳，又要沉，还要撑，还要韧。哇、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和我有一个同样的疑问，就觉得为什么要叫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哈、啊？这其实就跟这个谷子秧歌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发源于农事，就农业作业的这个过程、
0: 哦、
1: 那么演员基本都是农民啊，
0: 嗯
1: 啊，他的动作呢就承继的是黄河流域民间舞蹈的一种磅礴气势、
0: 嗯、
1: 体现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精髓，
0: 对大自然的观察
1: 啊。对，我们想象一下，有可能比如说在过去的时候、
0: 啊、
1: 那可能是不是还要存在着和黄河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这个斗争啊，因为可能会有这个河水的泛滥呀、啊
0: 哦，
1: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劳作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的舞蹈动作。
0: 哦，咁样嘅吓，咁啊，咁啊，呢个视频当中咧嘅呢个所谓嘅哆嗦卯咧系好抽象嘅，咁但系咧有个舞剧叫《大掩方》，佢嘅谢幕群舞里头咧，真系将佢落到实处噃。同样的独论放在舞台上呢，完全另外一种感觉、啊
1: 哎、相信大家最近可能也刷到了、啊、这个舞剧呢、
0: 嗯、
1: 它用的正是谷子秧歌、啊、里面的一些动作、
0: 嗯、
1: 那舞者呢提供角钢、锤步还有亮步等等一些生产的劳作的动作、
0: 嗯、
1: 把大开大合顿挫有力的谷子秧歌硬朗身段呢就融入到了染坊的劳作群舞当中，塑造出了山东汉子豪爽执拗还有重义守信的性格特质。
0: 系啦，咁啊呢个舞剧《大掩方》咧，佢应该刷到呢个视频噶，大家都系喺谢幕嘅时候咧，演员会有个整齐划一嘅大段群舞嘅，铿锵嘅鼓点、刚劲嘅动作、磅礴嘅气势咧，将呢个舞台嘅情绪啦、地域文化同埋艺术表达咧推向高潮。咁啊，观众咧直呼话太燃啦，咁样啊，即系咁啊，好型咁嘅意思噶。咁有网友就话啦，呢个舞剧《大掩方》嘅呢个谢幕群舞啦，就系教科书级别嘅狗熊哆嗦卯。所以我哋通过一段音频去感受。啊哈。

0: 如何看待全网模仿狗熊哆嗦毛以及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啊？最近因为这个狗熊哆嗦毛的视频呢，被更多人的再次关注。舞剧的主演陈寿婷的扮演者刘佳近日呢接受了我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刘佳是怎么说的。刘佳老师，近期短视频《狗熊哆嗦毛》火爆全网，这个动作呢，其实源自山东谷子秧歌。那有网友呢就说啊，舞剧大染坊谢幕群舞呢，正是教科书级的谷子秧歌的呈现。从专业舞者的角度，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非遗动作能够引发全民模仿？这种热梗反哺舞剧的传播路径，对于传统舞台艺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和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来自于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元素，能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宠和乡村模仿，甚至是好像我看也传到了很多
0: 海外。
1: 海外，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我参演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山东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劳作，包括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的一些元素。这个事情到前段时间突然爆火，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一波热量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我们的头上。但其实我们在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从去年五月份一直经历了首演巡演40多场的一个跨度。其实我们每一站在谢幕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支这非常原汁原味的谷子秧歌。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了自媒体，通过了手机平台的这种方式，也传到了很多在剧场以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一段印象比较深刻。那我觉得如今能够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能够将我们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的一些舞蹈语汇、舞蹈风格，尤其是剧场里的舞蹈艺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到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爱，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舞蹈演员或者是创作者和主创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吧，能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这一支充满了山东原汁原味山东文化对这样的一部舞剧作品。
0: 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本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喜感，而且充满了乡土气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也反映了山东谷子秧歌在创作时它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本土艺术的特色呢？
1: 对，因为狗熊哆嗦毛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舞蹈语汇，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民间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舞蹈语汇。其实山东谷子秧歌就是咱们这个山东省这个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它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北宋明代，然后包括到了清代的时候去发展盛行，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黄河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它的动作的形成，包括像狗熊哆嗦毛这样的动作的语汇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劳作当中的一些体态，然后提炼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明文君司长他的这个教材，他其实经过了提炼，经过了整理，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了更好的能够让学习民间舞、热爱民间舞的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来自于山东商河县的一个传统舞蹈的经典动作。
0: 讨论了一晚上了哈，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玩梗其实他现在能够看出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身体先入场， 知识后补票、哦、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形象、啊、
2: 好形象啊、嗯、确实先引起我这个兴趣先是。
0: 对，很多网友呢正是因为刷到了像闪身布和狗熊哆嗦毛的短视频，才第一次知道了谷子秧歌花鼓灯。
2: 嗯，是的，
0: 先是觉得好玩，再产生兴趣，然后才可能真正的看见。年轻人呢不是不爱老艺术，而是不喜欢被按着头去看。那他们把动作甩出来，嗯，先把动作甩出来，让他觉得有点意思，他才可能去追问，哎，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2: 系啦，所以呢一波流量最好嘅走向咧，唔系我哋啊，即系抖完就散啊，而系顺住呢个狗熊哆嗦毛去了解一下山东谷子秧歌，顺住呢个闪身布咧搜索一下安徽花鼓灯，去睇睇完整教材里头咧嗰啲接地气嘅舞蹈动作嘅名。我哋同网友们一齐搞嘅抽奖咧，其实800年民间舞蹈嘅人形入口啊！

0: 呢度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的，听多听识多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刚才呢，这个大染坊的主演啊，陈寿廷的扮演者刘佳呢，在介绍这个狗熊脱错毛的这个短视频又让舞剧火了一把之后的话呢，也是呼吁大家啊，能够更多的走进剧场去看他们的演出。那正好呢，就是这个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剧组，他们这两天正在推出2.0版本，就是新一轮的巡演。从9月28号到10月1号啊，先是在山东剧院会连演4场，以全新的舞台面貌呢，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那据我了解，后期呢，他们还会去到大湾区，应该是在深圳有一场演出，
7: 系嘛？值得睇啊！即系啱先，我同阿朱朱咧喺咪后咧就搜索呢个大演坊啊谢幕嘅视频啊，哇，真系好劲啊，好燃啊，即系好有型啊！
6: 是，好多人都是被这个谢幕的舞蹈种草，
7: 就又是身体先入场，支持后补票，即系跟住之后咧，你睇咗之后你就好想去现场睇噶啦吓，咁啊，而家。山东咁迟啲咧嚟有大湾区嘅深圳噶啦，呢个舞剧大演坊咧个内容系改编自山东嘅经典 I P 嘅，系内地第一部嘅商战题材舞剧啊吓。咁啊呢部剧咧由呢个编剧许锐啦、总导演孔德新以及郭海峰，作曲吕亮，舞美总监设计系高广健，灯光设计咧黄琦，服装设计咧杨东林，以及咧服装造型设计系呢个魏小萌啊等国内嘅一线主创咧联手打造嘅，将印染工艺啊转化为极具工业美感嘅舞台语言啊。
6: 那么全剧呢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将亲情、友谊，还有商战锋芒与家国赤诚的融于色彩当中。全剧呢是以6种颜色串起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白、蓝、黑、灰、黄、红哈，那么这6种颜色呢，也是代表了陈寿廷不同时期他所处的环境啊、社会关系啊，以及自身命运等等。那之前呢，也是和刘佳呢聊到这个大染坊的2.0版本哈，会有一些全新的升级，其中就包括了加入了很多大量的这个双人舞的段落，应该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号召大家呢，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走进舞剧院啊，去欣赏这样的一部舞剧，同时呢，也可以看看山东谷子Younger啊这样的一个传统非遗在舞剧当中的体现。好的，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倪生猪猪，责编猪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7: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转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
2: 今年我国粮食丰收在望，
3: 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3: 伊朗外长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美国总统表示预计美国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谋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个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情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渣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揸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揸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揸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揸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揸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院，授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将军英勇出席会议。
3: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耕耘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0: 目作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新办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稳固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0: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5: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等多个产业领域，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王文瑞透露，11月14日至16日，贸促会仲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届时各经济体 ABAC 代表将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继续深入讨论，总结全年工作，推动 ABAC 中国年圆满收官。
5: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界会同亚太各经济体工商界一道，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入研讨磋商，达成14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0: 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7%、15.7%，对规常工业增长贡献超六成，工业机器人产量 34.6%， 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进口物流方面，一至八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0.6%， 产业升级类货类继续构成主要支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44.0% 同 60.1%。 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分别增长 27.8% 同 53.6%。 进口产品结构变化对保税物流、精密运输、国际通道适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物流供给加快跟进适配。
1: 商务部昨日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至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至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布2025》，公布2025年中国近海和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公布首次列入我国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对十四五期间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2025年，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分别调查到渔业生物93种、202种、283种和496种。长江、黄河流域分别监察到土著鱼类351种和114种。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组织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和水域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扩大调查监察水域范围，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措施，为渔业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盘玄武岩样品。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日，在我国南海洋盘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珍。
5: 言行当中留下了非常多

0: 的生物活动的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纪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鑫：
2: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据了解，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泳池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
1: 今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3: 今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1: 今日21:3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喜赞放吧海峡歌会将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 CCTV3、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广播频率、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文艺、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本次海峡歌会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采用时代金曲穿插真实故事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让两岸同胞追梦奋进、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随歌声跨越海峡，深入人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韩铭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信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表示，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亦即是10月1日至7日，约有744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香港入境处与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内地部门协商后，预计约有631万人次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3日，出境人次约58.7万；入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4日，入境人次约58.6万。 香港入境处将同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香港海关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罗湖管制站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联系，密切留意出入境人流情况，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分流疏导措施，确保过关人流顺畅。
3: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自今年6月澳门接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以来，横琴澳门两地积极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合作，累计发生15笔业务，金额超6000万元人民币。今年6月5号，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联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渠道，为合作区某政府机构向澳门地区服务商支付服务费，提供跨境汇款服务，实现合作区数字货币跨境应用场景的全新突破。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粤港两地政府昨天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来听报道。
7: 两份文件明确了粤港两地政府对跨境游艇的管理责任和协作机制。根据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为保障粤艇南下顺利落地，香港海事处前期已推出多项便利措施，访港游艇电子业务系统已完成升级，可实现线上申报预审。香港海事处还在广东建成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认可广州、江门、珠海等地7家培训机构开展香港本地知识培训，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在签署仪式上，粤港双方代表表示将继续深化协作，强化政策宣贯，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布局，加强海上应急联动，全力保障粤艇南下10月顺利首航，持续畅通两地水上休闲出行通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
3: 港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丰收活动暨广东省2026年消费帮扶金秋行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启动仪式上，港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特优产品企业品牌矩阵正式发布。本次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冷链物流、渠道采购、姜品五进框架合作三大批次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新姜优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渠道更加畅通。活动期间，广货行天下姜品下天山供需对接会亦同步举行。
1: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广州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约1500亿元，同比增长 6.6%。东盟已成为广州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其中，广州对东盟的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42%， 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 41.6%， 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 35.4%。
3: 2026年广东省橄榄球冠军赛9月26号至27号在深圳市福田区海滨生态体育公园举办。本届赛事设腰旗橄榄球与足式橄榄球两大项目。腰旗橄榄球设腰7、腰8、腰10、腰12初中组、高中组、成人男子组。足式橄榄球设腰11混合组、混合公开组。来自广东各地以及香港的69支队伍上千名运动员参赛。
1: 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今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作为东莞文化强市十大重点文体设施，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打造，亦都是东莞全新的城市文化地标。新馆坐落于南城街道市中心广场南广场东侧，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将岭南山形、东江水波意象融入建筑，尽显岭南庭院特色。 场馆总建筑面积40,930平方米，是老馆的20倍。从地上四层到地下一层，共设置10个展厅，同步推出9大展览。参观者可提前7日在东莞市博物馆小程序预约。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在28号上午开始，阿拉格齐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进行工作访问时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2016年欧佩克在阿尔及尔召开特别会议，探讨应对全球石油市场严重失衡的措施。作为这次会议成果，阿尔及尔协定为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调整产量奠定基础，并推动形成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家。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个是澳央行今年第四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当日发表声明说，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8月时的预测值，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推动全球科技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澳大利亚企业面临成本压力。此外，澳大利亚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处于高位，近期通胀数据亦高于8月预测值。澳央行表示，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推动通胀稳定回归目标水平，必要时将进一步加息。
0: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7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深圳晴转多云，27到34度；珠海晴转多云，28到33度；佛山晴天，28到36度；惠州晴天，27到35度；东莞晴天，27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江门晴天，27到35度；肇庆晴天，26到3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纽约阴转多云，21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3到14度。
2: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晚到听日，南海有0.3到0.7米嘅小浪到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深圳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是一座创新之城、梦想之城、未来之城。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深圳重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第二阶段建设的重要五年。今年五月，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出炉。纲要提出，到2030年，深圳经济规模将跨越50,000亿元新台阶。咁样嘅跨越要点样实现呢？答案藏喺一个个具体场景之中。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嘅大厅，一面五颜六色嘅卡片墙映入眼帘。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条形码同二维码，扫描后就能够获取科研成果的信息。在这家科研成果超市里面，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代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代表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代表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萧景文：
3: 我们现在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东西很难找，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2: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4: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2: 琳琅满目的科研成果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十个研究所、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创新中心。一家超市令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自2025年2月运营至今，成果超市已促成企业委托项目签约合同总额近2.5亿元。王小华讲到：
4: 过去五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0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2: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论建兵表示：
5: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2: 成果超市是深圳致力构建一流科创生态的生动实践，这样的创新生态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最新数据显示，深圳 PCT 也就是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领跑全国，占比常年保持在全国的30%以上，国内专利授权量连续8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深圳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33家，居全国城市首位；国家级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17家，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与此同时，在巨星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圳企业正在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成果。今年7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深圳的自变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来自巨星智能行业的中国企业代表，向参会各方展示巨星智能服务民生福祉的真实路径，向全球分享了深圳制造的两页融合密码。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这家企业联合某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在深圳率先推出机器人上门家政服务。机器人跟随专业保洁员入户，协同完成清洁、收纳等精细化任务。目前企业生产的机器人以规模化服务用户家庭，亦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机器人大规模进入家庭的企业。企业战略

0: 投资总监徐梦宏。
1: 我们整个公司其实成立从最开始到现在，非常关注如何通过具身智能大模型真实的去赋能千行百业，然后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扎扎实实的一些工作，就我们也在整个市场化或者商业化落地上面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和事情。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家庭当中，和保洁人员一起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任务和操作，包括像收拾家里的鞋柜啊，整理衣服啊，整理床单呀，铲猫砂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操作。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让机器人在家庭里面真实的成为一个家庭伙伴，服务到我们的千家万户。我们其实今年五月份也推出了 X 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把机器人放到我们种子用户真实的家庭当中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用户呢可以跟机器人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深度的互动，包括做一些交互，包括做一些实际的各种各样的操作，人和机器人就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一个共生，机器人也可以为人类创造实际上的一些不管是真实操作上还是情绪上的价值。这是我们在C端和进入千家万户上面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我们也在很多真实场景落地上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在物流场景里面，我们现在也在跟全国最头部的物流公司做非常深度的一个战略合作，比如说物流分拣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现在目前的效率呢是已经接近达到人类的一个作业效率，并且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24小时稳定的不间断的工作，其实它就可以去很好的辅助人类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快递分拣这样的一个任务，能够真实的去为企业产生真实的企业的 ROI。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把这样的数字化能力不仅赋能到千行百业，不仅赋能到整个的弊端的一个产业化，同时我们也赋予到整个开发者，让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整个数字化的生态能够更好的在整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去铺开。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开源了 WOSS 的一个我们具身智能 VLA 的大模型，而在今年呢我们又接着去迭代了这个版本，紧接着我们也把一些 AI infra 还有包括我们数字数据相关的一些研究做了底层的开源，希望能够扩大我们整体的一个影响力带到千行百业去。深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在这里有非常丰富的高端制造、机器人、AI 各种各样的产业集群，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整个深圳和大湾区整个产业生态非常丰富的一个支持，不管是从数据的采集，不管是从我们整个硬件的制造加工，还有包括我们整个模型的很多场景的一些落地和应用，以及我们在产学研生态上面跟包括像清华商业院，包括像核桃学院等等多个学术机构，我们做的深度的一个产学研合作。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产业化落地的一些行动，包括我们最开始也是在深圳去开展我们 C 端家庭场景落地合作，还有包括我们很多 B 端的场景也会在我们深圳大湾区做很多辐射和铺开。所以在不管是数据层面，在硬件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在我们模型整个研发带来的整个产学研生态层面，深圳和整个大湾区都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度的支持。
0: 这家深圳机器人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而在这座城市创新的接力还在向更前端延伸，如何令更多年轻创业者少走弯路，将想法变成产品，这个正是深圳科创学院试图解决的问题。该学院创立于2021年，是深圳市14-5规划重点支持项目，致力于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人才库、科创课程、供应链、市场资源、基金等全方位支持。截至目前，深圳科创学院拥有近千名在孵创业者和近百个在孵项目，累计孵化企业估值达27亿元。项目方向涵盖运动科技、生活科技、健康科技、娱乐陪伴等多个前沿领域。深圳科创学院品牌宣传部门品牌主管许可荣：
2: 我们会结合 AI 加硬件的一个交汇点，去做出一些能够改变实际生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科技的产品，它可以帮助运动人群更好的放松它的肌肉筋群，然后也有一些关于海洋科技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绿色的智能摩托艇，比如说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也有一些关于 AI 情感陪伴的产品，就是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现在有差不多100多个智能硬件产品。我们深圳科创学院就扎根深圳当地的特色优势，比如说它的国际环境、它的经商环境、它的人才优势，还有它的供应链优势。我们会

0: 跟当地的高校进行合作，去联合培养人才。比如说，我们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大学、深圳海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都是有合作的。我们现在所成立的这个深圳科创学院平台，我们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体系化的赋能，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能够一起生长、一起传承的一个创新共同体。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当前深圳正以开放之姿迎接八方来客。这份开放不单止在会场，更体现在港口、口岸和商圈里面。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深圳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刷新开港33年以来的单月纪录。其中出口重箱约67万标箱，同比增长 13.9%。作为深圳外贸的重要出海口，盐田港承担着广东省约1/3的外贸进出口集装箱货量，以及全国对美出口约1/4的货量。目前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每个星期开行百条航线通达全球。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商务部总经理庞莹。
4: 站在2026年 APEC 中国联合15开局之年的节点，盐田国际深化国际港口合作，持续扩大全球朋友圈。我们主动发起并推动多边港口合作，与来自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共同签署了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并联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海事局、深圳港集团、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共同发起了深圳港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倡议，为深圳乃至中国扩大国际朋友圈持续贡献港航力量。
3: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外贸进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充分体现深圳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今年前8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96万亿元，增长44.2%，占74.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30.8%。从产品结构来看，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出口结构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前8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增长18.9%，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3%。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 3D 打印企业，今年凭借企业自研的4色打印设备，迅速打开南美市场。前8个月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企业负责人柳永奋。
5: 1到8月份出口总共有15.13亿，同比有增长42%，主要出口欧美，然后今年的巴西呢增长同比翻了3倍，就整个产品竞争力是比较足的。
3: 深圳海关所属龙岗海关企业认证科科长杨柳。
6: 叠加 APEC 中国年的发展机遇，深圳企业开拓亚太等国际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为助力企业抢抓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积极开展 AEO 高级认证培育工作，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享受国际互认和通关便利，有效降低外贸经营成本，推动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
3: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历来是企业出海的前沿阵地。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出海不单只是将货卖出去，还要解决投资备案、合规经营、市场对接、服务配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一个能够整合资源、统筹协同、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综合平台，成为服务企业出海和全球化布局的迫切需求。2024年7月，前海出海一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前海出海一站通升级为深圳出海一站通，同年10月获评广东省首批且唯一的粤企出海综合服务港试点，

0: 2016年1月入选商务部全国首批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典型案例。深圳出海依浸通最大的突破在于集成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法等70类服务事项，可覆盖企业出海前、出海中、出海后全流程，实现出海行政服务一站式办理。数据显示，自2024年7月启动以来，深圳出海依浸通线上访问量突破150万人次，注册用户达 5.5 万家，累计服务出海企业超2000家，推动境外投资项目232个，实际投资 17.81 亿美元。如今深圳出海依浸通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服务延伸至国内14个省市，同32个国家55家海外园区运营商建立合作，加快打造覆盖全省、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深圳出海依浸通负责人刘洋：
1: 我们深圳出海依浸通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呢是那个政府和市场呢结合特别紧密的这么一个平台。像那个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呢，一方面呢，我们呢可以整合包括商务、发改、贸促等等呢政府部门的这个一个各方面的行政资源，就是现在已经累计达到70大类。然后呢，通过呢整合这些资源呢，可以更加高效的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市场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本身是集聚了200家头部的出海服务商。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是进行了一个筛选，然后确保有出海意愿的企业呢，可以呢，就是精准高效的匹配到这些专业的市场资源。跟 APEC 经济体相关的，包括那个东南亚呢，包括中亚等等的那个，一直是呢我们这个平台呢服务的那个热门的出海目的地。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是举办了那个跟 APEC 经济体相关的出海服务活动呢，是累计呢已经达到了近20场。通过这些那个出海服务活动呢，可以比较有效的帮助呢深圳市的中小企业，然后了解 APEC 呢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
0: 企业出海、货物出海，让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经贸纽带越拉越紧。而 APEC 中国年带来的另一重开放途径，就是人员往来的双向奔赴。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2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辆级。据了解，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免签朋友圈进一步扩容，加之国际航线网络不断丰富拓展，以及优化离境退税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外籍人员往来越发活跃，成为今年客流攀升的主要增长极。据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入境外国人中，以会议商务、观光休闲为入境事由的占比64.7%。西班牙旅客巴萨德雷：
2: 从四川到上海，从北京到如今的深圳，一切都是如此美妙，人们都很友善，基础设施和各项配套服务都很顺畅高效，我非常推荐人们来这里游玩。
0: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林业部长级会议、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等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相继在深圳举办，吸引了大批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3.7万人次，同比增长29.5%，创历史同期新高。随着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境外旅客在深圳的购物消费需求也在增长。位于深业上城的深圳市内免税店于2025年8月开业，以免税加退税加有税模式打造深圳免税消费地标，构建了涵盖美妆护肤、腕表首饰、高端酒水、国潮精品、科技电子等核心品类的多元化商品矩阵。今年以来，深圳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深圳市内免税店免税商品销售持续升温，办理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亦持续增长。深圳市内免税店总经理助理吕红：
3: 因为免税店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购物的场景，那为了迎接 APEC 到来，深圳市内免税店我们搭建的是一个免税加退税加有税这个多元的购物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升级了免税购物以及退税体验的一个便利性，让更多的入境的外国人能够在深圳旅游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我们购物消费的体验。

0: 迎接 APEC 的到来，深圳室内免税店做了一些升级，包括了我们本身的免税和退税的这个便利化的一个升级，让大家的购物的这个时间更短，我们退税的效率会更高。同时呢，我们优化了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结构，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深圳的科技之光，我们把深圳的一些智能制造的科技产品汇聚到我们这个科技之光的体验栏里面来，让客人一步到位的能够体验到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商旅类的，比如说 AR 眼镜啊、翻译器啊，以及我们的家庭陪伴机器人的，包括我们这些户外活动的一些这种摄像产品。同时呢，我们也在支付和语言这一块也做了升级，所以我们接受了所有的外卡的这个支付的结算的这些功能。同时呢，我们把一些重点商品做了一些这种双语的一些标识，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物一码介绍。客人通过扫这个码能够了解我们这些商品背后的一些工艺啊，一些传统的文化啊，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让更多的国潮也能够走出去，助力深圳消费环境国际化。
1: 为了让境外旅客消费更便利，体验更顺畅，深圳从离境退税服务升级入手，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今年五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该政策被称为离境退税 2.0， 其中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近日，深圳在多个商圈投放无纸化自助退税机，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消费体验。据介绍，税款可退付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钱包等多个渠道。其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直接用于线下消费、公共交通出行等场景。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杨时瑞：
2: 升级离境退税自助服务设备，境外旅客当场拿到退税款再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即退即用。
1: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王涛：
3: 下一步全面落实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让更多的特色商店成为离境退税商店，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市域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空间里面，深圳深耕生态建设，已建成各类公园1300几个，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1%，令市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休闲健身带小朋友的绿色福利。在盘活城市边角资源、依塘小微绿地见缝见圆的基础上，深圳持续创新公园加新业态，解锁绿色新场景。通过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推动公园与休闲、文化、体育、科技深度融合。全市累计建成公园书吧100个，令城市公园既有生态颜值，更有文化内涵。立足40多年生态建设积淀，深圳正式开启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的进阶之路。依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科学构建三径三线加郊野径千公里远足径体系，打通城市绿色生态脉络。首条山海通廊、鲲鹏径、白猿连通、滨海骑行道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令市民近距离亲近自然，拥抱山海。最美徒步之城、骑行友好城市的城市新名片愈发闪亮，生动践行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并进的发展理念。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6: 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必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

0: 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即达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十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莲花山生态廊桥连接莲花山公园和笔架山公园两大城市绿肺，市民可从街区入山林，从山圈进绿意，让生态空间延伸至城市公共生活、日常消费与休闲交往场景。
1: 近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规定共24条，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内部仅24条的新规，既有为鸟色灯的文明温度，又有立法守护的制度刚性，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深圳方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工委副主任林正茂：
2: 若干规定是在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基础上，立足深圳实际，聚焦红树林湿地这一特定保护对象，形成了一套契合红树林湿地生态特征与深圳城市特色的保护制度。法规的条文虽然只有24条，也没有追求大而全，但是突出问题导向，重在务实管用，确保立法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1: 近年来，深圳将红树林湿地保护从单一的生态议题上升为探索高密度超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国性实践，为此推出一系列标志性实践，比如推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联合声明重磅发布、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运作、深圳城市指数 UIS 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重磅登场，形成了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标志性成果，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和生态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深圳实践。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翟生强：
3: 深圳呢，是从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到现在的红树林湿地的保护若干规定，我们能看到整个立法是越来越精细化，这其实既是法治的完善，也是我们城市生态保护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落实。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构建起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态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活动的共生体系。
1: 从南海之滨的边陲小镇到举世瞩目的全球创新之都，深圳用40多年的改革探索，深刻映照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开放基因和创新活力。15五开局之年，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汇聚全球资源，以科技自立自强锻造核心能力，以深圳自造联动区域发展，以绿色低碳定义城市未来。这座城市不单止创造了经济奇迹，更开辟了一条开放、创新、绿色、包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亚太乃至世界的繁荣与进步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深圳答案。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记者陆伟、梁佳燕，编辑徐庸、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1: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出任夔州刺史，夔州是今日重庆奉节一带，走入夔州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0: 全城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1: 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四川博物院珍藏着一件战国水陆弓箭文铜壶，壶身图案的第一层右侧是采桑的场景。桑林间女子挽高髻，着长裙，或持钩采叶，或提篮运送，更有树下击鼓，翩然起舞者。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农业劳作，而是一幅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图景。这个正是战国时期桑蚕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生动缩影。
1: 诗经有蚕月调桑的劳作吟唱，战国时期的楚辞亦有被文服签的华美描绘。种桑养蚕，秋思织绣，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政治、浪漫与美好的象征。丝绸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与艺术空前活跃的大时代，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蜕变，开始承载绚丽的想象、个体的情感，乃至对生死宇宙更深沉的追问。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2: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件菱形纹漆残片，经仔细辨析，织物上图案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只抽象化的漆耳杯，缠绵婉转，仿佛一座微缩的线条迷宫。
3: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新，
4: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中，就是楚人用的一种杯，叫耳杯，就是这样一个长的椭圆的，旁边两个耳朵，喝的时候这样双手捧起来。
2: 战国时期之前，丝绸纹样以菱形几何纹为主。随着丝织机具的发展和提花技术的进步，以菱形纹为基础的花纹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
3: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5: 这些工匠就在这个菱形纹上面

0: 去做了一些创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那么把这个菱形纹呢变得更丰富。
1: 复合碑文的巧妙变形，不仅是纹样设计的创新突破，更像是艺术思维的异常热身。当这种驾驭线条与结构的自信愈发强烈，创造的冲动便自然涌向更辽阔的领域。工匠们将已然纯熟的抽象与变形智力，投向了深植于族群记忆的古老图腾龙与凤。从此，丝绸的经纬间开始翻腾起神话的云气，翱翔起信仰的羽翼。
2: 悲文复签，丽而不其声。呢个系屈原喺《楚辞招魂》中对楚国贵族女子服饰之华美嘅描述。楚文化充满浪漫与奇诡嘅想象，楚国嘅丝绸艺术风格亦具有天马行空嘅灵动同神秘。
3: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打开咗一座先秦丝绸宝库，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艺术嘅巅峰景象。
1: 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山一号楚墓。墓葬所在的位置毗邻楚国政治中心济南城遗址，正处于楚文化的核心腹地。尽管马山一号楚墓墓室规模不大，却出土各类丝绸之物552件，其中服饰达20件，有绢、纱、罗、锦、绮、刺绣等，品种多样，结构复杂。包裹墓主人尸体的衣衾包裹，从里到外分别有衣、袍、裙、衾等，共计13层。这批珍贵文物已成为研究战国纺织服饰史与纺织技术史的重要实物依据。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他当时最重要的是锦跟绣两种，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装饰丝绸装饰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锦绣嘛，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最好的事物、最美的事物都叫锦绣。
1: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以工巧色艳著称的楚绣成为楚文化的一张绚烂名片。马山一号楚墓的丝织物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5: 因为刺绣它受到的技术的局限比较小，对，它可以一根针一根线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灵活地反映它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设计，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
1: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件绣品，图案设计以龙凤虎为主题，一只凤鸟头戴花冠，一族后蹬蓄力腾跃，另一族前探牢牢抓住下方翼龙的脖梗。那龙挣扎欲逃，侧手显露紧张之态，凤鸟一翅挥击，正中上方翼龙腰。此龙曲颈扬首，似在长啸，另一翅则扫向前方一虎，猛虎亦扬首张口。在这场龙凤虎大战中，凤鸟居于绝对主导。

0: 而龙与虎则处于被动，仿佛在他的威力下纷纷退避。
1: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2: 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比如说像老虎，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很凶猛的啊，是很狂暴的。这个墨里面的老虎就是很明媚可爱的呀。

0: 凤的形象广泛装饰于祭祀礼器与日常用具之上。从众多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可见，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精美的纹饰，凤鸟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已超越单纯的装饰，成为楚人精神信仰与族群认同的鲜明标志。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从这些设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龙凤，而龙凤两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它们是虚拟的动物，它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原型，有来历，但是它毕竟它是一种虚构的，所以特别的那种浪漫神奇的那种风格。
0: 马山一号楚墓丝绸上的凤鸟纹，其意义远不止于审美，它更是楚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承载着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超越现实束缚的浪漫向往。凤鸟引颈长鸣，长尾飘逸，或穿行于云雪之间，或伫立于花枝之上，这些纹样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楚人将天地、神灵、生死融入丝线的结晶。学者推断，马山一号楚墓的墓主应属较富裕的世界层，其衣襟上所饰凤鸟纹，正与本人的身份、地位及职业相符。
1: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艳荣：
3: 在先秦时候呢，就已经有以凤喻人的这个文化现象。那么能够被誉为凤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普通人，是尊者、贤人，也就是呢，有才能、品德高尚，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孔子被楚人揭誉为凤，屈原在自己的词赋中多次自比为凤。
0: 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18幅龙凤主题的刺绣纹样，在这些纹样中，凤鸟的造型尤为突出，诡奇而秀美，矫健而轻盈，而且姿态各异，无一雷同。尤为奇特华丽的是一件浅黄绢面棉袍上的凤纹，凤鸟双足侧屈，双翅向上卷曲，不仅正面有一个头，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头，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三头凤。凤鸟腹部浑圆突出，似可感知生命的孕育。
3: 在传统文化里，山头它代表着神性，花草冠呢象征着性爱、生殖和余生求子。我们再看富大滚圆的凤鸟，它更是呢与神性生殖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了凤鸟和楚人的血缘关系。
0: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丝织图案的内涵，武汉纺织大学的郭峰秋教授研究复原了三头凤棉袍，成为课堂上鲜活的教学实物，其艺术呈现令学生倍感兴奋。
1: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4: 这个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上，其中他省略掉，因为他很窄嘛，省略一个是在弯弓搭箭，张弓搭箭正在射这个麋鹿，猎气生生的，你仿佛能够我们听到这种呐喊声啊，或者是这个搏斗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哎，我们全部用手绣的方式，啊，把整个袍面给铺满，那出来真的是我们说古代社会的高级定制，最中间的这个头呢，它的造型是剖开的，这种造型就平面展开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小朋友画的这个儿童画，因为儿童他在表现这个鸟的眼睛的时候，他没有透视法，他就平面展开，把两只眼睛，哎，平面

0: 平铺在这个画面上。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也是楚人，他的艺术带有原始的，或者说我们说人类童年时期的那种思维啊和表现方式。
1: 这件一凤一龙镶盘纹绣紫红绢单衣，以一龙一凤缠绵交绕、合体共生为鲜明特色。花草藤蔓与龙凤身躯相互连接，婉转缠绕。变形的凤纹吸取神鸟的形态，巧妙融入窝形、缠枝与流云等纹样，将有形的体态与无形的遐想交融一体，线条回旋盘绕，充满动势，仿佛在丝缕之间呼吸生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人自由不羁的浪漫想象与对生命活力的极致追求。
0: 在楚人眼里，生命和时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相反的，他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是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纹饰里面，我刚刚说会看到很多动式的，就窝形的这些纹饰，它就是楚人对天地、对万物、对时空、对宇宙观察之后的这样一个凝练，符号的一个凝练。
1: 除了精美的刺绣，在许多楚墓出土的织锦上，同样可以见到丰富绮丽的龙凤图案。湖南长沙作家堂44号楚墓出土了7块对龙对凤纹锦，最大的一块残片长21厘米，宽12.5厘米。残片的主躯为对凤纹，一对对凤鸟相向而立，双翅向外舒展，仿佛正要振翅而起。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织锦它是织机上面织出来的，所以它受到技术的局限就比较大。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是打散的，这种各样神奇的几何纹。同时，它也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就是对龙对凤、盘龙飞凤，或者这样的龙凤的这样纹样是也是很多。它尽管造型上面比较拘谨，但是事实上它的主题、它的选题，对市场还是比较浪漫神奇的这么一种风格。
4: 咁，以彩线交织出瑰丽纹样，系秦朝以前最为贵重嘅丝绸品类之一。作为一种极为复杂嘅织物，咁始终冇办法摆脱织机结构同经纬规律嘅束缚。然而，彩人却喺呢一严谨嘅工艺框架中极尽巧思，将浪漫嘅想象织入咗每一寸锦缎。
5: 当多数嘅诸侯国仍恪守周礼旧制嘅时候，南方嘅楚国却以其幻想驰骋嘅文化气质，悄然推动住丝绸艺术嘅发展。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都是无情却有情。
2: 竹枝词二首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是今日重庆奉节一带。
1: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咁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有点样一番的旅行体验呢？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奉节县，希望在这里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2: 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跟住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重庆大学副教授来宇走进重庆奉节，探寻其中的奥秘。
3: 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
4: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呢，什么样的感觉呀？
5: 嘴角都是向上的，
4: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6: 对。
4: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6: 诗豪，
4: 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
7: 湖南常德。
4: 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儿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3: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陶谦述进士刘郎去后灾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4: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
7: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4: 哪来的歌声啊？
5: 是他自己唱的吗？
8: 自己唱的还是
4: 听到的？
9: 听到别人的。
4: 对，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闻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9: 山歌。
4: 什么样的山歌？
9: 夔州的山歌。
4: 它有名字。
3: 竹枝词。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10: 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闻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竹子叶儿青哟，东边哟日出哎，西边雨哎，柳呀叶儿呀。
3: 书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 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当年刘禹锡听到他们的时候，也许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10: 我们当地的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4: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对吧？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
10: 可以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6: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10: 竹子叶儿青哟，
6: 竹子叶儿青哟。
10: 东边日出，西边云耶。
6: 东边有日出，西边云耶。
10: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6: 道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4: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10: 它是一个衬词，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有那个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3: 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
3: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数个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复节，歌者扬美虽舞，以曲多为弦。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4: 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3: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巴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4: 太美了，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8: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带的一个斗笠
4: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8: 撒豆子的动作。
4: 撒豆子啊，也是撒豆子啊，我们还在想是采茶还是撒豆子。
11: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啦，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4: 挖地。
11: 对，
4: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是什么意思？
11: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
8: 孩子加油鼓励的那种。
11: 对，
4: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
3: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书本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 回入河那披绿萝。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于亦作竹枝词九篇，比善歌者扬之。意思是说，当年屈原因为看到家乡的迎神歌舞，可惜其歌词笔漏，于是创作了九歌。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同样是这个原因，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把民族风情变为文人风雅，把竹枝歌舞文化传扬出去。
2: 我哋明白咗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嘅用心，正系为咗文化嘅传承。咁佢喺竹枝词二首中写嘅系：都是无情却有情，呢与义相关嘅一句话，古往今来令好多人疑惑，究竟系有情定系无情呢？我哋继续跟随书本旅行团嚟到咗长江边上，听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嘅讲述。
4: 长江江变了，很美吧？
12: 很美，
4: 好好看呀！我们想当年刘禹锡啊，他肯定也来看过咱们的江面。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叫杨柳青青
13: 江水平？
4: 那个平是什么意思？
14: 开阔。
4: 对，这是一首民歌，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刚才听过，它男女对唱。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哈，那里有个船啊，一个郎对吧？一个男生他在那儿，他唱了。然后这个女孩站在说：“我喝不喝？”
15: 要喝，要喝。
4: 她在思考，没有，她没有那么快。她在想：“哎，这个男生他是在对着我唱吗？”然后叫：“东边日出。”她就想了，说：“哎，你看，东边日出，西边雨。”
15: 到底唱不唱呢？
4: 啊，他到底是有情还无情？我到底是喝，我还是不喝呢？刘禹锡可能站在旁边看到那个场景，他觉得太有趣了，我把它写进去。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场景
14: 记录下来了。
4: 那么我们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员才会去跟人民有这么多的互动？
14: 平和的，
4: 廉洁的，平易近人的，而且关爱百姓的，他跟百姓融为一片呢，完全打成一片。刘禹锡啊，当时在夔州当刺史当了三年，大家知道他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吗？
14: 办学堂。
16: 办学堂。
4: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这当地啊没什么好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什么进士。但是刘禹锡当了三年官以后，学堂办起来以后，走出去很多的进士。所以我们在听竹枝歌，我们在跳竹枝舞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友情，对啊，无情还是友情啊？落到友情是什么样的情？是人民之间那样一种欢乐融融的情，是刘禹锡这样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父母官，他对于人民的那种情。
2: 今日我哋唔单止了解到竹枝词二首嘅创作故事，亦感受到咗诗人刘禹锡对生活嘅热爱，对百姓嘅关爱。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无沮丧，从不消沉，但系诗亨之情难免。佢喺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下思归去，回入恨那披绿萝。恨那应该是他家乡的歌，刘禹锡听竹枝歌想起家乡。
1: 但是当他离开夔州的时候，却尽是留恋与不舍。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当中写道：唯有九歌词数首，旅中留与塞蛮神。咁可见谪居夔州能够留低竹枝词，是一件令他十分之欣慰的事情。他希望在他离开之后，这里的百姓仍然能够传唱这些歌，更希望源于巴山蜀水的竹枝词能够传唱天下。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韵。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花丝镶嵌是一门传统的宫廷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或者编织等工序制成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刻、填、传、焊、堆、捋、织、编八种手法，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花样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7: 花丝镶嵌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即已出现，至明代达到高超的水平。清代以后，花丝镶嵌有了更大的发展，精品不断涌现，隐喻海内外。
6: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不单止运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完成了圆明园金玉大水法的缩制，还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等重要文物的复制。
7: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

0: 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复制金丝翼扇冠有几难呢？赵春明是怎样和花丝镶嵌这项传统技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呢？前程有我，我们一起聆听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1: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2: 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2: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华丽，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非常的华贵，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2: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1: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2: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1: 那时候可惨了，就3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2: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3: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2: 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 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2: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2: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得，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2: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2: 在金丝翼扇冠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1: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2: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的文物复制工作。
1: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的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对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小心谨慎。他说，我们古人之所以可以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我想就是他们将自身的潜力调动出来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到了极致。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我们现代人要传承下去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再次嚟到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我哋会连线到咧总台记者刘思怡啊吓，咁我会介绍边度咧？
9: 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0: 嘅环节咧，我哋会同总台记者刘思怡啦，一齐去分享一下啦，佢喺普洱嘅景迈山呢一度啦，睇到呢个古茶林文化景观嘅一个体验啊。
1: 咁啊，究竟啦呢一度有点样好玩嘅推荐咧吓？稍后咧就一齐嚟听听总台记者嘅介绍。咁而去到出行展浪团啦，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请到阿小夫同我哋介绍下自己自驾出行嘅一啲体验。咁啊，最近咧佢系去咗一趟嘅威海嘅，咁喺威海究竟有边啲咧自驾好玩嘅体验咧吓？稍后就一齐听听阿小夫嘅分享啦。
0: 冇错啦，好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最近啊，天安门广场上面嘅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嘅主体系正式亮相啦。花篮入边咧有月桂、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同埋水果，寓意住繁花似锦、石果累累。咁啊，蓝体嘅两侧咧就分别镶嵌有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嘅字样。咁啊，喺好多日之前咧，其实呢一啲嘅花果咧就已经喺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噶啦，仲有一部分嘅构件喺场外加工完成。咁啊，最近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吊装工人啦、花艺师啦、电器工程师等等啦，都系连夜赶工啊。咁啊，一切嘅技术保障团队咧，都希望可以用最快同埋最高效嘅呢一个水平咧，去完成花篮嘅吊装以及系拼接噶。
0: 冇错啦。咁啊，而家睇翻啦，除咗话呢一个花篮嘅主题之外啦，花篮底部嘅巨型花坛咧，亦都系亮相噶啦。咁啊，睇翻长安街沿线建国门一路去到福兴门之间咧，有十座立体嘅主题花坛亦都系亮相，咁啊喺度迎接紧国庆嘅呢啲游客啊，
1: 冇错啦吓，咁啊国庆啦，去到北京一定要打卡下啦。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啦，喺北京方面仲有好多演出啦吓，亦都系值得打卡嘅。咁啊喺今日开始啦，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咧就喺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会持续到10月5日嘅。咁啊今次嘅博览会咧将会围绕经典传承、听觉沉浸、文创融合、科技赋能、空间叙事同埋休闲体验六个维度设立六大展区，当中嘅看点可以话系相当之密集啊！睇到喺呢个音像艺术嘅主题展区啦，就设置有继续宠爱张国荣唱片特展同埋国家大剧院唱片公司展区。咁而喺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咧，就汇聚咗国内外知名音响品牌同埋黑胶唱片厂牌，集中展出咗8年声学藏品同埋音频前沿科技嘅成果。而艺术展览区咧就推出咗世纪流星中国唱片发展回顾主题展、同步呈现央美毕业设计展同埋插画展等等嘅。
0: 而去到艺术加科技展区咧，就会聚焦翻 AI 嘅音乐创作同埋沉浸式大空间体验，以及系数字艺术等等呢啲前沿嘅成果啦。而去到户外休闲区咧，就会拓展一啲高空休闲体验空间，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咧去聆听，同埋可以喺度阅读啊、休息都可以嘅。而博览会咧，亦都会喺佢嘅期间咧开放呢一个图书馆音乐文化资源建设同埋服务创新研讨会，亦都会邀约一啲图书馆啦，同埋艺术院校啊，同埋一啲全产业链嘅机构去参与，一起去探索呢个音乐馆藏资源开发同埋公共文化服务嘅融合路径。
1: 系啦，咁啊讲完之后咧，我哋再嚟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嗱，香港咧从10月1日开始咧，即将会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埋活动，同我哋嘅市民游客一起嚟共贺国庆啊！咁啊，当日晚上8点，国庆烟花汇演咧，将会喺维多利亚上空啦，系绽放嘅。咁啊，喺呢个维港嘅上空，我哋会见到咧，总共燃放31,888枚烟花，全长有大约23分钟。市民同埋游客咧，都可以喺维港两岸咧免费嚟观赏
0: 嘅。去到公共交通方面咧，港铁当日会以抽奖嘅形式去送出7.7万份嘅电子单程车票。而市民可以免费去搭全线的呢一个载客电车，同埋天星小轮以及呢个富裕小轮部分的渡轮航线都是免费的。 而小童方面可以以指定的支付方式免费去搭到这个九巴啦，同埋龙运巴士啦、城巴啦，同埋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的日间专营的巴士路线。而大湾区航空方面亦都有好多嘅机票优惠啦，从9月30日一路去到10月11日，购买除咗包机航线之外嘅所有航线亦都有7.7折，而旅行日期咧系10月8日去到。

0: 出年嘅1月21号。
1: 冇错啦，咁啊喺文化艺术同埋休闲方面咧，优惠同样亦都系相当之密集嘅。10月1号咧，全港商业戏院戏票系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埋博物馆啦、展览以及系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嘅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昂坪360面向香港居民推出来回缆车门票半价。香港海洋公园10月1号到7号咧，仲会提供门票85折。山顶缆车同埋香港道沙夫人蜡像馆向持票嘅访客赠送纪念品啊！一攞攞嘅优惠大家记住要去领取啦吓。
0: 咁再关注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喺10月1号咧就会启幕佢哋嘅流光溢彩嘅呢个琉璃大展吓。咁喺呢个大展当中咧，国博嘅珍品会有近180件套系免费可以预约参观嘅。而呢个展期亦都好长啊，一路会持续到出年嘅3月31号。佢亦都系免费入场嘅，大家通过小程序就可以预约参观噶啦。
1: 冇错吓，咁啊睇翻展览方面咧，有三大单元。第一单元肇兴千年，从战国时期嘅蜻蜓眼琉璃珠，元末明初博山琉璃窑址出土遗存，讲到清代宫廷琉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嘅罗马、萨珊波斯以及系伊斯兰玻璃器，将与中国古代琉璃珍品对照展出。第二单元嘅幻彩永铸，透过吹制、脱蜡铸造、内画同埋雕刻等等嘅工艺，展现琉璃工艺以及系东方色彩嘅审美。第三单元咧就会聚焦翻当代嘅琉璃佳作啊，可以话每个单元咧都有自己特色嘅吓。
0: 而且会有好多特色嘅呢个亮点嘅展品啊，例如有当代作品琉璃凤冠咧，就系以灯工琉璃去替代全部嘅贵金属同埋宝石，咁由4800个手工嘅琉璃珠同埋近5000件嘅灯工去构件组成嘅。而雞油王篇中咧，就係用一度已經失傳咗近8年嘅呢個雞油王古法琉璃整料一體吹鑄而成嘅。咁啊，山東淄博琉璃燒製技藝咧，已經係列入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啦。
1: 咁我哋睇翻咧呢一次嘅展覽咧，係從週一到週五嘅11点至19点開放，週六週日嘅10点至19点，公眾假期係10点至20点嘅。咁啊，十月份咧，因為係呢个国庆月啦吓，逢周六咧会延长开放1个钟。咁啊，最后进场时间咧就系闭馆之前嘅前30分钟。11号之前成功预约，你仲有机会可以获得限定纪念版门票1套啊吓。以琉璃作为线索，讲述咧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嘅。所以话咧呢一次嘅大展，亦都为澳门嘅旅游加文化啦，再添咗一项重量级嘅项目啊吓。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啦，去到现场睇睇呢一次嘅展览啦。
0: 以上咧就是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连线总台记者刘思怡啊，一齐去分享一下啦，佢喺普洱嘅景迈山呢一度咧，睇到呢个古茶林文化景观嘅一个体验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世界，
0: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3: 今日我哋将会喺《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去到景迈山体验下啦吓。咁讲到喺三年前啦，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勒召开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嘅。喺今次嘅大会上边咧，普洱景迈山古查林文化景观系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亦都系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过去了，这一座千年古茶山发展成怎样呢？总台记者杨思怡最近又一次上座山，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感悟。
5: 思怡你好。
6: 好，小鹿你好。
5: 很高兴我们又开始连线来介绍云南的一些风光了。那我知道呢，您刚刚是又上了一次这个景迈山，跟我们介绍一下景迈山好吗？
6: 是的，因为3年前的那个景迈山也是成为了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来到景迈山之前呢，我脑子里的茶园是整整齐齐一行一行的，结果到了山上我就愣住了，这哪里是茶园，这就是一片森林，头顶呢是大树，中间是茶树，脚底下全是蕨类和这个苔藓。我在里头走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一直在茶园里，尤其是特别巧，走在半路突然下雨了，但是因为头顶上有高大的乔木保护着，所以根本就没有淋到雨。但我想这也是茶树千百年来被这个森林所保护的一个原因。这种原因呢，也是让我觉得这个茶林特别有反差，就是远看像森林，近看像茶林。那这也是景迈山能够评上世界遗产的核心的一个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到了这个茶园的最初的这个印象吧。
5: 嗯，明白。那其实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这个茶林它是自然生成了一个野生的，还是说我们刻意这样去布局，然后能够还原很原生态的一种方式？
6: 它是这个世界上那个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这个人工栽培型的古茶林，它是这个人工栽培的，但是它这个很多树已经有了这个千百年的历史了。它的这个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的技术，从千百年前就延续至今，是这个布朗族和傣族它的古先民他们这个在千百年前去实行的一个技术。那它至今

0: 它的生态系统依然保持良好。那它主要分布在这个海拔1250到1550米之间，然后有五片保存完好的这种人工的古茶林，总面积大概有1180公顷，形成了这个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这种独特生态。
1: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智慧的，也是非常遵循了自然规律的一种种法。那你走在里面，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你闻到什么、看到什么的这些，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这一次去呢，也是去到了这个大坪长古茶林。那这一个古茶林，它的海拔是1500米，它是这个被普遍认为是普洱茶树最适宜生长的海拔。那它也是景迈山的唯一对外开放的古茶林，我能明显的就是在里面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林下种植的这个结构，也就是最上面是这个乔木层，然后有这个榕树、樟树这种非常高大的这种乔木，那中间的灌木层就是这些茶树，就是其实跟我也就高不了多少。那最下面呢是草本层，就是我踩在上面呢就能看到下面有很多苔藓。那其实走在里面呢就能听到很多就是鸟叫声，以及就是能感觉到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很大的一片森林在保护着中间的这些茶树。那这个而且它上面也有很多樟树、桂树啊，还有多依树这些自带香味的树。那它们呢其实这个视觉上、听觉上以及味觉上都感觉是进到了一个森林里，就是听到了鸟叫声，然后看到的都是高大的乔木，然后闻到的呢也是像樟树这样的可以防虫的这种高大的乔木。那它呢像这种乔木也是给这个茶树配了天然的驱蚊液，不用打农药。那这样呢它的香气呢也会传递给茶叶，让茶叶自带一股天然香液。那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走在这种几百年的这个古茶树的中间呢，人是会自动特别安静，然后去听它里面的这个自然的声音。那树枝干弯弯曲曲的长满了苔藓，上面寄生着一种叫螃蟹脚的东西，其实也比这个茶树还要珍贵啊。它只有在生态特别好的古茶林才长得出来，当地人是都当宝贝。那我也是在这个当地人的允许下呢，我也悄悄摸了一下树皮，是那种非常粗糙的、触手很凉的那种触感，就觉得这个林子是被用了1000多年，而且是被越用越好。
1: 嗯，先民在培育这片茶林的时候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智慧。那么他们现在日常的维护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因为这个他们也是申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嘛，其实他们也是更加的去保护了这个古茶林。这个古茶林之外呢还有他们的这些寨子，那比如说像洛岗古寨，它是一个傣族的寨子。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四面是山，中间的是一片小的盆地，那里边有94栋传统的民居。我进到其中一栋民居里面啊，就是去里边正好有一个是这个00后的茶农先金，他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他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之后呢，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了全世界。那他也告诉我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拥抱互联网，然后来守护景迈山，用镜头去呈现，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景迈山去感受到这种原生态的民族啊，然后人文和历史，也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这里的自然风光。那就是其实那他们也是坚守了这种先民的这个智慧，也就是春秋两季采茶，夏冬两季不采茶，这样的话呢能够给这个景迈山有更多的保护。那现在呢也是虽然是淡季，那他们的游客也是非常多，在这里旅拍呀、逛街呀。那他线下的这个其他店铺的销售额平均一天也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所以他们老百姓也是增收了的。除了这个寨子之外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寨子，比如说像翁基古寨，他布朗族的这个村寨，那他不同的是他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屋顶上是都有一芽两叶的这个图腾，这个是他们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一个茶叶的图腾。来到这里呢就能感受到他们跟茶叶的这种千百年来的连接。那他们呢生意成功之后呢也是

0: 更加认真的去守护的这个古茶林。
1: 能够从你的描述当中听得出来，当地的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好，他们真的是跟这片茶林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并且他们非常的热爱这片茶林。
0: 是的，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传说，因为呢，大概公元10世纪的，他们的先祖叫帕艾冷，曾经带着部落迁徙，他们路上呢遇到了疫病，那他们族人倒下大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嚼了这个野生的茶叶，苦过之后呢，就满口回甘，精神一下就起来了。那他就是意识到这个东西很好，就让族人采茶这个竹饮，之后带到族人定居景迈山之后呢，就把这个野生茶树进行了移栽和驯化，这就是人类大规模种茶的开端，这也是他们这个布朗族先民的一个传说哈。然后他留下了一段话，就是说，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茶园和这些茶树，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绝对不能让它遗失。
1: 而且他们真的也做到了，不仅守了千年，并且也申遗了。那申遗成功之后，你上这座山，你有感受到山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是这样的，我就是现在进到寨子里呢，我可以看到原来的很多娘娘啊，他们原来只是制茶种茶，他们现在呢还可以在门口去卖一些烤奶茶、烤粑粑。然后我也看到了像这个普洱茶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呢，他也支着几口炒茶的锅，这个几位游客围在锅边也去跟着他去学这个炒青。那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你可以喝茶买茶，那非遗制茶的体验也是一个必打卡的项目。那像三文他告诉我，旺季的时候他们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去体验制茶，那这个有的时候也还常常接待不过来。他的母亲呢，原来连汉语都讲不清楚，现在呢就是到了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是旺季啊，他也在门口去做那个烤奶茶。所以说呢，现在其实就是景迈山上的原住民呢，他们也不光只是茶农，他们去介绍景迈山的文化。但我还看到了就是制作这个新式这种特调的这个茶农叫冬春，他会用像酸角啊、芒果呀、香茅草这种非常有云南特色的配料去跟这个普洱茶进行融合，看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喝起来也非常的别致。那茶农不仅仅是这个生产者，那他也渐渐的变成了这个茶文化的传播者，也在自己的家门口把这个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也会想到去到村寨里面去享受这种慢生活。那么让你来设计路线的话，最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路线和可能会年轻人更喜欢的，或者亲子家庭客，针对不同的人群，如果说推荐一下路线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呢？
0: 这一次我其实的路线推荐给大家，我们是住在了山下，住在山上的话，其实现在他们山上也是可以有民宿可以住。如果是年轻人呢，我觉得就是选择其中一个古寨来住，但它是原生态的，然后原汁原味的，近距离的去跟老百姓们住在一起，去感受到他们的独特的风光，然后呢早上起来去跟他们一起去采茶，吃当地的这种茶，把茶做成饮食。如果是带着小朋友呢，可以住在这个比如说诺岗古镇啊，或者是翁基古寨，挑一个古寨子，小朋友呢在这个寨子里去感受到不同的寨子，像布朗族啊和傣族的这种不同的文化。那早上起来呢，就跟着这个茶农一起去上茶山，让小朋友也感受到这个自己采茶的乐趣，自己去制作一个茶饼的过程以及艰辛，然后去感受到这个景迈山先民千百年来守护茶山的不易。如果年轻人呢，我觉得也可以特种兵式吧，上午去逛一下这个诺岗古寨，然后翁基古寨，然后去宁夏布朗公主茶厂，下午呢去这个大兵长古茶林，去感受真正的景迈山的这个森林的风光。然后呢，我们下午也去到这个景迈山一千展示中心，从这先进科技的这个角度去了

0: 了解景迈山的作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它三年来去做了怎样的努力，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去跟随着茶农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去在景迈山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真的慢下来慢生活，喝一喝茶，早上看云海从茶林里升起来，白天呢跟着茶农上山采一筐茶，晚上呢坐在火塘边听老人唱古调，喝一壶新茶，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1: 哇，我真的每次听你说到这些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么马上也要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师姨介绍的这个景迈山去走一走。谢谢师姨。
0: 谢谢小鹿。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系啦，又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1: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嚟即系小夫嘅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来咁好玩噶。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小夫介绍下呢度先啦。
2: 蓬莱阁咧，其实一开头我真系冇谂住话特登去嘅，因为讲真啦，即系我哋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总系会觉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类噶，
1: 尤其是系一啲即系有好多神话故事噶。
2: 系，我真系好难同佢哋解释啦，咁样样。其实因为咧，之前。我在这个旅途之前呢，今天刚刚好跟 Fion 在录节目的时候啊，咁啊讲起咗话呢一个电影八仙啦，咁样咁跟住阿 Fion 就话：哎呀，讲起八仙咯，哎呀，蓬莱阁你去过未咧？嚟紧系咪去山东啊？你可以去下噶，咁我先至会将呢一个景点咧，即系放入到我嘅呢个视野之内啦。咁其实你话如果对于蓬莱阁嚟到讲咧，最重要嘅嘢，咁当然啦，佢除咗本身系呢一个中华四大名流之一啦，其实更加重要嘅亦都系呢四大名流当中咧，即系唯一一个喺海边嘅。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对于小朋友嚟讲，未至于话完全冇吸引力啦。咁同埋咧，你话如果真系八仙嘅呢个传说咧，讲真啊吓，我两个女到而家唔知咩系八仙咯。
1: 哦，即系仲未开始去接触呢一啲嘅，
2: 完全未接触
1: 过。咁其实你会即系有个好处就系佢哋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噶呢啲。
2: 系啊，咁同埋因为我哋去嘅过程当中亦都正值系暑期啦，咁所以其实又咁啱系嗰个即系八仙嘅电影热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个蓬莱阁嗰度咧都真系几多 NPC 嘅。
1: 系啊，我头先就系想问话，如果佢哋真系见到 NPC 咧。即系喺呢一个年纪下，我会有一种唔知应该唔应该嘅，就系使唔使话俾佢哋知呢啲系 NPC 唔系真嘅？
2: 佢哋好清楚呢啲唔系真
1: 的。好啦，
2: 佢哋嘅认知水平唔至于唔知道呢啲唔系真嘅，因为咧可能因为我自己屋企咧住得比较近某个主题公园啦，即系你知道佢哋即系嗰啲主题公园里边，佢咪都有嗰啲咩着住老虎衫啊，着咩熊熊衫啊，
1: 嗰啲唔同噶，佢哋冇乜故事噶。就好似我仔到而家十岁啦，佢仲依然相信光嘅嗰个超人系存在嘅。佢甚至问过我一个问题，就系恐龙同埋嗰个相信光嘅嗰个超人边个做？所以我头先就问你，即系你带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场景系咪？跟住又有一部电影去热影，佢会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嘅？咁喺嗰个时候你就会纠结，你该唔该揭穿咯？
2: 我而家明白点解佢哋唔会问我呢个问题啦。佢冇睇过嗰套戏，即所以你话跟着电影去旅行啊，或者点样样嘅呢一个概念，可能只存在于我自己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呢个解释成本冇大家想象当中咁高，同埋当你咧真系入到呢一个景区嘅时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动咧，事实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门槛嘅，即系譬如话佢有一啲猜谜嘅活动咯，我最记得噶啦，我哋一入门口咧，即系停好车就已经遇到一个何仙姑 NPC，
1: 佢会问你乜嘢咧？
2: 跟住佢就哎呀，因为佢见到我带小朋友啊，就会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谜啊？要唔要猜谜啊？我两个女走都走唔切，
1: 都未开始去学猜谜。
2: 系啊，跟住佢话唔好问我问题，我唔知道啊，嗰种。所以喺带佢哋去呢个蓬莱阁嘅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冇将呢个重点摆喺民间传说呢一样嘢上边，而系咧就摆咗喺一啲自然奇观上面。
1: 例如咧，有咩自然奇观？
2: 例如啦，即系去到蓬莱啦，或者其实去到烟台咧，周围都会有啲牌啊，或者点样话俾你知呢个地方发生过海市蜃楼啊，或者呢一个地方咧有呢一类型嘅自然现象嘅咁。包括咧，其实而家我哋喺一啲短视频平台里边咧，只要你搜索话蓬莱阁海市蜃楼呢啲关键词咧，都会有好多旅客喺景区里边见到嘅海市蜃楼嘅现象。咁啊喺景

0: 區裏面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謂嘅海市蜃樓觀看點咁樣啦。其實我哋都因為兩個女嘅強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個蓬萊閣上面企咗半個鐘頭，因為佢好堅持話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樓嘅。
1: 我覺得就未算強力咯，即係大家對於強力嘅定義唔同嚇。如果係我仔個強力咧，我要住音班。
0: 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唔係強力，呢、這個財力噶嘛。呢個係財力。
1: 佢哋唔夠堅持。
0: 唔係主要都因為太肚餓啫。咁因為我哋去到咧，其實正值係一個中午嘅時分啦，接近咁。
1: 中午應該睇唔到海市蜃樓。
0: 係，其實呢個氣象條件係唔適合嘅。
1: 係咯。
0: 咁同埋咧，因為我會同佢用科學嘅現象去到解釋海市蜃樓係咩回事咁樣，你就相當於你大氣裏邊嘅嗰個氣象嘅條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顆粒咁
0: 係
1: 點？
0: 係冇錯啦，就係呢個水蒸氣喺呢個天空當中有分層啦，喺呢個海面上邊，然之後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個圖案，或者去到映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為佢喺你面前，但事實上並唔係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當日嘅呢一個萬里無雲嘅呢個條件之下，又暑期咁熱嘅呢個條件之下咧，事實上係真係
1: 冇乜水氣，
0: 係冇乜水氣，其實亦都唔適合大家去睇海市蜃樓嘅。所以其實如果真係想去睇海市蜃樓咧，嘅景區方面亦都會話建議大家可能係嗰種一早一晚啦，譬如話你臨近夕陽嘅時間、日落嘅時間啦，嗰、那個氣象條件相對會比較合適，就會更加大機會可以見到咯。咁所以因為佢哋亦都會見到景區裏邊咁多 NPC 咧，即係講翻嗰個神話故事解釋的這個問題呢，因為他們見到這麼多的 NPC， 他們都會問我為什麼這些哥哥姐姐要扮嘢。他們很明確知道這些哥哥姐姐在扮
1: 嘢
0: 是假的，他很清楚這些是假的，不是真的嘛，哪有神仙的啫，這樣
1: 好啦，
0: 是啦，跟著為什麼他們要在扮什麼的，這樣就告訴他知哦，原來當時呢有那種八仙過海的傳說啦，這件事的發生的地方就相傳就是在蓬萊閣這一道這樣，所以也都有蓬萊仙境這樣的傳說，跟著就跟他解释话哦，其实是当时啲人见到海市蜃楼嘅呢一种景象，认为喺海市蜃楼里面出现嘅景观其实系神仙住嘅地方，唔系人间咁样样，所以有咗一个咁嘅传说。咁跟住佢哋嘅即系感悟啊，即系同佢
1: 觉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系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咁样，即系所以佢哋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
1: 好啦，呢一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咁 hea 嘅行程，应该系唔会去自己爬山啊？去个板？
0: 当然唔会，
1: 系啦，咁终于符合
0: 呢个唔系黑板印象嚟噶，我公开承认系啦。
1: 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线同埋交通工具系点样嘅咧？
0: 其实玩嘅路线就系咁样样嘅。喺蓬莱阁咧，事实上需要行路嘅并不算太多，只要你舍得买呢个索道票，基本上系唔需要行嘅。咁因为咧，即系蓬莱阁嘅景区啦，其实系我觉得系比较大嘅。即系除咗话咧佢嘅嗰个古建嘅主体建筑之外啦，其实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过咗呢一个索道之后啦，到上山嘅部分，咁喺山顶亦都起咗一啲平台楼阁嘅，咁啊上到去系为咗睇咩嘅咧？一嚟啦系为咗观海啦，其实更加重要嘅咧就可以睇到呢个黄渤海嘅分界线。咁即系你会真正咁样望到啊，我哋称之为青黄不接嘅一个即系奇观咁样样，
1: 泾渭分明
0: 系啦，好明显咁望到。即系你话如果泾渭分明，我就系去西安去睇呢个泾河渭河之间啊两只水。颜色唔一样咁样，咁去到蓬莱阁咧，你搭完呢个索道去到顶之后，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咁样样望到黄渤海嘅分界线。黄海系真系黄嘅，渤海系真系蓝嘅。
1: 系啊，呢个都好好玩嘅。同埋咧，头先你话我哋系坐索道啦，咁啊行翻少少路啦，咁样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系买索道票同埋买门票就 OK 噶咯。
0: 其实系咁样样嘅，佢有几款俾你揀嘅，咁啊如果你淨係齋買門票咧，就只係得入大門口嘅呢一個票啦，咁樣。咁你喺沿途，如果你真係想要去到山嘅另外一邊咧，你係要沿住海岸線兜。

0: 好大一個圈嘅。如果齋行嘅話咧，即係據講係需要一個鐘頭以上，係先至可以去到索道嘅另一端。即係其實
1: 一個鐘頭喺你口中講出嚟，好似十個鐘咁遠嘅，
0: 係真係好遠啊！
1: 一個鐘唔
0: 係
1: 一個冇咯，
0: 好曬㗎嗰度。即係我覺得真係每一個人嘅，即係大家對於呢一件事嘅個，唔係同埋因為
1: 要一個鐘，
0: 係啊，要搞成個鐘㗎。
1: 你真係話行一個鐘係用咁樣嘅語氣講出嚟嘅啫，
0: 真係要行成個鐘㗎咁樣樣，跟住又拖家大口，有老有少咁樣樣。其實大家體力係真係未必支撐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樣嘢咧就係個索道咧本身係值得一搭嘅，因為咧佢係一個跨過咗兩大截海岸線嘅一個索道啦，所以你係可以咧，其中有一大段中間係冇任何嘅支撐，你係望到下面嘅嗰個海面嘅，你喺個海灣上面跨過嗰個海灣，跟住就直接去到呢個蓬萊山嘅接近頂嘅位置。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嗰個索道票係幾值得一買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我又唔想行路喎，咁搭索道我又覺得危危乎喎，或者我本身有啲畏高嘅嗰啲朋友咧，其實都建議大家咧可以買觀光車嘅車票嘅。咁啊，因為咧蓬萊閣成個景區咧都分幾個門口啦，咁特別係喺旺季嘅時候啦，即係有啲門口咧就只出不進或者只進不出嘅，咁呢個就要睇現場景區嘅安排。咁我當日去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個側門嘅。咁我哋停車咧就已經其實停到嗰個半山腰㗎啦，跟住喺半山腰裏面就入側門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開咗要坐觀光車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按照傳統嚟到講咧，即係大家真係去到導航啊，你導航去到蓬萊閣嘅嗰個正門咧，係建議大家先搭觀光車入到去蓬萊閣接近佢嘅建築群嘅嗰個地方，咁先至再落車睇完建築群啦，再搭索道上山，係一個咁樣嘅路線咧。
1: 嗯，非常之多謝小夫咁詳細嘅攻略嚇，咁啊喺一蓬萊閣呢個地方咧，如果你真係唔想行路啦，或者話體力好差，唔係點理嚇？
0: 唔係係我噶，我確實係體力
1: 咁啊，可以選擇自駕啦，又或者觀光車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樣。咁啊，我哋睇下時間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後咧，會帶大家去到煙台嘅另外一個景點啦，去睇下呢個黃金博物館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啊。
3: Hello， 我系小夫啊。喺讲黄金博物馆之前，我哋要讲下蓬莱小面啦。
2: 哦，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3: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头先吓睇唔到海市蜃楼咁坚持，就为咗去食个面啫。咁因为蓬莱小面咧，其实系一个去到当地必食嘅一样嘢嚟嘅。咁啊，真系正宗嘅蓬莱小面咧，事实上佢哋系做早市噶，即系所以其实系早餐嘅一种。
2: 你起得到咩？
3: 起唔到，所以我当中午饭咯咁样样。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莱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话街边档咁样计啦，佢哋可能朝早十点钟佢收摊就唔做噶啦。咁但系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宽到你午市都仲有机会食，不过两点咧佢哋就收炉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个时间，同埋嗰个物价相当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个调音台咁大嘅一碗面，跟住如果你加隻鲍鱼同埋两隻大虾，你估下几钱？
2: 三十？
3: 唔使。
2: 三十都唔使啊？
3: 唔使。
2: 二十？
3: 唔使。
2: 十五？
3: 差唔多十六蚊。
2: 哇，真系好值得食喎！
3: 系啊，跟住我一行六个人咧，真系饱到呕咁滞咧。都是不够100蚊。
2: 哇，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看。两点钟就会收炉了。如果我觉得正宗少少的小店原汁原味那些，很可能真的要去再早点吃早餐才吃得到。因为有时你不单止吃风味，你还要吃那种环境呢。
3: 那种气氛。
2: 是啊，大家都是本地人，跟着大家早起带着期待来吃，那种感觉应该更加好味。
3: 没错啦。咁佢蓬莱小面呢，佢那个汤汁呢就不是话似那种话我真的面汤嗰种咧，我系好稀溜溜嘅嗰种，佢唔系嘅，佢更加有少少似我哋广东人平时食嗰啲碗仔翅咧，嗰种质感嘅，跟住再配咧嗰啲好幼好幼嘅面线，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譬如话台湾或者福建啊食过嗰种面线，系十分之幼，好似头发丝咁幼嘅嗰种咁嘅面线啦，一大碗，跟住然之后咧再搭配好多新鲜嘅海鲜，你就断只买咁样样嘅，譬如话我买一只鲍鱼。摆入去咁样，或者我买两只大虾摆入去咁样，就明码标价，你要咩嘢佢就加咩嘢入去咁样，系一个咁样嘅体验，我几有趣嘅。
2: 系啊，真系好值得期待啊！
3: 主要系平啊，
2: 系，同埋亦都系一个好丰俭由人嘅。如果我加十只鲍鱼，亦都价系断只买啊嘛。
3: 系啊，断只买啊！如果我话咩都唔要，我净系要嗰个汤头加嗰个面咧，你估下几钱？
2: 6蚊。
3: 唔使。
2: 4蚊。
3: 系。
2: 点解我哋呢度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节目？
3: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

0: 咁樣樣嚇。
1: 其實喺呢個地方應該真係會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嘅呢個體驗啦。當然，其實對於食嚟講咧，更加期待嘅係你呢個黃金博物館啦。喺裏邊係點樣嘅？佢係咪真係可以自己去買一啲更加平嘅黃金咧？我喺度諗呢個
0: 啊，即
1: 係物價係咪都可以 copy 到呢個博物館當中去買黃金咧
0: ？Sorry，
1: 可以啊，只可以睇啊。
0: 因為係咁樣樣嘅，即係點解要去呢一個黃金博物館呢？其實按照原定嘅呢個行程咧，我去完呢一個煙台之後咧，其實我要揸三個幾鐘車翻青島嘅。
1: 嗯，
0: 咁跟住因為個時間亦都確實比較長啦，咁我就睇下啊，沿途有啲咩係順路嘅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咁大家又增長一下見聞嘅咧，咁就突然之間發現咧，其實另外一個縣級市叫做招遠市，咁其實咧佢從地理嘅角度嚟到講咧，都仲係屬煙台市管轄嘅，咁係有啲類似你廣州下面有個從化花都咁樣樣嘅嗰種性質啦，咁招遠市裏面咧就有個黃金博物館，咁呢個黃金博物館係咩來頭呢？其實好多朋友唔知道，真係唔講唔知啊！我都係去到了解資料先知道，就話啦，即係中國黃金睇山東，山東黃金睇招遠咁樣樣。哇！咁你可想而知嗰度嘅黃金運存量，同埋每年嘅黃金開採量係有幾多咧？咁最記得咧就係因為喺蓬萊閣即係煙台嘅蓬萊啦，你要往招遠嘅嗰個方向行咧，其實沿途路況並不是那麼好嘅。咁啊，即係都係一啲國道同埋省道為主啦。但係沿途我哋所經過嘅每一個鎮、每一個鄉，佢嘅嗰個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係金碧輝煌嘅。每一個都係啊，黃金乜乜乜村，另外一個又係啊，黃金乜乜乜鎮咁樣。你可想而知，就係當地嘅大部分嘅人都係以呢一個金礦或者呢種礦物嘅採礦為生嘅。
1: 嗯，供應鏈嘅上游。
0: 供應鏈嘅上游，我覺得
1: 產業鏈嘅延伸，
0: 超基礎嘅產業鏈咁樣係啦。咁黃金博物館呢一個地方咧，其實佢喺成為博物館之前咧。佢本身係有一個金礦嘅礦址喺裏面嘅，所以呢個博物館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實並唔係話喺個展館裏面關於話啊黃金係點樣開採啊，或者古人對於黃金嘅一種崇拜啊，或者而家
1: 點樣用佢啊？
0: 係啊，你作為貴金屬嘅嗰種價值啊，咁可能都係其次，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去到呢一個博物館館址後方嘅嗰個金礦嘅位置啊，
1: 冇得賣啊嘛。
0: 其實現場係有一啲金器係可以賣嘅，咁但係佢嗰個價錢就係國際金價咯。咁其實亦都冇必要話係啦，冇必要話真係喺嗰度買咁樣樣。同埋對於好多嘅飾金嚟到講，可能更加重要嘅都係設計啦。咁因為你唔會話我去到嗰度就9999咁，去到其他地方就唔係999，因為而家個即係太工業化啦，其實呢一件事嚇，即係我哋可能廣州或香港朋友喺香港買金就 OK 啦咁樣嚇，咁所以其實更加重要嘅係知道黃金呢樣嘢係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嚇，
1: 可以入去係咪？
0: 可以入去嘅，咁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講解裏面嘅情況嘅，咁因為事實上咧，佢哋而家招遠嗰度咧，嗰、那個廢棄嘅呢一個又唔叫廢棄啦，成為咗博物館嘅呢一個金礦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係有教學嘅用途噶，所以喺裏面咧就有一啲好獨特嘅體驗啦，就係、是、你入到去嗰、那個礦井裏面咧，偶然會有一啲學呢啲採礦專業嘅學生。一班一班咁樣又入去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佢哋嘅導師會帶住佢哋入去裏面去到做一啲實習嘅項目嘅。咁當然我哋遊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進行實習嘅區域啦。咁但係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礦車。 入到去嗰個礦井裏面，咁啊建議大家著羽絨，裏面真係好凍，係啊，即係估唔到原來裏面咁凍嘅。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入到去裏面咧，你可以見到每一個唔同嘅時期或者唔同嘅歷史朝代，佢哋對待同一個開挖嘅礦井或者礦山，佢哋採用嘅嗰種方式挖掘嘅方

0: 色系唔一样嘅，所以你一路往呢个矿井深入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哦，由一开头你开始发现黄金啦，到开始掘呢个矿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难掘得到嘅情况之下，又随住我哋即系人类或者我哋采矿技术嘅不断进步，用好多唔同机械化嘅设备，又好似同嗰个自然嘅条件不断咁对冲嘅嗰个过程系好有趣嘅。
1: 嗯，我感觉听落咧，即系你会带住两个小朋友一路。是好似玩嗰种行进式嘅实景式嘅课堂嗰种感觉，系俾佢哋体验各种各样唔同嘅嘢。
0: 系啊，其实所以呢一个景点比我想象中系会更加有意思一啲、
1: 嗯，更加儿童友好系咪？
0: 会更加儿童友好。一嚟咧就系正值暑期啦，那个天气好凉快啦，咁咧入到去啊，两个女孩啊好冻啊，咁样样。
1: 记得下次带羽绒啦。
0: 啊，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冇谂住有呢个景点啦，咁样样。同埋其实对于佢哋嚟到讲咧，都后期啊，甚至系翻到广州之后咧，我细女会同我讲话佢发噩梦啊，
1: 嗯，
0: 发噩梦自己喺矿山里边俾人困住咗啊，咁
1: 样，
0: 所以嗰种感觉就系佢哋对于呢一种未知嘅条件，或者对于呢一种大自然嘅敬畏，系会更加有自己嘅实感。因为佢真系落过去矿井里边，知道里边系一个咩空间啦，知道喺里边做嘢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啦，亦都知道里边嘅一啲条件系点样样。如果万一有啲咩意外或者点样系啊，系一种可能几无助嘅状态咁，佢哋经过好多嘅呢啲无论系文字嘅材料啦，定系展厅里边嘅展品啦，佢哋会有一个好感性嘅认知，好直观嘅认知。
1: 嗯，听落非常非常之得意嘅趟行程吓，咁啊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下啦，
0: 系
1: 会去讲啤酒噶，
0: 系啊，
1: 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啊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系啊点样同佢讲咧咁样，但系每一次即系倾到最后都会觉得哇新嘅。玩法即系打开咗思路嘅一个玩法，非常之值得期待，亦都系非常之多谢咧小潘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生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大家好，我是刘宇。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啊！
5: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 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

0: 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6: 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7: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6: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7: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6: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7: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6: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7: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6: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7: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6: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7: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嘅，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6: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7: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6: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7: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6: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7: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6: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7: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6: 好，谢谢你的帮助，
7: 祝你们玩得开心。
6: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7: 几多日，
6: 多少天。通过，
7: 透过，
6: 通过。儿童，
7: 小朋友，
6: 儿童。是什么，
7: 系乜嘢，
6: 是什么。哪些，
7: 边啲，
6: 哪些。就是说，
7: 咁即系话，
6: 就是说。好的，
7: 好嘅，
6: 好的。帮助，
7: 帮到，
6: 帮助。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桃花
0: 在经典吟诵

0: 感知天地美景，
1: 前途似海，
2: 来日方长，
1: 美哉！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我喜欢的诗词，是苏轼的《定风波》。
3: 好，期待你的朗诵。
4: 《定风波》，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水畔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从朗诵表现来看，黄子楠同学整体状态比较稳定，普通话语音标准，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到位，吐字清晰。他的音色偏中低音，在女生当中确实比较有特点，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厚度有质感，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声音条件。整段朗诵气息比较饱满，能够很好的支撑表达。在情感处理上，他有自己的理解，整体呈现偏含蓄内敛，有种从容淡定的气质。不过如果在一些关键的句子上啊，再稍微多一点情感的释放，让声音和情绪更打开一些，那整体的张力就会更强，更有层次感。总体来看演绎良好，继续努力。黄子楠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4: 我喜欢苏轼在词中表达的人生态度，顺逆不滞，心安自然。面对穿林打叶的急雨，他以默听徐行，保持定力，不被外界混乱打扰节奏。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显露出豁达，不纠结窘迫处境，也不畏惧磨难，坦然接受命运起伏。结尾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更将态度升华为通透，是风雨晴好为境遇暂变，不执着顺逆之分。这种态度不是躺平或抗争，而是与命运自己和解，在承认境遇无常的同时，始终守住内心的平和与秩序。
3: 好，黄子楠同学对词中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有着自己的理解，层层拆解了苏轼词中从容通透的境界。黄子楠同学提到了这不是简单的躺平，而是一种与自己与命运和解的状态，这样的理解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条理清楚，逻辑清晰，表达自然，很好。好，再次感谢黄子楠同学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5: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

夜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4: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3: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5: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6: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7: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
6: 啊，
7: 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6: 啊，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8: 好。
5: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6: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8: 好
9: 好

0: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1: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0: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2: 金石是什么东西？
0: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助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3: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4: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3: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字，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0: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

0: 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叫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1: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0: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哎，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哈。来，你们两个先来。
2: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3: 《如梦令》。
0: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4: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5: 《浣溪沙》吗？
6: 不是，
4: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5: 哦，厉害！
4: 承让承让。
5: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4: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声声慢》。
5: 可以，厉害，来。
4: 承让。
3: 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0: 好好好，让你赢了啊。
1: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0: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5: 顺和楼。
0: 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儿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1: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0: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和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5: 这不是吗？
0: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鱼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雁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7: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 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

0: 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1: 字，文字、字句、字迹。
0: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1: 词，词汇、词语、词典。
0: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1: 缩，缩短、缩影、收缩。
0: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1: 思，思考、思念。
0: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1: 层，层次、层面。
0: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1: 点啊，系咪对呢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3: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4: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他在等待着他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九月九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他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2: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十五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4: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啊。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

0: 听着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扑噜噜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1: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一首《夏日绝句》是吗？
0: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像项羽那样。
2: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0: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微雨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
2: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0: 后来以后，他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他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他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来了。
2: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她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3: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4: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啊嘛。
5: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到判断啊嘛。
4: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6: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自助餐攻略。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自助餐攻略这几个字当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8: 自助餐攻略。
9: 肉
8: 不行。
9: 让我吃一口吧，就一口，就一口。

0: 就要去吃自助餐了。咱们不是约好了饿三天的吗？
1: 我两天都没沾荤腥了，实在定不住了，没吃什么东西、啊、
0: 不行，只要再坚持一天就行了。
2: 哦，瞧你们这个得意劲儿，自助餐吃得不错吧？
1: 有攻略真好啊。
2: 什么攻略？
0: 没什么，我们可是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执行的。
2: 对了，饭吃七分饱，身体才能好。这还差不多。
1: 不行不行，我得躺一会儿了。
0: 我也是。小兔爸爸，你怎么还没好啊？
3: 别催我，你不是刚上过吗？
0: 不行，我还想拉呀。
3: 谁让你吃那么多冰淇淋啊？
0: 那我也没吃三文鱼多呀。
2: 我可听见了，老实交代，你们到底吃了多少？
0: 小兔爸爸说，吃回本来就得饿三天。
2: 怪不得，
0: 他找了一个自助餐攻略，说只吃贵的，不吃对的，所以一进餐厅就直奔生鱼片了。
1: 太晚了，太晚了。是你逼我出绝招的。快跑！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0: 哎，终于出来了，我憋不住了。
2: 生鱼片吃的不少吧？居然还找到了自助餐的攻略。哼，瞧你这点出息！
1: 好你个大头儿子，竟敢出卖我！没有啊，我只是正常发挥。大头儿子才胡来呢，平时你不让他吃油炸食品吧？他今天塞满一肚子都是。
0: 是鱿鱼啦啦啦啦！
1: 你怎么能吃这么便宜的东西？忘了攻略上的规则了吗？
0: 啊！还给我，还给我！
1: 咦、啊嗯？哦！哇！吃这些。觉悟吧。哎，糟糕，水一喝就饱了。那是最后一轮才能吃的东西。
0: 我才不管什么攻略呢，我要吃我最喜欢的。
1: 大头儿子完全背离了捞本精神，一顿胡吃海塞，简直像耍杂技似的。
4: 爸爸吃牛排才像马戏团里的熊呢。
2: 熊牛排，
1: 都是那个胖子，别以为我们文化人是好欺负的。为了捞回本钱，我和大头儿子苦练攻略上的四大神功。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跑的速度，哇，熊的饭量。
2: 什么文化人，文化人的脸早就被你丢尽了。
1: 干嘛呀，既然进了自助餐厅，谁都想多吃几口，装斯文有什么意思啊？哎呦，我的胃好像很疼，我好像哎呦。
2: 别装蒜，还没交代完呢，接着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胃不好，还吃那么多的生鲜，胃嘴伤身。
1: 我真的很疼，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吃自助餐了。哎呦，快
2: 根本就不是自助餐的错，是你自己犯傻，居然还找什么攻略，现在吃到苦头了吧？
1: 那攻略真害人的。
0: 委屈妈妈。
2: 怎么了，大头儿子？你不会也把胃吃坏了吧？
0: 我好像又饿了。
5: 电子狗琪琪。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快看，我给你。

0: 带来什么东西了？
1: 玩具狗，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玩具狗，这是一只智能玩具狗。
1: 智能玩具狗，真新鲜，怎么个智能法啊？
0: 它是一个智能管家，能够看家护院和照顾人呢、啊。
2: 真有那么神奇吗？
0: 当然了，这是国外的最新产品，我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我已经开通了它身上几乎所有的功能，它随时可以为我们服务啊。
1: 这倒挺好的哈，以后我也可以少干点家务活了。
2: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琪琪。
2: 哈哈，你好。嗯，哈哈哈哈哈哈。哇，琪琪果然很厉害呀、啊。
0: 果然名不虚传，那我来试试它其他的功能。琪琪，你看，来做米饭。
1: 喂饭也要别人干，我看你有了琪琪，早晚会变成大胖子。
0: 哎呀，这叫什么米饭呢？哎呀，哎呀，救命啊！这样喂下去，我会被噎死。
2: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琪琪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你刚才不是下令让他喂饭吗？现在再下令不喂饭试试、
0: 啊。停止喂饭，太过分了。这个琪琪你也太死心眼了。嗯，你给我听好了，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琪琪，你把我的书房打扫干净啊，快点。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让你打扫屋子，不是打扫我，救命啊！
1: 怎么了，小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救命啊！
1: 小头爸爸，你让琪琪干什么呢？
0: 我让他打扫书房，他竟然连我都不放过了。
1: 书被弄湿了、
0: 不要啊不要啊，我的电脑我的电脑，你个笨狗，住手住手。
1: 小头爸爸，快下命令了，
0: 停止打扫，停止打扫，停止打扫，停止打扫、我要退货。大头儿子，快把琪琪抱下来，我现在就去找商家退货了。
1: 小头爸爸，琪琪挺好的，他能陪我玩，别把他退了。
0: 他总是捣乱，我必须退了他，我得让商家赔我电脑呢，真是的。
1: 好吧。小头爸爸，你看那琪琪怎么了？
0: 你又要发什么疯啊？竟然连命令都不听啊！拿掉你的电池，太不老实！
2: 警报一声，我在警报。警报一声，我在警报。
1: 哪有火灾？小头爸爸，琪琪去了厨房。
0: 火还不小呢，大头儿子，你快出去，快！

0: 哪里起火了？我是在做饭。哈
1: 哈，这次琪琪是好心，他为咱们家立了大功。
2: 他哪一次不是好心？不行，必须退货。还叫什么智能产品？我看就是个骗子。别省得你们两个就知道偷懒，就知道玩，总之必须退货。
1: 好吧，退货吧。
2: 等等，退货之前让他先把厨房打扫干净。
1: 琪琪，不要啊！
3: 好，故事听完了。自助餐攻略这几个字当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就是字和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古诗新唱，今天我们来听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哎，这句诗文当中有声母是滋呲丝的字吗？

0: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初夏的一个小池塘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泉眼渗出了涓涓细流，一小片映在水里的树荫仿佛也是喜爱着晴朗柔和的风光。一片小小的荷叶打着卷儿，刚刚露出了尖尖的一个小角，就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立在了上头。整首诗如同一幅花草虫鸟彩墨图，充满了诗情画意。歌曲《小池》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典乐器古筝和竹笛，同时结合了电子音色。电子音色营造了乐曲轻松欢快的氛围，古筝、竹笛画龙点睛般描绘出古诗词的韵味，旋律清新雅致，朗朗上口。歌唱家王立达和儿子汤鼎良亲子合唱，将荷花的清香和蜻蜓的轻盈带到我们耳畔。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句诗文当中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滋，就是才露的才，早有的早。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

0: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1: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亦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 最高的最声母是 z， 高层的层声母是 c。
1: 怎么还没对滋滋滋有了更熟悉的了解呢？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今日啦，即系当然会有我小夫喺度啦，咁喺请出咧大班嘅职场精英之前咧，咁首先咧要同大家推介一下我哋节目嘅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吓，记得汉语拼音全拼吓，揾食大湾区二啊，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揾到咧阿大姨佢本尊噶啦，咁啊添加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交流啦、互动啦，以及啦你喺职场呢个生活嘅同埋生存嘅呢个过程当中，可能只有生存冇生活，系嘛？
8: 我忍住唔笑，
7: 忍住唔笑系嘛？你可以笑嘅，我身边嘅 Echo 姐啊，即系有任何嘅呢个感悟吓，都欢迎你啦，可以话俾阿大姨知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齐我哋揾食大湾区节目啦，一个。星期七日嘅唔同嘅内容啦，咁全部咧会喺晒我哋嘅节目专辑里边，咁会有啦相关嘅呢一个切条嘅，欢迎你点个关注吓，咁同埋咧反复咁样收听，特别系职场 show 咧，其实个点击率都相当之唔错嘅，
8: 因为干货满满啊嘛，
7: 干货满满啊，同埋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咧会话我哋噶，
8: 话我哋乜嘢咧？
7: 咁优质嘅节目做咩唔出个普通话版啫？咁样咁我话
8: 可以听下大家嘅粤语啊嘛，从听力开始，
7: 系从听力开始，有啲人就话我哋一路笑一路笑一路笑。又讲得咁快，哩巴啦哩巴啦咁啊！但系唔知点解听唔明，又好中意听咁样，都欢迎全国嘅观众一齐嚟学下广东话嘅咁啊！下载云听客户端就 OK 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showroom 先啦吓。今日嘅呢一个题咧，我觉得如果唔识广东话嘅朋友咧，就要认真咁样进修啊，分分钟咧都可以
8: 考过证，
7: 考翻个 grade 咁样样，有机会可以即系令到你未来，如果你遇到一个嚟自大湾区嘅老细。咁样样，你可以同佢好亲切咁样样去打声招呼，系嘛？吓，唔好学咗啲唔应该学嘅嗰啲词，
8: 应该都唔会嘅。我哋好正能量噶嘛。
7: 唔系，有啲人会觉得话，即系问候啲屋企人咁样系嗰种正面嘅意思啊嘛。其实有阵时某啲问候唔应该咁样出现嘅，
8: 有啲歧义嘅。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包容嘅，我哋粤语都好包容嘅，
7: 好包容，
8: 比较博大精深，
7: 冇错。
8: 所以咧都要精通下咧都比较难，但系咧多听我哋嘅职场数就 OK 噶啦。
7: OK 噶。我哋骂人不带脏字，系先啊！即系欢迎大家一齐学下粤韵风华啊！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showroom 先。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啊，
10: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啦，即系会同大家啦讲下嘅呢一个话题啦，就系、是、考证啦。你咪话，即系做咗职场 show 咁长嘅时间咧，好似真系冇点同大家讲过考证呢一件事。
8: 好似系嘅，
7: 好似系真系未讲过嘅。咁先问一下 Echo 姐先啦，你有冇考过啲咩嘢证？你系觉得考完之后喺你嘅职业生涯当中冇太大作用嘅，譬如话主持人证。
8: 我知道你系。 肯定会讲呢件事噶啦。喺在我心中已经系耿耿于怀咗几多年啦，呢一个。主持人證
7: 我只可以講話而家咧，即係點解我哋可以放心咁俾阿 Echo 姐坐喺我隔離咧？咁樣其實亦都係因為佢有咁嘅職業資格。其實呢個確實係嘅。我覺得有時候去到考一啲職業資格啦，我哋又或者講好多嘅一啲專業資格嘅證嘅時候，好多朋友喺考嘅過程當中，或者選擇去考呢個證係冇諗過未來有啲咩用途啦，或者係冇諗過呢一样嘢同自己嘅职业规划系咪真系有啲咩相关联嘅咁？咁会唔会话啊为考而考咧？咁有啲朋友可能又会觉得你考咗件又冇乜用，你又谂唔到佢有咩用，做咩要嘥啲咁嘅钱咧？咁有啲人又会觉得冇嘢啊，静待花开系咪先？咪多条路咯，点知以后自己用唔用得着
8: 嘅
7: 啫？
8: 咁样嘅咩？考得越多就越好嘅咩？都几浪费时间噶，因为咧如果你要精通呢件事咧，都要咪书啦，又要实践啦，咁样噶嘛。即系我哋做主持。除了有主持證可以考，記者證可以考，
7: 記者證考啦，
8: 係咯。
7: 我見到有同事考經紀人證啦。
8: 啊，我都有考嘅，
7: 真係嘅。
8: 因為其實我都有策劃類嘅嗰一邊嘅活動啦。
7: 簽我啦，簽我啦，
8: 都 OK 嘅 ，OK 嘅 ，OK 嘅。係啊，所以我就應該考我身邊工作相關嘅證先有用吧。
7: 嗯，
8: 唔通我去考個？九唔拉搭嘅都
7: 爭啲嚟講嗰啲，
8: 要
7: 揾風華嗰啲，係
8: 唔應該講得出嚟。
7: 係，即係
8: 我覺得係應該冇咩用噶吧。
7: 係但係你而家持有嘅呢一紮，你認為相關嘅證當中用到嘅有幾多啊？
8: 用到嘅
7: 嗱，你笑咗下，我知道應該唔多啦。
8: 就是主持人證咯，
7: 哦，都算是有用的，
8: 有用的，有用的。咁，起碼就起碼我可以搬個證出嚟，就算我做直播又好，或者我去邊度做主持又好，我係持證上崗嘅，有依有據嘅，
7: 係好事嚟嘅。
8: 係咁，但係經紀證咧，到後嚟我發現都因為佢要續期嘅，佢每年都要續期噶嘛，我發現我真係好似冇咩太大嘅作用。咁，當年係有作用嘅，
7: 係即係起碼叫曾經有過啦。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就真係要問一下一眾嘅職場精英。佢哋究竟持有幾多種唔一樣嘅職業資格？
8: 可能佢哋好犀利啊！
7: 我又或者唔知道，我都要問一問先嚇。咁今日咧第一位出現嘅就分別咧會有教務類嘅呢個大學教授林 Sir 嘅。Hello， 林 Sir。
15: 係，大家好。
7: 係啊，林 Sir， 你有幾多個證啊？
15: 下位先啦，
8: 好 ，next，
15: 數先，
8: 哇，好犀利！
7: 仲有資深 HR 方姐嘅
16: ，Hello， 大家好。
7: 方姐，你有幾多個證啊？
16: 都有两三本嘅，
7: 啊两三本，都唔少喎。
8: OK，
16: 都系年少无知嘅时候考。
8: 咁样，
7: 咁讲，我觉得阵间佢嘅发言会有一定嘅倾向性。我哋可以问一问，问一问方姐嘅呢个状态咁样样，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吓，即系由呢一个外企，再到呢一个互联网大厂吓，再到咧呢一个民企都做过，而家咧就自己。做自己
8: 西非嚟啦，
7: 系啊，嘅糟哥嘅，
17: 系大家好，
7: 系啦，糟哥你有几多本证啊？
17: 我曾经被呢件事伤过，考过证，后嚟有一段时间冇考，然后呢家又重拾热爱上考证啦。
8: 咁佢好有发言权喎，
7: 真系好有发言，
17: 大家都有故事，
7: 系大家都有故事，
17: 有故事。
7: 系
8: 林 Sir 仲喺数紧手指啊！
7: 林 Sir 应该手上太多证啦，我谂佢而家应该要先打开自己嗰啲咩 AI 啊，嗰啲咩龙虾，
8: 有嗰啲有嗰个归有个 Apps 应该可以归入到咩证咩证噶系嘛？
7: 做咩身份
8: 证啊？
7: 你咪话而家真系你咪话各种嘅数字政务服务咧，已经开始希望话将呢一种咁嘅职业资格嚟到打通啦。咁因为其实我哋都几想探讨下嘅，一嚟就系大家考证嘅呢一个心态系咪先？当初考证系出于一种点样嘅心态啦？咁到最后实用价值上面呢件事有冇用？第三样嘢咯，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就系喺呢一个咁多证所存在嘅呢一个社会当中，系嘛？即系有边啲证系真系有认受性嘅？或者有边啲证系真系大家觉得系考得过嘅？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值得探讨。先讲下啦，即系大家考证嘅一个经历先啦。林 Sir， 你喺嗰扎嘅职业资格当中，当初要去考呢一啲职业资格，有啲咩心路历程呢？
15: 咪都系被逼噶咯，所有职业资格都系 因為譬如話係要規範呢樣嘢，即係規範你要上崗持證嘅，
7: 係
15: 啊，因為我記得我第一個上崗持證嘅、
7: 嗯、
15: 第一個證就係導遊證，
7: 係
15: 咁大家知道應該係2000年之前啲導遊係唔需要持證嘅。
7: 我個人
15: 有旅行社出嗰個 memo 就得㗎啦。
7: 係啊，
15: 但後屘有一段時間咧就話導遊係一定要持證，
7: 嗯、
15: 無論你係初級、中級、高級都要持證。
7: 係，
15: 所以咧我就係大學嗰陣時咧就考咗個導遊證，
7: 嗯，
15: 因為嗰時係去做兼職啊嘛，
7: 係
15: 啊原先。做兼職是不需要持證的，咁後屘做下做下做下兼職都要持證，所以第一個證就是被逼的啦，咁你都要被逼考。
7: 但係而家嗰個證好像都挺有用的喎、起碼去啲景區不用持證，
16: 係冇錯。
15: 唔係，好大部分的商業的嗰個景區其實都是要錢的，係啊，咁嗰啲政府公家的嗰啲景點，
7: 國家四 A
15: 係啊，咁嗰啲本身其實佢對市民要麼就好平，要麼都係唔使錢嘅。
7: 嗯，有冇種風險
15: 真係？同埋咧，你而家要去嗰啲地方咧，如果要收錢嗰啲咧，你除咗你攞個證咧，即係前幾年你仲可以咁做，
7: 嗯、
15: 但係呢幾年咧就嚴格咗啊，就基本上你係需要有。團子、
7: 嗯、
15: 你帶住一班人，你先至可以免票嘅。
7: 冇、嗯、錯，呢度
15: 咁第二個證就係、是本行啦，嗯、即係媒體啦。咁、媒體嗰個證又係被逼嘅啦，因為嗰時係唔使考證嘅嘛。
8: 我哋都係被逼考，你記唔記得啊？
15: 咁後屘零幾年又話要持證上崗嘛，
7: 係
15: 又規範咗啦嘛。呢件事
8: 都算係被逼啦。
15: 呢件事又規範咗，係、啦。然後跟住咧，嗰時仲有一樣嘢嘅，就話主持人咧，你只要考到記者證咧。你可以即係兼埋嘅，即係我考到記者證，我係可以做埋主持人呢個崗位嘅、
7: 嗯，
15: 所以我又冇考主持人證啦。
7: 哦，
15: 咁後屘咧，我離開咗嗰個
7: 又係要
15: 了不起呢單位嘅時候咧，咁喺境外媒體嘅時候咧，佢嗰、那個
8: 係
15: 啦，即係某個部門又同我哋講就話，你哋啲主持人都要持證。
8: 係，
15: 咁因為我點解當時我唔考主持人證？因為嗰時主持人只能夠考普通話，
7: 係
15: 咁我係過唔到嘅。
7: 而家可以搞廣東話啦，
8: 可以講粵語。
15: 即係啦，冇錯啦。咁後屘咧又有粵語呢、這、一個，咁我就過到啦嘛。咁、我就去考咯。咁所以所有證其實基本上都係。真係叫火燒眼眉咁樣先至去，先、至去考嘅。
7: 所以林 Sir， 你算唔算係從心態上係某種實用主義？即
15: 係係啊係啊，
7: 因為而家
15: 因為有用，
7: 現階段有用，所以去考。
15: 係啦、啊，咁後屘我轉咗做人民教師，又要考呢個證、
7: 教師資格，
15: 又係咁咯。所以呢啲證全部都係即係我真係要用啦，然後我就要去考啦，就係、是、咁樣。
7: 所以林 Sir 嘅嗰種心路歷程就係隨住自己喺呢一個社會摸爬滾打嘅時候下、你每摸每爬每滾。会打的每一个阶段、
8: 都要持证，
7: 都需要的
15: 都要开始持证的不是，所以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就即是你说现在的人考这么热衷于考证、譬如好像我们这代人觉得好像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7: 是
15: 因为我可能我是老师，我知道我的学生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就业环境、所以其实我是会更加懂得他们为什么他要考这么多证、我们那时候不用考这么多证是因为那时候是百废待兴啦，系嘛，即系所有嘢仲系摸索当中，摸住石头过河啊，咁、就变咗个规范性咧系有待进步嘅。咁、但系而家唔同咗啦，咁而家系所有嘢已经系经过咁多年嘅发展，已经规范晒噶啦。所以唔系话而家点解啲学生要考咁多证，系佢哋一定要考咁多证，佢先至可以应付到咁多个岗位，即系我有机会去投呢啲简历，去摸到呢个岗位嘅门槛。否则嘅话就唔好似以前，我哋以前就系咁嘅。啊，呢、這个

0: 點都揾到份工㗎啦。咁、你嗰份工要咩證？咁我咪到時再考咯。即係嗰陣時嘅心態係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呢啲叫做學渣就肯定咁諗啦。咁有啲即係比較前瞻嘅嗰啲。
1: 哇！林教授，你話你自己係
2: 學渣喎、
0: 即係咁樣，即係我哋有啲更加前瞻嘅同學，咁佢有冇考呢啲？即係話提早去考，譬如咩雅思啊、托福啊，佢哋嗰時都、我哋嗰時都有㗎嘛。係
3: 確實啊。
0: 咁、即係我哋嗰時一個，我哋嗰時又冇咁多證考。咁、但係亦都有人係會即係針住啲證去考嘅。咁佢哋有冇咁做咧？咁我相信有啲人係會有嘅。但係只不過就話嗰陣時可能就。多都可能是講緊兩三個，就係咁咯，即係冇話而家你真係每個崗位唔同嘅，你都要係啊，你係一一對應，一一對應嘅，包括以前我哋揾工都唔使話專業對口嘅，係
3: 啊，
0: 而家就真係乜都要專業對口，即係其實係相輔相成咯。你專業對口咗啦，你個崗位嘅上崗證又要對口。
3: 確實係啊嚇。嗱，而家我哋就問咗阿林 Sir 嘅意見啦，咁啊，同埋頭先咧。阿方姐就提到啦，佢有几本咁啊，不过咧都系年少无知嘅时候，咁究竟佢嘅心路历程又同林 Sir 有啲咩唔一样咯？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3: 听讲詹士想跳槽，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生存秘笈。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一起讲下啦，而家嘅职场人啊，好兴疯狂咁去考证嘅，究竟系真系自己上进啦，定系其实考证只系为咗缓解自己内心嘅焦虑咧？咁喂，呢一 part 要问一下方姐啦。嗱，头先林 Sir 嘅嗰种咧，就真系实用主义嘅，即系唔杀到埋身啦，即系我都。你唔考啦，又或者未去考啦，或者未有咁嘅现实需求啦、但系方姐，你话你年少无知嘅时候考过几个，当时一个点嘅心态同埋咩证呢？
9: 我当时其实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系喺公司度做一啲行政秘书类嘅工作嘅。咁但系当时我自己又谂，即系呢啲类型嘅工作比较简单啦，即系可复制性嘅比较强。当时我已经有咁嘅意识噶啦、所以我就会去考。我想做 HR， 我当时是这样想，因为我专业当时我不是读 HR 的。
8: 哦，是啊。
9: 不是，我读中文的。所以变了我当时候我要做 HR 呢，其实是需要有证我才可以有机会。所以当时我考了几个是跟人力资源相关的证书。我记得我考人力资源那个等级证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才推出来的。是很困难的，现在可能很考，以前真的很困难。是考完3级考2级。咁即係去不斷咁去提升自己，仲要考咗個經濟師
8: 嗰時，
9: 係中級經濟師，都其實當時係幾困難嘅。
8: 係啊，
9: 因為我完全係冇接觸過呢一行，我去考完我先有機會去從事人力資源嘅相關嘅工作嘅。我係咁樣咯。但係你話呢本證書有冇用咧？亦都唔係話完全冇用。因为我是通过这个证书我才有机会去真真正正去接触做人力资源的相关的工作。如果不是这几本证书，我可能连入门的机会都没有。是啊。那为什么我又觉得是年少无知呢？因为其实我当时会考人力资源管理师的时候，我

0: 想象中是我考到这个证书
1: 就有公开了
0: 不是我是会觉得我的技能会很全面的、
1: 啊、
0: 但是其实你在 实操方面去看回呢就是其实你是真的考了但是你没有这方面的技能的你只是知道哦，我大概知道怎样分都是理论上的东西、
1: 嗯、
0: 实操上面当时真的完全还是不是很懂的而且考的时候当时会幻想说我考到之后因为会有些职称啊各方面的、嗯、是不是在我的福利待遇方面会有好
1: 有提升呢
0: 是有提升呢、嗯、其实我不觉得是啊我不觉得有咯但是确实、考这些证书都给了一些机会我的
1: 嗯所以其实也都不可以说是完全没得着啦
0: 是有得着
1: 从方
0: 但是得着不一定说你想象中那么大、
1: 啊、
0: 我当时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考的因为我没有这、嗯、方面的从业经历当时要去考是要有从业经历先至有機會去考嘅。咁、
1: 嗯、
0: 當時我仲要同公司商量啦，我冇咁嘅經歷，但我好想考，可唔俾個機會？同當時同部門領導都傾咗好耐，傾好耐之後，咁、你試下去考啦。我記得我當時去考，哇！完全佢講嘅嘢，我完全唔知佢講乜嘢噶。係 啊， 啊，真係啱啱開始考，我記得好似係第一屆。咁、
1: 嗯、
0: 去考嘅時候，冇可以借鑑嘅。咁、
1: 嗯、
0: 你自己去考，你
1: 知道而家有啲咩真題三？
0: 冇嘅，係而家你有真題可能會好啲咯，同埋而家嘅複雜。嘅手段好多啦，你可能用啲 apps 啊之類嘅可以幫助。當時真係攞本書係去上課，上完班之後咧就去上課。哦，真係好攰下，我當時都覺得係，即係但係都係考完之後，領導覺得真係考到喎俾你，咁你去做啲最輕強嘅嘢先啦，咁樣俾個機會你試下，又確實係真係俾咗自己一個。從業呢一行嘅經歷咯，
1: 啊，所以我覺得方姐呢一個好勵志嘅，個、
2: 啊、
1: 點係在於因為方姐係嗰種目的好明確係嘛，係我就係好想去做 HR 嘅，我想做人力資源方面嘅嘢，咁我要做呢方面嘅嘢，我起碼要有啲專業嘅資格傍身咁樣，所以佢係好目標明確地去到考呢幾個證，咁當然啦，即係呢幾個證唔係話我考完啦我就擁有某啲嘅技能係咪先？因為我覺得可能大家要先。厘清咩叫做职业资格系嘛？嗰个职业资格系你从事呢一个职业嘅最基础嘅要求，你要拥有呢一个资格，并唔代表话你拥有咗呢一个资格之后，你就有好嘅能力去应付日常嘅呢一个岗位嘅工作。即系我觉得大家要先厘清呢一点先咁。咁而方姐就系考完呢个证，呢、這个证对于佢嚟讲就系一个我获得一种新嘅职业赛道或者新嘅职业发展机会，一个敲门砖咯，可以咁讲。
2: 我觉得方姐系人间清醒嚟，因为佢自己首先觉得。秘书呢个工作系可代替性好强，然后佢有咗自己新嘅目标，就系、是、HR 人力资源方面嘅、
1: 嗯，
2: 然后佢再去考证，即系 set by set 一步一步咁样过嚟咯。
1: 嗯、
2: 即系而家系好多弟弟妹妹们都会觉得我一定要揸好多证喺手，好、
1: 嗯、
2: 多证傍身，我先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啦。可能而家呢个社会就系咁样，呢、这个年代就系咁样。咁但系方姐呢、这个，我觉得呢个例子系对于我嚟讲一个系。唉，真係好人間清醒，佢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乜嘢。
1: 所以我覺得方姐並唔係年少無知咯。
2: 係，我都覺得唔係年少無知。
1: 唔係。
0: 但其實對你自己整體後，即係到後期，你入咗呢個門檻之後，入咗呢個領域之後，對你後期嘅幫助，呢啲證書其實冇咩太多幫助噶啦，都係靠你自己日常工作入邊嘅積累
2: 經驗、
1: 其實就好似好簡單咁，正如你真係考咗一個主持人證或者考咗一個記者證咁樣，你有咁樣嘅。基礎素質啦，咁但係我真係掉你去開咪做節目嘅，
2: 都唔一定得噶嘛。
1: 係
2: 啊，做主持人一定要做反應噶嘛。咁、你都冇咁嘅反應，點做主持人呢？你考咗證落嚟都係做唔到好嘅主持人。
0: 係啊，我印象中好深就當時叫我做一份績效考核嘅，咁、我係學過嘅，但係理論係理論咯。你做起身同埋結合你公司嘅情況，我當時真係做唔出嚟咯。咁做唔出嚟，你其實仲係要問翻即係公司。之前的同事是怎麼做的，同埋即係公司的領導想做到咩程度，你才真真正正做得出嚟，同你學的嘢可能其實是相差甚遠的。
1: 因為你實際到應用的那個場景，你畢竟就不是一個我純理律的體系啦，有很多的因素在度係嘛，特別是你可能方姐話你要做績效考核，這個亦都會涉及到很多決策上的。
0: 係因為其實即係人哋可能喺大學是學四年的、我考個證。 即係可能持續大概可能係幾個月到半年左右，呢、這個時間始終係短啊。
1: 嗯，
0: 係啊，
1: 但係係有用嘅，因為方姐走上了 HR 之路嚇，即係並且越走越遠咁樣樣嚇，走到嚟職場數啦。

0: 几威噶嘛？好啦，跟住要真系问一下 Jo 哥啦，因为 Jo 哥咧就头先听你咁讲咧，即系前程提要咧，就经历咗一啲唔同嘅心路历程嘅，即系先系会觉得话啊，可能啊考咗又被伤过，系咪先？咁啊，而家又再次
1: 好似爱情之路
0: 系啊，而家又再次
2: 系咪听错咗嗰啲证啊？所以好啦，系讲紧你嗰种证，我觉得你
3: 结婚证嘅驾驶证啊？
0: 咦，系边种证啊？
4: 埋都系啲考证，我觉得我哋几位嘅故事咧系完全唔同嘅，
0: 系，
4: 我觉得都几有趣嗬。
0: 系，
4: 我同阿林 Sir 啱啱系相反，我最初系。自己主動去接觸呢啲證嘅，我考嘅第一個證
2: 係呢啲咪學霸咯嗱，啱啱我講嘅學霸咪就呢啲，即係我真係唔知嘅，佢已經知道曬嘅。
4: 當時我係做從其他工作轉做培訓師，咁喺市場上其實並冇培訓師呢個專門嘅學習嘅渠道，
0: 好似真係當時冇話而家咁成體系咯，可以咁講。
4: 咁職業培訓師當年都係一個。比較新嘅事物啦，咁我哋喺企業裏面其實係有嗰種企業裏面嘅培訓師培訓嘅，咁當時就想睇下外面嘅世界，哇！一個官方嘅認證會係點樣樣嘅咧？咁啊，發覺咧就一啲用都冇，就講嘅嘢咧就好理論，而且咧同呢個實際咧係完全用不上。最關鍵咧，佢嘅考試模式咧係要刷題啊嘛，咁實際上培訓師係一種好實踐嘅嘢嚟嘅。但是你考試嘅時候，大部分都是關於做題嘅。咁當時對我嚟講就有好大嘅一種抵觸情緒。然後咧班裏邊總會有啲學霸，我都係學渣嚟嘅。嗰啲有啲學霸咧就好認真記筆記。然後上課咧，如果有人挑戰，總會有啲人咧會提啲問題噶嘛。佢就會企出嚟話：好聽課，你哋。唔好質疑老師，
2: 嗰啲可能係
4: 開心學習，
2: 嗰啲妹嚟啊，糟糕！
4: 好多次我就已經好唔想再參加，因為佢仲要分組噶，仲要完成作業噶，我當時就已經好唔想參加。最關鍵係攞完呢個證之後，呢個證冇過兩年就取消咗啦。
3: 絕版啦，而家
4: 係啊，呢個係冇咗職業培訓師呢個證嘅。
0: 係，
4: 咁所以當時就覺得好受傷，又投咗時間，又投咗錢，又學唔到任何嘢，仲要呢個證冇鬼咗。
2: 可唔可以問問幾多錢啊？當時
4: 唔記得啦，好似都要幾千。
2: 太傷心
4: 啦！係啊，都要幾千。
3: 一般佢賣課程可能都要上萬噶嘛。
4: 係啊，仲要後嚟我先知道，其實你可以唔上嗰啲課，直接去報名嘅
2: 考證。
4: 係啊，我都唔知啊。好啦，咁考完呢個培訓師證咧，我就再去考一個心理諮詢師，因為我雖然係本科係學嘅心理學。但后来我发现咧，学你本科学呢个嘢咧，对你求职去做呢份工咧系冇帮助嘅，因为人哋系唔睇你系咩专业嘅，人哋系睇你有冇呢个证
0: 啊嘛。职业资格。
4: 咁当然其实唔需要呢个证，我都系可以去做。咁我又系出于一个好想去学习下体系系点样样嘅。然后经历咗同培训师一模一样嘅事之后，
3: 又伤害多一次。
4: 系啊，当然唯一唔同嘅就系心理咨询师证呢家
0: 仲
4: 喺度。而且呢家系越嚟越难考噶啦，咁当年咧仲系比较容易嘅，咁啊，所以我就好多年都唔考呢啲证，我就会觉得应该系实践为主，因为市场上后边就会有好多个培训课程，咁嗰啲课程咧，佢第一佢唔使刷题啦，第二佢系更多嚟讲系实践，通过做角色扮演啊、辅导啊咁方式令你攞到证嘅，就唔需要系刷题嘅方式。咁我就后边系考咗好多嗰种培训嘅证，就唔系呢啲资格证。
0: 可能系某种体系嘅认证之类嘅。
4: 咁当然啦，因为我呢家又要开始做一啲即系伟大嘅单位、强大嘅单位、了不起嘅单位嘅工作
2: 时候
4: 嘅生意，突然间发现咧，人哋只系认呢啲
2: 要求你有呢啲证，
4: 咁我就。去參加啦。當我再，但係因為我已經年紀又大咗好多啦嘛，即係我依家係比較正向咁睇到呢啲問題啊。因為我最近又考咗一個人工智能相關嘅證，
1: 哇，好犀利啊！
4: 咁依然嘅情況咧，同我20年前咧係一樣嘅，
3: 都要刷題嘅，
4: 一樣係要刷題，一樣佢講嘅嘢咧好理論，一樣係用不上嘅。但係我依家會好正向去諗呢個問題。首先咧就好似你哋講嘅。始終係有規範啦，即係呢個世界做嘢有規範嘅。咁第二個咧就話呢啲證講呢啲證嘅老師本身佢未必一定係實踐能力好強嘅，因為如果佢實踐能力強，佢就唔使嚟
0: 教你
4: 啦。咁但係佢可以俾你一啲理念嘅嘢啦，幫我補齊

0: 一啲方法論嘅，即係比如話我做 AI 用咗好耐啦，哦，但係我唔知道 Python 係語言係點樣寫嘅，我學完呢個大概知道，可以點樣吹，可以點樣吹 Python 係點樣寫嘅，雖然都係唔識寫，但係都係知呢樣嘢啦。
1: 只係話你理解底層邏輯啦，係
0: 啊，理解到底層邏輯啦，係
1: 啦，係啦，
0: 咁啊增長咗好多咯，咁同埋。都会有啲用嘅，咁啊增强下自信啊，咁啊，
2: 祖哥，其实我好想同你讲，Python 喺我哋大学而家准备最少，喂，你真系明灯嚟嘅，你真系做边行衰边行，你真系，
1: 咁又唔好咁
2: 干倒咗，干倒咗几个行业啊，所以已经，但系自己依然屹立不倒，呢样嘢先系叻嘅地方，呢嘢啫。
1: 哇，咁都兜得翻啫！我喺度谂紧，仲需唔需要救一救咧？嗰样
0: 不过以前都有啲用，唔系你学嗰样有用嘢，有用嘅系咩咧？等呢样嘢取消咗之后，你就同人讲，嗱，当年咧我识呢样嘢嘅时候咧，
2: 系啦，冇错。而家好多大学老师都话自己识 C 语言啊，嗰啲 Java 嗰啲，其实而家已经淘汰咗好多事啦。
1: 所以其实而家真系你社会不断进步嘅呢一个过程当中，
2: 因为而家通用大模型，
1: 系
2: 啊系
1: 啊。而家就系感觉就系机器越嚟越似人啦，即系点解我哋要学机器嘅语言咧？因为机器学人类语言先啱噶嘛，咁样样。即系我觉得系理念有少少唔一样咗啦，即系同以前。但系糟糕，我觉得佢嘅经历系在于佢嘅心路历程系历经咗几种唔一样嘅变化嘅，即系先由觉得有用去考完反为冇用，系嘛？再到话啊，而家真系实用主义啦，啊人哋就认呢一啲啦，咁我又要去学，再翻转头去理解呢件事嘅好处咯，即系我觉得系兜咗一个弯啊，系啦，
3: 佢心理都喺度转变紧嘅，好抵触到而家去接受咗呢件事，
1: 系，所以我觉得阿糟哥可以自己帮自己咨询一下先嘅，
3: 因为
1: 先系
3: 心理
1: 系啊，先可以自己帮自己咨询一下，
0: 要俾一啲职场新人一啲正向嘅指引啊嘛，
2: 冇错。糟糕，冇错，
1: 系真系冇错嘅。但要探讨嘅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各位职场嘅精英认为考证呢一件事，即系孤物论有冇用啦？咁考证呢一件事代唔代表呢个人就上进，又或者代唔代表呢个人可能就好焦虑呢？咁我觉得其实我谂我阵间要问一问方姐佢点睇啊？阵间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嘅。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1: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3: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4: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3: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4: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3: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個啊，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4: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5: 這個
6: 面
5: 上
6: 面有魚胸
5: 的嘛，一平的。如果它這一部分，即是這個算是第一個 2B 的商業化的樣板，那如果這一部分 OK 的話，那後面其實可以適應性覆蓋到很大量的機場過來小鎮，那就 2B 和 2C 已經不同體量。
4: 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令到他們感到興奮。
3: 講真的一句，如果我一直在香港做的，

0: 有機會做酒店啦。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1: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2: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3: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近排咧好多职场人啊兴疯狂咁去考证啦，究竟系上进咧，定系为咗缓解自己嘅焦虑咧？我要先问一下方姐先，即系如果你见到一个职位嘅候选人，你会发现哇，佢写出嚟嘅嗰个简历有好多无厘啦更嘅，可能同呢一个行业啊，或者你招聘嘅岗位冇乜关系嘅资格证嘅时候，你会唔会都陷入某种怀疑啊？呢、這个人究竟佢系好上进啊，定系佢好焦虑啊？咁会你觉得系正向效果，定系反为系反效果？
8: 如果有好多好唔拉更嘅证，我觉得佢系属于规划不清晰咯。
7: 嗯，
8: 即系佢对自己嘅发展规划唔系一个明确嘅呢个发展路径咯。
7: 嗯，
8: 咁可能你学好似糟糕咁学心理学，日日学，喂，但系佢同时可能有个教师资格证，咁。我就想咁佢到底是想
7: 去学校教心理学
8: 咯，可能是但他来应聘的是开发工程师咁样，那你会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会面试的时候会去跟他问，或者甚至
7: 糟糕，你会怎么答
9: 啊？第二增长曲线
7: 好耶
9: 收得到，打通闭环嘛。
7: 系攞个正负能一下自己啊咁样。
8: 即系其实我嘅角度咧就系话，完全冇证咧，我觉得呢个学生即系因为我哋可以借鉴嘅嘢其实唔系咁多，特别系应届生，即系佢可能佢完全一个证都冇，或者系完全好多比赛都冇参加过，我觉得佢其实系咪对呢个行业唔够热情，我会有咁嘅忧虑咯。咁又唔系话真系完全否定佢，
7: 系。
8: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讲，我觉得考证。即是一种算是一种学习态度，但是不是说不考，即是要科学地考，有目标地考，优考有策略地考咯。
7: 所以其实自己在这个职业规划或者人生规划当中呢，安排了哪几个证给自己去到考这件事，可能才是即是 HR 更加着重或者更加明确。哦，如果你一路都考这一扎证，或者可能你在大学期间你的履历当中已经是我参加 A 比赛 B 比赛 C 比赛，可能 HR 望到都是同行业相关的，或者是 step by step 嘅，再睇埋你实习嘅经历嘅，可能以往做过嘅公司或者咩项目，咁你就会觉得呢个人就奔着我哋呢个职位去噶啦，嗰个好感度就会可能即刻拉升好多啦。咁如果方姐以你咁样，如果你见过可能最混乱嘅简历有边一类型，有冇见过啊？
8: 佢会把大大小小好多嘅证书啊、活动啊，都会即系放喺上面咯。其实写简历。真不是堆料咯，真的要把你想要的你想展现给 HR 看的东西放在上面就 OK 了。即是你说简历现在很多，可能我觉得可能很多都是 AI 写的。
7: 是确实是，我想
8: 很多都是 AI 写的，但 是你其实如果完全是模板化，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即是你要用少少人家 AI 写完你都改一下，麻烦。
7: 是啊，
10: 有人情味一点才
8: 行。
7: 应该怎么说呢，我其实都挺难讲出所谓的 AI 味是不是。我想我们可以找一日或者找一期来探讨一下何为职场中的 AI 味呢。即我觉得每一个人。
10: 你说简历中的 AI 味啊，定是即係好廣義上嘅職場，
7: 我覺得廣義亦都係應該咁講啦。即係起碼我自己所接觸到嘅呢個過程啊，因為有時候要審稿啊或者點樣樣嘅時候，一望哇呢、這個一望一眼 AI 啦咁樣樣，即係你會明確感受到我唔知點去講佢邊個字眼就好 AI， 而係嗰件事整體嘅感覺俾到個觀感就好 AI， 而且對於呢件事或者對於我審核嘅工作嚟到講，我覺得對於呢一個同事對待呢一項工作嘅態度，我覺得係反效果嘅，我覺得係某種負面嘅影響嘅。我覺得嚟緊可以討論一下呢方面嘅話題啦，即係包括我用到咩程度啊，用完之後係要點樣樣去到處理一下，唔好令到話彰顯到呢件事咁差，而係負能。

0: 己，而唔係負面印象嗰種負能咯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以後值得睇下，呢個題我要記低先，打個 mark 先。
1: 因為喺四五個月前咧，我投簡歷嗰時候，我先發現哇，原來而家嘅 AI 簡歷同埋嘅 AI 編輯係咁強大嘅，即係將我個呢一個嘅好普通嘅簡歷，將佢美化成一個好似個演員般咁靚嘅，有曬濾鏡咁嘅簡歷。咁但係後屘我就俾我簡歷咧，俾我啊即係相關 HR 睇啦，都係。是朋友嚟嘅，咁佢就睇咗，佢就话我不知道你想怎样，
0: 啊、
1: 我唔知道你想点咁、啊、样，即系太多美化嘅词语、
2: 嗯，
1: 太多我做过嘅嘢啦，实在太多啦，
2: 堆料
1: ，跟住佢就话，如果你真系应聘呢个职位嘅、嗯，你就写呢个职位相关所有你经历过嘅嘢、
2: 嗯，
1: 经验又好，证书又好，
2: 嗯、
1: 你写晒落去就系啦，其他嗰啲可免则免、
2: 嗯。其实即系你应聘呢个岗位，你肯定系写相关呢个岗位嘅简历，即系个证书咯。如果你其实你有啲证书，你唔一定都要喺呢份简历全部摆晒出嚟。
1: 嗯、
2: 你应聘唔同嘅岗位，你再摆唔同嘅证书咯。
0: 哦、
2: 即系如果你有咁多嘅话，
1: 系、
0: 嗯、明白。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系要再聪明少少，系咪？即系哪怕你都既然系无论你系出于焦虑嘅心态啦，定系你话啊我多手准备系嘛？第三、第四增长曲线咁样，咁你起码唔同嘅曲线，你唔使俾其他人知噶，系嘛？
1: 即系或者你好了解呢、這个公司噶啦，我知道呢个企业文化，可能就系每年都有年会嘅，每个年会我嘅职员都要去表演嘅。咁我多个钢琴嘅证咁样。我可以 show 上去，我有啲咁嘅附加嘅表演嘅呢个技能，咁但系其他嗰啲就可免则免咯。
0: 啊，确实系啊，咁同 Jo 哥倾一倾先，因为你话从心理嘅角度嚟到分析啦，即系头先方姐就系从嗰种哇，我直接望一个简历嘅观感系咪？你好多唔拉更嘅，其实反为会对嗰个候选人有一种负面嘅即系影响或者负面嘅印象啦。咁你话如果真系从大家心理嘅角度嚟到讲，面对呢一种嘅焦虑啦，去到考证系咪一种良？方咧，
3: 我呢家理解，我认为系啊，即系啱啱毕业嘅时候考太多证咧，确实意义唔大，因为你对呢个社会嘅理解仲系比较浅，咁嗰啲证咧好多系理论啊嘛，咁对你系冇乜帮助，就好似林 Sir 讲话，你如果对学嘅嘢，佢可能都有啲滞后性，你学嘅理论学完都冇用，咁但系到我呢个年龄，我再睇翻嚟考证咧。包括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其实佢都系考紧各种各样嘅证嘅，比如话有做房地产嘅，佢系考心理咨询证。
0: 吓、
3: 哦，
0: 不过你摸下客户心理都 OK 嘅。
3: 系啊，咁有佢做人力嘅，佢就考经济师证。咁、包括有啲人系做保险嘅，佢考法律证。咁呢啲证好似同佢嘅工作唔系最直接相关，但系有啲啊底层逻辑嘅嘢，系可以互相打通闭环噶嘛。
0: 系，
3: 咁你系可以从呢啲嘢得到一啲嘢，一啲见解啦。同埋咧，我依家越嚟越觉得，考证呢件事，佢都系一个项目管理嘅过程，
0: 即系要上升到咁嘅高度。
3: 系啊，咁就系你一段时间令自己好自律，去做呢啲嘢咁，比如話我提 Python 因為我後日就考試啦。
0: 哦，梗係有，
3: 琴晚就喺度背嗰啲咩 modern 嗰啲語言咧，背到我咩咁。但係我呢家唔會好負向睇呢樣嘢，我咪覺得呢段時間我集中精神就去學一啲嘢。咁尤其依家有 AI 啦嘛，咁 AI 會方便幫你去整理筆記。咁我嗰啲視頻課睇一睇，我就可以睇 AI 嘅筆記，然後做一下題。就又唔好长时间，咁咪将一个时间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咁本质上同你去做其他人生嘅事系差唔多嘅啫，咁就系一种锻炼自律嘅方式，
1: 好上进啊，Jo哥。
0: 我觉得Jo哥提供咗一种新嘅角度咯，即系唔系话我去考证呢一件事系净系为咗我嘅职业需求，系咪？亦都同一种个人嘅真系个人成长啦。即系你唔系在乎话啊呢件事喺我嘅即系职场生涯当中有冇啲咩独特嘅作用，只系仅限于我自己，我将自己当成系一个项目，系咪？我将自己嘅时间或者人生去到做一个规划，我唔希望自己冇乜正经嘢做或者无事可做，我搵啲嘢抽离一下咁样样，都系一种新嘅心态，可以咁讲吓。
3: 当然唔系，最主要都系为咗攞嗰啲 强大单位嘅一啲
0: 认可啦，
3: 一啲认可咯，
0: 系系呢个亦都系有啲实用嘅意义嘅。咁林 Sir 咧，即系你话从接触咁多学生啦，或者其实大学生嘅群体啦，我觉得即系面对就业嘅环境，又或者讲其实而家科技进步咁快，其实大家都可能好担心自己喺校园里边象牙塔学嘅嘢出到嚟冇用嘅。

0: 咁或者甚至可能好多嘅學生，佢哋已經意識到有呢個咁嘅問題。你覺得從教師嘅角度嚟到講，大家去考證算唔算係一個良方，或者算唔算一種解決嘅方法？你建唔建議大家咁做咧？
1: 如果站喺而家嘅嗰啲學生嘅學習狀態嚟睇咧，
0: 係，
1: 我覺得考證啊總比唔考證嘅要好。
0: 好，
1: 係啦，因為而家啲學生係太多時間去利用大學啊，甚至乎一啲研究生啊，
0: 嗯、
1: 都喺宿舍嗰度打遊戲機嘅啫。
0: 係
1: 係啦，咁如果佢要考證嘅話咧，其實佢就等於係壓縮咗佢玩遊戲嘅呢個時間嘛。
0: 嗯，
1: 所以如果站喺一個老師角度嚟睇咧，一個學生佢能夠去不斷去考證，
0: 嗯、
1: 啊，唔好理佢有冇用先，即係你能夠不斷去考證。咁我覺得都係一種上進嘅一種表現嚟嘅，絕對係上進嘅
0: 嚇。
1: 咁同埋啱啱我都講咗咧，就係而家因為好多嘅工作崗位係規範化嘅，
0: 嗯，
1: 所以其實佢考得越多嘅證咧，
0: 嗯，
1: 佢可能獲得嘅機會亦都會越多，
0: 路子更廣。
1: 係啦，所以呢個係一個良性循環嚟嘅，即係話你考證你就玩少啲遊戲，咁以後機會越多，咁機會越多。可能你嘅工作更好，你又可能同呢個遊戲又講拜拜啦，即係一個良性嘅一個循環咯、
0: 嗯。
1: 所以我認為，即係佢點講，佢都係一件即係好上進嘅事。
0: 嗯，
1: 但係咧，如果大家會認為就話，而家考咁多證咁，可能證同證之間冇乜關係。其實咁有冇用咧？咁我覺得其實係有用嘅。
0: 嗯，
1: 因為而家好多嘅崗位或者產業咧，佢都係互相包容啊。
0: 嗯，
1: 即係嗰個界限已經越嚟越模糊啦。
0: 係，
1: 包括啱啱鍾哥講嘅，佢話佢見到有啲保險考律師證，其實已經好正常啦。
0: 係啊，
1: 因為咧好多
2: 咁多條款
1: 係啦，好多條款、嗯、一個條款啦。第二個最緊要就係好多保險咧，係而家成為咗好多人即係叫做話遺產嘅一部分啊嘛。
0: 啊，係。
1: 咁佢其實就涉及到好多法律條文啦。
0: 嗯。
1: 咁如果我買嘅呢一個保險，咁以後我對於我嘅子女、
0: 嗯、
1: 或者我嘅親人個保障係點咧？
0: 嗯。
1: 咁國家呢個層面即係點去保護我嘅呢一筆嘅財富咧？咁、
0: 嗯、
1: 樣其實就要好清晰咁樣去解釋俾呢個客户知。咁如果你係清晰嘅，咁佢咪信得過你咯、
0: 嗯？
1: 信任度增加咗，咁、嗯、你咪可以攞到呢個保單咯、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即係話未來嘅工作一定係嗰個交融性越嚟越大，尤其係而家嗰個AI 嘅呢個工具嘅發展，佢絕對係會令到以前所有崗位或者所有嘅職業，甚至乎專業建立起身嘅一啲淺層嘅壁壘咧，佢、
0: 嗯、
1: 會全部打破嘅。除非你嗰個專業嗰、那個壁壘係好厚、
0: 嗯、
1: 或者係好高，
0: 嚇、
1: 嗯，即係嗰啲高新科技嗰啲、嗯，就暫時無法打破之外咧、嗯，就其實70%-80%咯，我覺得所有個崗位其實都可以通過 AI 呢個工具嚟打破。咁、
0: 嗯、
1: 所以就變咗就係話，以前我哋講嘅一專多能呢、這個概念已經唔新嘅啦。
0: 嗯，
1: 但係以前可能仲係停留喺口號上面，但係而家真係唔係嘅。
0: 嗯，
1: 有好多嘢咧，如你係知道，你就知道個門同埋個窗口係點樣入去嘅。
0: 嗯，
1: 你唔知道咧，就算你有 AI， 你都唔知點樣入。
0: 係，
1: 所以咧，我係認為作為一個學生嚟講咧，佢考更多嘅證，就等於佢接觸更多嘅新知識。
0: 嗯，
1: 接觸更多嘅窗口或者門口。
0: 嗯，
1: 咁然後佢拎住 AI 呢個工具咧，佢就可以進入呢啲門口或者窗口去發展自己啦。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啦。
0: 嗯，但係如果對於現有嘅已經喺職場發展緊嘅職場人啦，你仲建唔建議大家透過咁樣樣去尋找自己潛在嘅第二或者第三增長曲線？
1: 職場人咧就要睇狀態啦。
0: 嗯，
1: 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而家嘅狀態係蒸蒸日上嘅，係啊，領導身邊嘅紅人咁樣，然後跟住
0: 咁就唔使啦，
1: 就係啊，前途一片光明嘅，咁你就做專業嘅嘢。
0: OK，
1: 咁如果你可能職場裏邊都有啲迷惘。
0: 嗯，
1: 甚至乎个企业可能都准备唔得啦咁样，或者你都要搵个另一份工嘅呢、這个咁嘅情况底下，
0: 嗯，
1: 然后我谂就你可以去涉猎一啲其他嘅工种，
0: 嗯，
1: 系你就可以去考考呢啲证，
0: 嗯，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即所以状态唔一样啦，咁如果你本身都已经系可能已经系喺屋企啦，咁、
0: 嗯、
1: 样咁你都要搵个新嘅岗位啦，咁、
0: 嗯、
1: 呢个时候咧，咁其实你都系要去考呢啲证、
0: 嗯，
1: 因为规范啊嘛，以后你唔考呢啲证，好似早个话头，你想攞呢啲生意，甚至乎你可能想投簡歷嘅機會都冇。
0: 嗯，確實係啊，即係令人哋諗起一句老話係嘛，叫做技多不壓身，
2: 係
0: 咪先？
1: 正多不壓身，
0: 係啊，而家真係正多不壓身啦。咁同埋一個一專多能呢一件事咧，又令我回想起頭先鍾哥講到嘅啊，佢經歷咗咁多心態嘅變化之後係嘛，後屘意識到哦，我只係透過考證呢樣嘢去到了解呢一個行業或者呢一個專業嘅某啲底層邏輯嘅，即係你唔係話。 啊，我考完啦，我就一定要从事呢一个行业啊，或者点样，而系我了解咗呢个底层逻辑之后，亦都可以赋能到我自己本身嘅嗰个行业啦，或者令到你自己本人对于其他嘅嘢有啲了解，然之后就系、是。

0: 你個人能力的問題啦，點樣可以去到融會貫通，係咪？可能呢一個先至係當代社會對於勞動者一個更深層次嘅要求。點樣可以利用好工具，利用喺自己身邊嘅呢一個資源，去到獲得更加多嘅嘢，產出更加多唔一樣嘅甚至跨界嘅產品，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能力更加突出，或者喺呢一個行業或者呢個社會當中更加不可替代。我覺得可能呢個先至係緩解焦慮最終極嘅一個方法啦。
1: 冇錯。
0: 唔係話考證冇用，有冇用係取決於你點用，係咪？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即係職場 show 嘅全部內容啦。咁啊，即大家啊，考證愉快係嘛？不再焦慮美好嘅願望點都係要有嘅
1: 嚇。冇錯。
0: 咁啊，我哋下星期下下期同樣嘅時間繼續咧會有職場 show 同各位嘅職場精英傾偈嘅。聽日嘅揾食大灣區咧會有我哋星期三嘅灣區 EDU 關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發展方面嘅話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咯，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1: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出任夔州刺史，夔州是今日重庆奉节一带，走入夔州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0: 全城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1: 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四川博物院珍藏着一件战国水陆弓箭文铜壶，壶身图案的第一层右侧是采桑的场景。桑林间女子挽高髻，着长裙，或持钩采叶，或提篮运送，更有树下击鼓，翩然起舞者。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农业劳作，而是一幅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图景。这个正是战国时期桑蚕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生动缩影。
1: 诗经有蚕月调桑的劳作吟唱，战国时期的楚辞亦有被文服签的画面。

0: 李苗蕙，众生养蚕，秋思即寿，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浪漫与美好的象征。丝绸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与艺术空前活跃的大时代，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蜕变，开始承载绚丽的想象、个体的情感，乃至对生死宇宙更深沉的追问。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上集。
1: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件菱形纹漆残片，经仔细辨析，织物上图案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只抽象化的漆耳杯，缠绵婉转，仿佛一座微缩的线条迷宫。
2: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3: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中，就是楚人用的一种杯，叫耳杯，就是这样一个长的椭圆的，旁边两个耳朵，喝的时候这样双手捧起来。
1: 战国时期之前，丝绸纹样以菱形几何纹为主。随着丝织机具的发展和提花技术的进步，以菱形纹为基础的花纹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
2: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这些工匠就在这个菱形纹上面去做了一些创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那么把这个菱形纹呢变得更丰富。
1: 复合碑纹的巧妙变形，不仅是纹样设计的创新突破，更像是艺术思维的异常热身。当这种驾驭线条与结构的自信愈发强烈，创造的冲动便自然涌向更辽阔的领域。工匠们将已然纯熟的抽象与变形智力投向了深植于族群记忆的古老图腾龙与凤。从此，丝绸的精微间开始翻腾起神话的云气，翱翔起信仰的羽翼。
0: 避民伏签，丽而不其奢，这个是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对楚国贵族女子服饰之华美的描述。楚文化充满浪漫与奇诡的想象，楚国的丝绸艺术风格亦具有天马行空的灵动和神秘。
5: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打开了一座先秦丝绸宝库，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艺术的巅峰景象。
1: 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山一号楚墓。墓葬所在的位置毗邻楚国政治中心济南城遗址，正处于楚文化的核心腹地。尽管马山一号楚墓墓室规模不大，却出土各类丝绸之物552件，其中服饰达20件，有绢、纱、罗、锦、绮、刺绣等，品种多样，结构复杂。包裹墓主人尸体的衣衾包裹，从里到外分别有衣、袍、裙、衾等，共计13层。这批珍贵文物已成为研究战国纺织服饰史与纺织技术史的重要实物依据。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6: 他当时最重要的是锦跟绣两种，所以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装饰丝绸装饰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锦绣嘛，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最好的事物，最美的事物都叫锦绣。

0: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以工巧色艳著称的楚绣成为楚文化的一张绚烂名片。马山一号楚墓的丝织物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1: 因为刺绣它受到的技术的局限比较小，对，它可以一根针一根线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灵活的反映它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设计，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
0: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件绣品，图案设计以龙凤虎为主题，一只凤鸟头戴花冠，一足后蹬蓄力腾跃，另一足前探牢牢抓住下方一龙的脖梗，那龙挣扎欲逃，侧手显露紧张之态，凤鸟一翅挥击，正中上方一龙腰，此龙曲颈扬首，似在长啸；另一翅则扫向前方一虎，猛虎亦扬首张口。在这场龙凤虎大战中，凤鸟居于绝对主导，而龙与虎则处于被动，仿佛在它的威力下纷纷退避。
2: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3: 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比如说像老虎，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很凶猛的啊，是很狂暴的。这个墨里面的老虎就是很明媚可爱那样。说那个楚王好细腰，那个老虎也是细腰，这老虎那个眼睛还是凤眼，单凤眼。
0: 在神话里，凤鸟被认为是楚人先祖祝融的化身。楚人崇凤，视凤鸟为至高的精神图腾。他们将凤的形象广泛装饰于祭祀礼器与日常用具之上。从众多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可见，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精美的纹饰，凤鸟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已超越单纯的装饰，成为楚人精神信仰与族群认同的鲜明标志。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1: 从这些设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龙凤，而龙凤两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它们是虚拟的动物，它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原型，有来历，但是它毕竟它是一种虚构的，所以特别的那种浪漫神奇的那种风格。
0: 马山一号楚墓丝绸上的凤鸟纹，其意义远不止于审美，它更是楚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承载着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超越现实束缚的浪漫向往。凤鸟引颈长鸣，长尾飘逸，或穿行于云气之间，或伫立于花枝之上，这些纹样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楚人将天地神灵生死融入丝线的结晶。学者推断，马山一号楚墓的墓主应属较富裕的士阶层，其衣襟上所饰凤鸟纹，正与本人的身份地位及职业相符。
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艳荣：
4: 在先秦时候呢，就已经有以凤喻人的这个文化现象。那么能够被誉为凤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普通人，是尊者贤人，也就是呢，有才能、品德高尚，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

0: 比孔子被楚人揶揄为凤，屈原在自己的词赋中多次自比为凤。
1: 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18幅龙凤主题的刺绣纹样，在这些纹样中，凤鸟的造型尤为突出，诡奇而秀美，矫健而轻盈。

0: 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头，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三头凤。凤鸟腹部浑圆突出，似可感知生命的孕育。
1: 在传统文化里，三头它代表着神性，花草冠呢象征着性爱、生殖和与神求子。我们再看腹大滚圆的凤鸟，它更是呢与神性生殖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了凤鸟和楚人的血缘关系。
0: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丝织图案的内涵，武汉纺织大学的郭峰秋教授研究复原了三头凤棉袍，成为课堂上鲜活的教学实物，其艺术呈现令学生倍感兴奋。
2: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3: 这个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上，其中他省略掉，因为他很窄嘛，省略一个是在弯弓搭箭，张弓搭箭正在射这个麋鹿，猎气生生的，你仿佛能够我们听到这种呐喊声啊，或者是这个搏斗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哎，我们全部用手绣的方式，啊，把整个袍面给铺满，那出来真的是我们说古代社会的高级定制，最中间的。这个头呢，它的造型是剖开的，这种造型就平面展开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小朋友画的这个儿童画，因为儿童他在表现这个鸟的眼睛的时候，他没有透视法，他就平面展开，把两只眼睛哎平铺在这个画面上。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也是楚人，他的艺术带有原始的，或者说我们说人类童年时期的那种思维啊和表现方式。
0: 这件一凤一龙镶盘纹绣紫红绢单衣，以一龙一凤缠绵交绕、合体共生为鲜明特色，花草藤蔓与龙凤身躯相互连接，婉转缠绕，变形的凤纹吸取神鸟的形态，巧妙融入窝形、缠枝与流云等纹样，将有形的体态与无形的遐想交融一体，线条回旋盘绕，充满动势，仿佛在丝缕之间呼吸生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人自由不羁的浪漫想象与对生命活力的极致追求。
3: 在楚人眼里，生命和时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相反的，他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是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纹饰里面，我刚刚说会看到很多动式的，就窝形的这些纹饰，它就是楚人对天地、对万物、对时空、对宇宙观察之后的这样一个凝练符号的一个凝练。
0: 除了精美的刺绣，在许多楚墓出土的织锦上，同样可以见到丰富绮丽的龙凤图案。湖南长沙作家堂44号楚墓出土了7块对龙对凤纹锦，最大的一块残片长21厘米，宽12.5厘米，残片的主躯为对凤纹，一对对凤鸟相向而立，双翅向外舒展，仿佛正要振翅而起。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织锦它是织机上面织出来的，对它受到技术的局限就比较大，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是打散的这种各样神奇的几何纹，同时它也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就是对龙对凤、盘龙飞凤或者这样的龙凤的这样纹样是也是很多。它尽管造型上面比较拘谨，但是事实上它的主题、它的选题对市场还是比较浪漫神奇的这么一种风格。
5: 咁以彩线交织出瑰丽纹样，系秦朝以前最为贵重嘅。

0: 丝绸品类之一，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精密，咁始终冇办法摆脱织机结构同经纬规律的束缚。然而彩人却在呢一严谨的工艺框架中极尽巧思，将浪漫的想象织入了每一寸锦缎。
1: 当多数的诸侯国仍恪守周礼旧制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却以其幻想驰骋的文化气质，悄然推动着丝绸艺术的发展。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祝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都是无情却有情。
1: 祝之词二首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是今日重庆奉节一带。
0: 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祝之词？咁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嘅奉节，又有点样一番嘅旅行体验呢？重庆市奉节中学嘅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嚟到奉节县，希望喺呢度揾到诗人笔下嘅美妙风景。
1: 接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跟住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重庆大学副教授来宇走进重庆奉节，探寻其中嘅奥秘。
2: 《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
3: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呢，什么样的感觉呀？
4: 嘴角都是向上的，
3: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5: 对。
3: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5: 诗豪，
3: 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
6: 湖南常德。
3: 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儿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2: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灾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3: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
6: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3: 哪来的歌声啊？
7: 是他自己唱的吗？
8: 自己唱的还是
3: 听到的？
9: 听到别人的。
3: 对，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闻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10: 山歌。
3: 什么样的山歌？
10: 夔州的山歌，
3: 它有名字。
11: 竹枝词。
2: 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12: 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闻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竹子叶儿青哟，东边哟日出哎，西边雨哎，柳叶叶儿芽子儿。
2: 书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当年刘禹锡听到他们的时候，也许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0: 有当地的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有一些方言在里面。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对吧？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
1: 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可以啊。杨柳又青青江水平哎，
2: 杨柳又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
1: 竹子叶儿青哟。
2: 东边日出西边雨耶，东边有日出西边雨耶，
1: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2: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里个女儿哟。
0: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它是一个衬词，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有那个“海棠花里个女儿哟”。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 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他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杨柳又青青江水平。《竹枝歌》 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数百缕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复节。歌者扬美虽舞，以曲多为弦。” 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5: 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3: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巴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 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太美了！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6: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戴的一个斗笠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动作，
0: 撒豆子的动作。哦，
6: 撒豆子，
0: 我们还在想是采茶，
6: 采豆子，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了，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0: 哦，挖地，
6: 对。
0: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
3: 有些吼就嘿嘿那个，那个是什么意思？
6: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孩子
3: 加油鼓励的那种，对，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数百缕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 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何那披绿萝。”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 不断推陈出新。

0: 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11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今楚古舞之，故于亦作竹枝词9篇，比善歌者扬之。意思是说，当年屈原因为看到家乡的迎神歌舞，可惜其歌词笔漏，于是创作了9歌。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同样是这个原因，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把民俗风情变为文人风雅，把竹枝歌舞文化传扬出去。
1: 我哋明白咗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嘅用心，正系为咗文化嘅传承。咁佢喺竹枝词2首中写嘅系“都是无情却有情，呢与义相关”嘅一句话，古往今来令好多人疑惑，究竟系有情定系无情呢？我哋继续跟随书本旅行团嚟到咗长江边上，听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嘅讲述。
2: 长江江面了，很美吧？
3: 很美，
2: 好好看呀！我们想当年刘禹锡啊，他肯定也来看过咱们的江面。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叫杨柳青青
4: 江水平？
2: 那个平是什么意思？
5: 开阔。
2: 对，这是一首民歌，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刚才听过它男女对唱，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哈。这里有个船啊，一个郎对吧，一个男生，他在那儿他唱了，然后这个女孩站在说，我喝不喝？
6: 对
2: 吧，他在思考，没有，他没有那么快，他在想，哎，这个男生他是在对着我唱吗？然后叫东边日出，他就想了，说，哎，你看东边日出西边雨，
6: 到底唱不唱的
2: 啊？他到底是有情还无情？我到底是喝我还是不喝呢？刘禹锡可能站在旁边看到那个场景，他觉得太有趣了，我把它写进去。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场景
7: 记录下来了。
2: 那么我们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员才会去跟人民有这么多的互动？
5: 平和的，
2: 廉洁的，平易近人的，而且关爱百姓的，他跟百姓融为一片呢，完全打成一片。刘禹锡啊，当时在夔州当刺史当了3年，大家知道他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吗？
5: 办学堂。
7: 办学堂。
2: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这当地啊没什么好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什么进士。但是刘禹锡当了3年官以后，学堂办起来以后，走出去很多的进士。所以我们在听竹枝歌，我们在跳竹枝舞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友情，对啊，无情还是友情啊？落到友情是什么样的情？是人民之间那样一种欢乐融融的情，是刘禹锡这样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父母官，他对于人民的那种情。
1: 今日我哋唔单止了解到竹枝词2首嘅创作故事，亦感受到咗诗人刘禹锡对生活嘅热爱，对百姓嘅关爱。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无沮丧，从不消沉，但系诗亨之情难免。佢喺竹枝词2首中写道：今朝北下思归去，回入恨那披绿罗。恨那应该是他家乡的歌，刘禹锡听竹枝歌想起家乡。
8: 但是当他离开夔州的时候，却尽是留恋与不舍。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当中写道：唯有九歌词数首，旅中留与塞蛮神。咁可见谪居夔州能够留低竹枝词，是一件令他十分之欣慰的事情。他希望在他离开之后，这里的百姓仍然能够传唱这些歌，更希望源于巴山蜀水的竹枝词能够传唱天下。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嘉韵。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花丝镶嵌系一门传统嘅宫廷手工技艺，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镶嵌宝石、珍珠或者编织等工序制成工艺品。花丝镶嵌工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刻、填、传、焊、堆、捋、织、编八种手法，技艺精湛，造型优美，花样繁多，具有传统的艺术特色。
7: 花丝镶嵌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即已出现，至明代达到高超的水平。清代以后，花丝镶嵌有了更大的发展，精品不断涌现，隐喻海内外。
6: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不单止运用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完成了圆明园金玉大水法的缩制，还完成了金丝翼扇冠等重要文物的复制。
7: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复制金丝翼扇冠有几难呢？赵春明是怎样和花丝镶嵌这项传统技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呢？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赵春明金丝复古艺的故事。
8: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9: 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8: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9: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8: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华丽，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非常的华贵，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9: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8: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9: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

0: 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1: 那时候可惨了，就三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0: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复制金丝翼扇关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2: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0: 金丝翼扇关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得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0: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就重新开始编。
0: 在金丝翼扇关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顶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

0: 作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浓林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1: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0: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棺的文物复制工作。
1: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对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小心谨慎。他说，我们古人之所以可以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我想就是他们将自身的潜力调动出来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到了极致。这种精益求精、一事不苟的精神，也是我们现代人要传承下去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桥牌是海外华侨回家到国内领导改制的回馈病症。到2013年，中国桥牌党员海外华侨人士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第一名录。东洋广播电视总台推出该片子当机名当面小说的广播剧《平安牌》，就倾倒的典型了华人华侨的抗战精神、民族大义和英雄气概，煽动刻画了爹乡心灵、动情少儿、恪守诚信、乐善变事的昂头忠精神。那今次的节目呢，请听广播剧的段子集。本期嘅节目册单，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风情画》《上海英雄榜》甲《蝶剧青灯选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蝶经或者是边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6: 广播剧《平安批》第二集。

0: 宋头家，
1: 啊，
0: 您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周围山包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坟头。这是咱们潮汕人在曼谷的公墓，叫义山亭。这间大厅里，为什么停着这么大一口棺材？虽说棺木是热带硬木，不怕虫蛀，但也应该尽早让逝者入土为安啊。
1: 这口棺材已经停放很多年了。
0: 你看，棺材的油漆是半新的，每年都有死者的后人来刷一遍漆，是临时祭法，以后都要移葬。移葬？移到哪里？还能是哪儿？你看，棺木较高的一侧，就冲着唐山的方向。 潮汕人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广繁谋生，所以把家乡叫做唐山。运厄亡羊者，十之三四。上岸后，累死、饿死、病死的，又十之二三。何处红缎鱼尘？
1: 几人衣锦还乡，甚至有的人莫名暴毙，死不见尸。像我的祖父，还有我的叔祖父，听说他国藩后沉迷于写诗填词、吟风弄月，感情受挫就疯了，最后跳了井。
0: 这难道就是我们番客的命吗？ 郑先生。

0: 我带你来这里，是有一事相托。不知你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宋头家，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
1: 那我就直说了，我那个儿子不成器，敲也敲不会，我想认你做义子，把皮局交给你经营。这我。
0: 晚昌皮局是我一生的心血。我当年牵了卖身契到暹罗做猪仔，好不容易活下来，后来赎了身，又做了10年水客，燕子衔泥一样才开起了这间皮局。可是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我不能让皮局败在他们手里。我想把它送给你。
2: 你以后赚了钱，三七分成，给我和我儿子分三成，够生活就行。这
1: 是大事，太突然了。
0: 不瞒你说，我试探过你好几次。有一次，我故意把衣服放在你房间，衣服里有钱包。第二天，我取回衣服，一分钱都不少，钱包也没有动过的痕迹。
2: 您不该这样试探我。得罪，我先小人后君子。咱们做翻批的，更讲究一个德字。郑先生，你有德，又有经商头脑，晚昌批局拜托你了。
1: 多谢您的赏识，但请容我考虑考虑。

0: 陈先生，快新年了，按照惯例，过几天我要带几个劈脚去马六甲那边收劈。这里的生意啊，拜托你帮我照看一下。
1: 马六甲，宋土家，我能跟您一起去吗？
0: 做劈脚可不比写劈，一路颠簸，风吹日晒雨淋，很辛苦的。你确定要去？
1: 我不怕辛苦。不瞒您说，我早就想去马六甲看看。我的祖父郑红利就是在马六甲意外去世。
0: 郑红利，红利洋行的头家。
1: 是的，30多年前了。
0: 那时候我当水客，经常在马六甲那边收批。我记得红利洋行突然着了大火，人和钱都烧没了。

0: 我的祖父就是在那场大火中去世的。那把大火烧得蹊跷，唯独弘历洋行失火，隔壁的钱庄毫发无损。钱庄是我祖父的堂兄的，所以传回来的话说，我祖父和他的堂兄抢生意，被堂兄半夜放火烧死了。可以只是传说，没有证据。 原本祖父堂兄弟俩在马六甲赚了大钱，回到银溪村，给西前西后各盖了一座司马拖车的大错。可我们西前郑家从祖父去世后就败落了，大错也越来越空空荡荡。家父咽不下这口气，嘱咐我一定要去马六甲查清真相。
1: 我陪你一起去查。

0: 老祖，这是披风，请您先写着。
1: 哎，披风的署名啊，不写，我盖自己的私章。我的鸡血石印，蘸上西泠印社的印泥。哎呀，我这一印值千金呐！
0: 到底是吴昌硕的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老祖，您忘了，上次听您老介绍过。
1: 哎呦，看来我真的是老了，一点都不记得了。
0: 哎，
1: 你辛苦了，这个红包你拿着。
0: 老祖，谢谢老祖。批举有规定，不能要。您看这批封上的告诫处啊，照批分银，无取酒资，无假小银。
1: 好吧，守规矩是好的。老李啊，你去闲间找阿软，叫他马上到我这里来，好好读读孟梅的信。
2: 好的，老总。母亲大人，孟梅又寄批来了。
1: 是啊，我眼睛花，你来给我读。
2: 哎，祖母大人，北风多变，会我好音，家中老少欢度新春之情状，祖母大人述之斐然，历历在目。前些日子，孙仔与
3: 与宋头家
2: 家
3: 乔治等好友，
2: 乔治等好友
3: 赴马六甲受新年批。到了祖父在批封上写的机场街，祖父当年开的洋行就在路头第一家。经询问多位邻居，概能还原当年之情景。祖父他爱上了一个英印混血的姑娘，碰巧警察局长的儿子也喜欢这个姑娘，警察局长又是英国殖民总督的朋友，故不难推断，大火是谁放的，且为何无人救火。真相总算大白，并非惜前惜后，兄弟相残。祖母你和父亲亦可释怀了。可我疑惑，惜后的人为什么不明说，惹得惜前惜后30多年来心生嫌隙。宋头家说，这种事毕竟说出来难听，也是给西钱留个面子吧。乔治却说，你家祖父还是挺浪漫的，本以为潮汕人把浪漫还给了上帝，只会驴生拼死。他搜集过大量潮汕歌谣，表达爱情的极其少见。言归正传，西前西后，代代手足情深，先人一犯，至今抚之有。而后岁月，吾西前男儿当善护光景，笃实奋发。另有一要事禀告，宋头家几次三番执意赠我过半股份，邀我经理万昌批局。他垂泣而言曰，汝若不出，则宁愿关门歇业。孟梅几经思索，夜不能寐，感念宋头家的信任和器重，加之自己素爱批业，最终恭敬不如从命，接任万昌批局经理。吾将披肝沥胆，尽己所能，以求批局生意兴隆。聊奉港币300元补齐家用，顺送祖母及父母大人
2: 请
3: 安。
2: 请安，余孙孟梅，丁巳正月将会。
1: 阿软，你阿爸不是为了跟西后争抢生意被西后害死的，不是西前西后兄弟不和，我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是放下了。
4: 原来是洋人害了我爹，不能就这么算了。

0: 雅娟，
1: 老总，短枪队来村里拿人了，说我祖父烧了西洋人的教堂，要来抓他。
0: 莫慌，莫慌。
1: 老祖，我祖父真的烧了董姑娘的西洋教堂，董姑娘教我们修。

0: 家的军舰就停在汕头港，离银溪村有多远呢？就两三泡茶的功夫。
1: 啊，先别说这些了，我祖父呢？快让他躲一躲。
0: 他已经走了。我让他呀，戴上斗笠，挎上披带，摇系水布，打扮作披脚，上凤凰山了。
1: 凤凰山？
0: 嗯，管家说呀，凤凰山上有红军的游击队，专打那些。

0: 小姐，是要寄平安批吗？
1: 我找人，找我二爸郑梦梅。
0: 是郑小姐，我们郑头家在楼上，请跟我这边走。
2: 乃娟，
1: 阿爸，
2: 你怎么来了？
1: 阿爸，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信里写不清楚，我必须来一趟，当面告诉你。
2: 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红绳，你手腕上系了红绳，难道
1: 老祖走了？
2: 老祖身体不是一直很硬朗吗？
1: 都怪我，因为我逃婚回来，老祖一着急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对不起，老祖。
3: 娟儿，你活着就好，我担心你寻短见啊。
1: 我想过死。
3: 娟儿，没事啊，没事，脾性大一点，没事，不寻短见就好。你和你阿娘、你祖母留下，让其他人都出去。我知道我不行了，席前郑家这么大的家口，得有一个好的当家人。我觉得乃娟最合适。娟这姿娘啊，有脑子也有胆子啊，就像今天呢、啊、说不嫁就不嫁了。哎呀不得了啊，都可以写进潮州戏了。她呢是从西后抱来咱们西前的养女，家在西前西后很难做的，可是他呀从来两边不传闲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家里其他姊娘啊恕我直言啊，要么啊私心大，私藏私德，要么不长脑子，要么呀鸡肠雀嘴，满口是非。朕举贤良而任之，是我们潮汕人的传统。我让乃娟来管这个家，你们两个媳妇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4: 我们
5: 没意
4: 见，
5: 听老祖的。
3: 我死了之后啊，随便埋了就好，请戏班啊，做功德啊，都不要。我拜了一辈子老爷，我心里啊。

0: 点也不信。这好事坏事都是人干出来的，和神没有多大关系。我死了，千万别告诉阿软啊，这风声还紧。也别告诉孟梅，他呀离得太远了，我等不到他了。
1: 老祖，您会好起来的。
2: 老祖，
0: 老祖，
2: 您会好起来的，
0: 您会好起来的。好了啊，来吧，给我穿寿衣吧。
3: 我小时候，祖母最疼爱我，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老祖思虑周全，看人准没错，可你逃婚是怎么回事啊？
1: 在娶亲的路上，我听到旁边有人笑话我脸上的麻子，我一气就跳下轿子跑回家了。
4: 蒙美西地，祝你生辰快乐。用你们中国话说，你到了知天命之年。
5: 谢谢乔治。一转眼我来仙罗20年了，咱们也相识20年了。
6: 孟梅啊，你不仅把万昌披局经营得红红火火，而且十几年前在汕头码头和银溪村创建的两个连号披局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啊。
7: 孟梅还有种子公司、抽纱公司、女子学校、医院、钱庄，各种生意遍地开花呀。
6: 是是是，
5: 过奖了。感恩陈会长和彩儿多年来的照拂和风雨同舟。这些年每次回潮汕做生意，我都不敢长时间待着，不敢忘记卖橄榄的老货郎的话呀，远离祖地。不过在海上来回飘着，反而觉得安全和踏实。
4: 蒙美西地，那位老货郎的话是咒语吗？你一定要相信吗？你不是也打破了活不过50岁的咒语吗？不光是你，令尊也快70岁了吧？
7: 而且听说，令尊在凤凰山成为了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一员，还好多次下山筹款，从你手中就拿过几千两银子，买药救治游击队的伤兵员。
6: 国内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天津、北平、广州、上海相继失守，国难当头啊。我们会馆成立了暹罗华侨筹赈祖国总会，所筹款项用于抗日救国的一切方面。
4: 光远兄作为筹赈总会的会长，带头捐款100万国币，孟美西地和其他十几个副会长每人捐款50万国币，
5: 还有每个计批人自愿把批款的2%作为个人捐款支援抗战，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并在批封上盖个批捐的小印章。我们已经发动曼谷的批局都在这么做了。
7: 你这个曼谷批局联合会会长做得不错呀，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在批封和信笺上印上抗日救国、敌忾同仇、抗战到底、抵制日货这样的标语。
5: 彩儿的提议好，我明天就让他们去印。

你好，听众朋友，今麦你所听到的是广播剧《平安配解》第二集。下一部广播剧是用东洋广播电视总台改编自当今面界当面小说。第二部广播剧之中，在行了第三人谢南英的百年敌人，以及老混客户的指示对骨头的深深关联，深度进行了华人华侨的抗战精神、民族大义的英雄气概，山东刻画了地上神灯、动青少年、吸收神圣、乐善病死的红头中精神。我这个当地时间欢迎了继续收听第三集。

0: 别山红尘味。
1: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个新闻界资料记载，地主引到宋文熙以唐宋到明清时期呢，发展成熟，明末清初西迁外江。政治、空气等诸多全国主流界剧种以及民间音乐陆续界传入地山地区，大量界戏剧剧摆、锣鼓剧目、吹奏乐谱加各类乐器界吹奏技法、品牌听食等，随之落地本土，为地山本土音乐发展呢注入了全新活力。那今次嘅地山红尘会，咱来了解一下地主音乐依个形态及特色。
2: 地主音乐主要嘅特点就是高朴典雅、优美抒情。因为依个乐器呢，只对有诙谐作业，职业就是二胡、二戏、还有扬琴及锣鼓，即错拍起乐器。这地主音乐只对嘅戏丝乐，亦是直正要过嘅能组合演奏嘅音乐。喺直正音乐嘅曲调轻快，而且抒情，旋律呢诙谐华丽人者，鼓舞南派音乐嘅韵味。也是咱地州农村最了解、最普及的即种乐器。一支嘅戏丝乐又有甚物商业嘅特色呢？接下来就请第一个技术跟随的地州音乐嘅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3: 当初叫咧戏丝乐，伊就是把古时是古嘅音乐舞蹈有关系嘅。咱过去拉琴叫做过去，伊只要甲古道关系传达成个戏琴吧。过去古琴呢，伊是用竹片来割起个形式，发出声音，所以叫落割嘛。你讲割弦，那现在在下落割弦个袂，穿咱大个落割弦，那营造个割弦。
2: 这地州水狗，这就是咱地州戏丝狗个变种，伊是直种以山西琵琶古种为主要狗器组合营造个狗种，佮伊比较清新随者，结果抒情无比。佛教地主音乐，因为我的直径乃是笛头音乐，笛头音乐可以分为笛头锣鼓及笛头音乐类，伊呢也是属于警听音乐的直径，依个风格呢比较正统，比较高朴。因为我的直径是别等音乐，即就是直径从事服饰活动的时候演奏的曲，一只乐曲呢亦是比较响亮典雅的，加个别等演奏的呢就是直径乐曲，所以地主音乐应该当是一个比较庞大就要为价的音乐体系。一佛教之界地主音乐之对呢，还有之界二戏，还有琵琶及蛇摆等等。
3: 因那个二戏啊，二戏过去呢，那现在有者过去唱的是早晚歌，又只又卡刀皮来，又卡锁向天，现在卡大把子来塞这二戏。这个早时呢，从戏听啦，就是唐伯应该做布衣，啊，就早啊早时。那个琵琶呢，过去琵琶是下坡的。用到专家会叫环坡，咱来可以东方界调的，伊支琵琶就是斜坡个，唐代音乐伊琵琶斜坡个，来到泉州同南音，南音也是同个东国歌啊做只，南音界琵琶呢也是甲东方个琵琶很近来个斜坡个，啊这是个物件，因为我有只个，咱个地州大锣鼓个好大个营造形式。一个黑白，一个都是到宋氏一个失败，因为色呢是暗色，刚刚干哪几个，只要西色呢，伊是好来抢的，伊不管无下多来咪，但是伊只失败那只错，又难改，伊就爱吸起来宋抢，伊有伊个平只红绿，所以那现在呢，只要黑白就都是保留到南之代。地主音乐之代啊，其实落幽岭啊，挂地方啊，西凤子啊，朱慧英啊，啊，咩点江东啊，孙艺芝啊，马江安啊，吴岭公啊，这大东啊，都是到高代直到都成啦。我一超级形式，唐朝啊，演到唐大剧，大剧就是大头啊，演到大头演到是直剧，直剧，直剧，直剧，连续之声，那现在就是保留出来。要上短腔嘅呢？那现在这个地主大锣鼓的传统曲目补充是十八头锣鼓，十八头锣鼓呢，全部就是从戏曲正搬来的，就是当古装的戏曲，然后脱离了舞台，把这个音乐变作戏乐，因为是完整的去弘扬伊每一个故事，那会带进牛头山、秦腔大唐剧啊，一个关公、关公、关二爷，都是这么样。
2: 佛教地主音乐依个曲目也非常丰富，虽然有大类各有家己的名曲，但是最多名曲就是称为

0: 叠高十大头的剧目，现在就是叠接音乐乐队自古代表十的正面。一支十大头的名称呢，分别就是周公永、行阿喜嘴、小桃庵、平沙洛庵、孔桥湾、河湖国之教啊、逆岭花啊、吴丽舍啊、大伯伯啊、金姐天花之十大头。一支十大头多少呢，都是高谱，就像格局也比较严格，顶落红面。红绿高朋友们永嘉大表现了高定的地道，导致队呢还有加一个紫丝谱，也是特别去蒙去了解的。紫丝谱已是廖廷义更登地山个福建漳州一带的一种古老的记谱方法，这般呢就是用到地州的戏丝、地夹个白字戏的剧谱。伊度呢，地州音乐界西岸二度已经是比较古了。但紫丝谱嘴杯同时呢，做轻拉、等拉、滑舞啊，或者是轻沙等拉二十票记，这都是根据紫丝谱蒙着个字，通过轻等或者是滑字直错变回个演奏手法就得清噶。一度咧设置紫丝谱呢，正经也是正字直正旧期嘅最杂最硬谱。到唐代以后啊，紫丝谱当咱蝶州一段比较了发扬光大，也成为了蝶州音乐甲咱蝶州戏曲嘅同音谱。即正谱式直接到蝶州文化嘅补充落来，到了本世纪嘅四五十年代，依嘅主导地位就被港谱、吴沙谱所取代。不过现在依仲是保留到咱蝶州音乐甲戏曲还有蝶州嘅艺术作品。所以对于这款珍贵的民族音乐传说，认识伊、研究伊是非常必要的。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跟随的蝶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紫丝谱。
1: 要坚持的就是咱蝶州音乐呢，所演这个紫丝谱，这是古谱。那种直接问他是蝶州舞、白鸽舞，但是前面是在古的时候呢，哦，紫丝谱。现在传到日本去，现在那紫丝谱甲日本啊整谱非常重视啊，只个紫丝谱呢，就传来是会能蝶州方言来吟唱，所以日本要传来后，伊就会能蝶州方言来吟唱，伊会那蝶州个个哪就读啊字啊，字三四五六七八，只借着个字来代替五声音阶段呢。嗦啦哆来咪，嗦啦七八就顶好呢个指数，二三顶起身来结制音噶。呢个嗦啦哆二三四五咪咧啊，是三四五六诶七八，嗦啦七八是关键嗦啦，诶呢就相对嗦啦哆来咪嗦啦，指就是嗦。是就是多，哎，那个字音呢，多多点音是少多，就是字是。那是什么？现在爱唱爱唱，我那个人会写字，哈。伊个字是谱呢，伊直正尊敬口吞上两个谱，所以那叫字是呢，就伊写起那个谱，唱起来叫唱歌是歌来，唱个字是谱之后爱唱就爱走，啊，并且当时个。从这个二四谱呢，佮就所三声出来个，轻三六，重三六，还有人迄讲清叫轻六、重六、滑五、分三，迄只对个三十六、轻三六、重三六的意思呢，就是到三音，三就是拉，六就是咪，把将这三音当强，就变作四。只对保密用点小棍子来试，把张嘢落当硬，变作花小棍子来花，就另外一种。哇，我就是咧，咱叫正好叫潮我，只系我音哇，通过柔音沙叶音呢，比将我来咧讲出来嘅，就双声来试，就全称叫哇三我啦，变作。四声乐，声乐，五段五声一声，个声段一个乐，微乐共，所以我老搞呢，一只音阶角度的调起来，伊就成为另外一种清楚的物件。好，我改成叫分线，分线是包装文来叫做咱头线个大嫂，当然闽南话头线包装嫂，分个来线叫做嫂乐。大嫂变作嫂嘞，这刻就再更可以。

0: 古神鹿角口，李义进囝放掉了，伊就去了火山。所以咱地质运动啊，一手搞起呢，伊有些山山石块物件呢，伊就制作火山石。
1: 刚刚邓老师到什么时段甲朋友们报告咱地质运动所独有嘅指示谱，指示谱应该呢是十分古老嘅谱式，所以独特嘅绿植遮挡，西花落阴嘅灵活变化，体现了咱地角独特嘅文笔，同时构成了地角轻落、重落、滑坡、粉刷等多种调色，以及营造者充分强调了花卉植物甲植行交花人落真计划。得了指示谱之外，我介绍介是公车谱。公车谱又是甚物解呢？到下日起个这么子当，连接将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之后呢，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曲《地角十大头》和大家曲目《招工会》，伊也是地质音乐和代最具代表性个经典作品。

0: 冲欢喜，战斗累，但还有人落脚推。
1: 海顶面小草堆，为全面带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上好英雄榜，我是邢冰。到今日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日讲过嘅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嘅？
4: 第一条谜是小小里嘅老大花，小小里嘅老大花拍冬玉山，冬玉山。第二条谜是青哼哼，白哼哼，哼哼样样嘅哼哼，青哼哼，白哼哼，拍山头老乡河，山头老乡河。第三条谜是老夫人来风吹烟烟改口。老夫人来风吹烟烟改口，拍空汤熟青，空汤熟青。黄老师你好，
5: 梁冰老师。
4: 今次嘅第一条谜是小小李嘅老大花拍冬玉山条，拍咗。
5: 哦，拍咗白头翁当归食地。
4: 哦，白头翁当归食地。
5: 就是用上次发梦嘛，哈。
4: 我个电脑都打了之后呢，大家可能就
5: 清楚了。
4: 猜到做你猜哦。
5: 白头翁当归食地。
4: 嗯。
5: 哦，小小李嘅老大花，因为伊无过冰魔水哩，哈，大家就清楚了。对，反正上次就启动一下条线嘅意思。
4: 就到老嘅时候。
5: 老嘅就转来咧。
4: 白头翁了。
5: 诶，
4: 白头翁。就个白头嘅老翁了。
5: 是啊，哈，何地将你等时嘅老翁转来，刚刚才转来，伊系识嘅点个咧，
4: 哈。
5: 是。嗯。哦，即系面上就
4: 简单。当归识嘅点，嗯。好，第二条是青哼哼，白哼哼，拍山头老乡河的，拍咗。
5: 拍做羽毛，
4: 羽毛，
5: 这条是伊风雨个发梦。
4: 嗯，
5: 伊啊，咱青哼哼就拍个羽字，
4: 青
5: 哼哼就是羽字，你就羽诶，组作羽将咧。白哼哼就是朝北或者毛绳，哦，所以就拍做羽毛。羽毛到底讲呢？羽毛个点时个好，就是兄弟小公红灯，就是到行街头。一羽毛来呾呢？啊，真从个破处，但是落一个老石背个前面当，哈、啊，只口鼻好好。伊做呢呢，基于那些当时人那正个只有山地块，只去先想好了羽毛。人家人在那去先不种下，哈、啊，袂卫生。羽毛来当呢，伊出名个去先呢，就是做呢落个草。所以自己面那个草来当呢，有伊个只个鼻哼，伊个草啊，你只个去先平啊。落去，我无接着一天拿，因那落来就滚，
4: 嗯，
5: 就等于那那
4: 嚼下嚼，
5: 嚼下嚼，要做是咪间就
4: 爱刷
5: 刷掉，
4: 哦，
5: 所以就那那个羽毛食个先爱妥当，
4: 哦，
5: 哦，不过食了乜那食得多么，
4: 是，
5: 主要是几个草，因那个在 B 汤个家底做，
4: 哦，因为那只不直播是炒河山
5: 嘛，是啊，那炒河啊，
4: 就只什么伊个系打水喝，
5: 哦，
4: 打水喝伊都会生加生汤，
5: 哦，
4: 所以就直播伊是唔建议食个。
5: 是，那那个是卖吃，唔是双龙吃，那是这些是那那有这些是那个那那羽毛吃去成要妥当，那羽毛结果要亏咩个呢？就只得说要去四五十块嘛，再等五十块以上来栽就做呢。伊上次多只空了无物件好吃，那就走趟羽毛过去。咪个，伊非常偏薄，只有咩叫做极端咩？
4: 哦，
5: 就是只有咩该。
4: 胖
5: 妹，胖妹就对，那叫胖妹。
4: 嗯，
5: 哎，了就落个唔知拉拉杂杂了，当时咧多穷嘅时，仲了翻去就大整了啦，坐摩叻了两个钟啦。
4: 嗯，
5: 所以羽毛
4: 一
5: 片，
4: 嗯，
5: 到山头坡度再也吹波，直间将经济食会嘅铺。
4: 所以可能好多各整各样嘅嘢一样。
5: 我有当而家就拧拢起来，冇咩嘅。我那两天六九六，伊就你多多，伊当时物件话物似乎就开发啊。你就唔最早就去食住条纸风啊，纸风去铺计啊，你几多是咩啊？去铁座啊，灭计之上咧，你落人就豆干粒啊，是灭计将上，你就系黄水生咗啦，你非常热，最好只做老乡河两个保留。个咩也袂摸嘛，嗬，羽毛。
4: 你梦都是伊个迄个独特个物件，话靠边保留，包括一路转大伊个迄个独特配方个草。
5: 独特款嘅操作，那是啊，以后我仲唔清楚，但伊作伊后生嘅打下波，开始一直就发骨啊。
4: 好，来睇下第三条是老虎精内风吹硬硬改口，拍空汤熟青。
5: 哦，空汤熟青，介内叫做叫。

0: 哦哥，咱可能无准先穿吧，
1: 唔过我唔知叫做咩嘅。
0: 咱就去德叔咧，
1: 哦，德叔叫做叫哥哥啊。
0: 咱德叔个俗称叫哥哥咧，
1: 哦，
0: 哦，要是讲要用顶嘛，咱一个顶，咱会知敢要使上几个？
1: 是。
0: 要老父亲当时莫住，那一定了，后边土质个生变好哈，是啊，生变好，有边把将个擦工来，那个逼走的时阵，我走囝得球莫住，哦，个走囝来给擦，可是啊。了，我就回去，感觉也去
1: 掉水。
0: 电工水么就终于就哈，疾控治高病轻病嘛，伊个朋友么就来拖了几撮疾病之后，伊么老夫人么就内讧就么，就那医嘱也遐么称呼，也是到旧社会的时阵啊，男女授受不亲，了个唔少北大报告几点钟么，那伊遐么相称啊。这个就那股门就当做个量息的抓住掉，所以就好去见面哈。就那搭，你要供水里搭有只功劳，大概做做兄妹，大概就是对，哦，所以
1: 所
0: 就
1: 以就
0: 叫
1: 叫哥
0: 哥哥，
1: 哥，
0: 叫做哥
1: 叫
0: 哥哈。
1: 哥，哦，这
0: 那
1: 是，
0: 山来有，那山来叫德叔，那叫哥哥。
1: 好，这是今天的三条命，就先跟丁凯老师来讲解。
2: 叠加相等双盘。
3: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呢来到尾声了，最下了个收听个尾盘，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天爱电竞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回放内容。一道格了大在电视中为大家上阵的叠加强等宣布，那今次个呢做不来很新个是行道叠加摸海捞来搬个一根枪片，叫做勇破迷雾。荒洋滂，当做不来横线。到休养界，点开相当，之后呢，也给大家呈现到每一届当值节目时间之当。

将只该当心呐、啊，一定要当心。司令杨志替我，我的爹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

0: 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西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我同大家讲下分享一下今晚的节目主要内容啊！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热点的话题同埋动态。再下来呢，就是客场外的来板块，我等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切落去谈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出几满嘢，思考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边只打开云谈客户端内，搜索思考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就嚟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热嘅西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西海客家话。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西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好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是主持人费谦。今日等人首先来去了解一下哈，广东深圳多家图书馆依托旗下智能立体书库、宋书机器人等数字化设备，把科技融入到假日的前流程，同市民等人带来嘅全新的假日体验。详细嘅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8: 在深圳图书馆北馆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地下智能立体书库，总宽地下三层，藏书量达到400万册。读者通过手机提交假日申请，图书最快10分钟就能够送到服务台。深圳图书馆文山包装铺工作人员蔡小虫安尼讲道：“
9: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魔法藏书阁呢，就是我们说的立体书库。以前我们是书不动人动，然后现在呢是人不动书动。”
8: 和昆玉开馆的龙华图书馆新馆，也会给地下智能立体书库扩藏图书65万册，每小时出日库图书可达到15箱。深圳市龙华图书馆新馆工作人员李浩平安尼讲道：“
10: 读者从我们的 APP 手机下单这本书，就能从我们的立体书库出库，然后直达读者的手中。”
8: 深圳国泰图书馆持续落地智能场景建设，14年咨询研讨。儿童智能交付体验实施，沉浸式阅读终端等多元化设施实批，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读者，打造差异化智慧服务，全方位升级共享阅读体验。深圳小学生刘怡一安尼讲道：“
11: 他的笔不是直接在屏幕上画的，是在类似键盘上面东西上面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听众朋友，我等再来去关注。而且呢，哈，深圳正在推出一项针对人才群体的专属金融扶持政策——深财台。通过绿色通道审批专属利率优惠，先行骗接审判而到几次，大幅会降低人才创业的融资门槛。详细的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向资产科创企业研发室里突出人才出批优质，但系普遍存在传统抵押未开发、融资协调疏汉的难题。正式实施嘅深财台实施方案，创新人才价值专属舒心评价模型，依托人才资质、教育背景、从业经历、知识产权等多维指标打分，由人才部门核验资质，银行结合风控次序评估，实现舒心入土精准资产同埋快速审批。简单来讲，深财台可以唔看抵押会，而看人才样式哩。广人业从研发技术建立，方一按你讲到，
2: 政府的相关人才政策出台之后啊，像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了解到我们的融资难点之后呢，啊，给我们匹配了深财贷这个产品，同时就迅速下放了1000万的授信，这笔资金就刚好可以满足公司近期的一些生产需求。
1: 一百发布嘅深财台主要面向各层级、高层次人才。请人人才同埋留学规划人才三类群体，满足创新创业系统研发投入同埋三年扩张人才缺团队建设，市场拓展与产业链整合，国际化经营发动等人才企业唔单系先创建金融市桥。深圳益善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凡燕按你讲到，
3: 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可以帮助我们加快我们落实我们的想法。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讲，很多像我们一样的这个创业者在早期的阶段，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切实的一个帮助。
1: 深财台创新人才价值专属舒心评价模型，打造以无抵押专项先推为核心，涵盖结算、股债联通、跨境金融及经营金融的业界性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中国银行深圳沙河支行行长温威凡按你讲到，
4: 结合企业技术实力、股权投资等综合评价维度，把人才软实力转化成融资硬信用。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人才金融服务，不断创新适配科创企业的金融方案，以更加精准的金融活水助力湾区人才创新创业。
1: 好嘅，之前深圳已经推出嚟深资推、创业担保推等多款产品。累计投放超过921人，服务1.7万户可创企小微企业。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研究部总监孙俊奇按你讲到，
5: 能够把这个范围会覆盖得更广。像现在这个深财贷，比如它现在只覆盖了三类人才，未来可能会根据深圳的产业布局以及这个人才这个需求，它会覆盖更多的人才。多重的这个数据都会纳入到这个人才评价的这一套体系来，授信呢更加的精准，效率更高，然后进一步的把这些像这个跨境金融啊，然后等等呢会更加的做深做实。

好，谭中朋友给节目里的抵得不抵得好就想同分享到的哟。如果你想要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站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点堂精彩的片段。那做得好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于留言互通的哦。继续定下来也好，可以数后堂的改桥过后，我等于将我进入到客潮爱的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堂哦。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脸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第二单元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接下来，连送住的专题节目，沉浸台上林玉传，该剧的主持人叶天优雅的指挥。

从台湾派驻深圳的肖子阳到六支企业的分公司副经理，从平阳下次成长的强人到下次强人成长的总干事。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中宝国安市场有限公司总船分公司总经理、深圳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强人林玉传和深圳大平的强船故事。

0: 自家也自知身手，但呢今年还是上车遵从公司的安排，本身派到深圳当杂社社的职员。争到的初改革开放的前沿上司，见到他这种回想的不单止是机会的老师，更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其甚至如果在台湾安铺超班，自家可能永远都是一只普通的打工仔。而沉舟的初充满活力的上司，为其提供了打破人生天花板的无限可能。
1: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站到深圳，一只完全陌生的城市。而且因为一对文化方的差异，使得利用传统语言沟通方面遇到的不少困难。但是陈俊也说上司的包容心，深受大小的各位鼓励。可以的，他从两年因为自己在台湾人而感觉到被人欺骗对待，政府单位判事一视同仁，身边的朋友也来自五湖四海，凭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特色情感的态度，他不单止深受容易来做上司，还遇到的上司各位伯乐。他今天都会获得了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创业平台，成功建立起自家的台资客户群。即便遇到的瓶颈，他也坚持留了下来，用奋斗书写为属于自家的精彩。
1: 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0: 旅游传和城村大平的基金意识过年，结果的仅仅用包容来形容城村是人人不够的。伊也是一个充满建议、梦想、创意的地方。深圳不单止有着激起发力的年轻人口结构，更有着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近年来，随着一个台湾企业家的不断推荐，深圳更加是推出了台湾产业深圳发展赋能计划，拥有设施启航、超额两航、创业扬帆三大板块，为台商提供涵盖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技能培训。以及长期孵化投融资等政策支持，也就是特色的福利政策，使得像林玉川一样的台商政策感受到为以本地居民同等的贪意与关怀。
1: 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0: 在这座经营事业发展的同时，林玉川还充分地利用业余时间，搭建起深圳台商协会产业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的职务，为广大台商提供服务团队帮助，给深圳两岸之间不对等，容易使得岛内的产业产生误解，因此致力于搭建沟通的桥梁，除了以上的服务与帮扶，更能积极推动两岸产业和体育文化领域的交流。比如参加举办紫菜龙华、长春棒球、产业棒球联谊赛等活动，以棒球运动为媒介，让深台两地的年轻人去赛场上挥洒汗水、凝聚情谊，去互动当中加深了解。
1: 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想服务在深的这一些台青，甚至在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没有来过大陆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来走走看看。因为当他们没有来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两岸大不同的一些笑话。其实这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会相信。那为什么？这就代表两岸的讯息

0: 太对等。那我能做的就是开放，让你暑假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第一个来大陆实习，你也可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学习的交流。第二个，你来深圳看看，深圳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1: 在国家体理发展一个提问期的时候，林玉祥也鼓励台湾青年提出建议，向强台湾企业发展红利，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岛内的青年。这个台湾企不仅是一个体力概念，更是一个所有人向强的其他建议词，最容易其中才能够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而真诚的欢迎更多的台湾人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城中一片热土，触目人目。
0: 那我觉得以这个机遇，以这个就业创业的环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人也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东京的东京湾里面上班，那他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在那边上班，你们想到当地这个湾区的经济给你带来的一些红利跟福利，那相应的你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湾区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享受得到。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各地的对粤港澳台的一些优惠的待遇都给予我们是同等待遇，就是深圳人的城市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广州什么待遇，台湾人完全都享受一样同等的待遇。

好，谭中朋友嘅见满月嘅客潮压日来办跨游客，就同款项打记哦。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是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地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校堂嘅果肉果黑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窗嘅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今集的下来也好，我呢是邀请到的记者收尾，同大家一起来去到拿果里仓的板块，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仓温泽国铺谈客家。
10: 李善花出身汉客世家，韩世杰出道为汉客的拳头。年长之后恃强梁势整，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小何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十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后主演的包公燕妞妞、装瞎苍人、阴阳河等十个铺台客和一动天气名声太吵。每逢演出，一道的上前风衣舞姿，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家的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是拥有相当多的戏迷同他粉丝，给人人捧其为广东汉客的铁一花旦。

1991年，中国戏曲学院特意派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他还报名高考，投你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一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鼻过胎。一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意新人的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的笑话，放下为阿娥胎部的两色婴儿，爱意去却白眼。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在梅花奖。于是，他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器，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些偏重一样，也受了其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却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成用了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口喉发声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真夫演用河三个集字戏，虽然已出力，但系擅长单眉滚直、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掌声响起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严丹子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曲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个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一军功壮度要加俾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在那年，袁松石嘅戏《李先发看日成团》，以张浪名思眼。

好，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后，就系每年四海客家节目嘅前半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啲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0: 杀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缺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缺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喺上面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吓，金曲往事吓，千千缺歌等呢啲字眼啦。除咗可以重听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听到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今日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歌名叫做《抱拥这分钟》。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演唱，一首经典作品。这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抒情作品，由潘元良作词，李真权作曲，收录在1997年4月12号发行的专辑《与我常在》当中。而 Jim Lee 李振权是这首歌曲的音乐制作人，这首歌是他破天荒亲自作曲的作品，极为罕见。咁潘元良咧嘅歌词咧就以细腻嘅不足啦，勾勒出都市人喺时间洪流当中渴望停住嘅情感困境。咁歌名咧经常就被误作咧就系拥抱这分钟，实际就系抱拥这分钟啊，亦都体现咗啦粤语表达嘅可以倒装嘅特色啊。嗱，歌名睇起身好浪漫，其实咧真正锋利之处就在于这分钟呢三个字。歌词唱到啦，忘记了世界这分钟。跌进了这爱的裂缝，完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你叫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嗱，呢啲歌词啦，咁啊强调咗啦，这分钟啦，同埋咧系抱拥一生啦，而唔系抱拥到永远。强调咗呢一分钟，呢一分钟好短，短到可能嚟唔切去解释，亦都嚟唔切去保证乜嘢未来，但佢又非常之重要。因为两个人已经将全部的情感压住了在这一刻。成首歌曲最狠的就是这句，完全明白是放纵，他不是糊涂，更不是失控，而是清醒地选择了沉溺。正是因为这种清醒才觉得更加痛。这首歌曲的演唱特点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情感是层层递进，从舒缓到激昂，看似简单却是极具挑战性。咁 Eason 咧，亦都曾經喺一次咧同大學生互動嘅訪問當中啦，被問及啦最難唱係邊首歌，佢就話係呢首《抱擁這分鐘》係最難唱嘅歌曲之一。咁講到話咧，呢首歌曲要非常好狀態先可以唱得好，現場好難一直維持呢種咁噴湧式嘅情緒，甚至咧到成為咗佢嘅心魔。而佢嘅難咧，主要唔係在於某一個音高特別之高，而係在於成首歌都企喺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去發力。音域咧就係橫跨咗九度，但全程需要用真聲啦，從 G1 到 A4 去演唱。副歌咧更係飆到咗咧四個連續嘅 G4 嘅高音，後面再接一個 A4， 亦都被陳奕迅咧本人認為咧係最難唱嘅一首作品啦。陳奕迅咧喺演唱兼具爆發力與細膩度。完美咁呈現咗啦愛情當中嘅矛盾交織嘅瞬間。咁喺早期 Fear and the Dreams 嘅演唱會當中啦，抱擁這分鐘嘅現場版更被樂迷譽為啦刷新生涯 top 嘅超神 live， 展現咗啦陳奕迅嘅唱功以吹化境。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聽聽呢一段嘅訪談，聽聽 Eason 點樣評價呢首作品啦。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我想问咧，即系你唱音都练过啦，咁有好多只歌啦。我想问你唱 live， 即系你最惊或者系觉得最难唱嘅系边只歌？即系全部歌嚟讲，
1: 最难嘅嗰只歌系《普通者一分钟》，其实因为要真系好好状态先唱得好嗰只歌，即系嗰啲系其实喺卡拉 OK 俾人发泄最好。

0: 会过嚟。
1: 你叫我最快乐，你啊，即系嗰啲，即系唔使理噶嘛，嗰啲系醉咗就哇咁，即系其实嗰但系嗰只歌如果真系一个现场嘅演唱咧，即系系几难。嗰只歌系永远有个心魔嘅，但系而家克服咗。其实阿 Jim 嗰只歌咧，即系七百年啦，其实系几难唱，因为最尾佢升 key 啊，佢一升就升咗度啊，文明能压碎。

0: 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八八年潮流里。所以头先我都唔敢啊，因为我惊我把声唔系好得意，我把声去某个 key 咧会沙噶。咁我头先我费事影响，即系所以咪老地方咁样咯，即係變咗弱咗。其實係我成日都想覺得，因為好似前面嗰兩個 key 反而低啲，就老地方，即係就可以個情緒 OK。但如果老地方抱著，哇！而家就好啲啊，好啲。而家雖然沙，但係咩冇啦，走咗你啲 band。唔係即係呢只歌最近係比較難嘅，即係要去到嗰個情緒，把聲要真係好狀態先唱得好咯，係啊。
1: 咁就係陳奕迅嘅分享，咁聽得出啦，佢喺現場嘅即興演唱亦都十分高難度。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嘅時間咧，我哋繼續嚟分享陳奕迅收錄咗呢首《抱擁這分鐘》嘅專輯《與我常在》裏面嘅其他作品。而呢張專輯啦，係陳奕迅嘅音樂風格早期探索嘅重要標誌。歌曲创作团队啦，结合咗其声线嘅特质啦，进行歌曲嘅设计。首先将会听到嘅呢首作品系现场直

听首作品，歌名叫《现场直播》，作曲人陈辉阳与填词人殷葵组成咗余力机构同期作品。呢首歌系佢哋较早期嘅默契见证。前奏嘅电子音效啦，极具实验性啦。陈辉阳嘅旋律啦，带住少少诡秘嘅灵动。而殷葵嘅词《直播》比喻爱情嘅不可复制，系专辑当中最具先锋性嘅作品。与我常在呢张专辑啦，系齐信1997年4月份发行嘅第二张粤语专辑，由当时嘅华星唱片发行。与我常在系齐信喺当时唱片公司发行嘅第二张嘅粤语专辑，亦系佢第三张嘅正式发行嘅专辑。

0: 听过作品有《爱没有左右》，由王家强作曲，刘卓辉填词。1997年，王家强在忙碌当中为陈奕迅创作，再搭配 Beyond 御用的填词人刘卓辉去写词，成为两人首次合作。典型的 band 生风格，王家强的旋律带着摇滚底色，而刘卓辉的词打破爱情选择困境的俗套，而陈奕迅的爆发力的演唱令到歌曲充满了少年的意气。好啦，下面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千千阙歌节目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同大家分享紧嘅呢首专辑啦，系嚟自1996年啦，石信嘅第二张嘅粤语专辑《与我常在》。呢张专辑嘅封面咧，就以牛仔裤配住波鞋嘅一个慵懒造型拍摄噶，仅三个人参与咗制作，包括有创作人、摄影师陈奕迅本人。咁因为咧当时咧嘅经费全部投入到去音乐嘅本身吓。两位制作人的来头都不小，其中黄纪华是 Beyond 四人时期的御用录音师，李振权则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制作人，而这张专辑亦都被称为 Beyond 制作人团队为 Eason 打造的专辑。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的作品有伴游。

伴由来自柳仲贤为专辑贡献的第三首作品，同陈少琪首次搭档啦，为陈奕迅创作。编曲师黄湘俊延续了《今天等我来》之后的细腻风格，用简约配器凸显翻旋律的线条，成为了两个人早期合作的默契的试金石。

听我作品有程迅的演唱《跟我走好吗》。这首作品由何秀平作词，柳仲贤作曲。作品是延续翻柳仲贤擅长的旋律创作风格，采用全真声的演绎的演唱方式录制，音乐表达难度是比较高的，副歌部分的音域跨度都较大。而歌曲就用男性的视角来展开叙事，通过和宇宙一起经过成衰等时空异象与细腻的独白形成对照，描绘了主人翁在情感低谷当中因伴侣的支持而觉醒的心理转变历程。而这首作品曾经也在1998年的红磡演唱会上以今天等我来的组曲形式呈现。

听我作品有《今天等我来》，呢首作品由卢湘恩填词，柳仲贤谱曲，再搭上金培达嘅编曲。该歌曲嘅创作过程选用咗有关勇气、梦想同归途等主题。歌曲向听众传达出啦，游子对于故土与亲人嘅深深思念，讲述咗系关于不甘与理想嘅故事。嗱，歌曲嘅开头啦，可能咧有少少港式嘅恐怖片嘅前奏嘅感觉，亦都系呢首作品嘅其中一个特色啊。

0: 听个歌曲，歌名叫做《敌人》。呢首作品是陈奕迅早期嘅少见嘅硬朗风格嘅尝试。作词人罗仲仪以新锐嘅视角写低咗系关于自我对抗嘅主题，成为专辑当中最具实验性嘅作品之一啦。前奏嗰种好复古嘅管乐旋律啦，以及系锣鼓声拉满张力。歌词以敌人藏在心底隐喻翻啦，探讨人性当中嘅自我博弈啊。陈奕迅咧嘅演唱方式咧，刻意咧咁啊压低声线，喺副歌突然间又拔高，用真声充满住冲击力嘅方式嚟演唱，亦都系为咗将内心嗰种嘅挣扎与对抗嘅景象具象化。编曲当中用咗大量嘅电子音效啦，点缀更加诡秘嘅气氛啊！好啦，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脱歌》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过作品有来自陈奕迅嘅演唱《七百年后》，呢首作品咧亦都系陈奕迅喺之前嘅一个嘅金曲往事当中啦透露过啦，系佢认为好难唱嘅一首作品啊。而呢首作品嘅灵感系源于电影啦《机器人瓦力》，情深演绎啦跨越时空嘅爱情故事。呢首歌曲当中咧，陈奕迅用声音诠释咗爱情嘅永恒，穿越物质与生死嘅界限啊。下面再来听歌，简历有这首陈奕迅演唱的《今天只做一件事》。

0: 一首轻松嘅旋律同质朴嘅歌词嘅作品，今天只做一件事，传达咗一种深沉嘅情感。咁佢透过描绘一串串平凡嘅生活片段，呈现出大家对生活嘅热情啦，以及系对于美好事情嘅憧憬。歌曲激励住我哋要懂得放慢节奏，去珍视生活当中嘅每一个瞬间，专心致志于真正有意义嘅事，寻回嗰份纯真与真诚。好啦，下面呢个时间段啦，拣选出嚟啦，最后一首作品啦，系同样系吓、我哋呼应翻开篇之作《抱拥这分钟》嚟听听一首现场版啊，感受下呢首歌曲嘅现场版究竟有几难唱。咁而呢个版本啦，系出自陈奕迅出道十周年音乐会啦，新生活音乐会当中，呢、这个咧亦都系陈奕迅啦当时入行十周年嘅一个举行嘅第一场嘅内地音乐会啊。咁歌曲翻嚟之后啦，都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忘记了世界这分钟。

0: 好啦，以上咧齐信嘅作品咧就先分享到呢度，下边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系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哋节目播出嘅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而啱啱开始嘅第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啦陈奕迅嘅吓《抱拥这分钟》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分享咗啦呢张与我常在专辑当中嘅多首经典作品啦。而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将个咪转换一下，咁啊交到去一位资世代嘅年轻人当中，听听佢为大家介绍边首歌。今日邀请到呢位嚟自三峡大学嘅胡宇晨，下边就将个咪交俾佢。
2: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峡大学的胡宇辰，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是沈以诚写给妈妈的一首歌，希望能够借着时光机回去陪伴妈妈长大，这一次就换自己来保护妈妈。

嗱，下边啦，再嚟拣出嚟嘅作品啦，嚟自同样都系呢位歌手沈以诚啊。沈以诚咧就被称为咧音乐隐士啊。咁佢擅长小提琴嘅演奏啦，同吉他啦，中意一啲乡村电子同埋大量嘅欧美音乐啦，算系原创音乐人群当中嘅一个代表啊。以下代表作包括有呢三首《春》《白杨》《剃须刀》啊。首先嚟听听呢一首嘅作品啦，喺2017年5月20号发行嘅单曲《春》。

听过呢首作品，有沈以诚嘅演唱《春》，木字边嘅嗰个春吓，系写俾佢自己父亲嘅作品嚟噶，一位感性大男孩嘅内心独白啊。呢首歌曲嘅歌词啦，提到咗啦，乔木落叶，其实就系春树啊，因为春树咧就系、是，因为春树就系啦，落叶乔木啦。更深层次咁话咧，就系、是、代表住长寿或者系父母嘅意思，尤其指嘅系父亲。经过两鬓斑白，叹长一声哀怨。呢句嘅前一句咧，讲嘅就系春树吓，感叹时间变换。呢一句则系指代父母啦，所以呢首歌曲喺度怀念亲人，有一种浓浓嘅思念之情啊。

0: 歌名《剃须刀》啊，一首非常之生活化嘅名称啊。嗱，我哋可以将啦胡须啦看作系男性焦虑嘅显性特征吓。通宵工作，学习熬夜，心烦意乱啊，压力满满啦，面上就会胡乱长出呢啲嘅胡须吓。如果话初遇、初次见面咧，系自我介绍啦，咁呢次咧 EP2 当中嘅呢首作品啦，送俾男仔们嘅剃须刀啦，系一剂嘅镇定舒缓啊，抚平须后嘅毛躁啊。呢首歌曲由沈义成自己去作词作曲，收录喺佢嘅专辑《须后水》当中啊，非常之男性化嘅一张专辑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之后2009年1月份就获得咗叱咤乐坛嘅流行榜当中嘅女歌手金奖。近几年啦，邓紫棋啦系持续嘅听众咧输出咗好多高质量嘅作品啦。咁今日会推荐俾大家嘅呢两首系句号同埋系倒数啊。呢首歌系邓紫棋与前公司解约之后写嘅一首作品啦。歌词当中啦，饱含咗无奈、遗憾与怨恨纠结啊。对于蜂鸟嘅不舍，亦都系尽数歌词当中。签约后的邓紫棋有了公司的包装和支持，迅速走红，她开始体会到做明星的感觉，初长成的小女孩尝到了自己的音乐被人认可的甜蜜。往后岁月当中，这支小花慢慢成长，明白了欲望与利益的纠缠，价值观的不同令她和公司一度发生争拗。而邓紫棋在公司没办法达到自己对音乐的追求的目标，对蜂鸟亦都渐渐失去信心，最终是选择了离开的。

倒数呢首作品咧，由邓紫棋自己去包办词曲嘅创作啦，收录喺2018年8月16日嘅呢张嘅 EP 当中，另一个童话里面吓。咁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获得咗啦第12届无线音乐盛典 MIGU 年度10大金曲奖啊。该作品嘅歌词咧喺度鼓励听众咧要去爱身边所爱嘅人。邓紫棋咧就希望借助歌曲啦，鼓励所有有爱在心里边人咧要勇敢去表达啦。下面我哋再次转换歌手啦，嚟听听李荣浩嘅作品吓。幕后沉溺多年嘅李荣浩啦，对流行脉搏有住良好嘅触摸啊。佢明白粤语系点样一回事。李荣浩一个对音乐有住理想化追求嘅全方位创作人，咁佢比较痴迷于 soul 啊、R&B 等呢啲嘅音乐风格啦。代表作有《无特》、《不将就》、《麻雀》，以及系《紫荆花盛开》。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的《无特》，这首作品来自同名专辑《无特》当中。在李荣浩的个人创作专辑里面，这首作品不单止涵盖了大家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更加运用到时下流行的音乐元素，多元化展现李荣浩的个人创作实力以及完美的唱作功底。

0: 美曲，非常之走心的歌词和旋律，唱尽了很多城市男女面对情感纠结的心里面。歌曲上架之后就囊括了各大排行榜当中的榜首位置，好像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世上曾经有哪个一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张咒，而我不愿意张咒。经典的台词都是成为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
1: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麻雀啊，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首歌曲是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的单曲。19年这首作品其实也都是上过榜的了。这首歌曲是他第六张的创作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作品来的，也都是专辑的同名的歌曲。用麻雀影射了生活城市当中的我们，在物欲横流当中，于波涛汹涌间，渺小而又强大，脆弱但又非常之顽强。

再听过呢首作品啦，非常之主旋律啦，嚟自李荣浩同埋梁咏琪演唱嘅《紫荆花盛开》啊。呢首作品啦，有普通话同粤语嘅交汇啦，含蓄而温暖嘅歌词，清澈见底嘅童声，汇集成为呢首俊永嘅《紫荆花盛开》啊。谨以此曲啦，作为深深嘅祝福啦，为香港献上一份啦温暖与感动吓，为香港坚定一份共勉与情深啊。好啦，听住呢首咧正能量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我哋嘅节目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啦，要讲声晚安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千千阙歌或者系大湾区之声啦，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最后送上由陈学冬、卢靖山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的主旋律新作，歌声掀起跨越时空的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和今日安宁，情感沉稔厚重，满满都是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晨光漫过山河，中云长留大地，今日是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流行乐歌单为你安排了特别节目《山河铭中关，薪火照后人》，等我们伴住旋律致敬英烈，追思英魂，传承家国信仰，吸取奋进力量。

谭维维全新演绎经典名作《英雄赞歌》，场看铿锵大戏，歌唱英雄舍生取义的壮举，励振永不弯折的民族风骨，让跨越年代的英雄精神依然震撼人心。之后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声线描摹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中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卫国将士。

张凌荣最可爱的人，深情婉转的旋律致敬为国英雄，回望硝烟岁月，无数战士舍身赴国，用血肉筑起屏障，这份赤诚永远不会被岁月尘封，值得代代铭记。张杰的铭记，歌声温柔厚重，借晚风诉说英雄故事，山河铭记先烈热血，我们带着盛世风景告慰英灵，不忘他们当年挺身而出的赤诚与勇敢。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刘宇欣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有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令听众真切感知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铭忠骨，薪火照后人》，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致敬英烈，追思英魂，传承家国信仰，吸取奋进力量。

易烊千玺演唱的雪花，以雪花比喻长眠英烈，生命虽如雪花飘落大地，中魂永驻山河，致敬年轻战士，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祖国大地岁岁安宁。之后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大气深情的咏唱，致敬默默奉献牺牲的英雄，无论姓名是否砖刻石碑，祖国不会忘记每一份赤诚付出，英雄的荣光永远流传人间。

马嘉祺演唱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黄一博共鸣此刻的歌声沉静绵长，以文字和风悲回望英雄往事，赤城化作星光照亮后辈征途，山河永记英烈姓名，愿我们守住这份赤子之心，不负先烈的期盼。

孙楠演唱的《追寻》，柔软厚重的旋律，叩问初心，循着英烈足迹回望来时路，无数先辈为理想奔赴牺牲，后辈接续追寻信仰，守住民族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下面听到这首王菲的《如愿》，温柔绵长的歌声跨越时空对话先辈，今日盛世与他们所愿，万家安宁山河感受，饱含对先烈的深切感念，诉说后辈不负牺牲守护家国的心愿。

黄泉月向烈士致敬，美声唱腔庄重肃穆，字字饱含敬意，以歌声致敬长眠大地的中魂。祖国与人民永远铭记英雄功勋，山河永念英明不朽。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铭忠君，薪火照后人》。呢时段最后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繁星璀璨的天空》。空灵柔软的歌声，仰望苍穹，繁星与先烈身影，他们严峻自身点亮长夜，热血温离黎明。我辈仰望星光，接续坚守这份永不褪色的理想与信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流行的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点蛋茶，点蛋。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9: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8: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AM 六七五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23s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大家嘅心得体会呢，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嗯，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9: 系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呢，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呢，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8: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14: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8: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

0: 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1: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0: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1: 我把包装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0: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2: 市容卫生、
0: 市容卫生、
2: 乱掉、
0: 乱扔、
2: 果皮杂物、
0: 果皮杂物、
2: 污糟邋遢、
0: 很脏、
2: 垃圾桶、
0: 垃圾箱、
2: 自觉遵守、
0: 自觉遵守、
2: 卫生制度、
0: 卫生制度、
2: 干净清洁、
0: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2: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度字的，指代就是处所。譬如好像说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佢响架车度咁样样。
0: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他在车上。
2: 好了，下面呢，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将下面的粤语呢讲成普通话。第一句是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留咗喺架车度。
0: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2: 第二句，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0: 这一句呢，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他在家里，还没出来。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声调的变调。那简单的来说呀，就是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字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2: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的解答，也都欢迎大家通过 FM87.8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四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2: 我是何艺。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的同学呢，是香港石梨天主教中学的黄心凌。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石梨天主教中学三丁班的黄心凌。
0: 欢迎你，黄心凌。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7: 中秋是中国人自古至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逢农历8月15月圆之夜，我都会想起唐代诗人王建所写的诗词《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0: 期待你的分享。
7: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0: 这是一首情景相融含蓄的中秋望月七绝。那么借中秋月色呢，也写了普天之下大家共有的思念之情。整首诗朴素浅白，不堆砌华丽的词藻，情景交融，余味悠长。

0: 清冷的月光洒满庭院，鸦雀静息，秋露悄悄浸润桂花，勾勒出寂静的中秋夜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仰望这一轮明月，天下之人无论身在何方，都在抬眼遥望，人人心中都藏着一份思念，或是挂念远方的亲人，或是惦念久未见的挚友。一轮皓月牵动世间的万千情思，诗人不知去离愁，却将绵绵的思念寄于清辉，让飘渺秋思洒落人间。落笔一问，这绵长无尽的秋思究竟会飘落到谁的身旁？古人皆曰寄情，望月思人，将离别之愁、相逢之盼、故乡之念尽数托付于清辉。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钟情中秋明月，依然懂得望月怀情。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无论山河如何变幻，团圆与思念永远是中华民族最真挚、最温暖的情怀。
1: 正如诗里所说，仰望一轮明月，古今情怀一脉相承。而时光不断向前，世间万象几经改变，可是那份渴望团圆、遥寄思念的情愫依旧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生生不息。
0: 而今时今日的科技时代，试问您有多久没有与家人畅谈彼此的生活？有多久没有归乡探望久未谋面的亲人？或许您可借着中秋佳节还乡，慰问那些身在异地却挂念您的亲人，请您常回家看看，看看他们是否还安好。月华倾泻，桂影婆娑，千年明月依旧，古人将望月怀人的眷恋深情写刻于千年月色之中，而今我们将这份深情寄托在一份团圆饭里。
1: 那我们也有衷期待哈，纵使身处不同的境遇，纵然科技飞速迭代，大家依旧可以守护好这份厚重的传统底色，也让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精神和情怀不被冲淡，让古诗里的月色和思念在现代生活当中继续生生不息。那今天的分享呢，有着诗作本身的意境，那情感的基调呢也是高度适配。那我们也看到心灵呢没有局限在诗句的字面，而是进一步的体会到了诗歌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进一步理解了望月寄思、向往团圆，这是根植在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情怀。从景物的意境到情感内核，层层递进，情感把握分寸得当，整体呈现饱满完整，完成度很高。那也借由诵读，让千年前的秋思和当代人的情感产生了共鸣，带给我们大家很好的沉浸式的感受。再一次感谢香港十里天主教中学黄心凌带来动人的分享。
2: 十五夜望月，唐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变调，顾名思义啊，就是普通话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其中呢有赏声变调、去声变调、一字和不字的变调，以及重叠形容词的变调等等。接下来我们一起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感受变调，学习变调。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兴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事有汴州赋之。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景，惜无径可登。余姓方。

0: 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1: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

0: 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1: 因为当年沈父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父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芸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躲债。后来沈父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2: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父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父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父忽然想起虞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3: 虞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它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兵。这个对于沈福来讲呢，无疑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 忽思虞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虞山脚下。沈父呢他游览了虞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2: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常建同沈父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1: 上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建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0: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1: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4: 赵高林。
1: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3: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着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1: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周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5: 好，
1: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虞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父当年觉得虞山能够怎么样，胜得我心。
2: 那一年沈父驻足虞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父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1: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父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父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就去寻找虞山最佳处了。
3: 清茶入喉，沈福的愁苦心情也都随之氤氲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虞山何处最胜，一位游客告诉他，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虞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响道。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呢从虞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1: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带你们去寻访一下虞山最佳处。
2: 好，一起游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变调。我们先来说赏声啊，也就是三声的变调现象和规律。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五呢是单独的一个音节，所以它依然读赏声。再比如放在句尾，你去

0: 去哪里？里是上升字，那么放在句尾呢，依然读上升字。但是其他情况下呢，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当两个上升字相连的时候，第一个字要发声变调，读二声阳平。比如管理，第二个理字依然读三声，第一个管字，我们考虑到。是因为两个上升字相连，所以呢不能读“管理”，而要把第一个字变成二声“管理”。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到所有变调的过程当中啊，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字本身的读音来书写。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个三声字连读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把词按照组分成两部分，或者呢把前两个字读成二声，那或者呢当我们后两个字成为一组的时候，中间那个字要变成二声。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我们先来说分成组的第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前两个字为一组，洗脸水，展览品。演讲稿，大家明白了吗？当前两个字为一组，第三个字各自为一组的时候，我们把前两个字都读成二声，第三个字不变。好，我们再来看，当后两个字为一组，第一个字是另外一组的时候，怎么读呢？请指导，很勇敢。是中间那个字变成了二声，其他不变。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啊，如果两字词后边那个字是一声、二声、四声，或者呢有些是轻声的时候，这时候前面这个字怎样变化呢？把那三声啊稍微降一点，因为大家知道三声我们在读音的时候呢是先降下来，然后再扬上去。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读音。那么现在呀，我们这 V 字不能完全降下去了，而是降到一半就可以了。每天，理由，大家听上去啊，觉得变化不那么明显，对不对？因为前面这个字呢，我们变得不多，只降了一点儿。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一和不字的变调。一。原来呢是读第一声一，不呢原调是读第四声不，那么它们的变调呢也同样是根据后面的这音节来决定的。比如在四声之前，我们要把这俩字呢变成二声，怎么理解呀？一件、一倍、一步、不是、不断。不屑。如果后面的词不是四声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读第四声了。大家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比如，一只、一节、一本、不公、不和、不仅。有朋友问了，如果它放在句末？或者是单独拿出来用，有什么规律吗？和之前一样，我们依然读原调。再来说一说放在重叠的动词之间，这"不"和"一"怎么读呢？这两个字啊，放在中间，我们给它读轻声，走一走，说一说，谈一谈，吃不消，差不多。对不起，大家找到其中的规律了吗？我们今天说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听多读，掌握到其中的规律。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题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1: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
2: 啊，
1: 路"
2: 青
1: 四
2: 云
1: 个
2: 得
1: 字。
2: 路啊，
1: 观止， 另外呢是烟岚高旷四个字。
2: 烟岚高旷。

0: 还有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1: 沈复书中写到一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2: 对，
0: 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3: 就像一个剑，
4: 就是、像剑把它劈开了。
0: 相传这个剑门呢，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5: 《浮生六记》当中写道，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拉洞然见天。
0: 向导引领沈复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复，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复游兴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复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复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2: 怪不得他当时要是两腿发软。
4: 对，两腿。
0: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6: 沈复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十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0: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5: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在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的人生经历和黄公望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只能够以手中的笔墨来维持生计。但是生活并未将他们击垮，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个灵山秀水之间。
7: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复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0: 沈复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复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我们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6: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复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见闻，也体会到了沈复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成书于清代嘉庆十三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见觉风声袖底。这句话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寄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霜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

0: 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陆府甚妙，所以仙灵雪藕，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二四调，左乙。晚霞是晚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晚霞。
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1: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故事当中有句话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听听这句话变调规律是如何的呢？
4: 话说猪八戒千辛万苦来到花果山，见到孙悟空，急忙把妖怪如何捉走师傅的事添油加醋地对大师兄说了。

悟空盯着猪八戒，心里很着急，可往事浮现在眼前，这呆子当初偏偏不听我的话，只顾贪吃，上了那妖怪的当。我要追打那妖怪，偏又拦着不放，还撺掇着师父罚我。再说我那糊涂的师父，说什么都不肯相信我，只听信妖怪的鬼话，动不动就念那该死的紧箍咒，到了还是赶走了我。

0: 悟空心里委屈。
1: 哎呦喂，猴哥呀，我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了吧。
0: 孙悟空虽然回到花果山，但心里一直挂念着唐僧。他心里明白，师父是顶顶善良的大好人，怪只怪那白骨精挑拨着我们师徒分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搭救师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要消灭那个为非作歹的害人精，把我的师父平平安安地救出来。

0: 那好吧，君子不念旧恶，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1: 哇，皇哥答应了，耶，太好了，师傅有救了，来抱一个，再抱一个，
0: 孩儿们，更衣。
2: 孙悟空摘下王冠，换了靴子，告别了满山的猴子们，
0: 快走。

0: 师兄弟两个一起腾云驾雾，奔向丸子山。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丸子山波月洞外头。
1: 八戒，你去打头阵，嘿，把那妖怪引出来。
2: 好嘞，猴哥，你瞧我的。哎，啊，呆，臭妖怪，俺老猪又回来了。嘿，臭妖怪，敢来跟猪爷爷大战300回合吗？
3: 呦呦呦！
2: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3: 又中计了吧。你这个大傻瓜。小子们，给我拿下。
0: 孙悟空一看八戒不但没把白骨精引过来，反倒中了妖怪的计，恨不得立马打上门去。如果惊动白骨精，伤了师父，那可怎么办？正在想主意呢，忽然听见远处有动静。悟空扭头一看，嘿，只见山坡之上出现了一顶小轿子，忽闪忽闪的走得还挺快。
4: 哦，
0: 原来呀，轿子里坐着白骨精的干妈金蝉大仙，白骨精派小妖接他来分享唐僧的。
4: 哦，
0: 孙悟空顿时有了主意。四个小妖怪和金蝉大仙全都敲翻在地。原来啊，这老妖婆是一只老母狼变的。孙悟空拔下四根毫毛一吹，变出了四个小妖，自己往轿子里一坐，说声走着。
1: 嘿，你这个坏妖怪，几次变成人形骗我师父，这回呀，该我骗骗你了。
0: 就这么着，四个假小妖抬着孙悟空变的假金蝉大仙，忽闪忽闪，一路大摇大摆，直奔妖怪的波月洞而去。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呢。
3: 干妈在上，女儿这边有礼了。小子们，把火烧得旺。

0: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里。问题是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当中，变调规律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一呢，有如果作为单念词尾和序数词，它的音调是不变的；而如果呢，在非去声面前呢，都会变成去声。比如说，在二声面前读四声，一平；在三声面前读去声。一本书，这个都是读四声的。如果是在去声字之前呢，这个一要变成阳平，如一下一跳。而今天这一日之师，我们说就是把一变成四声读一。如果是夹在重叠词之间，要变轻声，如想一想，看一看。好，接下来来听画蛇添足的成语故事。我们的问题是，和蛇有关的描述中存在哪些变调现象？
1: 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画蛇添足"。古时候啊，楚国有一家祭祖，这祭祖需要很多人帮忙，哎，就找了很多人。祭完祖之后啊，得呀赏赐这些帮忙办事的人。啊，一方面呢是给钱，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想呢，给一点这个心意，给什么呢？就给呀，祭祀用的酒。但是祭祀用的酒不多，就一壶。帮忙这个祭祀的人呐，有那么多，这一壶酒怎么可能让大家都喝上啊？肯定是不够的。但这么多人，究竟谁喝谁不喝呢？没有人说我愿意不喝这酒，大家干活都挺认真的，凭什么我让给你呀？所以谁喝谁不喝，这一下子犯了难，如何是好啊？都不说话了，十分的安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僵持了呀。得有一炷香的功夫，终于有人打破沉默了，提议："啊，不如这样吧，咱每个人呐，在地上画一条蛇，哎，这蛇谁画得快，这壶酒啊就归他喝，怎么样啊？"啊，好，好，好，好，好！大家纷纷点头，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啊，同意这样做。啊，于是所有人。都在地上开始画蛇，其中就有一个人画的可真快呀，半炷香的功夫他就画好了，哎，这蛇已经是完成了。他还有功夫啊，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人画的咋样，一看，差那么老多呀，我画的也太快了，他们画太慢，十分呢得意。心说话，你们画这么慢，我也没啥事儿。那酒我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呀。这样吧，我再给蛇画几只脚，也来得及，也不算晚。想到这儿呢，左手提着酒壶，右手啊就给蛇画起脚来。他正给蛇画脚呢，旁边一个人完工了。那个人二话不说，啪。把酒壶从他手里给夺过来了，你干嘛抢我的酒壶啊？我先画好的，你先画好的，开玩笑啊？啊，你看看你这是蛇吗？谁见过蛇有脚的呀？蛇是没有脚的，你添上了这脚，它就不是蛇了。所以第一个画好蛇的人不是你，是我。哎，那个人说完了。仰起头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接把酒就喝了。这就是成语"画蛇添足"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战国策·齐策二》，指啊画蛇时给蛇添上脚，后比喻做了多余的事，非但无益，反而不合适，也比喻虚构事实，无中生有，多此一举。
0: 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对蛇的描述呢？

0: 比如画蛇，一条蛇，画好蛇，给蛇，等等。那在其中啊，一条蛇的一读四声，给好读半三声。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系主持人何毅。今日我哋嚟听听《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系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嘅词作。
0: 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而出，但是呢又惜墨如金，句句含有深意。在开头两句呢，写沉醉兴奋之情，接着写尽兴归家，又误入荷塘深处，别有天地，令人流连忘返。最后一句天真纯洁，言尽而意不尽。
3: 全词呢系不时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佢以女词人特有嘅方式表达咗佢早期生活嘅情趣同埋心境，境界系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俾人呢就系足够嘅美嘅享受。咁跟住嚟，我哋一齐欣赏呢一篇嘅《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啊！
0: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的一滩，这个词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有哪些规律？大家说说看吧。
1: 好啦，首先来了解这个词哈，那么大意就是呢，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式耳舞，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住夜色，赶快调转船头。但不料呢，走错了路，小船划入了藕花深处。怎样出去呢？怎样出去呢？吱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路。
0: 这首《如梦令》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1: 上机两句起不平淡，自然和谐，将读者自然而然咁样引入咗佢所创造嘅词境当中。上机吓，明确系表示咗追述地点咧，就系溪亭，时间系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已经系醉得啦，连翻去嘅路都辨识唔出嚟啦。沉醉二字咧，就系流露出咗作者心底嘅欢悦。不知归路，亦都系曲折传出咗作者流连忘返嘅情节。咁睇起身咧，呢一个系一次留俾作者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十分之愉快嘅游赏啊！
0: 果然啊，接着就写到了兴静两句，就把这种意境递进了一层。兴静方才回舟，那么兴静之后，恰恰是表明了自己的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呢，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这就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也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1: 咁而一连两个嘅争渡咧，就表达咗主人公急于从迷途当中寻找出路嘅焦灼嘅心情。咁正系由于争渡啦，所以咧又惊起一滩鸥鹭，将停息喺舟主上嘅水鸟都吓飞咗。至此咧，词系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0: 嗯。

0: 这首小令啊，的确是用词简练，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始，中经溪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最后一切呢，都统一在了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的景色里，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
1: 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好富于节奏感。词人将瞬时的情神、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
0: 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问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面的一滩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前面我们讲过啊，一字的变调现象，单念词尾和序数词是一律不变的，而在非去声之前呢，都会变成去声、一堂等等；而在去声字之前呢，要变成阳平，比如一趟；夹在叠词之间呢，念成轻声，比如笑一笑。因为一滩当中的滩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所以呢，我们应该读去声，一滩。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30号，我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每年嘅9月30号咧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咁今年咧系我哋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嗱，睇翻设立嘅时间咧系2014年嘅8月31号。当时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议定，以法律嘅形式咧，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咁将呢个纪念日咧定喺国庆节前一日，系为咗提醒大家，先有无数先烈嘅前赴后继、奋勇献身，先至有祖国今日嘅繁荣富强啊！咁所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会喺今日9月30号同埋听日10月1号国庆节咧，系展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的精品演出录音。广东粤剧界的100多位粤剧精英是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特别的日子，通过粤剧节目来展现粤剧人八方和合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来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另外我们今天都有每日的例牌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粤韵茶督橙，因为今天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所以我们会用岭南歌声寄相思敬中韵，用本土粤韵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英烈，会为大家带来粤歌《相遇岭南》和《大美岭南粤韵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内容提要。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6: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去

0: 是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
1: 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们粤剧培养多些新人。
2: 我是黎俊星。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建光。今天和明天的两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为广大的听众呈现一台精湛的演出。看回这次的粤剧晚会，可以说阵容鼎盛，星光熠熠，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和李嘉怡等十二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轮番登台。另外还有彭志权、林家宝、文宇清、黄春强、李鸿图、陈振刚、陈建超、李伟聪、玉龙等的一级演员，以及来自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的100多位粤剧精英，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场粤剧晚会的开场片段。
4: 历史的钟声再次回响，
5: 我们集结于此，用粤剧艺术演绎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壮丽史诗，让我们把伟大的抗战精神铭记于心。
4: 从历史深处走来，广东粤剧界自1995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历史节点，隆重举办多场名为《难忘的岁月》的纪念晚会，缅怀历史，致敬先烈。
5: 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再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悲壮情怀。
4: 社里广州中山纪念堂至今仍存留着当年日寇侵华轰炸广州的弹坑，这是铁的罪证。
6: 这里广州中山纪念堂更是日寇签下广东地区投降书，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的所在地。
5: 今天还是在这里，让我们共同铭记那段难忘的岁月。
7: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大局。让我们回到历史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918事变，日军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东北三省沦陷。日本侵略者妄图以东北为跳板，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中国人民从此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如同一声惊雷，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它惊醒了沉睡的雄狮，40000000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此后日本相继发动了华北、上海、南京、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为打破战争僵局，东京大本营将目光投向华南。1938年5月28日，这一天日军飞机就出动了70几架次轰炸广州，单在那一天炸死炸伤广州城内的市民就达1600余人，而广州外围的军事设施包括驻粤空军的飞机、机场损毁惨重，被炸死炸伤的守城官兵和飞行员无数。这张照片真实记录了那天广州城被炸、惠爱路上

0: 平民百姓横尸街头的惨状。据统计，1937年时，广州有人口121万，至1943年仅余64万，近半数生命消殒于战火。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6日上午10点，广东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从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至此刻，整整1220个日夜的抗争，终于在这片镌刻着天下为公的土地上迎来正义的裁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1: 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日寇的屠刀在残杀我中华同胞，战火硝烟中，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尸骸遍野。
2: 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面对残暴的敌人，广东军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90万出征3000回的悲壮颂歌。
1: 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伤痛，更是中华民族用生命铸造的一座丰碑。
3: 好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的实况录音。四位主持人配合星光电的元素，同大家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链条。其中还提及到在1945年的9月16日，在广东地区的日军是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而这座建筑是由此成为了中华民族胜利的见证者。而80年后，粤剧工作者再度在中山纪念台登堂，以粤剧艺术的形式来延续历史的记忆。提翻自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起，由广东粤剧促进会主办的难忘的岁月晚会10年一跃，已经成为粤剧界铭记历史、致敬英烈的标志性盛会。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倪慧英表示，这次组织全粤剧界同仁举办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所有的参演者都展现出粤剧人高度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这一台晚会的创作和排练当中。而整台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表示，粤剧界的前辈在80多年前就展现出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当年他们奋起抗争、义演筹款、反抗日本侵略者，所以现在的粤剧人更加要传承前人的爱国情怀，用艺术生动反映中华大地上面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这个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日的节目开场曲《黄河怨》。

德主倪慧英和崔玉梅领唱，以一位战争丧子的母亲视角，唱出从悲怆到抗争的民族之魂。紧随其后的是接子戏《南拳之血战淞沪》，是由广州粤剧院的一级演员陈振刚主演。这个展示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奔赴淞沪战场的悲壮史实，是以粤剧武戏再现1937年淞沪会战。南拳是广东艺术的瑰宝，旗江猛短桥发声助力，正是衬合了守土将士血战之姿。这节戏是以密集的武打身段表现了中国军民以一敌十寸土不让的悲壮，刚烈拳风和爱国赤诚同振。下面一起来听听由广州粤剧院陈振刚主演的接子戏《南拳之血战淞沪》。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分享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100多位嘅粤剧精英咧，系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嗱，关注翻呢场晚会嘅第二篇章，叫做《荡寇旗帜》，系以红色经典为主轴，重现咗好多脍炙人口嘅片段，例如《红灯记》当中嘅《痛说革命家史》、《赴宴斗寇山》，以及系《刑场斗争》啊。下面我哋一齐听听《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第二篇章嘅开场片段啦。
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局势变得异常艰难，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暗夜。
2: 而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同样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3: 然而在这艰难与黑暗之中，有一股力量如同星星之火，在敌后悄然燃起。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争，
2: 他们巧妙地隐蔽自己，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灵活地转移阵地。
3: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1: 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在敌人后方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4: 星星之火可以

0: 有缘。
1: 冇错，嚟到本场粤剧晚会第二篇章《斗鸠奇志》。咁啊，首先咧会有三节《红灯记》当中嘅选段。第一个系《红灯记之痛说革命家史》，呢部样板戏咧系由革命现代京剧经典移植过嚟噶，讲述嘅系李奶奶向铁梅讲述三代人并非亲生，却为革命前赴后继嘅家史。日盛十七年风雨狂，道尽革命火种代代相传，唱造并重，情真意切。下面嚟听听吴非凡、李鸿图、陈建超带嚟嘅《红灯记之痛说革命家史》嘅片段啦。

0: 乃帝王。
1: 铁门开开门，让你的福音开。
0: 妈，你又要多多保重，我守护。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好啦，继续同大家回顾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第二篇章《荡寇旗帜》。咁其中嘅样板戏《红灯记》咧，仲喺呢一节《赴宴斗寇山》，讲嘅系李玉和啦，被叛徒出卖之后，与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针锋相对。一场鸿门宴上面，李玉和是以智慧和骨气折服敌人，临行饮妈一碗酒，尽显革命者的浩然正气。下面来听欧海明、彭志权、冼鉴堂同大家演绎的《红灯记之赴宴斗寇山》。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咁啊，今日啦，我哋会同大家回顾翻早前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实况录音。第二篇章当中呢一场样板戏咧，仲有第三节戏系《红灯记之刑场斗争》。嗱，全剧嘅情感啦同意志嘅最高潮可以话系。主角李玉和、李奶奶和铁梅这三代人刑场诀别，铮铮铁骨视死如归，唱出了为理想松容赴死的壮志。下面来听黎俊星、李嘉怡、袁陈玉演绎的《红灯记之刑场斗争》的片段。

0: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回顾咗啦，早前举办嘅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吓。咁啊，呢场晚会咧，我哋只系播出咗上半部分。咁今场嘅活动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同埋胡志荣文化基金联合主办。延续了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在1994年创会的初心，以艺术服务社会，传承民族精神。广东省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曾小敏是表示，这个不是一次普通的演出，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场晚会再一次体现了粤剧人和合八方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来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今日我哋系播出咗呢一场粤剧晚会嘅上半部分，听日嘅同样时间啊，喺国庆节，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下半部分，继续同大家用传统嘅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亦都不断呼吁大家，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叉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戏，
6: 李宝，
7: 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继续系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特备环节。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5集的内容。
1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

0: 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围攻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不过这个中兴府呢，就城池非常之坚固，易守难攻的。成吉思汗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城外收筑堤坝，储蓄黄河的河水，等到九月份黄河的水上涨的时候呢，打开个堤坝，一夜过将中兴府浸了去。西夏的皇帝李安全手腾脚震，派兵出来阻挠蒙古军收筑堤坝，又被蒙古的伏兵消灭晒。这下嘢冇晒计啦，唯有望天打卦，希望今年雨水少啲，九月份的时候黄河水唔好暴涨喺啦。不过佢求神可能唔好够诚心啦，上天就唔保佑啦。去到呢一年嘅九月啊，黄河水再次暴涨，蒙古军收筑嘅堤坝呢，俾啲洪水逼到啪啪声。咁眼睇住储备嘅水量足啦，成吉思汗下令落闸放水，唔系放狗吓。嗰啲洪水喺黄河系咁灌过嚟，四方八面就围住晒中兴府，水位不断咁上涨，中兴府里边就乱晒龙咯，个个都惊晒。上至皇帝大将，下至平民百姓呢，个个喺度准备船仔啊、水泡、水桶啊，咁诸如此类，谂住一旦洪水入城呢，起码有条救命稻草啊。皇帝李安全更加紧张啦，事关每日都有人嚟同佢报告话，皇上水位又涨咗几寸啦，唉，惊到佢真系有得震就冇得瞓。呢、这个时候有个大臣提出话，喂，皇上，不如咁咧，我哋可以向金国求援嘅咩？嗱，咁讲起上嚟呢，金国是西夏的宗主国，西夏有难，金国应该帮忙的。但是弊就弊在呢，李安全这个皇帝位是靠废除他的堂哥上位的，而且登基之后呢，连招呼都不跟金国打一声，金国的皇帝早就嬲了他的了。所以当他的使者突围过到金国求救的时候呢，金国的皇帝睬他都傻，你蒙古和西夏两个狗咬狗，他就啱晒。况且讲真那句啊，金国的军队若然长途跋涉过来解围呢，就斩给蒙古军吃了去的啫，应该是帮助都不大的。李安全接到消息说金国不肯来救援，当堂面都木晒，长叹说，唉，我们中兴府建成这么耐以来啊，都从来未试过被人这么虾法的，今次真是愧对列祖列宗了。有大臣说，喂，皇上横死掂死，不如出去同他搏过呢。但是李安全又好认得清形势噶噃，知道派军队出去咧都唔够蒙古军啊涉牙罅，都系斩搞嘅啫，冇计啦，唯有日日屈喺个皇宫里边啊求神睇啦。唔知系唔系拜得神多，只有神庇佑吓。啊，佢求神似乎有啲豪气噃。去到呢一年嘅十二月啊，中兴府周边嘅水位越嚟越高，眼睇住要浸到入城噶啦。点不知呢一日啊，忽然间铃冧一声巨响。西夏的士兵啊，夹个头出嚟睇下咩回事啦！唉，一睇就开心啦。原来啊，蒙古军收筑个堤坝就唔够坚固，时间一长啊，呢一日终于系冧毁咗啦。咁一冧就过瘾啦！蒙古大军辛辛苦苦储个洪水呢，就倒灌翻去自己嘅营地，所有嘅帐篷啊、马匹啊、大车啊，全部冲走晒。成吉思汗同佢嘅军队若然唔系走得快呢，都变晒落汤鸡噶啦。成吉思汗见到势头唔对，马上指挥军队撤退去高地。咁大家企喺上边咧，眼白白睇住啲军备啊、帐篷啊、辎重啊，甚至一啲走得唔系咁快嘅牛啊、羊啊，全部啊俾洪水冲走晒。成吉思汗呢一嘢呢，喺度算系老猫烧须啦吓。咁当然啦，佢呢个堤坝呢，只不过系临急临忙啊收起身嘅啫。再加上当其时蒙古人啲工艺水平就唔系咁高嘅啫。一个临时临急收起嘅堤坝，顶得几个月咧，都经已好难得噶啦。冧荡咧，亦都系情理之中嘅。嗱，咁蒙古军俾大水咁一浸啊，就不但止损失咗好多辎重，连粮草都冇埋。成吉思汗啊，冇计啦，唯有啊撤军喺啦。咁喺撤军嘅途中啊，佢又将之前捉翻嚟嘅西夏大将魏明令公啊放走咗，叫佢翻去中兴府呢，就劝李安全立功称臣。魏明令公翻到去中兴府，见到李安全呢，就向佢转达成吉思汗嘅说话。李安全就话：，嘿，嗰条友系咪傻咗噶？佢自己先啱俾水浸完，仲要我立功称臣？魏明令公就话：，说话就唔系咁讲啊，皇上。

0: 成吉思汗嘅军队战斗力强大，军纪严明，凭住咁嘅军队纵横天下，恐防都冇乜对手嘅。而且佢呢个人呢，唔达到目的就誓不罢休嘅。今次虽然走咗，下次都仲系会翻嚟嘅。我哋又何必惹佢先得啊？况且金国依家都唔理我哋啦，我哋认蒙古做宗主国都冇违反我哋西夏嘅传统啊！李安全听佢咁讲呢，仲有啲心大心细吧。魏明令公又话：皇上你再谂谂啦，今次啊我哋好彩个堤坝冧咗啫，下次若然佢再收足稳固啲，我哋仲唔变晒水鬼啊？李安全谂翻起之前俾蒙古大军围攻又俾水浸嘅情形，唉，越谂啊越惊，于是呢就应承咗向蒙古称臣，双方啊签订和约。不过喺呢个和约里边啊，西夏就玩咗啲小心机吓，佢哋系对蒙古人话：我哋对于成吉思汗嘅天威呢就非常之敬重嘅，所以日后无论你对金国作战定系对西方嘅国家作战呢，我哋都会帮手嘅。咁但系咁噃，我哋西夏呢系个定居嘅国家嚟嘅，有城池隔断，好难紧急动员嘅，亦都唔能够紧急奔赴战场嘅。咁若然成吉思汗恩典，我哋可以将骆驼送俾你，将丝绸布匹送俾你，将纯化好嘅猎鹰送俾你，但系要派兵去帮你手呢，啊呢样嘢有啲难噃。成吉思汗听到西夏人咁嘅提法呢，心谂你嗰啲咩兵我要嚟都冇乜用噶啦，所以呢就应承咗西夏人嘅要求。咁不过附加咗个条件噃，就系要李安全将个女送过嚟俾佢做细老婆。李安全就冇计啦，打又打人唔过系嘛，唯有将个女就送咗过去俾成吉思汗。咁接落嚟嘅几年时间里边啊，西夏就成为咗蒙古嘅凡属国，每年都向蒙古啊供应好多嘅金银财宝同丝绸布匹。呢啲物资供应啊，对于成吉思汗继续对外扩张咧，都起咗唔少作用嘅。不过西夏就惨啦，事关呢个国家本来就唔系太富裕，物资都唔系十分之充裕嘅啫。家史仲要俾成吉思汗揸干揸净，所以冇几耐之后啊，西夏就陷入咗财政危机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咁啊，主持人建光要揸紧时间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查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查督撑。
2: 嗱，每年嘅9月30日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将呢一份缅怀放喺国庆节前夕，系一份最深情嘅提醒。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先烈以身许国，前赴后继所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撑，最尾会用岭南歌声寄相思敬中韵，用本土粤韵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英烈。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这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总面积达到5.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以广府文化作为核心文化，岭南地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区，有南国红豆美誉的粤剧粤曲在岭南大地上面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以下要分享的这首粤歌《相遇岭南》，描绘了岭南地区丰富的人文

艺术特色，笙歌达旦的粤曲声韵。这首作品是由广州粤剧院的一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包括了欧海明、黎俊升、陈允鸿、崔玉梅、苏春梅以及吴非凡共同演绎的。我们一起听曲品粤韵。

好啦，一首《相遇岭南》之后咧，继续嚟分享一啲有代表性嘅岭南文艺粤歌作品。以下呢一首准备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咧，叫做《大美岭南月韵飞》，系由广东粤剧院优秀编剧冯敏仪作词，国家一级演奏员卜灿荣作曲，跨界音乐作曲家陈辉之编曲。作品咧通过写意嘅笔触，描画新时代春风吹拂之下，岭南大地之美同埋南国红豆粤剧嘅新姿新貌。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曾小敏亲自演绎啊！佢表示呢一首作品咧，寄予咗粤剧人对祖国腾飞、江山多娇嘅赞叹，以及系对粤剧乘风展翅、继续谱写四海传奇嘅自信心同埋使命感。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亦都系将呢一首《大美岭南粤韵飞》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可以话一曲粤韵寄初心，声声传唱山河情。每年嘅9月30日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我哋以此致敬先烈，礼赞感受岭南，祝愿国泰民安。主持人建光都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股金多小事，尽在。

0: 谈古论今。
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欢迎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的耳朵。我哋用音乐回望烽火，致敬民族脊梁，主题系铭记历史，唔背自强。首先响起嘅《从花岗上》，唱尽东北同胞家国之痛。我的家在东北从花岗上，一曲悲歌道尽亡国之恨。歌曲采用带尾声嘅二部曲式，第一部分富于叙事抒情，第二部分还回萦绕，层层推进。在悲痛中蕴藏反抗力量，铭记历史，唔背自强。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长城谣苍凉悲壮，属分节歌结构，一段四句在旋律反复中娓娓道来。四万万同胞心一样，唱出众志成城的决心，是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的新长城。接下来送出的是廖昌永演唱的《延安颂》。延安是革命圣地，亦都是热血青年向往的灯塔。曲调气势恢宏，委婉流畅，将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开头优美抒情，中段转入铿锵进行曲节奏，和前后段落对比鲜明又浑然一体，抒发革命青年奔赴理想的豪迈。

0: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在太行山上，由冼星海融合抒情同进行曲旋律，兼具战斗性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铭记历史，唔背自强。稍作休息，马上翻嚟。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欢迎翻嚟，继续锁定醒神好音乐。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铭记历史，唔背自强。我系国希，继续音乐之旅。游击队歌节奏轻快，旋律流畅，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做，唱出敌后游击战士嘅乐观、机智同必胜信念。喺青纱旅入边，铁道线上，游击健儿拖住咗日寇铁蹄。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霍勇演唱的毕业歌极具号召力，以铿锵节奏和鼓动性语言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接下来这首《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最激昂的乐章，风在敲，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节奏急速，轮唱推进，就好似黄河奔腾咆哮。保卫黄河就是保卫家乡，保卫全中国，自诞生起就是抗战最强音。

0: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声怒敲来自《大刀进行曲》，曲调铿锵，气势如虹，是献给浴血将士的战歌，亦都是民族不甘屈辱的宣言。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欢迎继续锁定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好歌继续接下来是一首叙事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它在民间分节歌基础上发展，用起承转合四句体旋律反复咏唱，音乐优美，感情容量大。13岁的黄二小为了掩护乡亲，将敌人引进包围圈，自己倒在山间。每个献出生命的名字都值得铭记。

到处是嫁妆，遍地是牛羊。南泥湾唱出陕北嘅丰收喜悦，战士们一手攞枪，一手攞锄，将南泥湾开垦成陕北嘅好江南。旋律明朗，洋溢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嘅豪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呢一首源自陕北民歌嘅《东方红》，质朴深情，唱出人民对党和领袖嘅爱戴，亦都唱出对光明同新中国嘅期盼。

团结就是力量，曲调刚劲，节奏明快。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抗战胜利的真谛正源于此。团结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之源。咁而最尾，等我哋以黄河大合唱中曲《怒敲吧黄河》向抗战先烈致敬。怒敲吧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这个是中华民族的怒敲，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精神强音。铭记历史，不为延续仇恨，而为更好前行。吾辈当自强。感谢收听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往期随时回听。我是国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吼，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30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俾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喺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作表率。
4: 烈士纪念日。